首先要解答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体检报告上的结节不是一种疾病诊断，而是一种影像观察。用 B 超或者 CT 照亮人体的内部，那感觉就跟把玉石放在手电前面看瑕疵是一样的。结节就是里面的一小团，仅仅代表影像在你身上看见了一个小团块，这个小团块具体是什么情况，单看影像是不能确定的。局部发炎看起来可能是个小团块，陈旧炎症看起来可能是个小团块，自己的组织增生看起来也可能是个小团块，长了肿瘤甭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看起来还是个小团块。就像是在天津被叫姐姐，只能说明你是个女的一样，体检报告上有个结节，也只能说明你身体里面有个小团块，在医生综合诊断前什么也代表不了。讲到这儿可能你又慌了，结节都代表身体里长东西了，有没有危险啊？会不会变成癌呀？不用慌，相比结节和癌症的关系，因炎症引起的结节是更加普遍的。比如肺，天天和外界的空气打交道，跟细菌打仗也是家常便饭，常在路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些和细菌征战过的遗迹就有可能被看作结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肺结核，很多人得过却没症状，只留下报告上的一个钙化结节，默默替你记住这段历史。如果只是冷不丁体检发现了一个结节，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和癌症之间的距离就像是小学生考虑上清华还是上北大这么远。有人一定会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有哪些征兆意味着要重视了呢？综合来讲，可以看看体检报告上是否有以下形容：有毛刺，结节边缘不清，有丰富血供，把这几项称为恶性肿瘤标配也不为过。如果看到这些字眼儿，一定要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当然，具体到不同的结节还需要具体分析。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是体检报告里最常见的三种结节，很多年轻人也会遇到。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三种结节是咋回事儿，要不要担心。首先，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一种最常见的甲状腺异常，用超声检查未经筛选的受试者发现，20%到76%的女性存在至少一个甲状腺结节，男性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也很高。甲状腺结节呢，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总体上只有4%到6.5%是癌。幼年时期颈部接受过大量辐射的，或者家里亲人得过甲状腺癌的，查出了结节就得格外小心。另外，报告上出现以下字眼要高度警惕：结节边缘不清，结节同侧的淋巴结有异常表现，低回声，沙粒样钙化，前后径大于左右径。看到了这些危险信号，建议就诊做具体诊断，积极复查，对结节保持监控。第二个，乳腺结节。乳腺结节大部分情况下呢，是良性的乳房肿块，是一大类乳房良性病变的统称，包括纤维腺瘤、单纯性囊肿、乳腺炎等等。乳腺结节大多是良性肿瘤，4%到10%是恶性。体检报告上一般会写一个 BI 到 RADS 分类，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它为恶性度评分。如果大于四类，说明这个结节长得太不友善了，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报告上出现以下字眼要提高警惕，分别是结节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边缘毛刺样，后方衰减，簇状钙化，纵横比大于一。如果发现恶性征象，及时就诊。如果经医生判断恶性可能不大，结节也没有出现短期内迅速增大等情况，只需要定期复查，没必要盲目切除。最后，肺结节。肺结节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这几年在体检中被大量的发现，这背后倒不是健康隐患，而是因为检查精度的提高，能发现的结节越来越小。一项在大连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研究发现，在纳入8277人当中，
男性肺结节检出率为 15.9%， 女性肺结节检出率为 20.9%， 也就是快要每五个人里面就要有个肺结节了。如果你是50到74岁之间，每年至少20包当口粮的吸烟者，那要高度重视。一般体检查出的肺结节的，大可不必过于焦虑。但如果发现以下的危险信号，一定要重视，分别是结节边界不清、分叶、毛刺，结节大小大于等于8毫米，结节形态呈磨玻璃状，尤其是伴有实性成分的磨玻璃结节，密度不均匀，实性成分高。如果你不是上面提到的吸烟群体，也没有看到危险信号，不必太紧张。即便是早期的恶性结节，一般生长也很缓慢，复查可以发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是甲状腺、乳腺还是肺结节，有毛刺、分界不清、丰富血供等这些危险信号都是高频关键词。没错，恶性肿瘤喜欢侵略扩张的行为，在 B 超和 CT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不仅这三种结节，身体其他部位的肿物如果也被这些关键词描述，同样要高度警惕。至于大多数没有恶性征兆的结节，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颗长在身体里面的痣，让它佛系地待在那里，定期复查它有没有变化就好。毕竟这才是在白癌一刀和预防癌症之间最折中、最有效的方案啊。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会在人群中流行的疾病，它不仅会损伤心脑血管系统，进一步引起高血压、中风、心脏病，还可能引起脑部萎缩，影响大脑信息处理的能力，甚至与十多种癌症扯上了关系，让他们的发病风险同时飙升。这种可怕的流行病就是腹型肥胖。说真的，同样是胖，肚子胖真的很害人。肥胖分为很多种，有人全身胖，有人胖大腿，有人胖屁股，还有一种人就爱胖肚子。而这种胖肚子的现象就是腹型肥胖，也叫向心型肥胖。研究人员在1980年开始关注腹部肥胖，拉开了研究的序幕。令人后怕的发现就一个接一个的跳了出来。首先，肚子越大心脏越差。美国心脏协会发表在《循环》上的一份科学声明显示，腹部肥胖或身体的中段器官周围有多余脂肪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即便他们并不胖。而除了心脏问题，腹部肥胖还与肝脏周围的脂肪堆积有关，这往往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肚子越大脑子也会变小。一项超9000人的大规模人群成像研究发现，肥胖与大脑萎缩存在正相关性。而如果肥胖的同时还肚子大，脑中灰质部分就会更加萎缩，而且腰围每增加10厘米，14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都会相应增加。健康状态下，脂肪多堆积于皮肤之下，内脏周围其实并不多，但由于遗传因素、生活方式等的作用，有些人发胖之后，很大一部分脂肪会出现在内脏的四周，呈现在外部就是肚子变大了。而这些分布在内脏周围的脂肪是身体里真正的恐怖分子。研究表明，脂肪细胞，尤其是内脏脂肪细胞，其实具有生物活性，它们会分泌激素和很多其他物质，影响体内的激素平衡，进而导致一系列健康的问题。比如他们会排出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6，而这些都会让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增加。也有另一种理论认为，过量内脏脂肪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们位于门静脉附近。门静脉负责将血液从肠道区域输送到肝脏，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它们把代谢产物释放入肝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而使肝脏内游离脂肪酸增多，引发体内的蝴蝶效应，也就是血脂生成异常。临床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内脏脂肪不仅与较高的总胆固醇和一种对身体有害的 LDL 胆固醇直接相关，也与较低水平的对身体有益的 HDL 胆固醇

醇和胰岛素拮抗直接相连。虽然腹部脂肪非常凶险，但好在减重，尤其是减小腰围，就可以降低疾病的风险。比如一项对58667位女性长达12年的研究发现，与体重稳定的女性相比，有意减肥的女性与肥胖相关的癌症风险较低，尤其是子宫内膜癌。而更好的消息是，只要是能帮助减脂的办法也都适用于腹部脂肪。作为一种传染病，请首先远离那些不必要的应酬，拒绝高脂高热量的饮食，就能够很大程度降低患病风险。诱人的小龙虾少来两口，酷爽的可乐少喝一瓶，就能离癌症等危险更远一些。另外，由于身体运动过程当中会分泌儿茶酚胺，而它具有脂肪分解的作用，因此运动也可以有效地帮助减少内脏脂肪，让大肚子变小。有学者深入研究之后，甚至还找到了让我们预防和治疗腹型肥胖的运动疗法，建议男性进行中等强度的长期身体活动，比如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女性进行长时间的步行或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除了运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几点。第一，每天按时吃早餐。根据科学研究发现，在起床之后一小时内吃早餐，可以保持我们体内胰岛素的稳定，从而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我们尽量每天都要在同一时间吃早餐。一份健康的减肥早餐应该是富含高蛋白及高纤维素的食物。高蛋白以及高纤维素的食物不会有太多的热量，同时也可以增长我们的饱腹感。坚持吃早餐这个习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起到瘦肚子的作用。因为早餐吃好之后，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好地进行新陈代谢，从而排泄出我们体内的毒素。第二，适当地减轻自己的压力。根据调查发现，不管是上班族还是正在上学的学生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我们体内皮质醇就是一种因为压力所分泌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会导致我们的肚子上赘肉的增加。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适当的给自己减缓压力。首先要保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来让自己的身体进行正常的运作，每天坚持午睡，少想一些非常烦心的事情，同时多去户外运动一下，感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学会给自己减压，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瘦肚子的方法之一。第三，充足的睡眠时间。相信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熬夜会导致我们内分泌出现不平衡，从而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以及保证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不仅可以消除我们因为运动所产生的疲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来进行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风骄还看风乃宝，
1: 听众朋友们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风乃宝时间，我是主持人风雨。那继续请出我们的老朋友，风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陈主任早。
2: 风雨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感谢每天好朋友们陪伴，同样节目之外400-025-1818电话也为您开通。如果在节目之外你还想联系到陈主任进行健康交流，不要忘了400-025-1818，同时打进热线领取10毫升蜂胶液的试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也欢迎您更多新朋友来尝试和试用。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呢来听一听热线电话当中的问题。
3: 我血脂高服用降脂药后发现血脂正常了，想问能不能把降脂药停掉吃你们这个蜂乃宝呢？
2: 血脂高服用了这个降脂药以后啊，发现血脂正常了，想问把降脂药停掉，然后呢来选用这个巴西酒神菊铝蜂胶液，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不行。我们说这个血脂啊出现了一些异常，那其实它就是提示你代谢啊出问题了，说明机体本身的这个血脂代谢呢是出问题了。
1: 对，
2: 是身体的运作机制啊出了问题了，那说实话它是很难根治的。那就像高血压用药呢，你可以把它降，停药了以后呢它又会升高，所以基本上这个高血压病人的话呢是终身需要服药的了。
1: 对，
2: 只是随着你控制的这个管控的好坏的话，药量呢可以适当的一些增减，是吧？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胆固醇啊，吃进去的呢实际上只占到了20%到30%，那我们机体自己产生了70%到80%，即使你饮食当中一点胆固醇也没有，那你的血脂啊还是会高。所以这个即便你查的时候血脂指标恢复了正常，也不能够随便的轻易的去停用这个降脂药，所以这一点呢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不能说我自己想停就停，想吃再吃，不可以这样的。对于有些患者来说，降脂药啊它更不能说停就停。为什么？因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老人啊，服用降脂药它并不是仅仅为了去降低血脂，更多的是为了预防动脉硬化，稳定血管中的一些斑块。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血脂达标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治疗的标准，对于有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服用降脂药不能够只看化验单，血脂正常的时候同样需要继续服用这个降脂药。那刚才说了，服用它主要是为了帮助你预防动脉的进一步硬化。

0: 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比如说肝功能可能受到损伤，还有呢肌肉损伤，还有糖代谢可能出现异常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可能要加用一些保肝药啊来进行预防的。
1: 嗯，那同样呢，用药时呢可以同时服用我们的丰奶宝蜂胶液，但是药呢停不停那得要听医生的了。那我们丰奶宝蜂胶液啊，不仅可以保肝，还可以对调节血脂代谢有所帮助。
0: 嗯，是的，有研究团队啊经过了大量的一些研究试验以后就发现了，具有调节血脂功效的很多的一些成分在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当中啊基本都有，特别是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化合物、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和含量啊都是十分丰富的。研究发现蜂胶呢它具有明显的对抗血脂升高以及在高血脂的情况下降低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作用，同时呢还能够明显的去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这是一个好的脂蛋白嘛，
1: 对，
0: 它可以帮助升高，所以呢它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功效作用啊就具有了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液的粘度、减少血小板和血栓形成的这样一个作用了。
1: 嗯，那同时呢血脂合成啊代谢都与肝脏有关，那提高肝脏机能，防止降脂药造成的肝损伤，还可以提高血脂的分解代谢效率，因为蜂胶啊又能促进肝脏合成的高密度脂蛋白，升高的高密度脂蛋白又能运转已经和血管壁胶原纤维蛋白结合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等等低密度脂蛋白和极低的密度脂蛋白，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的达到了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是名副其实的血管清道夫了。
0: 嗯，有位血脂高的朋友啊，他呢就是用了这个降脂药以后啊，肝功能出现了异常，转氨酶升高嘛，他很紧张，然后呢就用了一些保肝的药，再加上了同时来选用了我们的银牌蜂胶液。
1: 哦，他用了银牌，
0: 对，一块服用。哎，很快他去复查的时候啊，这个肝功能呢就恢复正常了。然后他就一直坚持用我们这个银牌、金牌两种啊这个蜂胶液，
1: 嗯，
0: 一直没停过。那后面他即使在用药的时候，那他的肝功能啊也没有出现异常。还有一位是个冠心病的患者，他呢也是得病很多年了，过去啊除了时不时的会有这个心绞痛的发作，体质也很差，虽然他常年也服他汀类的药，连续多年服用这个蜂胶液以后，他说他每次去肝功能检查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他加上这个蜂胶液的服用的话呢，他现在啊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反馈，同时呢我们的4000251818也为大家开通。今天的节目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¼，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 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光。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 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2日你在做什么？这2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0: 30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优化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方式，健全非诉讼服务机制，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以及其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促进各类调解衔接联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督促落实行政裁决工作，指导民商事仲裁工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研判风险隐患，报告预警信息，推进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治理融合，完善治安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等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的衔接联动，积极引导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行业矛盾纠纷风险隐患排查预警和预防化解工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元稹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的，以苍山之水、巫山之云来表达对亡妻的执着和专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现实与梦境间，苏轼抒发着对亡妻王弗的深情。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三姑烟水笼残梦，念年消沉压素妆。这首《题亡人遗诏》则是现代作家孙犁在他的妻子去世半年后所作的诗。孙犁与他的妻子王小丽相伴40余载，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及他的妻子。本期的节目中将分享他的一篇悼念他的妻子的文章《亡人轶事》，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旧式婚姻过去叫做天作之合，是非常偶然的。据亡妻言，他19岁那年，夏季一个下雨天，他父亲在临街的烧门洞里闲坐，从东面来了两个妇女，是说媒为业的，被雨淋湿了衣服。他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个，就让他们到烧门下避避雨再走，顺便问道：哎，给谁家说亲去来？东头崔家。给哪村说的？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个什么人家啊？媒人简单介绍了一下，就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哎呀，怎么不愿意呀？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他父亲回答得很爽快。就这样，经过媒人来回跑了几趟，亲事竟然说成了。结婚以后，他跟我学认字，我们的洞房喜连横批就是天作之合4个字。他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儿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虽然是封建婚姻，第一次见面却是在结婚之前。订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

0: 正好放假在家里，我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香香洗衣服。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罩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罩棚下面看戏的。结婚以后，姑姑总是拿这事儿和她开玩笑，她也总是说姑姑会出坏道。她的礼教观念很重，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我只好一个人走了。她在娘家因为是小闺女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到了我们家，我母亲好下地劳动，尤其好打早起，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她起来做饭，又没个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曾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1: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嘞。
0: 那你还哭什么呢？我母亲知道她没有力气，常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抻懒筋。有一天，母亲带她到长院里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母亲问她，试试看你背得动吗？他弯下腰跨好筐隙猛一立，因为北瓜太重，把他弄了个后仰，沾了满身土，北瓜也滚了满地，他站起来哭了。母亲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个个捡起来背到家里去了。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他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他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他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脊柱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后来因为闹日本，家境越来越不好，我又不在家，他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了吉日自己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跳卖，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几个孩子也都是他在战争的年月里一手拉着成人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十二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身亡。每逢孩子发烧，他总是整天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在他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他觉得他待我太好了，帮助太大了。老朋友说，他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他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他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他明目之时，兵连地结，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做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已是 除了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会，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我微微，但一直拖延着没有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到最后他的死亡。我衰病多年，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得，今老年孤楚，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他，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伤感的片段记述如上，以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我们结婚40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他，可以说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正因为如此，他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2张花布直接寄回他家，临终之前他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呀？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呢。他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0: 惊讶春风入海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的是孙犁的散文《亡人轶事》，文中孙犁的妻子朴素善良贤惠，是中国传统式贤妻良母的女性。与此相同，朱自清的妻子武中谦也是同样的贤良淑德，但却与他相爱而不能白头，在31岁时因病离世，令人扼腕。朱自清在他逝后3年写下了《给亡父》这篇悼文。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感受其中的真挚情感。
5: 谦，日子真快，一眨眼

0: 你已经死了三个年头了。这三年里，世事不知变化了多少回，但你未必注意这些个。我知道，你第一惦记的是你几个孩子，第二便轮着我。孩子和我平分你的世界，你在日如此，你死后若还有之，向来还如此的。告诉你，我夏天回家来着，麦儿长得结实极了，比我高一个头。润儿父亲说是最乖，可是没有先前胖了。彩纸和篆子都好，五儿全家夸他长得好看，却在腿上生了湿疮，整天坐在竹床上不能下来，看了怪可怜的。六儿，我怎么说好？你明白，你临终时也和母亲谈过，这孩子是只可以养着玩的，他左癌右癌，
1: 到去年春天，
0: 到底没有癌过去。这孩子生了几个月，你的肺病就重起来了。我劝你少亲近他，只监督着老妈子管照就行。你总是忍不住，一会儿提，一会儿抱的。可是，你病中为他操的那一份心，也够瞧的。那一个夏天，他病的时候多，你成天忙着，汤呀，药呀，冷呀，暖呀，连觉也没有好好睡过，哪里有一分一毫想着你自己。瞧着他硬朗点，你就乐，干枯的笑容在蜡黄般的脸上，我只有暗中叹气而已。从来想不到做母亲的要像你这样，从麦儿起，你总是自己喂乳，一连四个都这样。你起初不知道按钟点喂，后来知道了，却又弄不惯。孩子们每夜里几次将你哭醒了，特别是闷热的夏季，我瞧你的觉老没睡足，白天里还得做菜照料孩子，很少得空。你的身子本来坏，四个孩子就累你七八年，到了第五个，你自己实在不成了，又没乳，只好自己喂奶粉，另雇老妈子专管他。但孩子跟老妈子睡，你就没有放过心，夜里一听见哭就竖起耳朵听，功夫一大就得过去看。16年初和你到北京来，将麦儿篆子留在家里，三年多还不能去接他们，可真把你惦记苦了。你并不常提，我却明白。后来你说你的病就是惦记出来的，那个自然也有份儿，不过大半还是养育孩子累的。你的短短的12年结婚生活，有11年耗费在孩子们身上，而你一点不厌倦，有多少力量用多少，直到自己毁灭为止。你对孩子一般爱，不问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也不想到什么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只拼命的爱去。你病重的时候，最放不下的还是孩子，病得只剩皮包着骨头了，总不信自己不会好，老说我死了，这一大群孩子可苦了。后来说送你回家，你想着可以看见麦儿和篆子，也愿意，你万不想到会一走不返的。我送车的时候，你忍不住哭了，说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可怜你的心我知道，你满想着好好带着六个孩子回来见我的。千，你那时一定这样想，一定的。除了孩子，你心里只有我。不错，那时你父亲还在，可是你母亲死了，他另有个女人，你老早就觉得隔了一层似的。 出嫁后第一年，你虽还一心一意依恋着他老人家，到第二年上，我和孩子可就将你的心占住，你再没有多少功夫惦记他了。你还记得第一年我在北京，你在家里，家里来信说你待不住，常回娘家去，我动气了，马上写信责备你。你叫人写了一封复信，说家里有事，不能不回去。这是你第一次，也可以说第末次的抗议。我从此就没有给你写信。暑假时带了一肚子主意回去，但见了面，看你一脸笑，也就拉倒了。打这时候起，你渐渐从你父亲的怀里跑到我这儿，你换了金镯子，帮助我的学费，叫我以后还你，但直到你死，我没有还你。你在我家受了许多气，又因为我家的缘故受你家里的气，你都忍着，这全为的是我。我知道，那回我从家乡一个中学半途辞职出走，家里人逢你也走，哪里走，只得硬着头皮往你家去。那时你家像个冰窖子，你们在窖里足足住了三个月，好容易我才将你们领出来了。一路上外省去，小家庭这样组织起来了。你虽不是什么阔小姐，可也是自小娇生惯养的，做起主妇来，什么都得干一两手，你居然坐下去了，而且高高兴兴地坐下去了。菜照例满是你做，可是吃的都是我们，你至多加上两三筷子就算了。你的菜做得不坏，有一位老在行大大地夸奖过你。你洗衣服也不错，夏天我的绸大褂大概总是你亲自动手，你在家老不乐意闲着。坐前几个月子，老是四五天就起床，说是躺着家里事没条没理的，其实你起来也还是没条理。咱们家那么多孩子，哪儿来条理呢？在浙江住的时候，逃过两回兵难，我都在北平，真亏你领着母亲和一群孩子东藏西躲的，末一回还要走多少里路，翻一道大岭，这两回差不多只靠你一个人。你不但带了母亲和孩子们，还带了我一箱箱的书，你知道我是最爱书的。在短短的12年里，你操的心比人家一辈子还多。天，你那样身子怎么经得住？你将我的责任一股脑担负了去，压死了你，我如何对得起你？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两篇悼念亡妻的文章，繁华落尽，少年已老，一人已逝，止于空叹，自此余生哀思绵长，唯愿诸君吸取今朝，不负韶华。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86000余名红军将士背负着中国革命的星火，从江西瑞金启程，开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6月，红军战士脚穿草鞋，身着单衣，向-40度寒风中的雪山发起了壮烈的冲锋。即使头发结满冰凌，脸上挂着冰霜，脚上布满冻疮，他们的脚步依旧向前，红旗依旧在队伍最前方迎风招展。3个月的时间，20000人用他们的生命证明了他们不屈革命的信念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位军需处长。文章的标题是《丰碑》，作者李本深，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有人冻死了。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纸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

0: 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融化成闪烁的泪珠。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大步地走进了漫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1: 作为军需处长，他本可以活，却选择成为火把，温暖后来人。他把自己定进风雪，成为一座永恒的丰碑。时间来到1942年，在今天的徐州睢宁县，一声声正气歌悠悠回响，一位年轻的烈士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个年仅23岁的英魂。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于平的文章《忠勇可封，怀念夏同余烈士》。
2: 这是一块厚重的青石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一个春风和煦的午后，我翻过了高高的古黄河堰，它就像一个拉长的感叹号，兀立在一马平川的黄河故道。清明回乡祭祖的妻子指着石碑说，我们到了。石碑高丈许，宽三尺，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碑面已经斑驳沧桑，但碑额上忠勇可封和两边气壮山河光战史，动标碑碣魏忠魂的楹联依旧斧斫般一眼可辨。这是妻子的祖父夏同余烈士的墓碑，碑文很长，开头如下：夏烈士同余，睢宿县魏集区夏围乡夏庄人也，秉性豪爽，颇为乡里所推重。自卢沟桥事变之后，烈士目观国家垂危，依然参加八路军地方团体，时年23岁，工作积极，堪称模范。民国29年，烈士被委为第八区指导员，后改任区长。有关这位1938年入党的夏同余烈士的事迹，在江苏地方党史中有详细记载。他领导的睢宿县第八区是有名的抗战模范区，他带领八区群众打鬼子、除汉奸、护秋收、拔据点的传奇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他深得群众爱戴，也让敌人闻风丧胆，为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古批城里的日伪军绞尽了脑汁。1942年9月7日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夏同余和几名短枪队员去土山开会，被一名敌人收买的奸细告密，遭到100多名日伪军伏击，被团团围在了临城北的古黄河滩头。夏同余命令手下战士突围，自己留下来掩护，持双枪阻击敌人，激战数小时，天亮前战友们突围成功，而他却因腿部中弹 不幸

被俘。敌人将他押到了古邳城中，徐州城的日求闻讯急电，无论如何要使其屈服，供出陇海县以南八路的秘密。敌人先是高官厚禄利诱，不成就开始残酷折磨。他们在施以酷刑后，又放出狼狗撕咬。妻子守寡一辈子的奶奶给我描述说，身上找不到指甲大一块好肉，但是烈士依然坚贞不屈。一个星期后，黔驴技穷的日军把烈士抬到城楼下，烈士拼尽最后的力气呼出抗战胜利，共产党万岁。一排日军举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一人一刀扎进了烈士的胸膛。关于这个细节，我曾在北京拍摄纪录片时拜望过一位突围出去的短枪队员，这位后来官至共和国部长的老人哽咽着赞道，整整12刺刀，肝胆俱裂，血溅城楼，同于烈士没吭一声。烈士牺牲后，日军残忍地割下他的头，悬挂在了进出的城楼上。烈士怒目圆睁，令城门站岗的伪军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他们背着日军偷偷取下头颅，和烈士的遗体一起交还给了下士的族人。闻讯而来的八区群众将烈士安葬在了他的家乡那片曾经滚滚流淌的黄河故道，而那个向敌人告密的奸细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被愤怒的八区群众灭了整个门户。历史无情，忠奸可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两位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故事。战场上有英勇无畏的战士冲锋陷阵，而在后方，期盼光明的人民群众也用他们的血肉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长城。他们或积极生产救治伤员，或筹集物资保障后勤，或接过家庭重担默默支持。节目的下半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冰心的散文《小桔灯》，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个身处困境却依旧勇敢乐观的普通革命者的女儿。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儿了，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他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他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他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他。我在他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的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他，你要打电话吗？他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打给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那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他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他，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他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会来的。我把电话打通了，他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他问，你的家远吗？他指着窗外说，喏，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噔噔噔地下楼去了。我又回到屋里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 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背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砂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他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他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他没有做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

0: 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探捏着。我低声问，那你家还有什么人啊？
1: 他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
0: 他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他妈妈的枕头边。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他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
1: 嗯，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0: 我赞赏的接过，谢了他。他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
1: 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候我妈妈就会好了。
0: 他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
1: 我们大家也都好了。
0: 显然的，这个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王春林家来。他惊异地说，
1: 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
0: 以后啊，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12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但后方人民与革命军队生死与共的壮举永远镌刻在胜利的丰碑之上，铭刻在民族的记忆之中。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课依然是觉醒自我，从中医当中去寻找自我的健康，调理体质，消除病情。在这几天跟大家传授了很多体质有关的健康知识，大家特别喜欢听，特别喜欢学，说盛老师啊，你讲这些知识啊才是我们老百姓啊广大患者朋友真正需要的，你讲这些知识啊才是真正有用实用的。哎，我们以前呀只是知道治疗疾病，用这个药用那个方，但是从来不知道疾病是怎么来的，哎，在哪个方向，通过哪个方向去调理，天天跟着疾病跑，天天在治疗，不是用药就是在治疗，不是在治疗就是在住院。你呀让我们看到了源头，找到了希望，掌握了真正的健康之道啊。对了，这个健康大道一定是干嘛呀？一定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这个健康大道啊，一定方向明确。中医的这个道就是根本，就是人。中医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个疾病是怎么来，什么原因，哎，他讲的是这个是最多的。中医为什么把医术医学知识和这个医生

分为三等呢，上等医、中等医、下等医，对吧？医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人的，对吧？医国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什么叫下医医病呢？下医就是说下等医，最次的那个医生，能力不是很强，他眼里只有病。你头痛我治头，脚痛我治脚，腰痛我治腰。哎，这个病今天好了，明天再犯，跟我没关系，我只能哪疼治哪，反复发作，能不能出根儿，这个我不管，因为他的眼里只有病，他不考虑人为什么生病，生病的源头是什么，他不考虑，他不像我们会考虑啊，只有不健康的人，人出现问题了才会生病。所以这个下等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摁到葫芦起了瓢，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啊！你不能说他治不好，这个病情他能暂时能消除，暂时能治疗，但是他会反复发作，他会久治不愈，出现这种情况。不要认为中医哎，他就能出根儿。中医西医的思想，西医的行为用的只是中药，他依然他不能出根儿，他依然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依然会反复发作。记住，跟用什么药没关系。很多人一说中医中药就标本兼治就出根儿，哎，那是你得掌握核心，你核心不掌握住，不以人为本，不重视人，眼里只有病，不改变人，不调理人，你怎么可能把这个病彻底消除呢？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所以说呢，不是用中医中药就是出根了，得看这个医学的能力，这个医生的本事级别。下等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眼里只有病啊。那么中等医眼里是有人，以人为本，他不单单治病，他还会找到疾病的源头，调理这个人，比如说从心情情绪上去调理去改变，哎，从体质上去强化提升这个体质，从而消除疾病的源头，让这个人不生病，少生病，让这个人形神和合，形神俱足，让这个人的整个状态特别好啊，少生病，不生病啊，健康幸福一生，这是中等医，这个医生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是100个医生啊，一共100个医生，专家老师大夫，那么99%的人都是下等医，都在治病，那么治人的也就这么一个半个的，不多，知道吧？100个当中有这么一个半个的啊，1000个当中有那么10个、8个的，就不少了，大多数都干嘛，都在治病。这也是我们很多广大患者朋友存在的问题，我不管我疾病怎么来的，我不管我人怎么样，哎，我就盯在疾病上能不能治病吧，是吧？别给我讲别的，别说别的，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思想和行为，是这样的。医生他也分3、6、9等，哎，下等医、中等医。说上等医为什么能医国呢？上等医，你看上等医的思想觉悟啊特别高，特别厉害。例如中医把治病用药看着什么是带兵打仗，对吧？用药如用兵，排兵布阵，对吧？那么还有治国的理念，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意思？不要轻易翻动它啊，不要总倒腾它，这个身体不要没事就折腾它。你看中医是不是这样？中医不就是从医术上啊排兵布阵治理一个国家，12个脏腑，12个机构，是不是有机整体，把身体看成一个国家，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肺为相府之官，哎，肝为将军之官，对吧？每个脏腑都是一个官，都是一个部门，各个部门怎样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能治理到什么程度，他把人呐、整体和细节看得特别透彻，思想上觉悟上理解上特别厉害。所以上医他不但能医人还能医国。黄帝内经大家知道吧，黄帝内经这本书，这本医书医学著作，就是以黄帝和岐伯，宣扬黄帝和他的老师岐伯，也就是相父宰相，也就宰相，他俩对话形成的一本医学著作。
探讨形成的一本医学著作。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啊，最后民间的这个医学的知识完善的。那么岐伯的话是怎么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一个相夫要做一个很好的相夫啊，宰相治理这个国家，造福百姓。说我如果做不了这个相夫，那我就做一个良医，救死扶伤，服务这个社会，造福百姓。是这种思想，这种行为，这种胸怀啊，怜悯着众生，这才是拥有高尚品格的一个医生啊。所以上医他可以医国，眼里是有所有的百姓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哎呀，咱们呀不说这个上医，咱能做中等医，把自己医好就行了，对吧？那么孙老师给大家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呀，在养生治病当中，我们不要做下等医，我们至少要做中等医，对吧？不论你也好，孙老师也好，咱们做中等医，以人为本啊，以源头为主啊，不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摁得糊了起了瓢的事儿，对不对？不干这些事儿。咱们了解体质，不是了解人吗？了解自我吗？不就是以人为主吗？不就是这个本吗？身体了解透彻，调理过来了，本有了，本健康了，标那还算什么呀？就像这个小草一样，土壤它的环境都改变了，不是因它生存了，根儿给它斩断了，这个小草还能重活吗？不能了啊，病情不就拔除了吗？一样道理啊，体质就是我们的根，就是我们的本。之前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几种体质，那接下来啊，盛老师继续跟大家谈体质啊，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有没有存在这种现象，是吧？大家很多朋友啊，已经提前就守候在节目之前啊，要听盛老师讲这个课，判断判断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然后呢，这些病情是怎么来的，我应该从哪方面调抓，是吧？大家就已经准备好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谈这个体质，谈我们的根本疾病的源头。说有一种现象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人呀、显得特别臃肿肥胖，当然不见得是所有的地方都胖，比如说这人脸特别肥，脖子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肩膀胸特别宽，哎，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臀特别大，肚子腰围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腿特别粗，总而言之就显得特别臃肿肥胖，有没有？那么这种类型的人特爱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湿疹啊，就是湿疹，不是这块有湿气，就是那块有湿气，这个人特容易得关节疾病啊，这样的人不洁净，你看这个人的舌苔黏腻，有发白厚腻的现象，他的排便出现了这种黏腻不爽的现象，这人呼吸不像我们呼吸特别清澈通透，这人的呼吸痰特别多，喘鸣声，痰浊声，就我们说的哎，拉风匣呼哧带喘，总有痰不干净，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内到外都体现了这种不是很清爽啊，不是很干净的这种现象，就是臃肿肥胖垃圾多，有没有？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是这种情况，哎，我这个肚子特别大，消化不好，爱起打嗝，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我就是这样，不敢吃多了，吃多了就不行啊。那还有的说老师我就是你说的这个皮肤啊，这个湿疹很严重，今天这长疙瘩，明天那长疙瘩，浑身长疙瘩啊，天天呢用这个皮肤药也没解决好。还有的说老师啊，我老年性的尿道炎、盆腔炎、宫颈炎，哎，我大腿根啊都溃烂了，对不对？那还有的说老师啊，我就你说的这个老慢支肺系统哮喘，痰多，呼哧呼哧带喘，痰特别多，有没有？有。当然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浊体质。痰湿是指这个人的身体的气血津液整个水液代谢失调了，
水液代谢失调了，

停句了，啊，停句在哪儿？哪就是谈诗，句诗会成谈，谈句就会成集，谈集谈集。中医有句话，谈诗生百病，玩谈生怪疾，各种奇形怪状的疾病，谈诗总是能找上你。我是不是只讲前面那些病情那些症状啊？就这样的谈诗？不是的，我要告诉大家，你身体这个湿浊停聚在你的膝关节，你膝关节就会肿大，阴天下雨它就会疼，红肿变形，产生炎症，有积液。说你这个湿浊如果停留在你的颈肩，你的颈肩就会有炎症，阴天下雨就会疼，抬不起来。说这个湿浊如果说停聚在你颈部，你的脖子就会有富贵包，阴天下雨就疼，木讷沉重。有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脖子啊，颈部，我这个头啊，就像顶了一个大筐，顶了一个很重的重物，特别沉，头脑不清醒啊，晕迷糊。你看这都是湿浊呀。那还有的人呢，湿浊在哪儿呢？在腿上脚上，脚浮肿，特别每天晚间脚就浮肿了。为什么上午不浮肿晚上浮肿呢？因为上午水湿还能运化，到下午水湿运化不动了，没有能力了，都停在下面了，所以腿就浮肿，腿特别沉特别重。有很多朋友啊，特别中年的女性喜欢减肥啊，感觉自己很胖不好看，想减肥。而他们减肥从来没有说去调理痰湿，都是干嘛？吃一些呀这个减肥药，这个减肥药多数都是泻药，一吃完就排泄，一吃完就排泄啊，腹泻，甚至呢去控制脾胃的消化吸收，让脾更加虚，脾越虚湿越重，湿越重越容易胖，越泻泻然后呢越虚，越虚之后这个湿气就会越重，形成严重的反弹。所以很多患者朋友越减越虚，越减越肥，越减身体越差，有没有？说为什么总复发，为什么总反弹，为什么越减来减去身体越来越差呢？不但胖了，身体更差了，就是因为不会，没有掌握源头，都在干嘛？饮鸩止渴，做了一些很错误的啊，看似有效果了，其实都是挖了一个大坑，饮鸩止渴。如果说知道了身体的这种湿气浊气，化痰除湿，改变体质，它很快就会苗条起来。肥人多痰，瘦人多活，明白吗？肥人湿气重，你就把湿浊化掉，你很快就苗条起来，身体还健康了，形体还苗条了，不会说出现那种你这个减肥体重下去了，但是你的皮肤特别松弛不紧致，它不会。所以湿浊的人还会肥胖啊，就是组织特别多，但是这种垃圾是在组织上就变成了胖，如果再在血液里呢，血粘稠度血脂就高了，明白了吗？如果说这个湿浊停在肝脏上呢，肝囊肿，囊肿听好，什么叫囊肿呢？囊是小水囊，装的都是液体，然后这个代谢不好了，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了炎症，肿大，所以肝囊肿、胆囊肿、肾囊肿，你看一看有没有，卵巢囊肿、宫颈囊肿，是吧，到处都有囊肿，这些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浊。包括结节长疙瘩，说肺部上有痰有结节了淤结了啊，也会长疙瘩。那么痰湿的人啊，他咳嗽啊，他是一口一口大粘痰啊，有是白稀痰，有是白粘痰，但是痰他一定多，他不像阳虚寒咳干咳，不像这个气虚风咳干咳有泡沫啊，也不像这个阴虚肺燥肺干，他不是。痰湿的人痰特别多，一口一口大粘痰啊，吐不完，这是痰湿。痰湿的人容易啊，导致血脂、血压、血粘稠度过高，甚至这人脾胃湿气过重，导致吸收代谢出现问题，形成了糖异常。所以说呀，血液患者朋友有一种病情啊，有一种状态就是痰湿，这种情况女性、老年朋友多，熬夜的、手脚凉的、乏力没劲儿的。长期肥甘厚味的运动少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啊，痰湿。当然有湿就会有热啊，有痰湿就会有湿热。湿热跟痰湿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人身体不单有湿气还会有热气了。你看痰湿的人舌苔

0: 后，那么湿热体质的人就是不单有湿还会有热，热就是红黄，所以这个人胎不但厚腻还会发黄。所以说还有一种体质叫湿热，痰湿和湿热很容易出现，说这个人可能前期是痰湿，后期可能就是会湿热。特别是不会出湿的人，身体湿气很重，也没有阳虚，但是呢他经常啊做艾灸，做没做好反而呢出现什么现象了，体内热邪出现了，又湿又热，又湿又热，那就麻烦了。这就像三伏天一样，哎，这块肉泡在这个水里面，哎，会很白，会很湿，但是至少没有热，这个肉变质会慢，哎，那如果说在三伏天这块肉放在水里又湿又热，那麻烦了，这块肉很快就变得恶臭。所以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身体都特别臭，他从内到外都不干净，比如说皮肤特别不干净，冒油，头油多，皮肤冒油，生痤疮，头皮屑多啊，嘴里发黏，喘气臭，大便黏腻不成形，恶臭，小便混浊，异味大，而且特别容易得炎症，又湿又热，细菌病毒滋生啊，所以炎症就特别多。湿热体质的人啊，学员患者朋友，您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整个呀身上啊到处生痤疮，就是脸面生痤疮啊，口呢又苦又干啊，小便赤短，大便黏腻恶臭，阴囊潮湿啊，男性容易多阴囊潮湿有异味，女性容易经常有这个带下增多，性格呢容易烦躁易怒，这样的人也是不耐受湿气，特别一湿一热三伏天特别难过，各种疾病就会出现，特别皮肤病啊，比如痤疮、湿疹、银屑病，这个汗疹病啊，湿癣、脂溢性皮炎、酒糟鼻、黄疸啊，到处长这个痤疮疙瘩，胆囊炎、胆结石的人特别多，容易得肝胆疾病啊，也容易得泌尿系统疾病啊，肠胃系统疾病，多处都以各种炎症。其实这样的人调理就得清热出湿啊，改善体质了，把体内的湿气去掉，把体内的热邪去掉。那么如果光痰湿体质的人，光湿没有热，舌苔不黄不厚腻这个或者是没有黄腻皮肤不冒的油，光有湿气，那这人光化湿，大家在调理体质上一定会调，不要胡调，不要乱调，调不好调不准反而调的更加偏颇了，一定会调，一定知道怎么调。那不调理体质天天治病的朋友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是治不完的，没有偏颇的体质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只有体质偏颇了疾病才会形成，你没有湿没有热，没有湿热你怎么会有各种炎症啊你怎么会生各种痤疮啊，对吧，当你的湿热没有了，这个炎症也不存在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身体会偏颇，有一种体质偏颇的体质也是有一种身体状态，痰湿和湿热，这种类型的人会不断滋生各种跟湿跟痰热有关的疾病。你看一看你所有的症状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是跟这个痰跟这个湿热有关系，如果说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痰和痰湿湿热展开形成的，那么恭喜你找到疾病的源头，抓住罪魁祸首了，你就可以以逸待劳，从源头体质抓起去处理这些疾病啊，你就知道不再跟着疾病去跑了啊，不用再盯着疾病了，因为疾病是治不完的，疾病是体质偏颇的产物。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恭喜你在健康大道上啊，你已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了，你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健康就在脚下。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痰湿湿热体质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说你或者您的家人因为体质偏颇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方法，至今还没有解决，至今还在疾病当中痛苦，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专家老师热线寻求帮助，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有效的方式帮你早日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哎，施老师，我是山东济南的朋友啊。
0: 啊，山东济南的。
3: 哎，
0: 是新学员还是老听众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
3: 哎，我非常认可你讲的内容啊。
0: 啊。
3: 跟着施老师学习啊，有半年了。
0: 啊。
3: 今天跟您通话，是想进一步调理啊。
0: 啊，好，这样咱们按照流程。啊，先把你的基本情况和我说一说，自己在健康上存在哪些问题，盛老师讲这些方法呀，或者是这个方案呢，你都采取哪些了，哪些有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然后剩下存在什么问题啊，你把你的基本情况啊详细的给我讲一讲，这样我根据你的情况分析哪里做得好咱们继续做，哪里不到位盛老师继续给你完善啊，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啊，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今年57岁了。
0: 嗯，
3: 我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跟你沟通过一次。那时候、啊、是整个人就是特别烦躁啊。
0: 嗯，
3: 躁的我成宿的就睡不着觉啊。我现在还能想着那个痛苦劲儿了。后来就跟着节目学习啊，跟你沟通以后啊，我明白我的问题啊，就是那个精气神的事儿。经过您这个方案指导啊，我用上保元丹补养精气神了。也用上那个清心安神茶了。睡觉前也打坐了。还有我也用精华油刮痧了。那个时候我造的就是经常上火起溃疡嘛。我就刮痧了。经过这一套下来吧，就现在真的是挺舒服了。
0: 不错，做的都很好。
3: 哎，
0: 很到位，
3: 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啊补上了吧，我是越来越不烦躁了，睡眠也越来越好了，之前那个盗汗呀、口干呀、眼睛干呀，还有大便干，手心脚心热，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了，还有啊，就是我之前爱上火嘛，这隔个2-3天，一用那个精油刮痧，那个效果也挺好。
0: 都刮哪儿？怎么刮的？
3: 刮后脖子，刮后背呀、
0: 对，很好，
3: 挺好的。 都能很快吧就把这个火给降下来。
0: 对了，刮痧是不用吃药，不伤害身体，通过外在的方式方法快速去除虚火的有效方式之一，非常好，啊，这个不伤害身体，不像天天大量吃药。对

0: 对胃肠啊，对身体有影响，这个没有啊，这属于物理疗法，很好。对，能够少吃药的咱少吃药，咱能不吃药的咱不吃药，这多好啊，是不是啊？
1: 是是，就是啊。但是呢，现在还有两情况。一个就是那个胃啊，就吃点硬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吃个瓜子啊、花生啊，就不能全消化。有时候排便的时候就排出来了。
0: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消化差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还有就是吃点凉的呀。反正就是吃10次凉的，能有2-3次就会腹泻。我听节目里你说一个方法是揉肚子。我揉了，怎么每次揉每次就想排便呢？老师，你说这个是属于体质的事吗？
0: 是这样，我问一下，你是怎么揉的？
1: 就是右手按在左手上，左手按在肚子上，从左到右再回来，从右到左这么揉啊。
0: 是这样啊，你这种方法啊，揉的不对。这个怎么揉呢？咱们有个讲究，就是说我如果说便秘，我就顺时针揉；如果说我有腹泻，总想排便，我就逆时针揉。就逆时针揉。如果说我爱去打嗝，我就左右推，从左推到右，从右推到左。如果说我就是提高我消化能力，既没有便秘，又没有大便不成形。什么都没有，我就想提高我的消化能力，因为我吃多了就不行，那我就可以顺时针、逆时针、左右推都可以，或者颠着跑。你之前这种揉的方，揉的方向不对啊。
1: 做错了这是。
0: 对对，那么你除了揉之外呢，你还存在两个问题，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好啊。很多人把自己的疾病啊，总看成就我就一个原因，可比说就像你这个大便有时候成形，有时候不成形。你看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说吃凉的也不行，腹泻，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不愿消化是吧，吃这个吃豆拉豆这种情况，对吧？就排出来了。那这个情况你要从几个方面下功夫，你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肠道的菌群比较差。菌群啊，你可以适当用点益生菌，这个可以适当的喝一喝，不用经常喝，适当的喝一喝，适当的用一用。知道吧，或者买点这个4联活菌片。这都不贵，这个是调理你肠道菌群，加强你这个消化的功能啊。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特别是我们口腔里的这个唾液到胃里，它是帮助胃肠啊激化这个酶类的，消化这个酶类的。你比如说我蛋白酶呀，是不是它通过这个唾液才能激活才能激发，那我们胃肠呢这样消化才能好，是吧？就是一定要经常细嚼慢咽，这个口水这个唾液呀，它是帮助消化的。所以说呢，细嚼慢咽让这个舌口腔跟这个食物啊搅拌均匀，把这个唾液搅拌均匀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老师你看我一吃凉的就不行，那你就不单单是这个菌群的问题了，你还存在的胃寒。是吧，你看你吃10次凉的就能2-3次腹泻。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你阳虚呀。
1: 阳虚。
0: 你的身体出现了偏颇，阳气不足，叫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是不耐寒，对寒没有抵抗能力，甚至时间长了才会受寒，寒邪多了就会得寒上的疾病，比如说胃寒呢，女性宫寒呢，包括这个腿老寒腿呀，包括肺寒呢，包括心阳不足心寒呢。心阳不足心寒，浑身冷，嘴唇发紫，心脏疼。那么肺寒就会出现什么呢？咳嗽，总感觉肺脏有异物，总想咳嗽。出现这个白稀痰、泡沫痰。老慢支、肺气肿，你看很多人得这个疾病都是从肺寒上来的。你这是阳虚体质，胃有寒所导致。注意，你还有个体质上的问题。不单单是菌群的问题，那你就得从体质上下功夫。用点调理体质的药，你比如说像岐黄丹，这样的药你就可以去用用。这个药很好，调理体质是非常不错的。
1: 哎呀，这还真是体质的事呢。说上个月我要是跟你沟通就好了。上个月不是有调理体质的产品，那个岐黄丹有出厂价吗？上个月我还没往这体质这块寻思，就没寻思买。光知道半年没听着岐黄丹的动静了。你说这是谁弄的？
0: 是错过了。

0: 这个人脸上头上长疙瘩，他这个人可能是风疹、风疙瘩。那
1: 啊。
0: 风疙瘩还可能是结合着什么呢？结合着这个细菌，
1: 嗯嗯嗯，
0: 对不对？真菌，
1: 对。
0: 你再比如说，可能有真菌跟这个风湿疙瘩结合在一起，混合型的，它不见得是一种。那你想解决这个疙瘩，你既要把这个真菌消灭掉，你还要把这个风湿、风疹给解决掉，它是两个结在一起的。所以说，你看你的胃肠疾病是不是就是这种原因？
1: 是啊，是啊。
0: 你之前的心里烦躁、焦躁、焦虑呀、肝呐、热呀，那这是什么？是你三宝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睡眠差，是吧？心情不好，静不下来，心里烦得要命，怎么
1: 对
0: 都不
1: 呀。
0: 开心啊，怎么都不快乐，就是不得劲儿，就心里不得劲儿。这种情况就是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嘛。那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用这样的药，你用这个保元丹，你试啊，再结合方法打坐。是吧？再结合刮痧，是不是啊？你这些做的都很好，但是你不能说我靠这种方法这些我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你还有其他问题呀、啊，就是咱每一种疾病、每一种问题，咱都得对上路，都得把它是几种原因都分析到位，全部解决完，这才能真正重新健康。
1: 对呀，明白了。那行，我先找老师问问吧。不行，我再去市面上去看看。等再有出厂价用药那个机会的时候啊，我就再多买点。
0: 是这个错过了这个出厂价用药、团购用药，那咱就错过了。这个都是靠机缘机会的，是不是啊？为什么说机遇难得呢？那没有这个机遇，咱就不调理、不治疗、不用药了吗？用药只是说咱不能节省每个疗程几百块钱，这样这个好事儿了，对吧？那咱不走冤枉路，没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用对药，咱也值啊，是不是啊？这没有这个优惠，没有这个团购价，那我们就少买点先用着吧，等到有了以后再团购吧，一样的好吧？刚才我知道你这方法呀，你记住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啊，包括这个菌群啊，都记下来了吧？
1: 记下来了。
0: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啊。
1: 哎呀，你
0: 行，
1: 这有了盛老师的指导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0: 是按照我说的做，健康就是这样，健康就是一点点修理，一点调整，一点点提升，是吧？身体不就是功夫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咱们下功夫啊，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好的，
0: 行，祝您
1: 谢谢
0: 身体
1: 盛
0: 健
1: 老
0: 康，
1: 师。
0: 生活幸福。就这样，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可以拨打400-600-2677。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
0: 我是
3: 您
0: 老师。
3: 是盛老师吗？
0: 对，我是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3: 盛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是我
0: 好。
3: 刚听您的课没多长时间，
0: 想调理身体。
3: 今年76岁。我好像好多毛病。我想请您教我。我都不怎么会说话。
0: 没事。
3: 看我是广东人，说话都。不太标准
0: 没事儿，能听懂。今年76岁，就是身体不太好，想调理体质，是吧？都出现什么问题了？怎么个不好法？说说我听听。
3: 我是从05年的时候，甲状腺囊肿，做了手术，切除了以后，从甲减了就没有功能了，这个甲状腺没功能了。现在吃了20年的优甲乐，现在是毛病就是那个血压也高了，心脏检查的时候是大面积缺血，5、6年前得了肾囊肿，
0: 肾囊肿，
3: 肝也囊肿，还有那个轻度的脂肪肝，胆结石是有20多年了，就是没疼过，也没有做手术，现在是那个冰上就是早搏那个样的，跳跳一会儿停，跳跳一会儿停一下再接着跳，再偷停哈，就是腿发沉，耳鸣，睡眠也不好，因为 从十点

0: 很多睡觉睡到一点多就醒，就再也睡不着。哎，每年检查是尿潜血，好几年了，血脂高，胆固醇、心率、血脂、蛋白都高，这些毛病，我请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
1: 口干、口渴、口苦吗？手脚热不热？
0: 哎，我手脚热，就是光伸出来在被窝外面凉快点。
1: 嗯。口干口苦吗？
0: 石头是早晨起来口苦，石头是红的，没有胎，没有石胎，大便小便吧，小便就现在是少，就发红，都好像是血似的，大便倒是挺正常，每一天都是一次，有我是两次，这个人，也不便秘，大概就这些，
1: 就这些啊，你这个体质很绕，你阴虚体质非常重，你气阴两虚体质，听明白了吗？你还有气郁、气虚和严重的阴虚，阴虚是最严重的，阴虚是最严重的，听明白了吗？啊，
0: 听明白了。
1: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你甲状腺再出了，甲状腺就相当于什么呢？甲状腺就相当于电动车的一个油门啊，你给力量大还是给力量小啊？那么甲状腺是管什么呢？管你能量代谢的，你是热你还是冷。你看原先你是燥热，甲减是什么呢？甲减是冷，然后你甲状腺亢进的是热烦，现在你甲减了，天天补甲，你补甲又调控不到位，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哦，
1: 你现在啊手脚燥热，你把优甲乐往下减或者停掉它。
0: 哦，
1: 你补甲补的已经补到甲亢的那种程度了，补多了。
0: 我一天吃两片
1: 多了，你给它剪到一片或者半片。
0: 好。
1: 啊，这是一个。其二呢，像你这种情况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后背刮痧也没有刮。
0: 哎呀，我是在这村里。
1: 啊，村里啊不行，是吧？
0: 哦。
1: 哎呀，最好是刮一刮啊，刮一刮效果更好啊。如果说属实没刮呢，自己去刮刮脖子，从颈部到这个肩部这两边刮一刮。颈肩
0: 哦，这个能自己刮。
1: 然后对，胳膊的内侧，从手掌到腋窝这个胳膊内侧用力拍拍起沙它。
0: 哦，好。
1: 拍起沙它，还有一个就是猪心炖炒的白子仁，炒酸枣仁、麸小麦，炖着吃，一个月吃个两三次。
0: 好。
1: 还有茶饮，莲子心三颗，栀子五颗，龙胆草五颗。知母、竹茹各九颗。
0: 要不发给我吧，我记不了，我的眼睛也花的看不清。
1: 啊，可以啊。这个茶饮的方法你去喝，去煮水煎汁喝，早晚两次喝，或者是不限时不限量的喝，知道吧？喝到什么程度呢？去配合气黄丹喝，多能喝到这个口不干了、口不苦了、脚不热了，就停掉它。
0: 好。
1: 这个随着调理体质呢，手脚不燥热了，口不干口不苦了，剩下就调什么呢？让心脏有劲儿啊，去调这个，再把这个蛋白尿啊潜血啊慢慢给降下去啊，一两个月慢慢往下调。记住，疾病治疗先以根儿为主，先把身体抓住，然后呢每样疾病啊都好调，十天半个月就下去，疾病好治。你根儿不解决，你疾病怎么治它都不下去。
0: 好嘞。
1: 然后呢多吃山药，多吃藕，多揉小腹，多运动。最关键你一定要经常推这个小腹，推两肋，左手按着右手，右手按着肚脐儿，按住，然后把肚子推动起来，顺时针推，左右推，一定把它推起来。你记住，你是胃肠蠕动力差，气不足，蠕动能力差，你消化就不好。你天天推就能推下去，除了推之外，没事就用手掌敲，用手掌啪啪啪啪敲，不怕疼，拍红它都没事。
0: 好
1: 啊，这些方法，腹肠揉，腹肠掰，我都告诉过大家，用力拍，拍红它，拍的疼啊，你又拍不坏它，你怕什么呀？对不对？你拍来拍去，拍来拍去都下去了。
0: 对对，太好了
1: 啊！你看看啊，
0: 我一定听您的。
1: 对，病能治，不用担心啊，一段时间慢慢就改一下啊。我给你方法，你按照我说这么指导去调理体质，就一定错不了，这条路绝对错不了，你相信我。
0: 好，哎呀，感谢郑老师，您真好，你给我解释这么清楚，我太感动了，
1: 是
0: 我都不知道怎么 感谢您了，我给你鞠个躬。

0: 不用不用，你把身体好好调着，你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知道吧？你身体调好了，你就是给盛老师最好的一个回馈。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学生的成绩好，这是对老师感恩回馈最好的一个交代啊，好不好？
1: 好，
0: 行，我期待你好消息啊。
1: 好，您保重，
0: 好，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1: 再见，谢谢，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
4: 盛老师吧。
0: 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4: 啊，你好，你好，我是湖北黄石的人呐。
0: 湖北的朋友是吗？老朋友了吗？
4: 也可以说是老朋友吧。我去年买过了那个旁边那个中药，火疗。
0: 啊，去年哈。
4: 那个旁边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好啊，有改善，有解决。
4: 这个药还没有喝完，这个舌头有齿痕。我有糖尿病嘛。
0: 啊，还有糖尿病。
4: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眼睛视网膜模糊。还有这个，哎呀，交换以后身上蛮冷的。
0: 身上。身上蛮冷。怕冷是吗？
4: 怕冷呐。
0: 这
4: 个手麻木啊，有时候拿筷子拿不住啊。还有这个脚上好像都没人力一样啊，走不起走了啊。好像这个脚呀像打片儿一样。晚上睡觉啊睡不安呐，但是睡得三四个小时了。
0: 睡觉少那不行吧。
4: 这个
0: 口干口渴吗？
4: 还可以吧。哎呀，我的下面呐都是尿尿都是尿不出去啊，都是。这个东西萎缩了嘛，但是尿裤子。现在这个呢路人一样啊，要带到啊大尿啊。这个那个旁边的那个药能不能降血压了？
0: 是这样哈，你现在别光用哪一种药，不能光盯在疾病上啊。咱们治病的同时呢，要去改变咱们的根本啊，从源头上去改变你的这个整体。从源头去解决，好比说你体质，你身体整个体质啊，不健康，体质出现了偏颇，咱们要把整体抓一抓，身体调一调。当你身体所有的症状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你这些疾病就没根儿了，就好治了，或者不用治，它也慢慢消失了。你好比说，你首先你出现的怕冷，包括你萎缩，阳气不足，手脚就会凉。你看看，那么包括四肢怕冷，这些都是阳虚。那么你把阳虚体质改善了，你这些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怕冷的问题，手脚凉的问题，包括尿裤子萎缩的问题，甚至手麻脚麻也得以解决了。你看，你去调理体质能解决很多种问题。你要是按照治病不调理体质，那你且治吧。我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你且吃吧。因为你都没从源头抓，你去调理你的体质，结合着茶饮，
4: 啊，那现在跟他那个又一起起来，一起起来，好吧？
0: 一起啊！
4: 啊，你是啊，一起起来吧？
0: 对，一起用啊！
4: 这个特别那个能解决啊，那个肾功能的方面的，可不可以恢复啊？
0: 可以，可以，这都没问题，只要你阳气上来，体质调理过来了，都可以。
4: 哎呀，特别那个两口子啊，哎呀，我家那个妹儿啊，她哎呀，总要这个跟那乳房一样，总要拽到我发了。哎，没得妹儿，没得花子，特别那个花，走出去没那个骚味啊。
0: 嗯，是，你这赶紧调理吧，你按照我说的，好不好啊？你用一段时间，效果就出来了啊。
4: 好
0: 嘞。
4: 啊，那跟他肠胃说一声，好吧？
0: 好，可以。这个你这样吧，稍后这个下了节目，我把这个方法给肠胃老师，我叫肠胃老师联系你也行啊。
4: 好
0: 吧，
4: 好
0: 行，好，这样，
4: 谢谢，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
0: 啊，对，我盛老师，你好。
5: 啊，那可联系着你了。
0: 是，沟通不容易，是不是？
5: 是，对，一个我听的课吧，听了这一个多月了。盛老师给我开的那个药，调理类的这个药。反正是觉摸了吧，也好，反正是也强点。这个身体啊，主要是那个就是有点中风
0: 啊。
5: 那是在我母亲的身体可能折磨的太弱了。我中午出来，2点多出来的，是10月份阳历10月份一出这个那个是门口家草谷的放到家的吹到我的嗓子这个地方，哎呀，心脏都不好开了。一直到这我查了这么几个年，老找医生看，什么查中药住院。牙都没好，吃老林的，就是吃药他的，胖点吧是强，就是吃老林的他又有饭，牙不是在那出汗，就是牙没劲，就那个都老练这个的，老是这个样，牙后来这那个有一个人，就俺们那楼上的一个姓杨一个人，后来他说他听课的，说你听啊，这个老师讲的可好嘞，说他自个儿也都听了家伙三来年了，他也在他也是老看病，哎呀，我这样回来，他说行，我发到你手机，你听听这个盛老师讲吧，哎呀，我听了那得一个多月，叫我你讲的是挺好，我这个病吧，不如他倒是。没什么事，我主要我这个就是我脚膜这个风还是没有点刺激了。他一弄你就是看了找这个医生抓药看了吧，你问他他也不说，你说我这个是这回事啊。我说那天那头听你那个一个多月以前吧，就又不好了，现在又出汗，这个他也是吧。找他了，他说你这个是药过以后药的好一等，我心说要不有什么劲啊，我感觉我都不是那个了。他说我一说好了没，你说我这个是干啥，不可能不愿意说。你说这样都看好病啊。你说
0: 是，哎呀，你的身体说白了就是阳气元气不足了，主要是元气啊。
5: 是元气。
0: 对，中医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正气足邪不可干。这个邪指的是谁呢？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称为六邪。哎，风是其中之一，寒也是。说你身体正气不足，寒邪就会撑着你身体的虚亏的时候，就会进入你的身体，在你身体安在扎营，这叫贼风邪也。他为什么找上你呢？为什么你会得呢？就因为你太绕了，体质太弱了啊，正气不足了。
5: 对，
0: 知道吧？
5: 啊，对，
0: 说阳过之后后遗症是什么呢？阳过后遗症就是身体的阳气元气不足了，因为在你大病的时候必然会耗你的精血，耗你的元气。说人生病就是身体发生了一场战争，夺了你康复之后，你必然会大虚一场，把你身体的那种能量啊，那得元气都给你耗了，那些元气那些精血干嘛了？都对抗病毒细菌了吗？是不是啊？努力的啊，使劲的，竭尽一切去战胜了这个病情，最后自己就亏了 啊，就亏了。为什么说用药如用兵？说生病就是一场战争。你像国家如果说战乱了，最后灾后重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

0: 国家就破落了，对吧？
1: 对，
0: 就是战争就伤国家的元气，那身体生病就伤人的元气，哈，嗯，
1: 是，
0: 是不是你元气不足了？啊，对不对？这么想能想明白吗？
1: 对对对，我也希望他也是，一说那个也是。
0: 说你现在已经受风受寒了，寒邪在你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虽然是你元气不足伤了元气，但是这个寂静不单单是服元气的问题了，还要把你身体的贼风邪淫给它清除啊，驱风散寒，懂吗？驱风散寒，这是一种治疗的手段，一种方法。当寒邪风邪从你身体驱除了，你身体是不是没有风寒了？风邪寒邪了，这个期间就舒服了，但是你还是绕，还是没劲，爱出汗没劲儿。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尽早尽快让身体的元气足，体质强起来，不然风一吹又来了，你都不敢出门，你敢婴儿了，麻烦了吗？那不行。所以你得把身体提升起来，强悍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元气正气足起来，这就没事了啊。
1: 啊，可是导致的我这个那个心脏也是有的心肌缺血，各个方面吧都不好了，这个又有结节
0: 啊，你看
1: 动脉又有斑块，你看这这么八九年了吧，老是吃药，没有一年不吃药，吃多少药也就是好不了。我呀，我说这个这现在找医生啊。我说好像听了你的讲课，真是教人的，就是我你说的万错对，就是这个样。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那个69周了。
0: 69周，哈，这回通过咱们节目，通过盛老师，咱们调理好了啊，我们可要好好感谢感谢谁呀？感谢感谢你楼上的这个邻居啊，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就是一个邻居，他却把健康的一个方向告诉你了。对吧，他虽然没帮助你什么，但是他把让你走向健康的这条路给你了，是不是？
1: 是。
0: 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身体好了，是不是？这不就是人善良吗？ 是不是？
1: 是。
0: 那人善良，咱们好人咱要叫他有个好报，没事上楼看一看，感谢感谢，拿过一句话暖暖人心哈。暖暖人心，
1: 现在这赚不了的，你等于那真上下了，赚不了亏的，那什么的嘞？
0: 然后楼上楼下经常看一看，哪管自己家里有把瓜子拿回去给你抓一把，暖人心哈。这个邻居好好处着，远亲他不如近邻。你的儿女，这个子女都在外面，他过来照顾不了，太远了。那邻居呢，头脑脑热，他给你送点开水，他过来送片药，咱都不一样。啊，好好处着啊，咱这个楼上的邻居人善良多好，热心肠是吧？热心肠，在咱们节目当中，盛老师要求大家的就修心养性，修心养性这个其中也是养的德行，哎，说我们要干嘛？比健康，比什么呢？比心理美，比谁过得幸福，谁生活的幸福，谁精神好啊，情志好啊，身体好啊，哎，咱们比这些，大家要有善行。啊，就你也是这样，以后学好了，有知识了，然后呢，自己身体好了，也帮助身边的人啊。我们去帮助别人，说送人鲜花，手有余香，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懂吧？啊，
1: 对，
0: 这个话呢是额外这个健康题外话啊，别烦哈、啊。啊，你的疾病呢不难啊，一个是呢不养精气血、精气神啊，服你的正气，知道吗？啊，让正气。为什么你心肌缺血、精血不足？为什么有结节、情志不畅？结节都是爱生气的、不开心、不快乐的人啊。有结节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寒怎么办呢？身体受寒了、受风了怎么办呢？盛老师给方法。这样我给你开方法吧，哈，快调一块治，好吧？
1: 行，你要给我
0: 可
1: 你给我发点手机吧，我也不会
0: 学。行，可以，那就发到这个手机上。
1: 行，
0: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按照我说的来，很快，好。
1: 行
0: 了，那我就期待你好消息，同时也祝你啊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吧？
1: 谢谢宋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知道你在这个好大夫了。
0: 行，好好听，好好学吧，我们共同向健康迈进，好。
1: 行，
0: 就这样，再见。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0: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4050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4050的补贴期限是怎样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二、享受社会保险补贴3年期满仍未能实现稳定就业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一次性延长，延长期限不超过1年。三、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最多可以享受到退休，即初次核定时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的，社保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晋武帝选了个脑子不灵光的继承人晋惠帝司马衷当皇帝，司马衷上台之后总是闹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这样一个人能治理好国家吗？
4: 哎，不但治不好，而且啊，招致了天下大乱。晋武帝认为曹魏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给皇族子弟权力，是皇室孤立了，所以呢，他在即位以后封了27个同姓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王国里的文武官员都由诸侯王自己选用。他认为这样一来，有许多亲属子弟支持皇室，司马氏的统治就可以稳固了。哪里知道反而却种下了祸根哦。
5: 当年周朝就因为控制不了诸侯而灭亡，汉朝初年同样面临着同姓王作乱的问题。怎么
4: 只能说制度的变迁呢，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虽然秦朝就已经实行了郡县制，但分封制的影子在很长的时间里呢一直存在。
5: 晋惠帝本来脑子就不聪明，他哪里应对得了这么多诸侯啊？
4: 可不是嘛，皇帝不懂事儿，其他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就肆无忌惮起来。晋惠帝即位以后，外戚杨俊用阴谋手段排挤了汝南王司马亮，取得了单独辅政的地位。

0: 一些诸侯王当然就不甘心了，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动手反对他。晋惠帝不懂事儿，但是他的妻子贾后却是一个非常有手腕的人呐。他不愿让杨俊操纵政权，就秘密派人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伟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俊。
1: 这才安定几年，又要开战了。
0: 楚王司马伟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贾后有了楚王司马伟的支持，就宣布杨俊谋反，派兵围了杨俊的家，把杨俊给杀掉了。杨俊被杀之后，汝南王司马亮进洛阳辅政，他呢想独揽大权，可是兵权在楚王司马伟手里啊，两个人之间就闹起了矛盾。贾后嫌留着汝南王司马亮也碍事，就假传晋惠帝的密令，派楚王司马伟把汝南王司马亮给抓起来杀掉了，
1: 连杀两位权臣。贾后和楚王这两个人可不简单啊。
0: 楚王司马伟本来是贾后的同党，但是贾后怕他连杀两王之后啊权力太大了，当天晚上又宣布楚王司马伟假造皇帝诏书，擅自杀害了汝南王，就这么着把楚王司马伟也办了个死罪。楚王司马伟知道上了贾后的当，大叫冤枉啊，但已经没有用了。打那以后，朝廷上没有辅政的大臣，名义上是晋惠帝做了皇帝，可实际上呢，是贾后专权。
1: 原来，就连楚王也是被利用的工具，只有贾后才是大 boss 啊。
0: 贾后掌权七八年，骄横跋扈，胡作非为，名声坏透了。当时的太子呢叫司马昱，他不是贾后所生啊，贾后怕他长大成人，自己的地位就保不住了，于是便千方百计想要除掉太子。有一回，贾后事先叫人起草了一封用太子的口气写的信，内容呢是逼晋惠帝退位。贾后把太子请来喝酒，把他灌得烂醉，趁太子昏昏沉沉的时候，骗他把那封信呐、给抄了一遍。
1: 贾后这个人心肠好毒辣，他这是要栽赃陷害太子。
0: 第二天，贾后叫晋惠帝召集大臣，把太子写的信交给大家传看，宣布太子谋反。大臣们怀疑这封信他不是太子写的，贾后要大家核对笔迹，大家一看，嘿，果然是太子的亲笔呀、那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贾后呢，就把太子给废掉了。
1: 贾后这样胡作非为，就不怕别人不满吗？
0: 朝廷大臣早就对贾后的凶狠不服气了，现在见他废掉太子，背地里都十分的气愤，议论纷纷。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想起兵反对贾后，但他又怕让太子掌了权也不好对付啊。他就在外面散播谣言，说大臣正在秘密打算扶植太子复位。贾后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害怕了，赶紧派人毒死了太子。这样一来，赵王伦抓住了把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炯带兵进宫，逮捕了贾后。
1: 贾后这么鬼的人也能被骗啊？
0: 专门玩弄阴谋的贾后这一下也中了别人的圈套，他一见齐王司马炯带兵进宫，大吃了一惊。他说，你们想干什么呀？齐王炯说，奉皇上的诏书特来逮捕你。贾后说，皇上的诏书那都是我发的，哪里还有什么别的诏书啊？贾后这大叫大闹，指望惠帝会来救他，赵王伦把他抓起来就给杀了。
1: 现在贾后也被除掉了，朝政会重新安定下来吗？
0: 赵王司马伦掌握了政权，他野心更大呀，他当了相国还不满足，过了一年干脆把晋惠帝给软禁起来，自己称了帝。 他一即位就把他的同党，不论是文官武将或是侍从士卒，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职。那时候当官的戴的官帽上都有用雕的尾巴做的装饰，赵王司马伦封的官实在是太多太烂了，仓库里收藏的雕尾都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只好找些狗尾巴来凑数。所以呀，民间就编了个歌谣来讽刺他们，叫雕不足狗尾续。
1: 原来狗尾续貂的成语是这么来的。可是赵王司马伦为什么要分封这么多的爵位出去呢？这不是要发很多工资吗？
0: 主要呢，是因为赵王伦呢，本来不是皇帝，他后来篡位自封为帝。这个皇帝来得名不正言不顺，他害怕别人反对，于是啊，就大行封赏，凡是赞同他的人都能够升官发财。
1: 哦，又是一个拿国家的钱做自己人情的家伙。
0: 各地的诸侯王听说赵王司马伦做了皇帝，谁都想夺这个宝座呀。这样在他们之间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厮杀。参加这场混战的是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懿、东海王司马越，加上已经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一共有八个诸侯王，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
1: 晋王朝才建立了几年啊，又打成一锅粥了。
0: 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16年，到了公元306年，八王中的七个都已经死了，留下的最后一个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了惠帝的弟弟司马赤，也就是晋怀帝。
1: 晋惠帝一点当皇帝的样子都没有，要是他老爹晋武帝当时选个聪明的继承人，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么多乱子。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王族们之间打成了一锅粥，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2: 这王族们打来打去，百姓们也跟着遭殃。西晋的腐朽统治和混战给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没有饭吃，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成群结队到别的地方去逃荒。这种逃荒的农民就叫做流民。
3: 唉，生活在这种年代的百姓们真是太惨了。
2: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闹了一场大饥荒，略阳、天水等6个郡十几万流民逃荒到了蜀地。有一个氐族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祥、李刘也跟着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间有挨饿的、生病的，李特兄弟常常接济他们、照顾他们，流民们都很感激，特别敬重李特兄弟。
3: 李特兄弟都是善良的人啊，明明自己也吃不上饭，却还想着帮助别人。
2: 李特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些与众不同。李特曾在当地政府任职，其见解很不寻常。他身高8尺，勇武有力，善于骑马射箭。他的性情沉稳刚毅，有度量，为人仗义，好打不平，因此当

0: 比不少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归附于他。
1: 看来李特很早之前就受人欢迎了。那么李特和这帮流民最终要逃去哪里生活呢？
0: 他们一路漂泊来到了蜀地。蜀地呢，离中原地区啊比较远，百姓生活的比较安定。流民进了蜀地以后，就分散在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过活。益州刺史罗尚却要把这批流民给赶回到关中去，他们还要在道上设立关卡，准备抢夺流民的财物。流民们听到官府要逼他们离开蜀地，想到家乡正在闹饥荒，回去也没法过日子呀，人人都发愁叫苦哦。
1: 罗尚怎么这样没有同情心呢？就不能可怜可怜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吗？
0: 流民们向李特诉苦，李特几次向官府请求放宽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听到这个消息，感戴李特，纷纷去投奔他。李特在绵竹这个地方呢，设了一个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个月，流民是越聚越多，约嘛得有20000人了。他的弟弟李流也设营收容了几千流民。李特收容流民之后，就派使者严玉去见罗尚，再次请求延缓遣送流民。
1: 李特心肠真好啊，可是他也不过是流民中的一个，官府会听取他的意见吗？
0: 严玉来到罗尚的刺史府，看到那里正在修筑营寨，调动人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他见了罗尚，说明了来意。罗尚对严玉说，
2: 我已经准许流民缓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吧。
0: 严玉直爽地说，罗公，您听了别人的坏话，看样子恐怕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不过我倒要劝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看起来是软弱的，您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众怒难犯，只怕对您没有什么好处。罗尚假惺惺地说，
2: 我不会骗你的，你就这样去说吧。
1: 该不会要出事吧？罗尚好端端的调动人马干什么呢？
0: 严玉回到绵竹，把罗尚那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李特，并且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可要防备他搞突然袭击呀。李特也怀疑罗尚的话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组织起来，准备好武器，布置阵势，准备抵抗晋兵的进攻。到了晚上，罗尚果然派部将带了30000大军偷袭绵竹大营。
1: 官员居然率领着军队去攻打逃难的百姓，怎么会发生这么荒唐的事啊？
0: 禁军进入李特的营地，李特故意镇静自若地躺在大营里，禁将自以为得逞了，一声号令叫兵士猛攻李特的大营。30000禁军刚进了营地，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锣鼓声。大营里预先埋伏好的流民手拿着长矛大刀一起杀了出来。
1: 好在李特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就让罗尚得逞了。
0: 这批流民呐，勇猛无比，一个抵十个，十个抵百个。禁军没有料到流民早有防备，心里一慌，已经没有了斗志，被流民杀的是丢盔弃甲，四散奔逃。2-3个禁将逃脱不了，被流民们给杀了。流民们杀散了禁军，知道晋朝统治者不会罢休，就请求李特替他们做主，领导他们去抗击官府。
1: 这就叫官逼民反吧。罗尚硬生生地把人民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0: 李特和6郡流民首领一商量， 大家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刘为镇东大将军，几个流民头目都被推举为将领，他们整顿兵马，军威大振，没过几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那里的太守。
1: 看来这场起义进行得很顺利。
0: 李特进了广汉，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宣布约法三章，打开了官府的粮仓，救济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组成的军队在李特领导下纪律严明，蜀地的人民呢，平时就受够了晋朝官府的压迫，现在来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来，怎么能不高兴呢？民间编了一个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1: 明明罗尚才是正儿八经的地方官，可是百姓那么害怕他，真是可悲。
0: 罗尚表面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里呢，勾结了当地的豪强围攻李特。李特奋勇抵抗，后来战败牺牲了。他的儿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成都王，过了两年又自称皇帝，国号大成。后来到李雄侄儿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所以历史上呢又称之为成汉。
1: 成汉是个什么样的王朝呢？
0: 成汉存在的历史啊非常的短暂，只有40多年，他的统治中心呢也就在四川一带，所以从实力上来说，成汉和晋朝不可同日而语。后来他也正是被晋朝给灭亡的。成汉建立之后不久，自己也陷入了内乱之中，短短40来年的时间，竟然换了7、8任皇帝，有的皇帝啊只做了100多天。
1: 晋朝的历史真是充满了动荡啊。
0: 可不是嘛，成汉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割据政权，后来陆陆续续有20多个国家宣布独立，他们之间相互的混战，由于中原地区打成了一锅粥了，少数民族就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他们强大起来之后，也来到中原搅局，整个国家呀，那可就更加的混乱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0: 自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

0: 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定点医疗机构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儿童孤独症可以选择几家定点异地医疗机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经认定后享受门诊特殊病病种待遇的参保人员，由于其病情及治疗的特殊性，原则上可在具有门诊特殊病诊疗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择两家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肺结核、儿童孤独症、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原则上选择一家。如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不能满足就医购药需求，一年内原则上可以进行一次定点变更。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元帅林素娘全副武装，在正中间端然稳坐，往两旁边观瞧。林素娘说：“两旁边众位将官，现在我们在老龙驼双山口停滞了几日，已经把敌方的情况全部采听清楚。如今敌军想要集中精力加速攻城，我们必须抢在敌人攻城之前打破敌人的重围。本帅决定在明天早晨我们就要四路突击。现在本帅派兵，众将官各自听令。”两旁边众将官一个个是垂手站立，就等着元帅分派。元帅伸手拿出一支金皮大令：“姚山洞听令，前部正任先锋官姚山洞赶紧出令。”“我现在。”“姚山洞，本帅给你一支大令，命你带领20000人马攻打北城外的焦志国的大营。”“遵令。”姚山洞接令在手之后，元帅又拿起这令来：“吴斌听令，副先锋官吴斌出列。”“在。”“本帅给你一支大令，命你攻打南城黑水谷的大营，不得迟误。”“得令。”吴斌接令在手，他又拿起大令来：“唐铁牛听令。”“在。”“唐将军，你带这支令箭，带领20000人马攻打他的西城。西城是你最熟悉的地方，杨芳在那里，那里不需一战，他们全军就可以溃败。不过你在西城要准备接应城里边杀出来的宋军，二路人马合在一处，堵住了焦之国的退路。”“得令。”唐铁牛接令在手之后，元帅又拿起一支令箭来，吩咐一声：“赵天雄、赵海雄、赵飞雄听令。”“赵氏三雄，这是军中3员将官，3个人出列站好。”“你们赵氏三雄攻打东城，东城外是安南国的大营，安南国的国王已经跟我们早有信约在前， 只要是我们发起总攻，他在总攻之前要全部撤军。所以说你们三弟兄到那里也不需打仗，自能取胜。不过有一样，安南国如果撤兵不及的话，你们要配合他撤兵。安南国的国王让你们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当他人马撤走之后，你们要等着城内

0: 这个宋军出来，也堵住交趾国另一条退路。等于这弟兄三个接令在手也走了。元帅林素娘告诉陈清秋，让陈清秋跟着林素娘作为四路接应。这个时候人群里边有一位着急的，谁呀？孟春达。塞索尼孟春达打刚才元帅一拿那令箭的时候，他这心里边就起范，孟春达就鼓着劲，他以为元帅第一之令就得喊他。孟春达自个儿心里想啊，我闯营报号好几个来回还负了伤了，现在最后要攻城了，这关键的战斗元帅能忘了我吗？可是第一之令不是他。孟春达心想大概是第二支，第二支令也不是他，第三支令一直到第四令四面都派完了还没他的事儿。这孟春达有点绷不住劲了，心想我得过去问问。众位，一扒拉众将他出来了。元帅大夫，您都派出去了，我有事儿吗？林素娘看了看孟春达，他非常理解孟春达的心理，心想我正要找你呢。林素娘说，孟春达，本帅正要派你。嘿，您派我干什么？我给你一支大令，你和乐宝再加上盖娇娘，你们一起带领2000人马埋伏在通往交趾国的大路，有一个地点叫囚龙滩，在那里等候着交趾国的退兵，一旦有退兵从那里经过，你们要给我猛杀猛打。这囚龙滩在什么地方？这囚龙滩得绕过铁甲关，离铁甲关还有30里的路程。哎呦，那如果那交趾国的人马都让他们给打光了，没人往下退呢？没人往下退，你就收兵回营，我也给你记功。孟春达一听，知道将令不可违抗，好，末将遵令。孟春达把这个令箭拿着，头朝下滴落着，晃晃当当他出去了。林素娘招呼过来盖娇娘和乐宝，嘱咐他们两人，你们应该是如此如此的办理。最后林素娘还嘱咐盖娇娘，你和孟春达别看是截杀交趾国的退兵，而且你们还得要先行一步，我们总的攻击是明天早晨开始，你们现在就得动身，因为你们要绕过了铁甲关，走到囚龙滩那个地方埋伏下来，同时你在绕路的时候，你要把我们要总攻击的消息带给安南国的国王齐云。齐云不是说要把10万人马在我们总攻之前要撤退吗？让他立即快撤退，你把这个事情交代明白了，再跟着孟春达绕过铁甲关奔囚龙滩。盖娇娘听明白了，盖娇娘出了大帐之后，带着洛宝来到了孟春达的跟前，一看孟春达提了那令箭在大帐外边正在那憋气，嘿，没意思。盖娇娘走过来一看，孟将军，咱们一块走吧，得点兵出发了。
1: 现在就走吗？
0: 那可不，咱们2000人马得绕过铁甲关到囚龙滩，那是100里的路程呢，而且在路上我还有点事情，我得上安南国去一趟。
1: 好，点兵。
0: 孟春达一说点兵，点了2000人马，这2000人马都是原来他锯齿狼牙山上的旧部2000喽啰，这些喽啰兵现在都改成宋军了。宋军人马列齐之后，孟春达在队列前面先讲了几句话，
1: 弟兄们，告诉你们，知道今天上哪儿吗？今天我们要四面攻城了，但是没咱们的事儿。我带着你们呢，绕过铁甲关，上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个囚龙滩，在那个地方啊，咱们就等着在那捡剩。如果交趾国的人马被人家打得抱头鼠窜，往国内跑，咱们在半道上啊拦着他，别让他回国。
0: 有一个

0: 杀一个，有一对杀一双。
1: 哎，盖娇娘一听，你别这么说呀。
0: 盖娇娘轻轻一捅孟春道：“
2: 怎么着，盖大姑，我说的不对吗？
0: 元帅有话，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抓活的立大功，杀死的立小功。
2: 还有这话？哎，我要听着，我重说，刚才我说那都不算。元帅说了，能抓活的就立大功，要抓死的，死的也不用抓了，是吧？死的一打就完了，就扔那儿了，那就立小功，明白没有？”
0: 这些弟兄们听
2: 明白了，
0: 一起答应之后，准备立即出发。这些弟兄们马上准备就要出发，孟春达呢也做出发的准备。他这出发准备呀，干什么呀？在他屁股后边挂了四个手铐子。干嘛戴手铐子？孟春达刚才听盖娇娘说了，抓活的立大功。孟春达想，我得想法抓活的，而且我得抓他们那个主将，我争取能抓他四个活的。抓四个的我不好看呐，我拿手铐子把都铐上，拴一串把他带回来。所以在屁股后边挂了四个手铐子。孟春达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有人牵过这匹花斑豹，他上花斑豹，手中把这独角铜人槊颠弄了颠弄，往鞍桥一挂。盖娇娘呢，一看孟春达一切都准备好了，盖娇娘回营之后就告诉元帅说，我也准备出发了。元帅另派了一个人跟着盖娇娘，因为盖娇娘到在安南国谈完之后，得让这个人把消息带回来。盖娇娘跟着孟春达带领着2000人马一起就先出发了，马去銮陵，悄然行动，出了大营，绕道够奔安南国。当他们来到安南国的大营之外的时候，2000人马在营外扎住，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时候就已经二更来天了。盖娇娘到在安南国大营里边就见了国王齐云。盖娇娘告诉齐云说，我们的元帅主意拿定，明天天一亮就开始四面攻城，要破铁甲关之围。您不是说过吗？在我们攻城之前，您先把10万人马撤走，现在看您该撤兵了。齐云一听，哎呀，明天早晨你们就要攻城啊，明天早晨攻城，在你们攻城之前，我这10万人马我撤不走啊。盖娇娘说，那怎么办呢？哎，老王爷说，这样吧，咱们是边打边撤吧。盖娇娘说，怎么叫边打边撤？
2: 王爷说，你们明天该攻城，你们就攻你们的城，
0: 不有攻我这一面的吗？攻到我这一面的时候，我的人马很可能只能撤走一少半，我这一多半还在这儿拔柱子拆营房呢。你们呢就一边吵嚷的像真打仗一样，我们这弟兄也跟着吵嚷，最后呢我们一块儿拔国枪的起国灶，帮着我们一块儿往回撤，就这样你看如何？盖娇娘说，可以，一切由您定夺。盖娇娘跟老王爷定好了一切计策，考虑周密了，把这个完整的方案计划就告诉带来的那个人。带来的这个军中续作转身回去向林素娘禀报。盖娇娘跟孟春达带着2000人马绕路够奔秋龙台，他们走了。这边呢，老王爷齐云坐在大帐里边就琢磨了，我要撤军了，可是我这两个女儿都嫁给大宋朝的人了，一个嫁给徐文彪了，一个嫁给秦文焕了，他们能不能跟我一块回国呢？这个徐文彪跟秦文焕能不能跟我一块回转我的安南国呢？这事得跟他们当面商量商量，而且还得需要跟我女儿说。话又说回来，现在我这二女儿还没给我放回来呀，我撤了军，我这二女儿你还不给我放，这我这个兵不能撤。刚说到这儿，外边人报二公主啊，已经由林素娘派了10名军卒给护送回来了。齐云一听，这二路元帅考虑得很周到，马上吩咐有请二公主。二公主齐爱仙由打外边走进来，齐爱仙呢

0: 林素娘亲自给他解的绑绳，把他放回来了，而且跟齐爱先讲了很多的话。林素娘呢，向齐爱先表示歉意。林素娘怕不怕他把齐爱先放回来之后，这个老王爷不实践当初的诺言呢？林素娘并不怕这个，因为他知道西城那面也已经给说反了，如今他掌握主动权，说齐爱先回到大帐之内一见他爹爹，这父女二人见面之后别一番感情啊。但是现在军情紧急，没有功夫细谈了。老王爷就问齐爱先：“孩儿啊，你现在什么意思？”齐爱先说：“我现在什么意思也没有了，父啊，我听您的，您现在打算怎么办？”老王爷说：“我打算怎么办？我答应人家了，我是既不向交趾国，也不向大宋朝。当他们四面攻城的时候，孤王我就撤军。不过他攻城攻得太急了，明天早晨就要发起攻击。那么我现在撤兵不急，我得跟他们配合着往下撤军。那好吧，我听您的。不过这驸马怎么办？秦文范他跟着咱们走吗？”
1: 哎，我也正为这个事儿犯愁呢。这样吧，把他们找来，咱们商量商量。
0: 老王爷马上下命令，把徐文彪两口子找来了，把秦文焕也找来。秦文焕一看见二公主，满面喜悦。秦文焕一看，这林元帅说话真算数。跟二公主叙谈了几番话之后，老王爷说：“你们先坐下，坐下，坐下。现在孤王，我问你们。”孤王马上就要传命令撤军了，你们打算怎么办？徐文彪，你怎么想的？
2: 徐文彪说：“父王，按说呢，我跟公主既然已经成亲了，我就是您的门婿了，您是安南国的国王，您撤军我也应该跟着撤军。不过我徐文彪现在是顶着罪名到的这个驸马，本来我是闯营回朝搬兵的，现在落了一个临阵收妻，而且我还寸功未立。如果就这样跟您走了，小八义众位弟兄，包括大宋朝廷之内，都会说我徐文彪是叛国投敌。尽管您和大宋朝现在不称为敌国，也说我徐文彪有变节之行为呀。因此上，父王，我不打算走。如果您要撤离的话，我得跟小八义弟兄见个面，我得把我整个闯营的经过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知道我徐文彪是何等样人。当然我希望大公主能跟我一块留下，但是大公主金枝玉叶要跟我留下到东京汴梁，跟在安南国那可就不一样了。如果大公主不愿意留下的话，那就只好我们夫妻就此分道扬镳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1: 嗯，秦文焕，你呢？
0: 秦文焕这阵看了看二公主，
2: 哎，我跟徐文彪不一样，我是离开老师初次下山，一投奔就到您的营里头了。
0: 按说我应该跟着父王一块走，不过二公主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我自个儿没有准主意，我愿意听二公主的。秦文焕这个人生来就这样，心无主见。他瞧了瞧二公主，二公主看了看秦文焕：“真听我的假听我的？”“
2: 啊，公主，真的，我真听你的。”“
0: 真听我的，好吧，我嫁给你，换得一个人质，把我弄到大宋营里边，连捆带绑压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我回来了，这回你得听我一回话，跟我走，回安南国，当你的驸马，一块儿咱们过两天舒心日子，不比你到大宋朝强吗？嗯，如果说你要不愿意跟我走，秦文焕，那你自个儿照着办吧。你跟徐文彪一样也行，你跟他 就回大宋吧，咱们两个从此就一刀两断。我这个人呢还是急脾气，你是怎么选择的，马上给我个干脆的回话，到底是走是不走，你是跟谁走？秦文焕一听，我跟你走。哦，这秦文焕非常坚决，差点来例证。二公主一听扑哧就乐了，好，这说明我跟你没算白夫妻一场。嗯，二公主，我一定跟你走。好了，老王爷看了看徐文彪，瞧了瞧大公主，你们两口子到底是怎么的？徐文彪说，我把话已经说完了，就看大公主的。王爷看了看大公主，女儿，你的意思呢？老王爷多么希望这个大公主马上像那二公主一样嘎不溜脆，给徐文彪来一个难题，让他扭转方向，跟他一块回国。可是这大公主啊，跟二公主脾气不一样。大公主瞅了瞅徐文彪，父王，不有句俗话吗？嫁妻虽妻，嫁手虽手，嫁个扁担就抱着走啊。我活是徐家人，死是徐家鬼，我就跟他去吧。孩儿啊，你可想好了啊，你要跟他去上东京汴梁，那比在安南国当公主那可差不少啊。唉，路是自己走的，人是自个儿挑的，我现在谁也怨不着，有罪我就受，有福我就享，我就这样。老头一听，好，你就这样吧。老头一想，还算不错呀，我养了俩女儿，在关键时刻我还剩下一个，你说这俩要跟我一着急都走喽，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老头主意已定，马上按下命令，吩咐全营将士立即给我拔锅起灶，拆帐篷，准备撤退。这些个安南国的兵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说怎么咱们要撤退了，哎，撤退好，这仗不打了，不打才好呢。这当天晚上就开始拔锅起灶，拆帐篷。这些个兵卒们有一部分都收拾利索了，就撤退一部分，陆陆续续的往回撤。到天亮，到天亮的时候真是才撤走了三分之一，这还在动作着呢。正在这个时间，好吗，赵氏三雄带着人马呼呼呼两万人来。赵氏三雄早受元帅的指派，知道怎么做，来到这里先悄悄地下了马，见王爷，跟王爷说说我们来了。王爷说，那好吧，既然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喊杀。为什么一起喊杀呀？这个时候听见别的方面的这个喊杀声已经都起来了，攻城开始了，说这也喊杀。不过他这喊杀干喊不打，这就是军事上的秘密了。杀啊，冲啊，大炮杀，进去的拔下来，哎，把那锅端着，杀，把车放好嘞。这哪是杀呀，杀着搬家。这个地方光喊杀不打仗，帮着拆帐篷，那边正面北门那可是真杀实砍。前部正任先锋官姚山洞胯下马，手中擎着一口刀，带着两万人马直接冲进了焦志国的大营。宋军这一闯进大营，跟焦志国的人马两军相会，就打在了一起，一片喊杀之声。这阵焦志国的老王爷哈天洞早晨起来，刚刚在大帐里边坐稳，听见外边杀声大作，就知道宋朝的援军到。老王爷马上吩咐探马，快快给我探听。还没等派出探马呢，前边的军卒回来禀报，启禀王爷，宋军已经闯进咱们的连营。王爷马上吩咐手下的元帅偏副将众平章众都督，加上他的公主哈修花一起上马前去迎战。这公主哈修花胯下一匹桃红马，手中一口绣龙刀，催马直奔后营门，正往前走，迎面正碰见姚山洞。姚山洞一看见哈修花，马往前带，手中的大刀一摆，唰一刀就劈下来了。哈修花摆刀相迎，两人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哈修花一伸手，在豹臂囊中瞪出来红绒套索，啪一抖，突

0: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公主哈秀花用红绒套索套住了姚山东，这红绒套索是非常厉害，这可以称作哈秀花的一个绝技。套到姚山东的这脖子上，他拿手往一拽，顺着这个马往旁边一带的这个劲头，姚山洞由打那马上咕咚一下就栽落马下。他一栽落马下，这哈秀花都不用拿刀劈他，他拽着这个红绒套索一拨马，就在地下拉着姚山洞走。这玩意儿用拉了多大一会儿就得拉了死，套到脖子那扣是越拽越紧，就活勒死了。他这个马往旁边一带一拽，这红绒套索正在要走的时候，这功夫在姚山洞的身后斜刺里面，啪飞来一只凋零箭，这箭射得真准，这一箭正射到哈秀花的肩头上。这箭是谁射的？二路元帅林素娘。咱说了，林素娘带着陈清秋是四路接应使，他当然重点先得接应北门外。这功夫林素娘刚刚到这，他一看这姚山洞被人家拿那个红套索给拽落马下了，作为元帅能不着急吗？他想催马往前营救，不赶趟了，所以他摘弓抽箭，刃扣搭弦，啪，这一箭出去，那是百发百中的神射手，正射在哈秀花的肩膀的这儿。哈秀花幸亏是个侧面，这要是正面，这一箭就射到庚嗓咽喉了，冷箭难防。这一箭啪一射上，哈秀花的手一疼，哎呦，一抖了手，这红绒套索他可就松开了。一松开这红绒套索，他手脖子还有个皮套呢，这皮套摘不下来。就在这一瞬间，就看见林素娘那匹马像箭打的一样，这匹胭脂巨四蹄的一转眼儿，像打了个闪一样就到了跟前儿，手中把这秋水雁翎刀一摆，啪往地下这一捞，一刀把红绒套索那绳给斩断了。接着他反手一刀，奔着哈秀花这脖项就抹过来。哈秀花呢，一看那红绒套索的绳已经被斩断，他手撤下来了。这刀奔着一来，哈秀花一低头，他身带箭伤，不能恋战，一拨马往下就败。哈秀花往下这一败，林素娘手摆秋水雁翎刀，随后是催马就追。乱军中他这一追，哈秀花很多都督都注重这位公主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哈秀花那是哈天洞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儿。这个女儿那哈天洞简直把她看待的比她自己都重要，有人把她比作是哈天洞的眼睛。所以其中有一个副都督名字叫北塞彪，这北塞彪手中拿着3股脱天叉，一看公主被追了，我得营救公主。这北塞彪一催马，斜刺里就过来了，哗啦一抖3股脱天叉，奔着林素娘哗啦一插就刺过来。这一插一刺过来，林素娘就不能追着哈秀花，看见这北

李在彪啊，这一插奔来，螳螂拿着刀背往我一磕，唰的一刀就劈下来。两人把打盘桓，没有两三个回合，林宋娘这口刀那好像闪电一样，唰唰唰唰唰，三刀五刀就把这个北塞彪忙活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这北塞彪拿这个钢叉，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两人打来打去，就看林宋娘马往前一带，这口刀把刀转往前一拖，这刀转直刺他的更嗓尖的喉，唰，拿这刀转一点他的脖子。这北塞彪拿这个钢叉往外一划了，这是个虚招，把刀转往下一去，唰，这一刀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他往下一劈，北塞彪横叉往上一架，这也是个虚招，横叉一架的功夫，二马一错蹬，这刀横着拦腰而来，唰，这刀才是实的呢。这如果要是躲不开的话，这刀在这个栏上就腰斩两截了。北塞彪毕竟那是练家子，那已经是副都督了，在武功上颇有造诣。尽管颇有造诣，今天这拦腰一刀给他吓了一身冷汗。他一看这刀来了怎么办，他哐由打马上往后一仰，来了一个马上铁板桥。他整个这身子全贴在这个马身上，他觉得这么一躺，这刀完全可以从这扫过去。这刀一阵清风从他的上唰就过去了。这北塞彪长得是高鼻子，他身子往那一躺，别地方都没事，唯独这鼻子感到有点耐事。他高鼻子，你看高鼻梁觉得漂亮，他有时候他也别扭，他这玩意儿他害事。他这个鼻子在这儿，这个刀正好从这个地方蹭，把这鼻子给削平了。这回给他美容平面，唰一刀扫过去，这北塞彪就觉得当时没疼，可是这个鼻子一掉，拿手一捂，哎呀，很不好。他赶紧拨马，捂着鼻子就败下去了。林素娘催开马，手中大刀一摆，乱军之中是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军营中可就乱了。这是国王哈天洞跨上自己的马，手中端着这口金背砍山刀，也指挥着军队作战。为什么乱了呢？因为林素娘这个行动太快。咱说了，他们这四国王爷首脑会议的时候已经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准备着今天晚上要攻打铁甲关阮英的队伍。可是今天天刚破晓，人家外围就已经攻进来，他们一切计划一切安排都不能付诸实施，这就叫兵贵神速。林素娘这一来，哈天洞慌了神，军营中这一乱，指挥上也不灵。哈天洞马上派手下的探马换往两侧打听，看看安南国怎么样，再看看乌松国怎么样，又派长探马看一看黑水国那头怎么样。探马都派出去了，哈天洞手中摆着刀，指挥着手下的部队往上杀，给我冲，给我杀。这杀着一会儿探视的回来了，报启禀王爷，这安南国的人马杀得挺厉害，但是他们没打都撤了啊！哈天洞一听，什么杀得挺厉害，怎么还都撤了？究竟怎么回事？他们正在拔营起寨呢，贼不怎么弄的，跟那宋军弄的一块，那宋军帮着他们往车上装东西。哈天洞一听，啊，齐云，你这个老匹夫，你背叛了孤王。我说在开着首脑会议的时候，你哼了哈的什么都点头答应，闹了半天你另有别计了，你想走了，现在容不得想这些了，指挥着继续作战。这儿指挥作战，那边呢，齐云那边的确人马都撤得差不多了，现在天已经亮了。唐铁牛那边更热闹，唐铁牛怎么，唐铁牛到那根本就没打，队伍扎住了进去，一见了这位国王雷天宝，唐铁牛先不忙，咱们吃点嘛，喝点嘛，
然后你们慢慢往下撤，咱也甭吵着甭嚷。

0: 港，那边是这么个情况。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城里已经从四门也杀出来了。城里的人怎么杀出来的？昨天晚上徐文彪就已经往城里给送了信，告诉阮英他们，今天一早晨外围开始营救你们，你们从里边往外杀。阮英等弟兄在城里边已经是饿了这么多的天了，一听说这句话，头一天晚上就算吃了一顿饱饭，这是给闯重围做准备。阮英、小八义众位弟兄由打城里边分四路往外冲杀，其中有花云平、石长青、玉志霄、孔生等人，他们冲出来之后也在乱军之中跟这焦志国的人马杀在了一起。这焦志国的人马是腹背受敌呀，处处都显得被动。国王哈天洞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他也着了急了。一会儿探视的军卒又来禀报，报启禀王爷，那边啊，那乌孙国的国王根本上按兵不举，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那大营一点动静没有，他们的人马呢？人马都扎着没动。有宋军没有？有宋军，那宋军也在他们营外边扎着也没动。哈天洞一看都没动，撤的撤，不动的不动，合着就跟我这一伙人马干呢。哎呀，哈天洞这里腾的就火就上来了，这老头缺的脑袋一阵迷糊，差点没由他马上栽下来。为什么？血压高病都犯了。这老头在这指挥着人马继续作战，这继续作战最着急的是一位，谁呀？这位孟春达。孟春达带着2000人马，还有盖娇娘，再加上乐宝，他们绕路赶到了秋龙滩。当他们赶到秋龙滩的时候，天还没亮。一看秋龙滩那个地方是在一个河岔的地带，周围有几片树林子，顺着河岔子往前面走，那就是鄱阳湖了。他们在秋龙滩树林子里边把2000伏兵埋伏下，告诉不能让走路的人看见你们的身影，因为一会儿要有焦志国的人马溃退下来，我们好在这儿捉拿他们。孟春达呢，开始在马上坐着，把这独角通人槊在手里边拿着，拉着架子在等着，往那大道上看。老早的一看，天刚蒙蒙亮，有个推小车的，吱妞吱妞吱妞吱妞过来。孟春达一看，这能是焦志国的溃兵吗？根本不对。再一会儿过了一个挑挑的担担的，全是赶集的上店的，哪有退兵啊？孟春拿这个槊呀就不拿着了，挂到马鞍桥德胜沟。要等一会儿天已经大亮了，大亮之后这路上不断有来往行人，但是没有看着焦志国的人马退下来。孟春达说，元帅是信不过我呀，不让我上前敌呀。哎，待着待着他熬了半夜了，孟春达困了，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孟春达一打哈欠好像狮子叫唤一样，为什么？个儿大嗓门也大，犹如一声狮吼。打完了哈欠之后，他在马上也不坐着了，甩凳离鞍下了马，把这马往树上一拴，旁边啊找了一个空地儿，把那个草地铺了铺了，斜着他躺这儿的。旁边盖娇娘一看，哎，孟将军，你可不能睡觉。
1: 嘿，也没人来，不睡觉干什么？
0: 孟将军，你是这2000人的首领啊，这首领带头一睡觉，一会儿这2000人马不都睡了吗？
1: 哎，对，盖大姑说的对。孟春达坐着了，我告诉你们了，谁也不许睡觉。
0: 这2000人马一看谁睡觉了，就是您要睡觉。所以大家伙谁也没言语，就瞅着孟春达。孟春达呢坐在这是闷闷不乐，他一眼瞅见乐宝了。
1: 哎，我说大师兄你过来。
0: 乐宝这是唐铁牛大徒弟。
2: 乐宝过来，怎么着？有什么事儿？
1: 你说说咱们在这儿埋伏着有事儿干吗？
2: 乐宝说，这谁知道啊，前敌打得怎么样不知道啊，真要是把这个焦志国的兵马给打得溃败了， 咱这就有事干，在这抓俘虏。你不带着四个手铐子呢吗？你这四个不够，你得拿个大绳子一串一串的拴。
1: 是吗？哎，我这着急了，他什么时候退下来？
2: 我说你闲着也没事儿，你先往前面给我探看探看怎么样。赖宝说行啊，我先往前面走走，我迎一迎啊，给我一匹马。乐宝牵过一匹马来，他把身后的铁笛子拔出来了，骑在马上，一边吹着笛子一边往前走。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走着有那么六七里路，乐宝把这个马的缰绳一带，鱼仔细定睛一瞧，哟，一看由打远处来了一支队伍，这队伍可不像溃败的人马，走的是整整齐齐，挑着旗号。哎，乐宝想这怎么回事？乐宝赶忙把这马往旁边一带，就进了树林子，把这个马缰绳往树绳一拴，然后又打这树林子里边他又出来，吹着这铁笛子，一边吹着在大道当间往前走。正往前走，一看对过的队伍就临近了。乐宝一看，哟，是交趾国的人马，旗号上面写的非常明白。乐宝在这队列前边这么一停，先头队伍就不能走了。向导队一看，哎，你这怎么挡道？躲开！
3: 哎，不是，我是放牛的。我打听打听，哎，你们这是哪的队伍？
1: 哪的队伍？交趾国的队伍，快躲开！
2: 乐宝长得其貌不扬，十三四岁那么一孩子，这个向导队一扒拉他，乐宝就闪到旁边了。闪到旁边，他仔细一观看，这队伍能有两千来人。队伍当中，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坐了一个大个子，这正是神力牛哈雷。马鞍球挂着他一对牛头躺，乐宝再一看，在队列当中还压进了一辆囚车。囚车里边压着一个人，压的是谁？正是陈景龙第一路的招讨使。乐宝不认识陈景龙，但是他知道这是大宋朝的重犯。乐宝马上就想到，这会不会就是我们那个前路招讨使啊？这可了不得，我得给送信。那么哈雷怎么把这个囚车能押送到这儿呢？这哈雷呀，他曾经到乌孙国国王雷天宝那去说过，他说要借他的驻营之地一线之路而过，押送陈景龙。其实他没在那儿走。他为什么没在那儿走？这哈雷心眼比较多，这叫兵不厌诈。他跟雷天宝那么说的，他没从那儿过，他是绕东边转过来的。哈雷而且动身比较早，大宋营总攻击没发起的时候，哈雷就先动了身了。因为他考虑到他押送了一辆囚车，这个囚车走得慢，这两千队伍如果说没有囚车，那可以纵马扬鞭，很快就能跑出多少里去。有这个囚车，大家都得跟着囚车的速度一起那么慢慢逛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时间就晚了，天亮才赶到这个地方。乐宝一看，嗨嗨，这回行了，在这可有了大作用了。他赶忙钻到树林的里边，把他在拴在树上那匹马解下来之后，乐宝把这个刃凳一上马，马上加鞭，啪，穿树林的走小路，就来到孟春达埋伏这个地方。由打马上跳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来了，来了，来了，都来了。孟春达一听，谁来了？谁来了？神力牛哈雷来了，是吗？牛来了，这太好了。孟春达看了看盖娇娘、盖德锅，万万没想到咱们这二路元帅他会算卦，他就知道这牛能往这边来，我得好好又会会他。说到这儿，孟春达搬鞍上马，手中把独角铜人槊往左右一分，催马顺着大道往前就迎战。盖娇娘马上吩咐这两千多宋军一起准备战斗。这宋军在这等了大半夜呢，他们一个个是摩拳擦掌，一听说敌人来了，这才各置兵器都埋伏好了。哈雷呢，这阵驱赶着这辆木龙囚车，带着两千多交趾国的人马正往前行进。
0: 没想到这孟春达迎面就先冲上来。孟春达是一马当先，把双槊一摆，喊了一声：“好小子，牛在哪儿呢？快出来！”啤酒啪啪啪啪啪啪，马到跟前，这铜人槊一摆，就打死了好几个交趾国的军士。交趾国这个军士呼啦往两旁边一闪，紧跟着这孟春达身后2000多宋军呐喊着就冲上来了，杀！一面2000多人，两面4000多人，双方是混战在一起。这个功夫，坐在马上的沈立牛手中把这对牛头躺左右一分，他先看了看跟随他身旁的这位副都督叫川滨龙，看来前面有伏兵啊，大宋朝的这二路元帅用兵真是如神呐，他怎么会料到我们能押解了陈景龙回国呢？在这里咽喉要塞设下一哨人马，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咱们还没有底细，如果他设下10000人的话，那恐怕我们要冲过去这就难了。川滨龙，我跟他们迎战一番，你在这里看好木龙囚车，如果你看着我们突围不成，没有希望了，那么你就先把木龙里边的陈景龙给我杀了，杀了陈景龙，然后你带领众位弟兄突围逃命。川滨龙一听，太子您就放心吧，这木龙囚车您就交给我吧，万无一失。这功夫哈雷双腿一颗飞虎扇，这匹马往前一冲，咔咔咔咔咔咔，迎对面正碰见孟春达，晕！他一在缰绳，把这对牛头躺左右一分，他一看孟春达，哈雷一个哈大的个子，哈雷认为自己这个个在这人类里边那就是最高的了。他一看对过来个对手，这位也是个庞然大物。这两个人论个头，论胖瘦，论这块的大小差不许多。哈雷把这躺往左右一分，用躺一点，你是什么人？孟春达把这铜人槊一分，先从上到下端下来端下。嘿，我说你是谁？你是牛吗？哈雷一听，什么牛？哦，我外号叫神力牛，他是说这个吗？我是神力牛哈雷。嘿嘿，小子，就找的是你呀、啊！我找你多少回也没找着，今天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你是什么人？问我，我是孟春达，再算你。来吧！说着话，他马往前一催，手中把铜人槊一摆，双槊合起来，照着哈雷龙头盖顶，树落带风就砸起来。哈雷一看，这个人是来势凶猛。哈雷把这对牛头躺合在一起，十字架往上一架，砍！啪！这叫硬碰硬，力碰力，重量碰重量。躺槊相撞了一下，嘡的一下，这个声音真的附近这交趾国的兵那耳朵都日日直叫唤。这头一下磕上，孟春达就感觉到了，这牛挺有劲儿啊！两匹马这么一打盘，两人接住。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

0: 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这个孟春达跟韩雷比较起来，武艺的功夫底儿照他差，但是孟春达的基础条件比较好，韩雷呢力量也能抵过孟春达，但是好像没有孟春达的这股野性。两人由打早晨就开始在这块就干，马来马往打了有40多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两人累得脑门都见了汗。接着打到80多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打到100个回合，到正当晌午了，谁都没吃饭，还没分输赢胜败。这双方的军队呢，也都杀在了一起，杀声连天呐，就得杀呀冲啊，这个一枪那个一刀，是刀剑相碰，血光横飞，尸横遍野，血染黄沙。这个功夫，就在陈景龙这木龙旁边的这位川滨龙，他一直指挥着交趾谷的人马往前冲，这木龙在后边，他手中提了一口三听刀。他观察着整个的战局，他一瞅，对过来宋军人马不少啊，最起码得跟我们是一边多，弄不好比我们还要多。另外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援军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再出现一个二路援军一块冲杀上来，我军想跑都跑不了，别说要这木龙囚车了。川滨龙一看这位太子跟那个大个子碰到一块了，这太子应该说是所向无敌，今天可碰见对手了。这二位打的是难解难分，很难说是谁输谁赢啊。怎么办呢？川滨龙一想，干脆吧，我要他的命吧，我把这陈景龙杀了之后，把他的人头一滴漏挂在我的马鞍桥，我带领着一部分人，我先杀出重围，逃回交趾国再说。川滨龙就想到了这个主意，马上吩咐手下人，来把木龙囚车打开。管木龙囚车你看副都督，打开，让你打你就打，是赶紧过来，气得咔嚓锁都开开之后，把木龙囚车门往一拉，这门拉开了，一把手就把周顺由打这囚车里边给拽出来。周顺呢、自从被擒之后，在藩营里边被压，从心情上就不用说了，对他呢，那不能说一日三餐随着他挑着吃啊，周顺就是有好吃的现在也吃不下去，周顺现在形容憔悴，自身也无力，周顺被他们一把就扯出来了。周顺心里边非常明白，周景龙暗想，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呀，看来我周景龙当葬身于此。他看出这川滨龙的意思，双方征战到了关键时刻了，他要先把我杀了。周景龙被拽出木龙之后，什么话也没言语，他现在手上戴着手铐子，出来之后就在川滨龙马前那么一站，把头一低，川滨龙由打马上水镫离鞍下马，提了三听刀就来到周景龙的跟前。哎，

0: 陈景龙，本应该今天把你押送回转我们交之国，把你当作一名人质。可是现在，此处设下你们大宋朝的伏兵，两军交战难分胜负，我不得不先把你的人头带走了，把眼闭上，我送你回家。说到这，川滨龙把这三挺刀一摆，照着周顺脖子，摆刀就要砍。这刀刚要砍的时候，就听嗖的一声，噗。旁边打过来一支袖箭，这一袖箭正打他手脖子，这川滨龙这刀举起来，嘡，这刀头就缠起来了。为什么？胳膊上中了箭。他一抖了手，哎，在一个定睛观瞧，一看就打队伍来了一匹桃红马，马上端坐一位女将，这女将正是盖娇娘。盖娇娘干什么来？她主要的解救周景龙啊。盖娇娘心想，重点人物就是周景龙，如果我们这2000人马在这跟他们交战，不能把周景龙的性命保住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打了多大的胜仗也是败仗。所以盖娇娘一直冲杀着寻找这慕容秋车，盖娇娘终于找到他的后部，到了后部看到秋车。盖娇娘今天到这来设伏兵呢，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不但说带着单刀，带着镖囊，而且袖筒里边都带上了袖箭。你看盖娇娘卧底的时候，这东西不能带，为什么呢？她装扮成歌女啊，她要带这个东西让人查出来就露了破绽了。今天就是设伏兵来的，该带的她都带来。当盖娇娘这匹桃红马闯到切近的时候，一看，哎呦，那小子举刀正要杀周顺呢。盖娇娘一看这马到跟前不敢踏，她一抬手，啪啪啪，这一抬手就三支袖箭，三支袖箭其中有一支关在手脖子上，那两只打空了，啪的一下关在这手脖子上。这小子刀头往下一落，盖娇娘这马就到跟前，马到跟前往下一猫腰的功夫，这刀唰，奔他脑袋这一刀就削过来。这川滨龙赶紧往旁边一闪身，摆刀招架，回手照着盖娇娘就是一刀。盖娇娘由他马上一纵身，呲就跳起来，来到这边唰唰唰唰唰唰唰，摆单刀就跟川滨龙两个人在部下打在了一起。他们两个在这部下打，那边马上那二位打得更热，已都过了晌午了。这二位都是身高膀大，那都是顿餐斗米的茬，今天到现在还没吃饭，俩人都饿了。这哈雷呀，一大早起来呀就垫不了两口，他没想到这儿有伏兵。早饭呢应该算算吃了半顿，午饭根本没吃。你敢这孟春达呢，打昨天晚上带着人马就到这儿了，一直在这设伏兵，就蹲着蹲到早晨，知道人家敌人来了，这马上迎战，根本早饭也没吃，是午饭也没吃。孟春达这个人还有这么一个特点，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这肚子里边是咕噜啊，肚子发虚啊。孟春达打着打着，突然间把马往旁边一带，喊了一嗓子，哎，停会儿。哈雷也带着马驭，那你认输了吗？
1: 谁说我认输了？小子，我看你这牛挺厉害，你这牛劲头不小啊，我一半会儿还抓不住你。你饿没？
0: 你说这是两国打仗啊，也就孟春达能说着这话，他问人家。哈雷呢倒也说实话，有点饿，怎么样？
1: 哎，我也饿了，我没吃赏饭，那你也没吃赏饭，咱们俩商量商量好不好？咱们两个上旁边找个饭馆，咱俩先吃一顿，吃饱了喝足了咱们接着打，你看如何？
0: 哈雷一听，好，那就走。
1: 行，这次咱先不打呀，咱先休息，走。
0: 两人一拨马，这二位把整个战场撇下了，斜刺里催马往前走找饭馆。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东西南北的方位，催马就一直往前奔呢。他们以为一直往前奔肯定就有人家，有这个饭馆，就能有卖饭的。殊不知他这马越往前走，周围视野就越荒凉。他们往前走正是奔的鄱阳湖的方向， 走着走着一看，前边茫茫一片大水，是鄱阳湖的湖边，这边是一片树林子，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别说饭馆了，连间房都没有。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哟，咦，这他妈的到了海边上了啊，这坐船这没边啊，也没有船呢，没有饭馆。我说小子，没有饭馆怎么办？哈雷心想，那我这怎么办？你把我领这儿来的。哈雷得马上看着，嗯，既然没有饭馆，那咱们两个就不吃了，咱们两个还继续交战。好，哎，我咱俩商量商量，咱别在马上打了好不好？这肚子饿了，骑着马一趟一趟来回折腾，这更费劲，不就论个输赢吗？咱俩下来。哈雷说行，下来。这二位商量着打，都从马上下来，两匹马把缰绳往脖子上一搭，也不管了。哎，咱俩这么样吧，咱别那么一招一式的打了，我看咱们打了一上午了，也都差不多，这回啊，正因为肚子里没食儿，咱俩来一对三下论输赢，你看怎么样？哈雷说怎么一对三下？孟春达说，我打你三下，你打我三下，谁要是在这三下当中把谁给打坐地下，那就算输了，就不行再打了，你看怎么样？好，谁先打谁？谁先打谁？你说，你说，那你说，那么的，咱俩谁大？你多大了？啊？哈雷说我25了。啊，那你比我大，那你先打我。嘿，这样边的这这么打下来了。哈雷一听，把这个双躺一举，来，过来，我在这站好了，来吧。孟春达把这个架势拉好了，哈雷把这牛头躺左右一分，第一下，哎，孟春达是摆槊招架，开，擦，第二下，开。第三下，呜，开，啪，这三躺都给他架出去了。他把这槊往怀中一带，孟春达一颤，独角铜人说那脑袋给打歪了，赔槊。哈雷说你还得打我呢，好，你站好，来。孟春达把这独角铜人槊摆开，招打。哈雷往我一架，当，哎，哈雷发现他没劲儿啊，他累得已经不行了。孟春达接着又打第二下，哈雷一架，哎，还没劲儿。其实孟春达留了个心眼，这劲儿都用到第三下上了。孟春达第三下把这个铜人槊摆起来，嘿，使劲往下这一砸，哈雷摆双躺往上一架，啪，往上这一架，哈雷可就站不住了，他噔噔噔噔，他就往后倒退，退来退去，眼瞅着就要来一定墩，哈雷想到了，只要我一坐地下，这可就输了。哈雷拿这个躺往后那么一支，拿那牛犄就一顶地，哼，站住了。他这一站住，孟春达一看，哎，你小子耍赖，你拿那玩意支的，你要不支你就坐下来，你就输了。哈雷说，谁说我输了啊？我这不就在这站着呢吗？嗯，那孟春达这又再一看，这独角铜人说两个铜人这脑袋全歪呢，这个往这边歪，那个往那边歪。但哈雷拿起他这对牛头躺再瞧，这牛头躺有两个牛犄就都憋了劲了，全拧过去了。这俩人兵器碰兵器，那么磕碰的。好小子，看来你不服。好，咱们还怎么打？哈雷说还怎么打？
1: 这样吧，
0: 汉雷也觉得特别疲劳了，好像拿着牛头躺他就感觉有点沉了，有点轮不动了。
1: 哎，咱们把兵器扔了，比拳脚你看怎么样？
0: 孟春达一听，比拳脚
1: 好。
0: 哈雷呀，不但会武艺会拳脚，而且还会摔跤。哈雷心想，要比拳脚，小子，弄不好我就把你摁到我的身子底下，摁到身子底下，我掐也把你掐死了。这孟春达呢，不管那套，
1: 好了，这东西咱不要了，撂旁边坐。
0: 他把铜人槊扔到旁边了，哈雷把这牛头躺光也往旁边一扔，
1: 来吧，近前来。
0: 孟春达说，来了。这孟春达感觉摔跤摔得也挺好，而且他有股蛮力气，这阵尽管没吃饭，身上感觉到没劲，他俩这个力量相等的，都没吃饭，所以两个人一搭手，啪啪啪啪开始先打，打了就有俩人就咕噜在一块儿，这个撕着那个衣裳，那个抓那个袋子，双方较劲，两人较了半天，谁也把谁弄不倒，来回直转圈儿。这个功夫，突然间哈雷往上一上步，啪，他想来个背口袋，他抓住这孟春达，嘿，这么一背，这孟春达呢，来个千斤坠，两人叫在这就这较劲足叫了，按现在的时间讲得有十分钟，俩人这汗都出来了，最后也是孟春达扑通往旁边一歪，把哈雷也拽躺下了，俩人就在地下就咕噜，这一咕噜一会儿他在上边，一会儿他在下边，叮啊咣啊，一会儿分开的，一会儿抓在一块儿的，这通打呀，足足的打了有一个多时辰，这俩人还是难解难分。孟春达呢就想啊，元帅有令，抓活的是立大功，弄死了是立小功，孟春达的心里边就想，总得把这哈雷抓个活的。这哈雷心里想呢，我怎么想着得把这小子弄死，可这小子我就弄不死他，你说他怎么皮糙肉厚，而且金摔又金碰，我跟他就抓在一起怎么也赢不了他。两人就是叽咕噜咕噜噜咕噜来咕噜去，就把这一带这地下这个草啊，还有个沙土地啊，都滚得都平了。两人在这足足咕噜了两个时辰，这等于打了一天，连马上再部下，连兵器再拳脚，从打早晨一直打到日色偏西。由于两人这力量都大，势均力敌，耗费体力比较严重，到这个时候最后俩人打到什么程度，谁也没劲儿打了，这拳头往外出也没劲儿了，
1: 歇会儿，哇，
0: 俩人都打不地下，谁也不动弹了。哈雷自己觉得好像浑身上下所有的力量都已经使尽，连骨头带肉无处不酸疼。孟春达倒在那儿也是这么琢磨着，我完了，这算是不行了。哎，哈雷倒在这儿，往上看着青天，旁边听着这湖水的涛声，树林子里边不时传出来几声鸟叫。哈雷心想，我打了一辈子仗，没见过这样的，这小子他是真跟我玩命的。孟春达呢躺在这儿还琢磨着，我得怎么立功啊。他忽然觉得后腰这儿隔得慌，他想起来这后腰这儿带着四个手铐子，这孟春达呀挣扎着把手铐子给弄起来，哈雷这个手就在他旁边那么搭着。孟春达心合起来，这小子也没劲儿了，不过我也没劲儿了，我俩谁要先缓过来谁就占上风，我不能让他跑了。他们这手铐子拿着，突然间强一翻身，咔，给哈雷铐上一个。哈雷还不知道他弄的什么玩意儿呢，叫他弄在手脖子上了。这什么？他一愣神的功夫，孟春达 把那手铐的另一个夸给自个儿铐上，咣，他又倒那儿。
1: 小子，这一回咱俩都靠一块儿，你也别走了，我也不走了，想跑你也跑不了了。
2: 喊了一看，啊，好啊，一个铐子铐咱俩，这是你也飞不了，我也蹦不了。
0: 哈雷听了听空旷的四野，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哈雷一算计，他们两个骑着马离开那个战场，也跑出老远一段路来。这边是湖水，周围是荒郊野林。
1: 哎呀，哈雷说，小子，你想过没有，咱俩就在这儿躺着，一个人也没来，谁也不知道，咱俩肚子里都没食，饿得都动不了了。要是整个再待一天，咱俩就更动不了了。要待着两天，呵呵，小子，我饿死了，你也饿死了。孟春达一听，对，那好啊，你也死了，我也死了，咱俩就并骨了。哈雷一听，我跟你并什么骨？两口子才并骨呢，嘿嘿，咱们俩不是牛跟酸泥吗？啊，咱们俩在这块并骨也挺有意思，说不定待会儿我缓过劲儿了，我把你小子给带走了呢。我们元帅说了，抓活的立大功，弄死的立小功，我要立大功。哈雷说，你大功也立不了，我这活的你带不走啊，我能带走，你等我缓过劲儿来，你等我缓过劲儿了，你还不服啊，你看拳，咣，这拳打的一点劲都没有。哈雷一看，我也不怕你那个开，两人抄冷子还一地一下还在那打呢，两人在这实在太疲劳了，说着说着话，一会儿啊，俩人在这儿睡着了。这儿过去了，他俩在这儿睡着了。可是那疆场上战场上这阵打得非常激烈，此时刻盖娇娘已经把这2000多交着股的人马打得是抱头鼠窜，是望迎而逃。那位川滨龙啊，让盖娇娘又打林秀剑，是负伤逃走。盖娇娘一看川滨龙跑了，这才马上打扫战场，看看有没有还没有死的交趾国的军卒。已经投降的交趾国的兵卒把他编好了队伍，等候着跟着一块回去。死了的就这样了，战场上东西都清点打扫完了之后，这盖娇娘领着乐宝先来到周景龙的跟前，给周景龙道敬。周景龙现在已经被救了，心中是非常高兴。接着盖娇娘就问乐宝啊，乐宝，你发现孟春达没有？乐宝说，刚才这孟春达跟那个沈令牛喊了两人打得挺热闹，最后两人骑着马跑旁边打去了。不对呀，盖娇娘说，这个时间算他们两个都走了很长时间了，这孟春达浑浊猛愣，别回来让那个沈令牛喊雷把他给糊弄了，再吃了他的亏呀。乐宝，你带着几个人快去找去。乐宝说，好吧。乐宝马上带着十几个宋军都骑上快马。乐宝啊还真关注这个事儿了，奔着他们走去的那个方向催马就赶下来了。十几个宋军随后跟着乐宝一直跑，跑来跑去，一直跑到这鄱阳湖边上，到这儿一带江城，吁，没有啊。啊，他们在这块周围又转呀，其中有一个宋军发现了，哎，那不是马吗？下次再说。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 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十几个宋军随后跟着乐宝一直跑，跑来跑去，一直跑到这鄱阳湖边上。其中有一个宋军发现了，哎，那不是马吗？乐宝一看，对，马在那儿呢，赶紧来到马的跟前。马在那儿，人哪去了？啊，再仔细一听啊，听见呼噜声，嘿，乐宝一看，这壶晒的热乎啊，二位在这睡着了啊？乐宝赶忙来到了跟前，仔细一看，呀，不但说睡着了，一个手铐子铐俩，还谁也走不了了呢。乐宝说，这怎么办呢？他们俩这是怎么弄的呢？啊，带绳子没有？大伙都带着呢，把手铐子给他解开，先把这小子给我捆上。这是那哈雷，问住他，各位啊，这小子可劲大，别让他挣脱跑喽。好，这宋军就过来围过来，刚要摁哈雷，这功夫孟春达先醒了。
7: 你怎么来了，大师兄？
0: 嘘，别吵吵，来，我给你把手铐打开，把他捆住。
7: 不行，别打开，打开他就跑了，我这一个铐子管着他呢。你那么的，拿绳子把他先捆上。
0: 那你怎么办呢？
7: 不要紧，把我们俩一块抬着回家。
0: 嗨，这把是有这么办事的吗？
7: 你就这么的，这小子劲儿大，不然的话他就跑了。
0: 好，
7: 来，
0: 拿绳子把哈雷那一只胳膊从这边挂了一个捆上了，捆得好了之后，这系了一个死扣，这一捆他，哈雷就醒了。
7: 这
8: 别吵吵了，已经把你捆上了，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吧。
7: 哎，小子，你怎么的？不要紧，我陪着你，咱俩一块儿走。
8: 来宝说，光说你们俩一块儿走，你们俩怎么走啊？啊，这俩大块儿往马上放，谁还骑着马呀？再说了，这么老远在马上搭着他，不空着难受吗？空他行啊，空着你那对劲儿吗？
7: 那你想个办法吧。
8: 罗宝说，行，咱临时弄个担架得了，告诉那十来个宋军，砍那大树枝子，就在这捆，就在这绑。这十几个宋军就砍那大树枝子，砍完了之后削完了，就临时就捆这担架，捆完了之后拿这个细树枝子在上面横竖这么一支吧，那么一编，把这二位就架这上面，齁沉齁沉的架着上面之后，拿绳子四揪那么一兜，然后又砍树枝大杠子这么一穿，四个人抬着走，就这么抬着这两位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旁边有人牵着他俩那两匹马，
0: 顺着原路往回来。当他赶到那战场的时候，这天都快要黑了。盖娇娘一看，盖娇娘害怕了，一看完了，人死了，抬着回来的。当来到跟前的时候，盖娇娘一看，这才明白，这怎么的了？孟春达，你怎么？
1: 嘿，这回抓的是活的吧？啊，让元帅看看是不是活的。
0: 盖娇娘一看，天底下没有这么混的人。一问乐宝，乐宝说他要让这么干呢，我们给他开着手铐子，他不开呀。盖娇娘说，这要是抬着往回走，得什么时候能到这铁甲关呢？到附近老百姓雇了一辆车，把这二位就弄到车上，赶着车辆是回转铁甲关。当他们回转铁甲关的时候，这个功夫二路元帅林素娘已经带领着二路人马全部进入铁甲关，头路军和二路军已经双方会合了，四城门这四国的人马已经全部溃散了，个别的地方还在打，但是基本上都不行了。首先说这安南国的国王齐云，他呢人马还没等全面总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撤了，等全面总攻一开始，齐云就撤得差不多了，带着自己的二公主，领着自己的二驸马秦文焕，这齐云不慌不忙地绕路撤回自己的国家，他这走了。乌孙国的国王呢，这杨芳跟那位雷小霞公主两人也商议好了，杨芳跟雷小霞就说，你是跟着我留在中原呢，你还是回你的乌孙国，你要回乌孙国咱俩就全当没这事儿。这婚呢虽然结了，咱们是有夫妻份没有夫妻情就拉倒，你会再找驸马，你要跟着我呢在中国就过这平民生活。雷小霞一听牙一咬心一横，决定了，我就跟着你当一个中国平民。老王爷怎么劝不了自个儿的女儿，没办法，给女儿准备了一车金银财宝，送女儿跟着杨芳一起回他家。等于这两个国家呀，出国一个呀，给引进了一个。那年头需不需要绿卡，这咱都不知道了。反正是杨芳领这公主走了，这两国这一走呢，这位哈天洞乱军之中听说那两个国家都背弃了他，都杀红了眼了，带着焦灼的人马往回溃败。他往下正败着，对过黑水国的国王黑玉来接应他来，刚想喊老王兄我接应你来了，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哈天洞百刀搂头盖顶就给他来了一刀，这一刀唰的下他往下这一剁，黑玉赶紧往旁边一带马，用刀一架，他啷，哎呦，老王兄你怎么的了？这功夫哈天洞才定了定神，哈天洞啊，都让人家给杀懵了，眼睛都红了，不认人了。
2: 哦，你是什么人？
9: 我是黑玉呀，我来接应你来了。
2: 啊，你来接应孤王来了。我问你，你有女儿吗？
9: 我有个女儿啊，叫黑凤云。
2: 她嫁给谁了？
0: 黑玉心想，这哪个哪儿啊？这打着仗，你问我女儿嫁给谁干嘛呀？
9: 还没有出嫁。
2: 嫁给宋朝人了吗？
9: 没有
2: 啊。好啊好啊，安南国乌孙国这两国的公主都嫁给宋朝的人了，我今天败就败在他们宋朝这些小白脸子身上。你是好人，你是我的好朋友，孤王这次败得惨呐。
9: 王兄别的话就不用提了，事到如今咱们只有快快的撤退。
2: 好，跟我撤。
0: 焦灼国的国王哈天洞溃不成军，带领着残兵败将跟黑水国的这些个残兵败将两股合成一股，分几路往下败。这一败就败出几十里地来，先奔韶关方向。他们往下败城里头呢，阮英和林素娘双方这一会师，各自通报各自的情况，在帅府堂上发现派出去的这盖娇娘跟孟春达没回来，说究竟这支人马出去怎么样啊，谁也不知道。 此时个大家伙就为他担心了，因为陈景龙他们没有找到，知道肯定是陈景龙被

娘就叫过来了，盖娇娘就整个讲述了孟春达怎么活擒哈雷的全部经过，说为了让你们看看这个现场啊，我们还没动，把这二位抬来了，给你们诸位观瞧观瞧。接着马上吩咐，有打那车上把这二位担架撤下来，一直抬到帅堂。帅堂上众弟兄，包括众将官，一看没有不乐的，心想哪有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拼死玩命，倒在帅堂上要开着手铐子了。孟春达这才说话：“哎，我说元帅大姑，这回你看见了，我可抓的是活的。”林宋娘说：“我知道啊，是活的，我给你记手工一件。”“那行，把手铐子给我开开。”这时候才把手铐子开开。开开手铐子之后，林宋娘马上吩咐，把这哈雷先给我看押起来。这是交趾国的太子，重要的人犯，听候皇帝降旨处理。把他看押起来之后呢，这功夫再一查点军卒将士，发现该走的已经走了，还有的没走就留下了。其中呢，有那位道长，金乌道长于子安。于子安老道就跟元帅说：“说现在我的这个弟子秦文焕已经是跟着安南国的二公主投奔安南国了。尽管说从这一点他没有遵照师训，但是呢，他倒反了交趾国，投降了大宋，这还算是按照我的意图办的。一半听了我的话，一半没听我的话。是啊，师父教成了，道路自己选呐。既然这样，我也不管了，贫道我就告辞了。”于静、于子安、于道爷带着他自己那个小徒弟小老道一起就离开了铁甲关，他这儿走了。阮英和林宋良等人还想要见见这杨芳，但是有人禀报说杨芳直接在那儿领着公主人家回家了，惦念着自己的爹爹杨希、杨宇川病体沉重，无人照料，带着外国公主回去伺候他爹去了。阮英一想，这也好啊，人家走了咱就也别留了，其余各路人马全都安扎停当。林宋娘跟阮英一商量，这么大的一个胜利，我们得好好的庆贺庆贺，于是就在铁甲关里边传下命令，庆贺三天，庆贺这次一路军和二路军合围得胜。这三天喜庆，整天是大排宴宴。三天过后又休整了几日，他们正准备着两路人马合在一起出了铁甲关，直奔韶关，要把交趾国的人马一直赶回他的本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行动呢，朝中来了一道圣旨。皇帝这道圣旨啊，是告诉二路元帅林宿娘，他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把铁甲关打破了，说跟交趾国相持太久，耗资太重，商议着跟交趾国双方和谈，只要是他不侵占我国领土，我们可以减免岁贡。林宋娘跟阮英两个人一看皇帝这都圣旨，这俩人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皇帝你根本不知道前敌上的战争怎么个情况，如今我们要乘胜追击，就完全胜利，把这哈天洞弄不好都能生擒活捉来，都可以让他写降书递顺表。结果呢，您让我们跟他和谈，但是圣旨来了不能不遵呢，这和谈怎么和谈呢？我们打胜了还得跟他谈。阮英说：“这样吧，林素娘，你就在天敌上应付着准备跟他们和谈，我呢回朝去，我带着一路人马全体将士回到朝中金殿上，向当今圣上禀奏前敌的情况，让当今圣上根据前敌的这种现状审时度势，再发一道圣旨，你等着接这二道旨再做定夺。”林宋娘一听这也是个道理，就按你这个说的去办吧。于是两路分兵，阮英呢带着原来的所属部下以及小八义众位弟兄，还有周景龙、徐文彪呢领着那位大公主一块儿跟着一路同行要回朝。其中有一位主动提出来了要跟着阮英他们走，谁呢？孟春达。
孟春达本来是

谷帅手下的将官。这一听说这一路元帅要回去，其中包括他师父唐铁牛也走，孟春达沉不住气了，就跟那二路元帅说了，说不管怎么地啊，您得让我走，我跟我老师啊得学徒，我得跟他学那吹气儿，学那蹦高，我等把这门学好了之后，哪怕我再回来。林素娘心里边很理解孟春达的这心情，说好啊，既然你愿意跟着你师父去学艺，本帅我就准许你去吧。孟春达乐得够呛，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骑着马跨着槊，跟着唐铁牛，跟着一路人马是一起回朝。阮英一路人马众位将士可以说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呢。离开铁甲关，小行夜住，这天就进了东京汴梁。进东京汴梁之后，人马队伍安插在教军场，然后呢，阮英跟周顺等一干将士一起上殿面君。当阮英跟周顺等弟兄来到金殿之上，一见了八弟徽宗皇帝，向徽宗皇帝禀告了前敌上的全部情况之后，徽宗皇帝一听是龙颜大悦，心想阮英等人这次到前敌征南，可以说是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皇帝这一高兴，马上立即降旨封官。封什么官呢？封陈景龙为忠孝侯，封阮英为平夷侯。二路元帅林素娘虽然说没在金殿之上，但是也加封他为镇远侯，这是封了那么三个侯爵，余者所有的都尉都提升为将军和副将军。孝八义众位弟兄听见皇帝封官之后，各自心中非常高兴，只有周景龙和阮英等弟兄心里边还暗藏着一层阴影。为什么？周景龙毕竟没报自己的真姓，他是周景龙，不是陈景龙，因为要一报真姓名，牵扯到给他老周家报仇雪恨的事。周景龙真想趁着皇帝封官，趁着皇帝高兴这个节骨眼儿，把他周家的这点冤屈当殿讲明白，但是周景龙又一转念，此时讲这件事情时机尚未成熟，因为朝中的四大奸党势力还很强，我呢要为周家学冤枉，人证物证还不够充足，所以周景龙就没提这件事情。皇帝封完了官之后，就问陈景龙说，陈状元，你们近日在状元府里要做什么呢？周景龙就说，陛下，我们准备休整休整。皇帝说，我听说你们有很多弟兄为了抗敌都耽误了自己的婚期，有这样的事情吗？陈景龙说，这倒是有，比如说阮英，他和刘秀香本应该要拜堂成亲了，因为抵抗交趾国都往后推延。皇帝说，好，朕降旨让你们小蚂蚁弟兄之内是奉旨完婚。皇上今儿高兴，连生活问题都关照到了，知道他们没结婚的，他这功夫快点就结婚吧，给一个奉旨完婚，这档次可就高了。这一个奉旨完婚下来之后，小八一众位弟兄回到了状元府，可就忙起来了。现在该完婚的都有谁呢？第一个应该是周景龙，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还没有完婚呢，几经磨难一直没有机会举行这婚礼。再就是阮英跟刘秀香，石长青跟盖娇娘，花云平跟陈清秋，这个时候就问到了唐铁牛。阮英说，三哥您怎么办呢？借着奉旨完婚这茬，您是不是把我那三嫂子也得接了呀？唐铁牛一听，把这小眼睛眨巴了眨巴，把这嘴咧了咧，心里一合计，行啊，三哥这事儿好办，你们先完婚，你们成婚之后啊，过一个多月，然后我派辆小轿车把我这那媳妇再接来啊，我们最后再完婚。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嘛。阮英说，好了，我明白三哥你的心意。什么心意？三哥，三嫂子长得太漂亮，你怕一块完婚呢把我们大家伙都给比下。

0: 所以说呢，您就等着再沉一个多月过去，再把三嫂子接来。猴啊，你就缺德吧。你三哥心里边是那么想的吗？是因为你三嫂子长得太难看了，你说跟你们这几个摆在一块儿的那一拜堂，别人一瞅，你说我心里边他加了不平衡。行啊，我往后退一步得了。阮英说好，那就这样吧。于是状元府里就安排了第一天完婚应该是周景龙，因为他是状元。周景龙跟梁秀英先完婚，然后准备第二天那三位同时完婚，所以说在状元府里就布置了一个大喜堂。这个喜堂是准备这弟兄几个谁完婚都在这个喜堂里边拜天地。喜堂正当中贴了一个大双喜字，明灯蜡烛，彩灯高悬，红毡铺地，请来了吹鼓手，这是吹吹打打，音乐之声，歌舞翩跹，哦，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喜气盎然。门口又特意的贴了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喜结良缘，缘结前世，事事皆好。下联配的是琴瑟和声，声震金碎，岁岁白头。整个状元府里边一片欢乐的气氛。头一天给周景龙完婚呢，周景龙跟梁秀英新郎新娘两人都梳洗打扮好了，他们就准备着要拜堂了。这个时候朝中的文武大臣一听说人家是奉旨完婚，也有不少参加婚礼的，大门口这是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下马的下轿的，即使有步行来的也都是紫袍金带，光怪陆离啊。这门口的这些个门丁们呢，瞅着各路来的这些个朝臣豪绅，正瞅着瞅着来了那么一个特殊人物，是一个要饭的老头，头上这头发都赶了粘了，身上穿的这衣服是破衣啰嗦，满脸是皱纹堆垒，抱着一层浮土，手里边提了一个黄瓷瓦罐，这瓦罐子里边有药的，有稀的，还有干的，肋下夹着一个打狗的枣条，脚下穿的这双鞋前边张着嘴，是后边吊着底儿。这老头踢里秃噜踢里秃噜来到这状元府门口，迈步往里就进，把门一看，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请问这是状元府吗？啊，状元府，别就凑热闹啊，往旁边赶门去啊！今天是状元老爷新婚大喜的日子，别在这添腻，你要惹急了我们可拿鞭子揍你。
1: 哦，我打听打听你们这位状元老爷他尊姓大名啊？
0: 尊姓大名这都不是我们敢说的，但是呢，你要问的话呀，给你开开耳朵也行。姓陈，叫陈景龙。
1: 陈景龙，状元夫人叫什么呀？
0: 状元夫人，你问这个吧，这是你随便打听的吗？
1: 不，我就打听打听，是不是叫梁秀英？
0: 啊，是叫梁秀英。
1: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
0: 了。哎，你这哪去你啊？对什么对了？你到台上往里走，怎么回事？
1: 哦，你不用拦着我，他们都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是谁？你去告诉他们，跟你们那状元老爷跟状元夫人说，就说他爹来了。
0: 咱们下次再说。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七条，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推动优化矛盾纠纷非诉讼化解方式，健全非诉讼服务机制，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以及其他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促进各类调解衔接联动，完善行政复议工作机制，督促落实行政裁决工作，指导民商事仲裁工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工作者、志愿者参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研判风险隐患，报告预警信息，推进社区警务与网格化治理融合，完善治安案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等调解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的衔接联动，积极引导

0: 要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教育、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卫生健康、退役军人事务、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系统、本行业矛盾纠纷风险隐患排查预警和预防化解工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久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也是有 N 多个版本。那其中马氏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是相当的经典，马志明、黄族民这二位合说的大保镖，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刚才我师哥田立和先生说一段、今天这个相声专场啊，年龄都偏高，
11: 岁数都不小了、
10: 最小的大概就是你了，是不是啊？他算最小的，大部分都
11: 算最小吗？
10: 都在60岁以上。我俩师哥，一个尹孝生、一个田立和，
11: 这都比我岁数大。
10: 这是张寿臣张老的徒弟，
11: 嗯，
10: 关门弟子，
11: 那这是
10: 有本事，
11: 真是。
10: 我有好多东西都跟他们学，
11: 是啊，
10: 哎，从小啊，他们也算看着我长起来，
11: 哦，
10: 是不是啊？嗯、你看他们这个七十来岁，台上精神多好啊，
11: 还真不错，
10: 是不是啊？
11: 嗯，
10: 哎，对观众，那他就是当衣食父母，
11: 尊重。
10: 他没有那个做一个相声演员，那可不简单，有嘛了不起的？
11: 哎，真是，
10: 哼，就那没劲，你看，就这。本身我们是为您服务的，
11: 哎，
10: 伺候各位高兴，
11: 衣食父母，
10: 对，我们最愿意，
11: 对，
10: 最愿意观众健康长寿，
11: 对，
10: 您都活到九十九，
11: 嗯，
10: 哎，您永远能捧着我们，
11: 那是我们的
10: 福分，是不是啊？对呀、啊，
11: 嗯，
10: 这身体健康很重要，
11: 体格好比什么都强。
10: 要说你岁数小也好吧，
11: 嗯，
10: 你身体确实不错，
11: 还可以
10: 啊。大黄，大黄往这儿一站，你谁？谁要看
11: 黄族民啊，
10: 叫惯了，我说大黄谁都知道是你，
11: 对对了，
10: 不想别人，你信不信？
11: 你老在台上喊着受不了，这个、
10: 对对对、啊、黄族民往这一站、嗯、谁看见谁都得说他是八尺汉子，
11: 没错，
10: 不绝对够意思、
11: 啊、没这么高啊、嗯、一般的七尺男儿五尺汉子这就不简单，哪有八尺，没那么高。
10: 我没问你这身高体重，
11: 嗯，
10: 我说你算八尺汉子。
11: 我怎么个八尺汉子？
10: 八尺八荣八尺，咱们都小了
11: 啊。
10: 嗯，
11: 哦，这么个八尺
10: 啊，
11: 你可真行，把这坏词你都给我扣上了。嗯、
10: 你自己也承认，你不说你五尺汉子吗？五尺
11: 不是
10: 五尺，
11: 我也没说过，
10: 差不多嘛。这，
11: 您，总而言之，这词不好听，到你嘴里不好听。
10: 八荣八尺，你知道什么是荣，什么是尺？知道吗？
11: 嗯，
10: 知耻近乎勇嘛，有羞有臊，知道吗？好事儿，这是。
11: 哦，这么说还是句好话。
10: 哎，对了，
11: 那行那行、
10: 哎。要说本职，比如说你的素质
11: 啊，
10: 你确实不错。
11: 是啊。
10: 哎，你要跟着我长了，你身体还好。
11: 什么呀？
10: 哎，因为我这个行道，
11: 什么行
10: 道？我可以帮你锻炼。
11: 你什么行道啊？
10: 啊，看不出来我这意思，我是干什么的？
11: 看不出来。
10: 嘿，看不出来，
11: 嗯、真看不出来，干什么呢？
10: 我这叫真人不露相，我是个练家子。
1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10: 练武的。
11: 是吗？
10: 啊，
11: 都练过什么？
10: 多了，
11: 您说说。
10: 兵刃，还有拳脚。
11: 兵刃都练过什么？
10: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精通。
11: 好啊，
10: 我就不说那个稀松，你不乐，你也不乐也没意思。干脆我就精通，我直接就精通得了，是不是？
11: 你差点把我框出来呀、啊！
10: 哦，是，他还得精通，还等这句呢，这句没了，这句，
11: 行
10: 啊，
11: 行，
10: 哎，
11: 要说是，那么拳脚呢？
10: 也不少啊，
11: 都会什么拳？
10: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10: 练家子，头名师，访高友
11: 啊，那应该
10: 提我差点。
11: 是啊，
10: 提我师傅，大大的有名。
11: 哦，那么您师傅是哪位啊？
1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1: 啊，
10: 吓你一溜跟头。
11: 这值当的吗、
10: 嗯、
1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10: 我老师
11: 嗯，
10: 家住在京西北，
11: 哦，
1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1: 不就湖岭吗？
10: 对，
11: 我知道那地方，
10: 知道
11: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10: 嗯嗯，
1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10: 这话不通情理。
11: 怎么不通情理？
1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1: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10: 我老师姓姜。
11: 姓姜，
1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1: 哎，还是粽子呀、嗯、姜米小枣吗？
10: 姜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11: 嗯、
1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10: 别捣乱啊。哎，姜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1: 哦，都谁呀、啊？
10: 我跟我哥哥。
11: 是啊，
1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1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1: 好嘛，俩小粽子。
1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1: 是啊，
1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1: 啊？
10: 兔滚鹰翻，
11: 哦，
1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1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3: 那还用说
11: 啊。是啊，
3: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1: 嗯，
3: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3: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1: 保镖，
3: 这有钱的人呢，
11: 啊，
3: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1: 哦，
3: 就得找镖局子。
11: 嗯，
3: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1: 是啊，
3: 哎
1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3: 废话，我就吃这行呢，我指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3: 一听你就外行。
11: 怎么外行？
3: 写外行。
11: 怎么呢？
3: 还碰上劫道的
11: 啊？
3: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1: 嗯，
3: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3: 万一要碰不上呢？
1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3: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1: 那看看去吧。
3: 到了镖局的门口一下车，
11: 嗯，
3: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1: 等半天了，
3: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1: 多客气。
3: 我说岂敢呐，岂敢，
11: 来吧，
3: 哥俩出来的慌，
11: 嗯，
3: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1: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3: 别提他了。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1: 啊，
3: 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
11: 镖局子嘛。
3: 正房五间，大客厅
11: 是，
3: 上边是酒楼，
11: 哦，
3: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1: 嗯，
3: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1: 哦，前。

0: 没有楼梯。
1: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0: 那怎么上去啊？
1: 哎，倒是有点功夫。
0: 是啊，
1: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0: 嗯，
1: 旱地拔葱，蹭上去了，
0: 真有两下。
1: 我当时扑哧一乐，这了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0: 哦，
1: 真是的。
0: 那你怎么上去呢？
1: 我
0: 啊，
1: 我先拉个云手，
0: 还拉个云手。嘿，
1: 有啊，
0: 嘿，双飞燕。嗯，好。嘿，好，
1: 上去了。
0: 你也上去了？
1: 我那鞋上去了。
0: 鞋上去了？
1: 忘了钉鞋带了。
0: 嗨，傻小子。
1: 我说来人呐，
0: 干什么？
1: 搬梯子够鞋。
0: 哎，怎么还搬梯子？
1: 废话，不穿鞋上去扎脚怎么
0: 办？哦，对，安全点好。
1: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0: 嗯，
1: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才爬上去。
0: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1: 到上找着鞋，
0: 嗯，
1: 穿好了。一瞧啊，嘿，摆了一桌全羊席。
0: 好啊，
1: 吃
0: 啊。嘿，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嗯，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0: 啊，
1: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0: 嗯，
1: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0: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0: 对，
1: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东边走。
0: 行啊，呀，
1: 啊，
0: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1: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0: 有这么绕的吗？
1: 依着你呢，
0: 就得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1: 笑话。
0: 嗯，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0: 哎，
1: 请楼下过过号吧。”
0: 好啊。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1: 下楼
0: 来。
1: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0: 啊，
1: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0: 行。
1: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歘。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0: 人家这叫轻功。
1: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0: 嗯嗯，
1: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0: 哎呦呦呦呦，
1: 凑合了，凑合了。
0: 嗯，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去看看。
0: 嗯，
1: 我呀，我来一个，
0: 来个什么？
1: 我使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哎呀，不行，
0: 怎么？
1: 我憋着尿呢。
0: 嗨，
1: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是吧？
0: 你瞧这出息，
1: 喝这个肚子里咣当啊！
0: 嗯，
1: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0: 好，
1: 是吗？加分量了，这不行，啊，这练不了了。
0: 那怎么
1: 练？伙计，那个训窑哪儿找啊？
0: 哎，行了行了，甭吊坎儿，
1: 啊，
0: 不就上厕所吗？
1: 对对对对，他还真懂
0: 啊。
1: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0: 好吗？躲过去了，
1: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0: 亮亮镖。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地就不懂了，
0: 什么呀？
1: 有讲究。
0: 什么讲究？
1: 七尺为枪，
0: 是
1: 七眉为棍。
0: 对，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嘿，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钢拔压盖挑扎。
0: 对，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嗯，
1: 我说哥哥
0: 怎么着？
1: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 对对，他没练。
0: 没练吗？
1: 他没练，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过去穿。嘿，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行。
1: 怀中抱月，
0: 嘿，
1: 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
0: 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好，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哦，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啊，
1: 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拿脚嘴把式，
0: 对，
1: 光练不说，
0: 哎，怎么样？
1: 拿脚啥把式？
0: 是
1: 练核带药，
0: 对，
1: 练功带料。
0: 哦，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0: 啊，
1: 你叫刀砍着，
0: 哦，
1: 斧剁着，
0: 是
1: 扯压着，马烫着。

0: 拧着，够咬着，拧抓着，压着，
1: 停停停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我？
0: 您听着，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吗？
0: 好嘛，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啊！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哥，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
0: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1: 嗯，
0: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哎，背雨呀、
0: 啊嗯、
1: 那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啊、你别等了，
1: 嗯，
0: 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1: 用不着练了，
0: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嚯，16辆镖车，
1: 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登登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哎，老窝瓜
0: 啊，
1: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0: 怎么？
1: 我都能给送去。
0: 你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我怎么不懂啊？
0: 这叫窝瓜镖。
1: 窝瓜镖，
0: 您看着是窝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啊，
0: 填的是金银财宝。
1: 哦，
0: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嗯、
1: 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
1: 是
0: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1: 嗯、
0: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天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哎、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1: 嗯、
0: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贼了。
1: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镖车一打盘、
1: 嗯、
0: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哇，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嗨嗨嗨，儿子，哎，
1: 人，不不不，这可没有啊！
0: 这个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出来的。
1: 不行，
0: 嗯、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0: 我不要哈、
1: 啊，什么呀？这是
0: 光是一大贼哈、啊！
1: 哎，对了，
0: 说此山是我开，
1: 嗯，
0: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
1: 啊，
0: 只气的是30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要拉了。
0: 嗯，我说哥哥，
1: 嗯，
0: 怎么这么臭啊？
1: 呀，
0: 这念短吗？抛闪了。
1: 啊，行了行了，就甭掉坎了。
0: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
1: 嗯，
0: 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1: 那是气的吗、
0: 啊、
1: 那是吓的。
0: 哥哥你且退后，
1: 嗯，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0: 应当的，
1: 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嗯，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的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1: 那也没有骑牛的。
0: 骑牛防骨。
1: 这还防骨？
0: 想当初前齐国、
1: 嗯、
0: 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1: 没有啊，
0: 都是牛呗。
1: 好，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防骨啊。
1: 这也防骨。
0: 三打祝家庄、
1: 嗯、
0: 那石秀就使扁担。
1: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1: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多棒。
0: 我上阵
1: 不像话、啊、不像话。嗯，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0: 哎，我这也错了，
1: 骑着牛抱着扁担。
0: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
1: 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1: 哇哇哇哇哇，
0: 怎么着？
1: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0: 谁投降了？
1: 你呀、啊、你说的、
0: 啊、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了？
1: 怎么了？说反了？
0: 反了？
1: 那可不，
0: 这叫给他个台阶。
1: 嗯，
0: 你要是得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1: 都这样，
0: 不听我这套，
1: 多新鲜！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1: 那你快躲呀！
0: 哪能躲呀？
1: 怎么办？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的折了，
1: 要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可就抽出来
1: 了，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不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哎，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
1: 唰，
0: 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赌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不行，就不给你，
1: 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哎呀，这
1: 怎么办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
1: 这吹牛。牛快跑了，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呦呦，这牛也
0: 吃里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哎，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走。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这个感谢各位的父老乡亲对我们这热情，
1: 哎，
2: 确实艺术水平。等等，听我一下。白派，
1: 爱听您的白派。
2: 哦，那咱就唱两句。哎，谁？嗯，这最近呢，这个。有点累了，这嗓子可能是受点影响，
1: 是啊，
2: 老有点痒痒。这既然这样，要是唱呲了花呀，您就别笑话，
1: 哎，多多原谅。
2: 哎，我不客气。好，我恨不能培养他将来南大鼓，
1: 嗯，
2: 这玩意儿一招鲜吃遍天呢，
1: 知道吗？真有这
2: 样，这个大部分都是女的唱，
1: 是
2: 吧？我唱这个呢，这就玩票。业余，他要是打小唱的，我觉着将来能够成一个二级演员就不错了。
1: 好嘛，才二级，
2: 后来
1: 太客气了，
2: 因为考取校没考上，
1: 嗯，
2: 结果就没干了，
1: 是吧？你说是怎么打的？
2: 我倒是愿意唱，不管您听着多难受吧，反正我过瘾就完，是吧？
1: 你瞧，
2: 我给您唱上黛玉焚稿行吗？
1: 来一段。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里咚，
0: 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

0: 宝钏难听粉鼻儿张，樱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
1: 灯笼地动
0: 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泽民和说的相声大保镖，以及之后的返场京韵大鼓黛玉返稿，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这个相声行里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说明呢文章会和大保镖这两个段子呀，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刚才咱们是听了大保镖，那这期节目是非常有含金量，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文章会，这个版本来自郭德纲和张文顺。哎，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3: 叫错了。
2: 什么？
3: 人家不叫刘文兔。
2: 叫什么？
3: 叫流氓兔。不是
2: 啊，
3: 我这刘文步。
2: 刘文步、
3: 嗯、
2: 刘先生老前辈啊、嗯、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3: 有一号？
2: 也有您一号啊。
3: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2: 张文顺呢、啊、
3: 哎，
2: 你们都是文字辈儿的呀。
3: 哎，这是一辈儿，
2: 说相声讲究这个，
3: 讲究这个。
2: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3: 对，
2: 刘文步，
3: 嗯，
2: 王文林，
3: 嗯，
2: 苏文茂，
3: 天津的，
2: 韦文亮，
3: 对，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崇文门
3: 啊，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儿。
2: 大点儿，
3: 这500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2: 老先生了。这个
3: 没有那秘书崇文门
2: 多好啊。
3: 哎，
2: 相声是个好东西。
3: 哎，东西不错。
2: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3: 哎
2: 啊，
3: 藿香正气
2: 啊，
3: 有点听像同仁堂啊。
2: 不是，弘
3: 扬正气。
2: 弘扬是吧？
3: 对，
2: 弘扬正气好啊。
3: 啊，
2: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3: 哎，对，
2: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3: 您也喜欢？
2: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3: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2: 哦，你不知道我呀？
3: 您不是说相声？
2: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3: 没有。
2: 你找找看看，
3: 看
2: 看，你看看我这意思。
3: 啊，什么意思？
2: 没看出来啊？
3: 看不出来。
2: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3: 文人？
2: 你看，
3: 文人
2: ，
3: 文人有这身量？
2: 你看，
3: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2: 不是。哎，都知道啊。
3: 嗯、
2: 啊，哦，没告诉你啊？
3: 没有。
2: 哎，邪门了。
3: 呵、啊，你脏不脏啊？
2: 文人也是人啊。
3: 啊
2: 啊！哦，你不知道我？
3: 啊，
2: 我是个做学问的。
3: 哦，
2: 我是个文人。
3: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2: 我是个才子啊。
3: 是啊，
2: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3: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2: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3: 哎，我是，对，我也是。
2: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书呢。
3: 从小上私书，
2: 是不是？
3: 对，
2: 写个毛笔字儿，
3: 那没错。
2: 练个珠算，
3: 那是，
2: 是不是？
3: 对，
2: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
3: 哦、
2: 张奶奶，
3: 不
2: 给签个字儿吧。
3: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2: 张先生提笔就写啊，
3: 现在
2: 好宝贝儿啊，你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3: 啊，
2: 哎，
3: 这是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
2: 不是你前面就写，
3: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2: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3: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2: 啊，
3: 跟墙上写惯了。
2: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3: 哦，
2: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3: 这是后学的，
2: 是不是？
3: 这二年刚学，
2: 脑子他还能够接受这个呢。
3: 与时俱进，
2: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3: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2: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3: 是吧？
2: 呵，这快！
3: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2: 啊。
3: 这干嘛呢？这
2: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啊，见过，
3: 能
2: 打。您是个学问人。
3: 哎，不，谈大谈不到，
2: 是不是？
3: 爱学习，
2: 大学生嘛。
3: 上过大学。
2: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3: 我上过。
2: 您是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3: 那没什么叫
2: 不是那个那
3: 我是
2: 那
3: 师范学院。
2: 哦，师范
3: 学院五八级。
2: 五八的
3: 文学系。

0: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吃饭学院里边
1: 谁吃饭
0: 啊？
1: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0: 师范，
1: 哎，
0: 师范啊，
1: 对，
0: 师范，
1: 对，
0: 师范哈、啊，
1: 师范。
0: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1: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0: 哎，你瞧出来了。
1: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儿
0: 看出来了
1: 啊？您上过大学？
0: 我大学生。
1: 啊，
0: 你听说了？
1: 哪大学呀、
0: 啊？你这，你看还得想，
1: 也是名牌吧？
0: 你要不说还忘了。
1: 我行，
0: 我大学生。
1: 行、啊，学校多。
0: 我是我看啊，哎，
1: 什么？起来、
0: 哎，怎么回事？
1: 没有蹲着想的。
0: 不是我那个，
1: 这不是文人作风。
0: 我
1: 什么大学？
0: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1: 虎王桥那儿
0: 啊，湖广会馆对过
1: 啊，是不是？
0: 华清啊，
1: 澡堂子
0: 不是，
1: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0: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是清华池。
1: 哎，清华不池
0: 啊，
1: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0: 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1: 清华、
0: 明华的，对吧？
1: 那是清华。
0: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1: 不是您说准了
0: 啊？
1: 清华
0: 啊，从华。
1: 这字怎么老混？
0: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1: 聪明的聪。
0: 嗯，这大葱的葱。
1: 嗨，
0: 葱。
1: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0: 那叫什么？
1: 那叫葱花的。
0: 讨厌。葱华大学，对，
1: 聪明的聪，
0: 对，
1: 中华的华，
0: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1: 葱花大学，
0: 葱，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有，
1: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0: 啊！对，就是
1: 您这
0: 私里边
1: 学什么呀？
0: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1: 说那咱们还同行，
0: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1: 哎，教授，您别踩住了，古典文学，
0: 书法，
1: 哦，
0: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1: 我是想信，
0: 你信，
1: 您不是您这书法，
0: 我
1: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0: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去问去，
1: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0: 啊，
1: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画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画廊，我不能卖呀、啊，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1: 也不是谁外行，
0: 啊、
1: 我说
0: 啊。
1: 没提发廊，
0: 你不说话，
1: 我说画廊，这都不懂啊！
0: 我写
1: 专卖书画的，
0: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1: 还不懂这玩意儿。
0: 我写的是字儿啊，
1: 字儿。
0: 哎呀，字儿啊！
1: 写
0: 你嘿，急死我！
1: 您这字儿都
0: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1: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0: 啊？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1: 写完字儿了？
0: 卖去啊！
1: 您什么时候写呀、
0: 啊？我每天都写。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1: 天天卖吗？
0: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1: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0: 啊？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1: 您这字写多少张啊？
0: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啊？
1: 那不可能。
0: 哎，我们一般我们这
1: 纸呢？
0: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1: 它这笔头怎么圆的？
0: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这么大，要这么拿着。
1: 哦、明显、哎、明白
0: 这么。这么一套，知道吗？
1: 您这上头。
0: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1: 把这纸。
0: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1: 哦。
0: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1: 哦。
0: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1: 课本
0: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等着吧，这等着呢。
1: 来，
0: 啊，
1: 留着点这围裙
0: 啊、

0: 了，来一个啊，球字的，来球字的，师傅，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1: 您这字儿能套啊？
0: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
1: 你
0: 对吧？什么？
1: 人家起哄那字儿，单个字儿一个字儿得好几千。
0: 那跟我们不一样。
1: 您这卖多少钱啊？
0: 我两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1: 连纸，
0: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1: 你这纸怎么拿着啊？
0: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我说等着，我这正等着呢啊！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来一套，
1: 来一套。
0: 我有小夹子，夹过两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1: 还真干净。
0: 我手不摸啊，
1: 这货款
0: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啊，先做纸。
1: 哦，这纸先做，
0: 先做纸，
1: 啊、
0: 先做纸。
1: 做
0: 我用面巾纸。
1: 这个
0: 啊，
1: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张，没法写。
0: 外行吧？你是，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1: 那您怎么
0: 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1: 哦。
0: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了。好，哎，挺圆。
1: 纸就做得了。
0: 差不多，这不这样不行，这样脆。这儿脆不得弄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
1: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0: 加这写字儿非得这样。
1: 那这纸折
0: 翻过来，撕啦，给、
1: 哦、
0: 纸算得了啊。
1: 哦，
0: 拿正纸。
1: 跟哪边写？
0: 那跟反面写。
1: 反面写。
0: 先拿正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1: 哦。
0: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正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
1: 哦，
0: 压上正纸，
1: 完了呢，
0: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
1: 啊，
0: 拿过我这毛笔来，
1: 这开始给人写。
0: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1: 我知道，
0: 我这宽。
1: 对，您这跟这小沙子似的。
0: 哎，
1: 我见过。
0: 对，
1: 哎，
0: 把我这个这墨，
1: 哎，
0: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1: 往上写。
0: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1: 没记笔，
0: 哎，
1: 我知道没记笔。
0: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儿。
1: 得给人上点红的，
0: 有朱砂，
1: 哎，
0: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了，
1: 这小子呀，
0: 知道
1: 吗？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0: 啊，
1: 那是甜面酱。您说这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两块钱一套，您到卖煎饼去吧，玩去吧。
0: 这，
1: 啊，
0: 讨厌！
1: 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呢。
0: 啊，
1: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0: 哎呀，我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1: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0: 不是你怎么这样？
1: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0: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1: 您还文人？
0: 你是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1: 呵
0: 啊，
1: 嗯，
0: 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1: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0: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1: 啊、谁知道？
0: 孤陋寡闻，
1: 我没吃过煎饼。
0: 是来，
1: 我牙口火炮。
0: 不是你问去啊？
1: 我问谁？
0: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1: 是，都是谁啊？
0: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1: 查良镛。
0: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1: 你看什么外号啊？
0: 啊，
1: 那人本名。
0: 哦，叫什么？
1: 查良镛，他姓查。
0: 哦，本名叫查良镛。
1: 对对对。
0: 哦，叫金庸是艺名。
1: 哦，
0: 艺名哈。
1: 哦，您知道这人
0: 是笔名？写好些小说。
1: 对，
0: 我可爱看了。
1: 都有什么小说？
0: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1: 行，《
0: 天龙八卦》不是。天龙八部，七剑下天山，
1: 这就了不起了，
0: 对吗？
1: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部就不容易，
0: 知道吗？七剑下天山，
1: 什么
0: 行
1: 吗？
0: 肉蒲团啊，
1: 哇，
0: 金瓶梅是吧？
1: 什么呀？
0: 灯草和尚，
1: 您这，
0: 灯草和尚戴眼镜有这么一本吧？
1: 您这都给弄串了
0: 啊！
1: 卖煎饼的知道这样都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哎呀，
1: 金庸干嘛来了？
0: 我上我们学校来了。听说北京有一个
1: 葱花大学，
0: 你别矫情行吗？听说北京有一个葱花大学，
1: 对，
0: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 啊，
0: 又打香港坐长途汽车，北京六里桥下车， 倒三百，和平门坐地铁来了，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上我们学校。
1: 他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
0: 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1: 对，
0: 您好，您好，您好，金先生大驾光临，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茅厕有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腾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是不是您把这煎饼弄干净点
0: 啊？
1: 也甭茅厕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辉，
0: 茅舍生辉，茅舍生辉，好事啊！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那金石
1: 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儿啊，鉴赏，
1: 鉴赏，
0: 鉴赏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校长赶紧过来了，
1: 校长，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校长穿制服呢，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啊。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道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叫彩边酱，
0: 墨，
1: 那叫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你们弄乱了。墨哈，
1: 墨那意思是酱。
0: 墨，
1: 那意思是墨。
0: 蘸了蘸墨啊，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0: 啊、煎饼干嘛 来吧，大伙儿来吧、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在厚点啊，在厚点，别舍不得给啊，
1: 这多给点面，
0: 厚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面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没？
0: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不着急。同学们等着的。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来，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星饭量还不小，
0: 看看这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沾手啊。沾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弄
1: 不够火候，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都不行。最后到我这儿，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1: 啊、
0: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1: 来了，
0: 这位同学，
1: 啊，
0: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说来
1: 着，我说你这点煎饼了。
0: 在这儿
1: 啊，真大！
0: 我来，金庸接过来，
1: 哦，也烫他手。
0: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1: 呵，金庸爱吃辣的，
0: 尝了尝 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怎么样？
0: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叫啥？你尝尝这煎饼。
0: 金庸乐了，哎呀，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1: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0: 这是夸我呀，
1: 这夸你，
0: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1: 露脸，
0: 正乐着呢。
1: 啊，
0: 金庸身上有声音，
1: 什么声？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捡的响菜刀，
0: 掏出手机来，
1: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0: 喂，
1: 啊，
0: 喂，
1: 嗯，
0: 靠，
1: 嗨。什么口头语啊？
0: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1: 别使这东西。
0: 啊，这怎么回事？这个哈、啊，校长教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1: 呵，
0: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1: 啥呀？
0: 嗯
1: 嗯，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1: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窝。
0: 嗯，好啊，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1: 挂电话了。
0: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1: 说。
0: 贵校校长、
1: 啊、
0: 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1: 啊，
0: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1: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1: 香港
0: 缺这个。谁合适啊？
1: 谁
0: 呀、啊？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0: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1: 就让你
0: 我说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1: 怎么去不了、
0: 啊？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1: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0: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1: 怎么没法干呢？
0: 这超等总理啊，
1: 啊，
0: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就得。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4分之1，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仍然可以快

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地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 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二日你在做什么？这2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0: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0: 是人工智能小朵。
1: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0: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0: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晋武帝选了个脑子不灵光的继承人晋惠帝司马衷当皇帝。司马衷上台之后，总是闹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这样一个人能治理好国家吗？
1: 哎，不但治不好，而且啊，招致了天下大乱。晋武帝认为曹魏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给皇族子弟权力，是皇室孤立了，所以呢，他在即位以后封了27个同姓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王国里的文武官员都由诸侯王自己选用。他认为这样一来，有许多亲属子弟支持皇室，司马氏的统治就可以稳固了。哪里知道，反而却种下了祸根哦。
0: 当年周朝就因为控制不了诸侯而灭亡，汉朝初年同样面临着同姓王作乱的问题，怎么晋武帝还在分封诸侯呢？
1: 只能说制度的变迁呢，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虽然秦朝就已经实行了郡县制，但分封制的影子在很长的时间里呢一直存在。
0: 晋惠帝本来脑子就不聪明，他哪里应对得了这么多诸侯啊？
1: 可不是嘛，皇帝不懂事儿，其他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就肆无忌惮起来。晋惠帝即位以后，外戚杨俊用阴谋手段排挤了汝南王司马亮，取得了单独辅政的地位。一些诸侯王当然就不甘心了，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动手反对他。晋惠帝不懂事儿，但是他的妻子贾后却是一个非常有手腕的人呐。他不愿让杨俊操纵政权，就秘密派人跟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伟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俊。
0: 这才安定几年，又要开战了。
1: 楚王司马伟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贾后有了楚王司马伟的支持，就宣布杨俊谋反，派兵围了杨俊的家，把杨俊给杀掉了。杨俊被杀之后，汝南王司马亮进洛阳辅政，他呢想独揽大权，可是兵权在楚王司马伟手里啊，两个人之间就闹起了矛盾。贾后嫌留着汝南王司马亮也碍事，就假传晋惠帝的密令，派楚王司马伟把汝南王司马亮给抓起来杀掉了。
0: 连杀两位权臣，贾后和楚王这两个人可不简单啊。
1: 楚王司马伟本来是贾后的同党，但是贾后怕他连杀两王之后啊权力太大了，当天晚上又宣布楚王司马伟假造皇帝诏书，擅自杀害了汝南王，就这么着把楚王司马伟也办了个死罪。楚王司马伟知道上了贾后的当，大叫冤枉啊，但已经没有用了。打那以后，朝廷上没有辅政的大臣，名义上是晋惠帝做了皇帝，可实际上呢，是贾后专权。
0: 原来，就连楚王也是被利用的工具，只有贾后才是大 boss 啊。
1: 贾后掌权7-8年，骄横跋扈，胡作非为，名声坏透了。当时的太子呢叫司马昱，他不是贾后所生啊，贾后怕他长大成人，自己的地位就保不住了，于是便千方百计想要除掉太子。有一回，贾后事先叫人起草了一封用太子的口气写的信，内容呢是逼晋惠帝退位。贾后把太子请来喝

0: 太子给废掉了。
1: 贾后这样胡作非为，就不怕别人不满吗？
0: 朝廷大，现在见他废掉太子，背地里都十分的气愤，议论纷纷。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想起兵反对贾后，但他又怕让太子掌了权也不好对付啊。他就在外面散播谣言，说大臣正在秘密打算扶植太子复位。贾后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害怕了，赶紧派人毒死了太子。这样一来，赵王伦抓住了把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炯带兵进攻，逮捕了贾后。
1: 贾后这么鬼的人也能被骗啊？
0: 专门玩弄阴谋的贾后这一下也中了别人的圈套，他一见齐王司马炯带兵进攻，大吃了一惊。他说，你们想干什么呀？齐王炯说，奉皇上的诏书特来逮捕你。贾后说，皇上的诏书那都是我发的，哪里还有什么别的诏书啊？贾后这大叫大闹，指望惠帝会来救他，赵王伦把他抓起来就给杀了。
1: 现在贾后也被除掉了，朝政会重新安定下来吗？
0: 赵王司马伦掌握了政权，他野心更大呀。他当了相国还不满足，过了一年干脆把晋惠帝给软禁起来，自己称了帝。他一即位，就把他的同党，不论是文官武将或是侍从士卒，都封了大大小小的官职。那时候当官的戴的官帽上都有用雕的尾巴做的装饰。赵王司马伦封的官实在是太多太烂了，仓库里收藏的雕尾都不够用了，怎么办呢？只好找些狗尾巴来凑数。所以呀，民间就编了个歌谣来讽刺他们，叫雕不足狗尾续。
1: 原来狗尾续貂的成语是这么来的。可是赵王司马伦为什么要分封这么多的爵位出去呢？这不是要发很多工资吗？
0: 主要呢，是因为赵王伦呢，本来不是皇帝，他后来篡位自封为帝。这个皇帝来得名不正言不顺，他害怕别人反对，于是啊，就大行封赏，凡是赞同他的人都能够升官发财。
1: 哦，又是一个拿国家的钱做自己人情的家伙。
0: 各地的诸侯王听说赵王司马伦做了皇帝，谁都想夺这个宝座呀。这样在他们之间就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厮杀。参加这场混战的是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长沙王司马懿、东海王司马越，加上已经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一共有八个诸侯王，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八王之乱。
1: 晋王朝才建立了几年啊，又打成一锅粥了。
0: 八王之乱前后延续了16年，到了公元306年，八王中的七个都已经死了，留下的最后一个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了晋惠帝，另立了惠帝的弟弟司马赤，也就是晋怀帝。
1: 晋惠帝一点当皇帝的样子都没有，要是他老爹晋武帝当时选个聪明的继承人，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么多乱子。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

0: 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王族们之间打成了一锅粥，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0: 这王族们打来打去，百姓们也跟着遭殃，西晋的腐朽统治和混战给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许多地方的农民都没有饭吃，被迫离开自己的故土，成群结队到别的地方去逃荒。这种逃荒的农民就叫做流民。
1: 唉，生活在这种年代的百姓们真是太惨了。
0: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闹了一场大饥荒，略阳、天水等6个郡十几万流民逃荒到了蜀地。有一个氐族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祥、李刘也跟着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间有挨饿的、生病的，李特兄弟常常接济他们、照顾他们，流民们都很感激，特别敬重李特兄弟。
1: 李特兄弟都是善良的人啊，明明自己也吃不上饭，却还想着帮助别人。
0: 李特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些与众不同。李特曾在当地政府任职，其见解很不寻常。他身高8尺，勇武有力，善于骑马射箭。他的性情沉稳刚毅，有度量，为人仗义，好打不平，因此当地不少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都归附于他。
1: 看来李特很早之前就受人欢迎了。那么李特和这帮流民最终要逃去哪里生活呢？
0: 他们一路漂泊来到了蜀地。蜀地离中原地区比较远，百姓生活的比较安定。流民进了蜀地以后就分散在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过活。益州刺史罗尚却要把这批流民给赶回到关中去，他们还要在道上设立关卡，准备抢夺流民的财物。流民们听到官府要逼他们离开蜀地，想到家乡正在闹饥荒，回去也没法过日子呀，人人都发愁叫苦哦。
1: 罗尚怎么这样没有同情心呢？就不能可怜可怜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吗？
0: 流民们向李特诉苦，李特几次向官府请求放宽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听到这个消息，感戴李特，纷纷去投奔他。李特在绵竹这个地方设了一个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个月，流民是越聚越多，约嘛得有20000人了。他的弟弟李刘也设营收容了几千流民。李特收容流民之后，就派使者严玉去见罗尚，再次请求延缓遣送流民。
1: 李特心肠真好啊，可是他也不过是流民中的一个，官府会听取他的意见吗？
0: 严玉来到罗尚的刺史府，看到那里正在修筑营寨，调动人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他见了罗尚，说明了来意。罗尚对严玉说，
2: 我已经准许流民缓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吧。
0: 严玉直爽地说，罗公，您听了别人的坏话，看样子恐怕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不过我倒要劝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看起来是软弱的，您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众怒难犯，只怕对您没有什么好处。罗尚假惺惺地说，
2: 我不会骗你的，你就这样去说吧。
1: 该不会要出事吧？罗尚好端端的调动人马干什么呢？
0: 严玉回到绵竹，把罗尚那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李特，并且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可要防备他搞突然袭击呀。李特也怀疑罗尚的话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组织起来，准备好武器，布置阵势，准备抵抗晋兵的进攻。 到了晚上，罗尚果然派部将带了30000大军偷袭绵竹大营。
1: 官员居然率领着军队去攻打逃难的百姓，怎么会发生这么荒唐的事啊？
0: 禁军进入李特的营地，李特故意镇静自若地躺在大营里。禁将自以为得逞了，一声号令叫兵士猛攻李特的大营。30000禁军刚进了营地，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锣鼓声。大营里预先埋伏好的流民手拿着长矛大刀一起杀了出来。
1: 好在李特他们早有准备，要不然就让罗尚得逞了。
0: 这批流民呐，勇猛无比，一个敌十个，十个敌百个。禁军没有料到流民早有防备，心里一慌，已经没有了斗志，被流民杀的是丢盔弃甲，四散奔逃。两三个禁将逃脱不了，被流民们给杀了。流民们杀散了禁军，知道晋朝统治者不会罢休，就请求李特替他们做主，领导他们去抗击官府。
1: 这就叫官逼民反吧。罗尚硬生生地把人民逼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0: 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领一商量，大家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刘为镇东大将军，几个流民头目都被推举为将领，他们整顿兵马，军威大振，没过几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那里的太守。
1: 看来这场起义进行得很顺利。
0: 李特进了广汉，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宣布约法三章，打开了官府的粮仓，救济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组成的军队在李特领导下纪律严明。蜀地的人民呢，平时就受够了晋朝官府的压迫，现在来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来，怎么能不高兴呢？民间编了一个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1: 明明罗尚才是正儿八经的地方官，可是百姓那么害怕他，真是可悲。
0: 罗尚表面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里呢，勾结了当地的豪强围攻李特。李特奋勇抵抗，后来战败牺牲了。他的儿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公元304年，李雄自立为成都王，过了两年又自称皇帝，国号大成。后来到李雄侄儿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所以历史上呢又称之为成汉。
1: 成汉是个什么样的王朝呢？
0: 成汉存在的历史啊非常的短暂，只有40多年，他的统治中心呢也就在四川一带，所以从实力上来说，成汉和晋朝不可同日而语。后来他也正是被晋朝给灭亡的。成汉建立之后不久，自己也陷入了内乱之中，短短40来年的时间，竟然换了7-8任皇帝，有的皇帝啊只做了100多天。
1: 晋朝的历史真是充满了动荡啊。
0: 可不是嘛，成汉并不是当时唯一的割据政权，后来陆陆续续有20多个国家宣布独立，他们之间相互的混战，由于中原地区打成了一锅粥了，少数民族就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他们强大起来之后，也来到中原搅局，整个国家呀，那可就更加的混乱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4050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4050的补贴期限是怎样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一、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二、享受社会保险补贴3年期满仍未能实现稳定就业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一次性延长，延长期限不超过1年。三、据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最多可以享受到退休，即初次核定时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的社保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

0: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黄巢和王先知各自行事，约定好了到河南藏梅寺会合，到时候呢商议怎么起兵反唐。黄巢兄弟四人这一天正往前走呢，碰见劫道的了，为首3个山大王，每个人呢都是一条5钩神飞枪，而且使的呀还都是罗家枪法。这5钩神飞枪是老罗家标志性的武器呀，因为他这枪比较特殊，罗家枪里边好多招数都用得着。王朝看完他们的枪法，再看他们使的兵刃，就想起来师父跟他说的话来了。师父呢有3个儿子，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给他们留下了枪法的手抄本。黄朝心说，这三个人会不会是我师父的儿子呀？要是他们那可太好了。黄朝过去一问，这三位是不是姓张，叫什么名字？可能是这三位山大王啊还多了心了，怕他这里边啊按着什么别的想法，所以说话很不好听。但是黄巢可没往心里头去，依旧是面带笑容跟这三个人就说了，我呀姓黄，名巢，字巨天，家住在山东曹州府冤巨县赤墙村。因为一生下来相貌与众不同， 被抛弃在了荒郊之外，多亏了乌巢大师搭救性命，养育成人。后来呀，我又遇到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枪法出众，武艺高强，不以相貌看人，把他所有的武艺对我是倾囊相赠。我这位老师啊，跟随庞勋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呢，他是隐姓埋名，家里头呢还有三个儿子，可是他不敢留在家里头传授孩子的武功啊，就留下了一本秘籍让他们自己练习武艺。皇朝这话刚说到这儿，那个白脸的山大王说话了，请问你这位老师姓字名谁呀？皇朝说，我这位老师嘛，自幼跟随越国公罗让学习枪法，一杆枪打遍山东，家住在山东曹州府张家庄，徒不言失明，冒个大不敬的罪名来说吧，我的授业老恩师，他的名字叫张处让。张处让这三个字不说还则罢了，一说出来，就见这三个山大王啊，这眼睛全都直了，异口同声朝着皇朝问道：你这位老恩师，他老人家现在何处啊？快快给我们讲了出来。一瞧这个情况啊，皇朝就断定了，这三个人呢，九成九的是师父的儿子，要不然呢，他们不能这么关心师父现在在哪儿呢。皇朝假装卖了个官司，哎呀，三位，你们到底是谁呀？我凭什么告诉你们我老师在哪儿呢？你们跟我老师什么关系呀？黄脸的那位就说了，你说那位张处让，他老人家是我们三兄弟的天伦老父，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我打听我爹在哪儿有错吗？话说到这个份上了，百分之百确认这三位就是张处让的儿子。如果是假的，绝对装不出来这种样子来，从这个表情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三位呀，对张处让在哪儿非常的关心，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种东西你装不出来，是假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皇朝这时候也不能再扛着了，从马上赶紧下来，重新冲这三位山大王一抱拳，三位贤弟，可是张归霸，张归后，张归变吗？老师经常跟我提起你们的名字，告诉我行走江湖，如果碰到你们，让我替他老人家多多照顾你们。皇朝这番话说完了，黄脸的和黑脸的就想跳下马来给他见礼，他是爹的徒弟，这位就是自己的师兄啊。可是白脸的那位心眼多，眼珠一转，一摆手，大哥，三弟，你们先不要下马。这个姓黄的，就凭他一句话，说是爹的徒弟，他就是爹的徒弟了吗？你们可别忘了，爹是犯了事儿了，逃亡在外。万一他要是朝廷的鹰犬，到这儿来骗咱们来了，想把咱们跟爹一网打尽，那可怎么办呢？黄脸的说，二弟，那你说这事儿该找怎么判断呢？他到底是不是爹的徒弟，你出个主意。白脸的说，这个好办呢，他既然说是爹的徒弟，那个他就得会罗家枪法呀。这么着吧，姓黄的，我使一招罗家枪里的绝枪，你要能把我这枪破喽，我就承认你是我爹的徒弟，我们三个人下马认你这个师兄，你看怎么样啊？皇朝说，兄弟，这个有何不可呀？白脸的一瞪眼珠子，哎，还没怎么着呢，咱们先别套近乎，你要真能把我的枪法破了，咱们再兄弟长兄弟短的，那也为时不晚，你上马吧，咱们俩过两招，是真的是假的，一比划就明白了。皇朝一乐，好啊， 我师父想当初身犯国法，亡命天涯，你们呢多个心眼儿，愚兄也不能怪你们多疑多想。既然兄弟你要考教我的枪法，那哥哥我就陪你走两趟，你我兄弟点到为止。白脸的一脸的不耐烦，我说姓黄的，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让你上马比武你就上马比武，等你真把我赢了咱们再说别的，赶紧抄枪上马，别耽误着了。黄巢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罗家的绝枪你随便使，不是哥哥我说句大话，我全都能给你破喽。白脸的一皱眉，呵，姓黄的，你这口气可不小啊，你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我们苦练了这么多年罗家枪，怎么到你这儿就跟一分钱不值了似的呀，来来来，你快点来吧，我看看你怎么破我使这个罗家的绝枪。黄巢这回也不多言，任邓飞身上马，一抬腿摘下这条菊花紫金枪，先把大枪横过来报问当兄，兄弟愚兄在此等候，你就进招吧。白脸的也不客气，把大枪在手中一颤，上来就是一个金鸡三点头。黄巢一看他这枪来了，同时呢也使了个金鸡三点头，啪啪啪，这三枪每一枪都用自己的枪尖啊顶到白脸的那位的枪尖上了，把那位那条枪啊就给顶回去了，然后一撤枪微微一笑，兄弟你可以使第二招了。白脸的心想，这姓黄的有两下子啊，我出什么招他拿什么招破，把我的枪给顶回来了，这可是枪尖对枪尖啊，啊这得多好的眼神啊，如果他往里一进枪，那我是性命难保啊，他的枪法造诣可够深的。想到此节呢，他一颤这大枪，扑噜，第二枪又来了，使了个蜻蜓三点水。黄巢一看他这枪来了，顺手使了一招老罗家的颠底枪，大枪抡圆了一兜他这枪的中心杆，用了六成的力气，嘡啷这么一磕，再用枪尖子呢往他左手的方向这么一划了，找他这手腕子，这要划上二尺来长的枪尖子，两边锋芒利刃跟宝剑差不多少。

脚咔嚓一下子，这手就没了。白脸的急忙呢，这左手一撤枪杆，黄巢借着这机会，大枪多少啊，往回一撤，二次用力，使枪头子一磕他这枪杆，嘡啷！白脸的单手拿枪，这回他这枪啊，可就拿捏不住了，揉就飞了。黄巢同样还是把大枪收回来，冲着白脸的一笑，兄弟，你把枪捡回来吧，咱们两个人再比。白脸的这回造了个大红脸，比孟觉海那脸还红呢。两招上去，让人家连枪给弄飞了，这还比什么劲呢？这个他刚要说，我承认你是我爹的徒弟了，在旁边那黑脸的过来了，二哥，你闪躲一旁，三弟我试试他的枪法，小皇帝，你休走砍枪啊！哗啦，大枪狮子摇头，奔着黄巢就扎。黄巢黄巨天一斜身，让过他这条大枪去，翻腕子抖手就是一招凤凰单展翅，把黑脸这位大枪啊给兜起四尺多高来。黑脸这位可不干了，把罗家枪的招式全使出来了。颠底枪、抽屉枪、反把枪、正把枪、现把枪，使了一溜够。咱们这么说吧，甭管他使什么枪，黄巢啊都有办法对付他。到最后啊，把这位黑脸的给累的呼哧带喘、大汗直流，这招数都使绝了。人家那边呢，是见招拆招，见势破势，应付的轻松自如，就跟没事人似的。您想啊，黄巢这枪啊是张处让手把手教的，张氏三兄弟那个枪呢是自己自学的，好多的火候分寸都拿捏的不到位，因为他没有人指点呢，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练，全凭自己的理解，这就练劈叉了。因此呢，他们跟黄巢比起来呀，同样的招数，那差的可就不是一清半点了。打着打着，这位黑脸的山大王不打了，张着大嘴都喘不过气来了。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了不是了，我相信你是我爹的徒弟了，再试啊就连我给累死了。大哥呀，你过来试试他，不试试他呀？黄脸的那位摇摇头，三弟，我也甭试了。你们俩刚才这一动手，我看出来了，人家那枪法呀，比咱们这个枪法高明的多呀。咱们跟人家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能把罗家枪使到这种地步的，不是爹的徒弟，那才奇了怪了呢。二弟、三弟，咱们下马吧，叩见大师兄。说着话，三个人滚鞍下马，往地上一跪，小弟张归霸、张归厚、张归变拜见大师兄。人家三个人认了自己了，黄巢也是连忙下马，半跪着连三个人扶起来，三位师弟快起来快起来，咱们都是自己的兄弟，不必多礼。原来呀，这个黄脸的是张处让的大儿子张归霸，白脸的呢是老二张归厚，黑脸的是老三张归变。黄巢连他们三个人扶起来，老三张归变就嚷嚷上了，大师兄啊，我们都认了您了，这回呀您该说我爹现在他在哪儿呢吧，他老人家从家里走这么多年了，哪一天我都想我爹呀，想来想去的呀，都想不起来他老人家长得什么模样了。张归厚说，三弟呀，你那是想爹了吗？那是连爹给忘了。张归霸说，你们两个人呐，别开玩笑了，说句真格的，大师兄啊，我爹他如今身在何处啊？黄巢说，三位师弟，你们听我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家呢附近有座兴隆寺，师父和庙里的住持乌巢大师是好朋友，他老人家为了躲灾避祸，就藏在这庙里边了，也是我们爷俩有缘，师父在那儿呢教了我十几年的武功，
当今天子开设文武两科，我就要进京赶考。他老人家呢，送给我一匹马、一条枪、一把宝剑，希望我进了长安得武状元，给他老人家增光露脸。之后呢，又对我说，新天子继位，大赦天下，他身上这个反贼之名啊，已经没有了，要回家呢，去看望你们母子四人。难道说我师父他没回家吗？你们没看到他老人家吗？皇朝奇怪呀，张处让说去老家找这母子四人去，这哥仨怎么还说不知道他爹在哪儿呢？他正奇怪呢，老三张归变说话了，我喽，这回可麻烦喽，裤裆里放屁，凉岔了去了。大师兄啊，您不知道啊，我爹逃亡在外的时候，我们哥仨还小呢，他留下一本枪谱就走了，告诉我娘啊，让我们哥仨好好练枪，我们都是小孩啊，就一心的练枪吧。直到五年前出了事儿了，官府也不知道怎么着找我们家去了，说我爹是朝廷的反叛，抓不着我爹，要拿我们娘儿四个去开刀问斩。官兵来的太多了，我娘呢怕迟来我们冲不出去，老太太一头啊撞到墙上就撞死了，我们哥仨呢杀开一条血路，这才冲出了重围。天下之大，何处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呀？躲来躲去，我们就从山东躲到河南来了。这个地方啊叫首阳山，也就是原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的那个地方。正巧呢，这儿有个大寨主叫花斑豹，他是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我们一想啊，不如为当地除了这一害，我们就在这儿做公平大寨主得了。于是呢，我们哥仨上山把这花斑豹就给杀了，在这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不是今儿个碰到您了吗？知道您是我爹的徒弟，才和您打听他老人家的下落。五年前我们就从曹州张家庄逃出来了，你说我爹上家找我们去，那他上哪儿找去啊？黄朝听张归变这么一说才明白，感情师娘和这三个师弟五年前就出了事儿了，师父他老人家回家去也没地儿找人呢，自己这一犯事儿啊，家也回不去了，师父肯定也没法上自己家找自己去了，这下再想找师父那是如同大海摸针一般呢。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怕这三位师弟着急。转移一下话题吧，把葛从周、邓天王、孟觉海这三个人叫过来，给三位师弟一介绍，大家伙儿互相见礼，这叫什么呢？不打不相识啊，打来打去原来都是一家人。张归八说，大师兄，咱们呢也别在这儿聊了，大家伙儿都上山吧，到了山上以后，小弟我略尽地主之谊，请大伙儿啊吃顿饭，有什么话呢咱们酒席宴间再说。就这样，张归霸跟罗罗兵说了一声，就收兵回山了。大家伙到了山上这一看呢，这个山寨也太穷了，好像是个山神庙改的。在庙旁边呢，有这么几十座草房，张氏三兄弟就把黄朝他们让进了山神庙里边了，让这个罗罗兵先沏上茶水，然后准备酒肉款待各位。酒席宴间，张归霸就问，大师兄，您不是去长安城赶考了吗？怎么跑到河南首阳山来了？黄朝长叹了一声，哎，兄弟，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他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怎么进长安城，怎么夺武状元，因为相貌丑陋惊了圣驾，皇上一怒之下把他的状元呢贬为榜眼，自己这口闷气出不来呀。

0: 这才喝了点酒，待客店之内粉壁墙上题写反诗，掌柜的报案，七兄弟和自己一起杀官造反，巴结闹长安，单枪退唐兵，逃出了潼关城，和王仙芝分手，自己要去藏梅寺躲避的事儿说了一遍，连前再后啊，这个事儿说了得有半个时辰。张氏三兄弟拍掌叫好啊，大师兄，您这个本事太大了，一个人能镇住千军万马，真是好样的。这个大唐朝的皇帝也真是个昏君的，开科举士，选拔人才，要的是能耐，他反而是以貌取人。这皇上啊，纯粹是混蛋加三级，忒混蛋了。这样的昏君呢，保他何用啊？您在墙上题写反诗，他还翻了。要依着我们，就该杀上八宝金殿，把这皇上直接宰了，这才过瘾呢。我们也听出您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了，在长安城这么一闹，现在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干脆咱们说不了讲不起，反了他大唐朝就得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

劫道的山大王，一个白脸的，一个黄脸的，一个黑脸的飞枪，并且呀，都用的是罗家枪法。这一下啊，不由得黄巢就想起师父的三个儿子来了。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山大王果然是张处让之子。从他们口中得知呢，师娘为了不拖累儿子自杀而死，张氏兄弟杀出重围，来到这首阳山，这才落草为寇。黄巢呢，也把师父去了曹州张家庄，找他们母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大家伙儿啊，这是走两岔了去了。自己现在身犯国法，师父想找自己呀，也找不着了。师徒父子再想见面，人海茫茫，不好见了。师兄弟相认，张氏兄弟把黄巢带上了首阳山，热情款待。酒席宴间呢，张氏兄弟就问黄巢怎么到这儿来了。黄巢黄巨天呢，就把前去赶考五科场夺状元，殿房之内提携反师，大闹长安城的事儿又说了一遍。他这一说呀，把张氏兄弟给佩服的无可无不可，热血沸腾啊。老三张贵辩就说了，大师兄，您在长安惹了这么大的事儿，就是今后想好好过日子也过不了了，不如咱们就揭竿起义，反了他个狗屁朝廷得了。您说您这一出事儿，我爹再去曹州找您也找不着了，我们兄弟三人在哪儿，他老人家更是不知道。如果是这样下去，咱们躲躲藏藏的过日子，老爷子可就没处找咱们去了。要是咱们造了反了呢，那有好处啊，你我兄弟一出名不要紧，他老人家呀就有地儿找咱们去了，您说是不是啊？他这个想法一说出来，不光张家那哥俩同意，就连葛从、周孟、觉海、邓天王都同意。黄巢沉思了半晌，就跟大家伙说，玉兄身犯国法，再想回头是比登天还难呐。我的意思是呢，等家里人一到，我带着他们找个消息闭塞之处，全家人隐姓埋名，置上几间房屋，买上几亩田地，耕种锄刨，做个山野村夫也就罢了。众家兄弟何必再跟着我趟这个浑水呢？自古以来杀官造反的几个能有好结果呀？你们都还年轻啊，今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最好啊不要有这种想法，以免到那时候后悔莫及呀。你看都到这时候了，黄巢还是不敢有轻易反大唐的心呐。要说他这个想法也对，大唐朝国力雄厚，百足之虫虽死不僵，经过安史之乱，虽然说日渐衰败，那也是轻易不可动摇啊。葛从周说，大哥，您说的这个话呢是为我们好，我们心里头明白，可有一件事您想过吗？咱们兄弟几个人在长安城住店，店房得登记造册，兄弟几个人的名字白纸黑字都在上边写着呢，除了我用的是假名，其他人用的都是真名啊。咱们在长安城里这么一闹，那官府能不去店房查花名册吗？这一查不要紧，王大哥、上让等人可就全露了馅了，家住在哪儿，姓的名谁，官府一知道，这就直接去抓人了。您要隐居山林不问世事，这个无可厚非，可是您想过其他人该找怎么办吗？黄巢这个人呐，最重义气，葛从周这么一问他，他可就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惭愧了，心说

我不能光顾我自己呀，不管别人了，将来就是死了以后到阴曹地府见着诸位兄弟，我拿什么脸见人家呀？他想到这儿呢，他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就说了偷美贤弟刚才说的话也有道理，愚兄不能光想着自己呀，忘却了各家兄弟，不过揭竿起义非同小事，我们还得从长计议，等王大哥到了之后呢，咱们在一块商量。今日我和三位师弟能够相遇，这乃一大喜事，我们先干了这杯中之酒，其他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吧。这群人里头属我岁数最大，我先干了啊。黄巢拿起酒杯来把这杯酒就干了，众兄弟呢推杯换盏，是越喝越高兴。当天王喝着喝着一拍桌子，啪，震得这桌子上盘碗乱晃，酒杯都倒了。大家伙一瞧，老邓这什么意思，这个这才喝多少呀，要撒酒疯啊是怎么着？黄巢说，邓贤弟，你因为什么要拍桌子呀？邓天王说，黄大哥，我这不是喝高兴了吗，我这一高兴啊就想起一件事儿来。你说咱们大家伙儿聊得这么投机，这一见面啊就跟多少年的老朋友似的，这玩意儿多有缘呐、啊！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人活在世上能碰见几个知己的朋友啊，咱们能碰在一块儿，那可太难得了。我有个提议啊，既然咱们大家伙这么有缘，不如啊咱们哥几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拜一盟把兄弟怎么样啊？老邓一说要拜把兄弟，张圭便腾楞站起来了，光也是一拍桌子，好啊，这主意好，我也有这个想法。邓大哥，你这个主意我同意，大师兄您说呢？邓天王也问黄巢，黄大哥，我一说拜把兄弟，张老三同意了，你们大家伙要是不同意呀，我们哥俩可单独拜把子去了。黄巢站起来一笑，咱们七兄弟如此投缘，碰到一块儿了，哪能单独让你跟老三拜把子去啊？要拜把子，咱们一个都不能落下，其他几位贤弟有什么意见吗？那几个人也站起来了，全都没意见。就这样，七个人来到山神庙外，张圭把让喽啰兵找来高香，弄来果品摆在供桌之上，再弄来三亿马子往这儿一挂，七个人一字排开跪在地上冲北磕头，口中说道，皇天厚土在上，过往神灵听真，我等七人今日在此歃血为盟，拜为兄弟，他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谁要违背此言，天打五雷轰，万箭穿身而死，永世不得超生。说完了，每个人在中指上用刀拉个口，把这血呀滴进大海碗里头，在大海碗里边装着酒呢，然后呢每个人喝上一口，这叫喝血酒。喝完血酒呢，大家伙一报年龄，黄巢最大，孟觉海行二，邓天王行三，张圭霸行四，张圭后行五，张圭变行六，葛从周最小，他是老嘎的行七。那么说这磕头拜把兄弟为什么要冲北磕头呢？这里边啊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西北乾为天，天为首为君为长为义，所以西北啊是最大最尊贵的地方，拜把子磕头应该朝西北方向。可这玩意儿西北方向你手里也没有个罗盘，它也不好定位呀、啊、得了就冲北就行了。另一种说法是呢，因为啊北为上为大，代表天，天地君亲师嘛，

0: 结拜的时候要请天作证，所以呀要冲北磕头。其实这拜把兄弟呀规矩很多，说法也不一样。还有的说呢，男的拜把子准备一只公鸡，女的拜把子准备一只母鸡，还得要一碗酒和金兰谱。这金兰谱啊，每人一份，在上边呢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手印，结拜的时候冲北一跪，每人手里头拿着一炷香和一本金兰谱，把这鸡杀喽，把鸡血滴到酒碗里头。男人把左手中指用针扎破，女人呢扎右手的中指，把这血呢也滴到酒碗里头，再把这血滴在地上三滴，然后呢按年龄大小一排顺序，每个人把血酒喝一口，这就算结拜了。闲言少叙吧，黄巢他们这七个人拜了把兄弟了，这段书啊叫首阳山七雄结拜。过去那个人呢都信这个，好像一拜把兄弟互相啊就有个约束似的，显得呀心也齐，要是不这么正规口盟也得拜一盟把兄弟，这么着呢显得亲近，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嘛。那么说这个到底管用不管用呢，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好多人讲信誉，真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那拜把兄弟绝对管用。好多人呢背信弃义，逢场作戏，不拿这事儿当事儿，这个拜把兄弟呀，拜与不拜呀，是一点用都没有。有句话叫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人家哥仨那可真正是好样的，全始全终，这个值得学习。瓦岗寨就不一样了，贾柳楼46友大结拜，听着乌泱乌泱的哥们不少，可是大家伙呢各怀心腹事，瓦岗寨一散摊子各奔东西，瓦岗寨散了，兄弟们的心也散了。除了二爷秦琼跟五爷单雄信，这俩人真够意思，剩下的那些人呢也就那么回事吧。要不咱们有的说书的说呢，单雄信死了以后到辽东转世为葛苏文，在凤凰山一战斩杀了大唐朝26家御总兵。实际上啊不是26家御总兵，应该是27家御总兵，这里边还有一齐国远呢。老齐死的那个惨呐，先是被葛苏文一分为二，横着又给了一刀，这一下砍成了四段。如果说再加上刘洪基、殷开山、段志贤，葛苏文一日之间就连杀了30名唐将啊。除了刘洪基、殷开山、段志贤不是这个贾柳楼46友里边的，那27位呀全都是46友之内的。葛苏文为什么对他们那么不客气呀？他不是单雄信转世吗？恨透了这群不义之徒了，让你们不讲信义，我拿刀全把你们咔嚓喽。说着说着有点跑题了，再说呀就变了薛仁贵征东了。咱们呢把话题还拉回来，还说首阳山七雄结拜。大家伙这一结拜了就更进一层了，黄巢就问张氏兄弟他们这个首阳山现在有多少人马。张魁拔说我们这个山寨呀现在有400-500人，都是附近的老百姓，他们被官府压榨实在混不下去了，这才跟着我们呢占山落草。可是我们呢还不是胡乱劫道，逮谁抢谁，逮谁杀谁，我们不干这事儿。杀的是贪官恶霸，宰的是不良之人。要不您看我们这个山寨怎么这么穷啊，是吧？主要是啊我们还得以开山种地为主，一般的穷苦人呢、我们根本就不结。当天王乐乐，老孙你这说话我可不爱听，哥哥我得跟你抬个杠。张圭霸说三哥您抬什么杠啊， 邓天王拿手一指黄巢、葛从周、孟觉海，还指了一下自己。哎，老孙，都是自家兄弟，你可别接心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我们这哥四个你怎么看出来的像贪官污吏不法之徒啊？你上来就把我们给劫了。张奎把扑哧乐了，三哥呀，您要这么说，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叫您这哥四个一个一个手拿兵刃胯下战马，走到哪儿都四下学嘛。你们离这儿30里地，我手底下踩盘子的弟兄就看见你们了，回来跟我说呀。他看见四个人颜色慌张，各拿兵刃，好像是官府的探子。我们呢可是占山为王的，跟官府势不两立呀。你们要是官府的探子，连山上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到时候连我们一锅端，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呢，我这才带着人下山去劫你们。当天王等人听完了，这才明白张奎霸为什么要劫他们。黄巢说，这回呀，事情也说清楚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咱们是痛痛快快的喝酒，不醉不休。兄弟七个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全都喝的是酩酊大醉。黄巢他们这四个人呐，这些日子东躲西藏，有客店不敢住，有大道不敢走，连睡觉都睡不踏实。仨人睡觉得有一个人值班，要有个风吹草动的呀，随时爬起来就跑。这回不错，到了首阳山了，终于找了个踏实的地方，敞开了喝点酒，踏实的睡个觉吧。喝到半夜三更，张奎便呢给这几个人呢安排住处，他们兄弟三人也各自休息了。一夜无书，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张奎把安排喽啰兵采办酒肉，黄巢连喽啰兵给拦住了。哎，你们先别走呢。张奎霸说，大哥，您有什么事啊？黄巢说，兄弟，我昨天来到这山寨，这么一看啊，你这个地方啊也不老富裕的，老这么着让你请客也不是个事儿。哥哥，我兜里头啊有银子，你就甭花钱了，我呢拿出钱来，今儿个咱们几个人喝酒，我请客。张奎霸说，大哥，您远来是客呀，我哪能让您花钱呢？您是瞧不起兄弟我吧，觉得这几顿饭我管不起，您要跟我来一个 AA 制是不是？黄巢笑了，兄弟，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这山寨呀，好几百口子人呐，人吃马喂都需要钱，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我这不是心疼你不容易吗？说着话，黄巢掏出来20两银子，就塞到这喽啰兵手里头了，让他呀下山去采办酒肉。张奎把一乐，大哥，要照这么说，您在我这山上啊得多待些日子，以后啊这吃吃喝喝可就全靠您了。黄巢哈哈大笑，兄弟，你还真别开玩笑，等王大哥把我的家小接来，财产也都带来，咱们山上这些弟兄啊吃个一年半载的那都没问题。黄巢是什么人呢？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人家那个心胸啊别提多宽阔了，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吃你一顿，明儿个你想个招，你还得把这顿吃回去，来回的请客那有什么意思呀？人家黄巢啊不在乎这个。说去说回来，交朋友交的是心，不是说谁吃谁谁请谁的问题。简短结说吧，黄巢他们几个人呢在首阳山一待就是3天。这一天，黄巢就跟张奎霸说，我跟王先知王大哥约好了要去藏梅寺会合。这个藏梅寺离你这儿还有多远啊？我们哥几个呀今天打算到那儿去，省得王大哥到了那儿以后呢找不着我们，他该着急了。 张奎爸说藏梅寺呀离我这儿倒是不远，您这个身份再一打听路，恐怕呀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让老二老三看家，我亲自带着您去不就得了吗？黄巢说那最好不过了，我告诉他们几个呀，收拾收拾咱们这就起身。能有什么收拾的呀，无非就是战马兵刃，收拾好了以后，这五个人呢就下了山了，是直奔藏梅寺。有张奎霸带路，一点瞎道不用走，很顺利的就到了庙门前头了。黄巢黄巨天这一到藏梅寺，这才要剑斩变绿僧，是起兵反唐。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定点医疗机构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儿童孤独症可以选择几家定点异地医疗机构，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经认定后享受门诊特殊病病种待遇的参保人员，由于其病情及治疗的特殊性，原则上可在具有门诊特殊病诊疗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内选择两家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肺结核、儿童孤独症、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原则上选择一家。如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不能满足就医购药需求，一年内原则上可以进行一次定点变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对我说，这个话呀，我虽然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然而没有一点影子，只怕也造不出这个谣言来。还有一层呢，人家送去做东镇的棉衣棉裤，只要是那善事的亲戚朋友所用的叫班车夫老妈子，哪一个身上没有一套啊？还有一个人占两三套的呢。虽然这些也是穷人，然而比较起被栽的地方那些栽梨，是哪一处轻哪一处重呢？这里多分了一套，那里就少了一套。况且北边地方又比南边来的冷，认真是一位大善士，是拿人家的镇物来送人情的吗？但是这一层啊，我就十二分不佩服了。我说，那么说大哥这回还捐吗？还去劝捐吗？他用大帽子压下来，只得捐点啊，也只得去劝上十户八户，凑个百十来元钱，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还有明日我出去劝捐起来，那些捐户就是讲交情的了，问他的本心，实在不愿意捐，因为碍着我的交情，好歹花个几元钱。再问他的本心，他那几元钱呢，就犹如送给我的一般的了。加了方才说的希冀妖福的一般人，共是三种，行善的人只有这三种，办镇捐的法子也只有这三个。你想世人哪里还有个实心行善的呢？说罢取过册子写了20元，又写了个条子叫高升连册子一起送去。他这是送到哪一位朋友处募捐，我可不曾留心。又取过那支起来，想了一想，只写上5两。我笑道，送了100两，只写个5两，这是个倒酒五呢。这上头万不能写得太多，因为恐怕同银的看见我送多了，少了他送不出，多了又送不起，岂不是叫人家为难吗？说着又拿钥匙开了书柜，在柜内取出一个小拜匣，在拜匣里面翻出了3张字纸，拿火药烧。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陈仲梅前后借我的200元钱，他一定要写个票据，我不收他一定不肯，只得收了。此刻还要他做什么呢？说罢取火烧了。请你啊，此刻到关上走一次吧，天已不早了，因为关上那些人每每要留难人家的货船，我说了好几次总不肯改，江面又宽，关前面又没有好好的一个靠船地方，把他留难住了，万一晚上起了风叫人家怎样呢？我在关上总是监督着他们，验过了马上就给票放行的。今日你去代我办这件事儿吧，明日我要在城里跑半天，就是为仲梅的事儿，下午出城，你也下午回来就是了。我答应了，骑马出城，一径到关上去。发放了几号船，天色已晚了，叫厨房里弄了几样菜，到树农房里同他对酌。树农笑道，你这个就算请我的了吗？哎，也罢，我听见季翁说你在你令伯席上行的好酒令啊，哎，我们今日也行个酒令吧。两个人行酒令乏味得很呢，我们还是谈谈说说吧。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儿，本来想问季翁，因为谈了半天镇捐就忘记了， 此刻又想起来了，什么事呢？到了你的眼睛里啊，什么事都是古怪的。
5: 我就把遇见贴招纸的述了一遍。
4: 嗨，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你问他做什么？
5: 江湖上什么事儿啊？
4: 倒要请教，到底这个张大仙是什么东西啊？张大仙并没有的，是他们江湖上什么会党的暗号，有了一个什么头目到了，坐在哪里，恐怕他的会友不知道啊，就出来满处贴这个，他们同会的看了就知道了。只看那个条子贴的底下歪在哪一边，就往哪一边转弯，走到有转弯的地方，留心去看有那条子没有，要是没有呢，还得一直走，但见了条子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转去，自然走到他家了。
5: 哦，哪里认得他家门口呢？
4: 他门口也有祭刃啊，或者挂着一把破蒲扇，或者挂着一个破灯笼，什么东西说不定，总而言之啊，一定是一个破旧不堪的。
5: 他这套暗号已经被人知道了，不怕地方官拿他吗？
4: 拿他做什么？到他家里，他原是一个好好的人，谁敢说他是会党啊？并且他的会友到他家去打门也有一定的暗号，开口说话也有一定的暗号，他问出来也是暗号，你答上去也是暗号，样样都对了，他才遭接纳。
5: 那他这个暗号是什么样的呢？你可……
4: 我这一句话还不曾说完，忽听得轰的一声响，犹如天崩地塌一般，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声，把门里的玻璃窗都震动了，桌上的杯柱都直跳起来，不觉吓了一跳。这一声响不打紧，偏又接着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吓得我吃了一大惊。树农站起来，我们去看看来，说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说道，今天啊，操演水雷，听说一共释放三个，赶紧出去，还望得见呢。我听了方才明白，原来近日中法之役尚未了结，这几日里又听见台湾吃了败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这里江防格外吃紧，所以制台格外认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举行。我同树农走到江边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轮明月自东方升起，照得那浩荡江波犹如金蛇万道一般。吃了几杯酒的人到了此时倒也觉得一快，只可惜看眼水雷的人多，虽然不是十分挤拥，却已是立在人丛中的了。忽然又是轰然一声，圆响四应，那江水陡然间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声便如风卷松涛，加以那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断绝，两种声音相和起来，这里看的人又是轰然一响。我生平的耳朵里倒是头一回听见，接着又是眼放一个，虽不是什么心旷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看罢同树农回来洗盏耕酌，谈谈说说，又说到那会党的事儿。方才你说他们都有暗号，这暗号到底是怎么样的？
6: 这个我哪里得知啊，要是知道了，那就连我也是会党了。他们这个会党啊，声势也很大，那里面带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
5: 即使那么说，你就是会党也不辱没你了。
6: 哈哈，爸爸爸，我够不上呢。
5: 那究竟他们办些什么事儿呢？
6: 其实啊，他们空着没有一点事，也不见得怎么为患地方，不过声势浩大罢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尝不可借他们的力量办点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这个养庸一患也是不免的。
5: 正在讲论时，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笑道，你们吃酒取乐呢？
4: 我回头一看，不觉诧异起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季之，还穿着衣帽呢。
7: 哎，大哥，不说明天下午出城吗？怎么这会儿来了？
4: 季之坐下，我本打算明天出城，
5: 你走了不多几时啊，方伯又打发人来说，今天晚上试验水雷，制台

0: 将军都出城来看，叫我也去占个班。我其实不愿意去献这个殷勤，因为放水雷是难得看见的，所以出来趁个热闹。因为时候不早了，不进城去，就到这里来。公馆里没有人呢，偶然一夜还不要紧。一面说着卸去衣冠，我到帐房里去去就来，我也吃酒呢。哎，可是又到帐房里去拿钱给我们用啊？季之笑了一笑，对我道，我要交代他们这个。说罢弯腰在靴筒里掏出那本捐册来，叫他们到往来的那两家钱铺子里去写两户，同银的朋友留着办陈家那件事儿呢。说罢去了，歇了一会儿又过来，我已经叫厨房里另外添上两样菜，三个人借着吃酒在那里谈天。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因为刚才讲到了掩放水雷，谈到中法战事，季之说，这回的事情啊，糜烂极了。台湾的败仗已经得了官报了，那一位刘大帅本来是个老军务，怎么也会吃这个亏啊？真是难解啊。至于马江那一仗，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有人说那位钦差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就逃走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轿子后面还挂着半只火腿呢。刚才我听见说都署已接了电谕，将他定了军罪了。前两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首什么词咏这件事儿的。福建此时总督船政都是姓何，藩台钦差都是姓张，所以我还记得那词上两句是，两个是傅粉和郎，两个是画眉张敞。这两句就俏皮得很呢、啊、俏皮吗？我看轻薄罢了。大凡机谈人家的话是最容易说的，你是叫他去办起事来也不过如此，只怕还不急呢。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哪里还有功夫去嬉笑怒骂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只有政府当个不是，这是我们见得到可以稽谈他的。怎么是政府的不是呢？这位钦差年纪又轻，不过上了几个条陈，究竟是个纸上空谈，并未见他办过实事，怎么就好叫他独当一面去办这个大事呢？纵使他条陈中有可采之处，也应该叫一个老于军务的去办，给他去做个参谋会办之类，只怕他还可以有点建设，帮着那政办的成功呢。像我们这班读书人里面，很有些听见放鞭炮还吓一跳的，怎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炮呢？就像方才去看掩放水雷，这不过是掩放罢了，在那里伺候同看的人听得这轰的一声，就很有几个抖了一抖吐出舌头的，还有举起双手做柿子去挡的。我同树农不觉笑了起来，这不过掩放两三响已经这样了，何况炮火连天亲临大敌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才那一般吐舌头做手势的，你若同他说起马江战事来，他也是一味的讥评谩骂，试问配他骂不配呢？当下一面吃酒一面谈了一席话，酒也够了，菜也残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个个就寝。到了次日，我因为季之已在关上，于是进城去拎了一匹马，暗配徐行。走到城内不多点路，只见路旁有一张那张大仙的招纸。因为想起树农昨夜的话，不知到底确不确，我何妨去看看有什么影踪。 就跟着那

烧纸歪处转了个弯，一路上留心细看，只见了烧纸就转弯，谁知转得几转，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来了。我勒住马想到，倘使迷了路便怎么好，忽又回想到，不要紧，我只要回来时也跟着那烧纸走，自然走到方才来的地方了。忽听的那马夫说了几句话，我不曾留心，不知他说什么，并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马夫在后面跟着又说了几句，我一些也听不懂， 你说什么呀？他便不言语了。我又向前走，走到一处抬头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这南京城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呀？正走着，只见路旁一株紫杨树上也粘了这么一张，跟着他转了一个弯，走了一箭之路，路旁一个茅厕墙上也有一张，顺着他歪的方向望过去时，那边一带有四五十间小小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那里还砌着一乘轿子，恰好看见一家门首有人送客出来，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纹布灰布袍子，并没有穿马褂，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我一面看一面走近了，见那客人生的一张圆白脸，八字胡子，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来。那客上了那乘轿子，这里送客的也进去了。我看他的门口又矮又小，暗想这种人家怎样有这等阔客。猛抬头看见他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暗想是了，树农的话是不错的了。骑在马上不好只管在这里呆看，只得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才那个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见他扮官做贼，后来既知说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给他伙伴说的话，叽叽咕咕听不懂的，想来就是他们的暗号暗话，这个人一定也是会党。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马夫同我说过的两回话，我也没有听得出来，只怕那马夫也是他们会党里的人，见我一路上寻看那招纸，以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拿那暗话来问我，所以我两回都听得不懂。想到这里不觉没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们一伙，今天寻访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时又要拨转马头回去，越发要被他看出来，还要疑心我暗访他们做什么呢？若不回马只管向前走，又认不得哪条路可以绕得回去，不要闹出笑话来，并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马，不要叫那马夫知道了我的门口才好，不然叫他看见吴公馆的牌子，还当是官场里暗地访查他们的踪迹，在他们的会党里传播起来，不定要闹个什么笑话呢。思量之间又走出一箭多路，因想了个法子勒住马。哎，我今天怎么走迷路了呢？我本来要到夫子庙里去，怎么走到这里来了？马夫道，啊，怎么要到夫子庙？怎么不早点说呀？这冤枉路才走的不少呢。那您领着走吧，加那点马钱就是了。哎，拨过来呀。说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这空地上横截过去，有了几家人家，弯弯曲曲的走过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条小街，仅仅容得一人一骑，穿进了小街便是大街。到了此地我已经认得了，此处离济之公馆不远了。我下了马，哎，我此刻要先买点东西，夫子庙不去了，你先带了马去吧。说罢付了马钱，又加了他几文，他自去了，我才慢慢地走了回去。我本来一早就要进城的，因为绕了这大圈子，闹到11点钟方才到家，人也乏了，歇歇了好一会儿。吃过了午饭，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

0: 伯父也正在吃饭呢，见了我便问：“哎，你吃过饭没有？”“吃过了，来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些了吗？”“哎，总是这么样，不好不坏的。你来了，到房里去看看他吧。”我听说就走了进去，只见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张茶几，正伏在茶几上啜粥，床上还坐着一个13、14岁的丫头在那里捶背。“伯母今天可好些？”“
1: 啊，侄少爷请坐，今日觉着好点了，难得你惦记着来看看我。哎，我这病只怕难得好的了。”“
0: 哪里的话，一个人谁没有3天2天的病，只要调理几天自然好了。”“
1: 哎，不是这么说，我这个病时常发作，近来医生说都要成个痨病的了。我今年50多岁的人了，如果成了痨病，还能够耽搁的多少日子呢？”“
0: 伯母这回得病有几天了？”“
1: 这一年到头哪一天不是带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上就算是个好人，这回又躺了7、8天了。”“
0: 为什么不给侄儿一个信儿啊，也好来望望？侄儿直到昨天来了才知道呢。”伯母听了叹了一口气，推开粥碗，旁边就有一个佣妇走过来，连茶几端了去，我伯母便躺下了。“
1: 哎，侄少爷啊，你到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我们谈谈吧。”
0: 我就走了过去坐下，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叹了一口气。“
1: 哎，侄少爷啊，我自从入门以后，虽然生过2个孩子，却都养不住，此刻是早已绝望的了。你伯父虽然讨了2个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怜不可怜呢？”“
0: 您这是什么话呀，只要将息2天就好了，那医生的话未必都靠得住。
1: 你叔叔听说有2个儿子，他又远在山东，并且他的脾气古怪得很，这20年里面绝迹没有一封信来过。你可曾通过信啊？”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明晨北部地区有雾，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29度。趋势天气，20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28度。21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耕宠物新赛道，本土宠物经济高质量出海。海州区移动社区服务站开到居民家门口。2026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报名开启。我是原创音乐儿童剧《你好，二师兄》入选省级资助项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紧盯重点流域、关键设施和重点部位，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三合一等重点场所和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不断筑牢安全防线。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党建引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紧扣高质量监督办案、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建设、高水平技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强化责任落实，抓好结合融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在研究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时，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各社区市，听取了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和苏州市、常州市、泰州市、宿迁市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

0: 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了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后劲持续增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动力，激发活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内需主导，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继续提振大宗商品消费，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注重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着力稳住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民间投资。要注重多元布局，促进外贸外资稳量提质，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新兴市场，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推动优质外资更好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要突出创新驱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动能。要完善卫企服务机制，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强化要素保障和场景支撑，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做好养老、托育、生育等工作，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要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取信于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杨思野报道。眼下宠物经济已成为消费市场的新蓝海，民生经济的新增长点。近年来，海州区新浦工业园积极布局宠物经济新赛道，培育壮大本土宠物生物科技企业，助力港城宠物经济从低端加工向高端制造、品牌出海、跨越式升级。来听记者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州区新浦工业园，曾经呢，这里以传统加工制造为主，而这些年呢，园区调整发展思路，精准招引宠物食品相关企业落地，而我手上的这一袋宠物食品啊，就是园区转型升级的直观见证。
2: 走进位于新浦工业园的连云港宠贝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作占地92亩的现代化厂区已初具规模，一期项目搭建多条现代化单一饲料、高端宠物食品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专业食品检验实验室。投产后，每年将有4万吨宠物级高端蛋白及风味油脂等高端产品从这里产出，供应给国内外一线宠物食品品牌。
0: 连云港宠贝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英正：
3: 实验室的话是按照 CNAS 的认证来做的，对，分别是分为一个10万级的实验室，还有一个30万级。啊，对，如果是这个10万级的话，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进口指标的一些检测，例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微生物、沙门氏菌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药残、农残类的，包括我们一些进出口的动物源性的一些论证，还有我们一些常规的一些理化指标。
2: 目前，企业核心产品长期供应多家美国、法国在华独资企业，为多家全球知名宠物食品品牌提供核心原料与成品配套服务。依托稳定的产品质量，企业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产品远销美国、韩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国内深耕、全球辐射的外向型市场格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正是新浦工业园深耕宠物食品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急剧升级的生动缩影。园区以精准产业招商、完善配套支撑与全链条服务，赋能辖区企业成长，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打通内外贸流通链路，助力更多本土企业扬帆出海，抢占全球市场。
0: 新浦工业园党委委员、管理办副主任薛宽平：
4: 过去一年，新浦工业园紧扣宠物食品赛道招引的特种蛋白研发生产项目已经投产，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超4亿元。同时，园区围绕宠物食品全链条精准招商，与智慧物流产业形成联动，加快打通品牌、仓储、配送一体化节点。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 东海大

0: 大米极速达，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尹梦婷报道。没有固定窗口，居民下楼遛个弯儿、买个菜，就能把事儿问明白、办妥当。最近，海州区推出移动社区服务站，社区书记网格员带着办公桌走进小区广场，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解难题，让便民服务真正零距离。来听记者报道。
3: 清晨六点半，西南街道玉河社区的小广场上已是一片热闹景象。40多个孩子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集合热身，儿童晨跑团正式开营。14岁的魏一晨在队伍中格外认真，这个暑假他没有让家长陪同，自己定了闹铃，准时赶来参加。
2: 居民怀一晨：
4: 就是我跟我妈说小区里有这个晨跑活动，然后她正好从小区的群里也看到了，然后就同意给我报名了。
3: 玉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永静介绍，暑期孩子托管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社区与物业商量后将移动办公桌搬进小区，现场组织晨跑活动，用积分兑换学习用品的方式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正式开营首日就吸引了40名小居民，热度远超预期。
5: 放暑假了嘛，然后看到好多这个小区里面好多小朋友一大早就会在小区里面玩，然后我们跟物业经理就商量了一下，搞了这个儿童晨跑团的活动，就是小朋友每天6点半集中到我们这个小广场，签到打卡，然后跑3公里，可以获得一个积分。然后今天就是正式开跑，来了有40个人，没想到大家这个参与的热度这么高。
3: 同样的移动服务站在新南街道海宁社区也支了起来。上午10分，社区工作人员刚摆好桌台，就有居民陆续前来咨询。居民张年平一直想了解生育保险建档的事儿，下楼遛弯的功夫顺道就问了个清楚。移动服务站不光办事，还当起了安全哨。前几天，海宁社区居民王志平接到一个冒充孙子的诈骗电话，对方连家庭住址都说得分毫不差，老人一时大意赚了600多块钱。这次社区工作人员专门带上反诈宣传单页来到现场，给老人们面对面拆解最新骗术，帮助大家守好钱袋子。
6: 半个月都来一次，给我们这宣传这些要说这些，以后呢再不行就问问咱们这个社区的人，大家多多研究研究这个方法就可以。
2: 一张折叠桌，一本民情记录本，几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工作者组成了海州区移动社区服务站的全部家当。从玉河社区到海宁社区，从关心下一代到关注老年人，从政策咨询到反诈宣传，变的是服务内容，不变的是下沉一线的姿态。目前海州区正全面推广这一模式，变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真正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本台记者张涛、通讯员孟永强、万俊报道。2026年连云港市下届人才交流大会报名通道于近日正式开启。本次人才交流大会以流连忘返就在港城为主题，采取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模式，精准服务重点产业引才需求，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将于7月至8月期间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高校对接平台。来听记者报道。
7: 线下大会定于8月6号上午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届时将设置约150个展位，分设石化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电商等特色招聘专区，满足不同行业和岗位的精准匹配需求。现场活动则依托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和苏新聘微信小程序，贯穿整个7、8月份，方便求职者随时参与。线下大会现场除招聘专区外，还将精心打造3大特色功能区。直播招聘区将推出 AI 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等智能服务，并通过走播送岗、坐播建岗等创新形式增强互动体验。政策咨询区由相关部门集中宣传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才安居、创业扶持等政策。文旅角则重点推介港城山海风光以及科技孵化器、 OPC 社区、大科学装置、重创空间等科创载体，让求职者感受港城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目前本次下级人才交流大会报名工作已全面展开，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或苏新聘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和参与。
2: 记者于涛长城张涛报道。随着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我市首批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考生手中。七月中旬开始，中国邮政连云港分公司全面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一封封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录取通知书正被安全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来听记者报道。
0: 在中国邮政连云港分公司开发区揽投部，记者看到邮递员正忙着分拣当天的邮件，其中一封格外引人关注，收件人为韩奇庚，录取院校是上海复旦大学。下午4点多，邮递员带着这封录取通知书驱车来到海州高级中学开发区校区，将这份考生期待已久的喜讯送到他手中。
8: 你好，是韩奇庚同学。好，
9: 是的。
8: 麻烦看一下身份证。
9: 身份证，什么身份证？
8: 核对一下信息。
9: 好。
0: 在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信息后，邮递员郑重地将录取通知书递到韩奇庚手中。一纸录取通知书不仅凝聚着多年寒窗苦读的汗水，也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8: 恭喜你哈。
9: 好，好，谢谢。
0: 记者了解到，从现在开始到7月25号左右，我市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邮政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近期尽量保持电话畅通，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提前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投递人员进行身份核验，确保录取通知书安全及时送达。
8: 我们邮政将采取早出班、加夜班的工作模式，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所有录取通知书当天到达，当天妥投。
2: 通讯员徐维光报道。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91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连云港马大姐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会长马维华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荣获3等奖。本次竞赛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是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首次纳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式赛项。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技能操作考核2个赛项，通过计算机考核、实物鉴别、路演展示、现场问答等方式，全面检验选手在农产品信息采集与分析、品质鉴别与储运、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综合素养。经过2天激烈的比拼，最终50名选手分别获得1、2、3等奖，5支代表队或优秀团体奖。此前，马维华在全省选拔赛中荣获2等奖，代表江苏入围全国总决赛。深耕农产品行业20余年，马维华从超市的一节熟食柜台起步，专注本土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品牌打造，带领团队研发脱脂新工艺，拿下2项国家专利，创下世界脂肪含量最低猪肘纪录，打通东海食材直供深圳央厨通道，牵头成立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并打造福如东海精致农品区域品牌，带动1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此次国赛获奖是对这位扎根田间的农产品经纪人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本台记者基建张涛、通讯员王思琪、卢晓东报道。近日，江苏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立项名单正式公示，我市原创音乐儿童剧《你好，二师兄》成功入选。这份省级权威认可，既是对港城深耕西游文化、活化非遗淮海戏创新实践的高度肯定，也标志着连云港本土少儿舞台精品创作再上新台阶。来听记者报道。
7: 你好，二师兄是市淮海剧团深挖本土独有的西游文脉，继寻找花果山后推出的第二部西游主题音乐儿童剧。剧目跳出传统西游叙事视角，以猪八戒为主角，讲述取经功成后八戒归隐高老庄，贪图安逸摆烂度日，受唐僧嘱托的孙悟空下山几番点化考验，二人在磨合中改正缺点，双向成长的暖心故事。剧目摒弃说教式叙事，用诙谐幽默的情节、鲜活立体的人物，向少年儿童传递知错能改、踏实自律、接纳自我的成长道理，实现戏剧加美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港城乃至全省青少年打造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意义的亲子舞台作品。 江苏艺术基金是江苏省扶持优秀文艺创作、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级平台。你好二师兄凭借鲜明地域特色、成熟艺术水准与优质少儿美育价值脱颖而出，获得专项资助。下一步是淮海剧团将以此为契机，用好省级扶持资源，精益求精，打磨精品，以儿童剧为纽带，讲好西游故事，为港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2: 本台记者焦薇薇长城洛帅报道。日前赣榆区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外卖骑手果断放下手中的配送订单，用电动车紧急护送一名突发晕厥的小女孩就医，为生命抢出了宝贵时间，也用凡人善举传递了城市温度。7月12号上午10点多钟，赣榆区一家商场内，一位老人背着突发晕厥的小女孩焦急求助，孩子脸色苍白，无法行走，情况十分紧急。恰巧前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王左帅发现这一情况，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外卖骑手王左帅：
10: 我在商场取餐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大爷背着小女孩，十分焦急，女孩面色苍白，无法自行行走。我就上去问，大爷说孩子突然晕倒了，正在叫车。
2: 得知孩子急需送医，而商场周边正值交通高峰，迟迟打不到车，王左帅当即决定驾驶配送电动车护送祖孙二人前往医院。出发前，王左帅第一时间向站点和平安骑手联盟微信群报备情况，站点立即启动订单豁免机制，执勤民警同步在线协调保障，现场热心群众主动帮忙照看配送箱。随后王左帅载着祖孙二人一路疾驰，仅用3分钟便将孩子安全地送到了赣榆区中医院急诊室，确认孩子得到及时救治后，他又默默地返回到工作岗位。此次救人的过程中，王左帅因紧急送医出现骑电动车载人、未佩戴头盔等情况，公安机关本着人性化执法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原则，对救人过程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外卖平台也对其送餐超时、订单延误全面予以豁免。7月13号上午，女孩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当面感谢这位平安骑手联盟成员。王左帅：
10: 救人只是本能之举，今后遇到紧急情况，我还会依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
11: 是各个角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参与救援，并及时通过微信群上报。因参与救助处置险情，导致送餐超时、订单延误，我们与平台方联合定制出台豁免政策，鼓励更多人敢于出手、乐于助人，让见义勇为成为城市新风尚。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风大老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你拿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

0: 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0

0: 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 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6: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5: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4: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烟火！
19: 怒放天空，天域再增，
2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2: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5: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8: 时光
25: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9: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的崖山，瀛洲湖水波涛汹涌，日夜奔腾，低声诉说着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1279年3月19日，元军与退守于此的南宋小朝廷展开了一场决定南宋命运的决战。近20万军民奋力抗争，终究没能抵过历史的洪流，无奈走向覆灭。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和忠义之士，人们依崖山修建了崖山祠。这座崖山祠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7800多平方米。祠与庙皆采用宫殿式的构筑风格，朱红的墙壁，金黄的琉璃瓦，搭配着典雅的歇山顶，整体建筑显得富丽堂皇，庄严肃穆，吸引了众多大臣瞻仰缅怀和文人的访史凭吊。本期节目中，我们将跟随臧震的笔触，踏入那个战船交错、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年代。 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臧震的散文《访崖山词记》。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739年前，公元1279年3月19日，即南宋祥兴二年。

年二月初六，今广东江门市东南角的衙门以北崖山之间的银州湖水域，宋元大军决战，南宋军民十余万，战船千余艘，被兵员两万，战船五六百艘的元军彻底歼灭。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诏柄倒海，十余万军民随后投海，流尸飘血，洋水浑浊，天昏地暗，悲壮无比。今冬于碧寒伶仃洋溪，唯一欲访寻的是崖山海战遗址。珠海实验中学教师张根存是我十多年前的学生，七年前曾带我去中山市翠亨村访孙文故居，这时跟我商量何时去崖山，我说3月19日，根存说那天周一事多，提前一天定在3月18日。此日一早，根存来接，驱车向西约百公里便是崖山祠所在。宋元衙门海战文化旅游区大门做成一艘海船，楹联不知何许人传，华夏千古地，崖山忠义情，千古二字一语双关，意味深长。如何回答崖山之后无中国，明王之后无华夏，正是我近日反复思考的问题。进门正前方矗立一枚高宽两米多的传国玉玺，民间说大宋传国玉玺坠入衙门海底，佑助这一带700多年来风调雨顺。更为奇妙的是，像这枚放大千倍的假古董头前就能心想事成。绕过玉玺上台阶，赫然一座九龙壁，大小形制一如北京北海，系某公司出资捐建。九龙壁形制起于明代，此碑何所取意？我猜测大约象征海战之后不足百年，明王朝取代了蒙元，恢复了汉人帝制。大玉玺九龙壁，财源滚滚，心想事成。这就是进入崖山祠海战文化旅游区第一景点的主题，这是否就是华夏千古地当今追求的缩影呢？沿行潮草市向西，路北有三座高约3米长约10米的石墙。第一座为田汉1962年撰岭南关晓峰隶书衙门怀古，云低岭岸水苍茫，此是衙门古战场，翻影依稀张狐耀，涛声仿佛斗豺狼，艰难未救忠心计，慷慨犹增百代光，20万人齐殉国，银狐今日有余香。老实说，此诗我不敢恭维。第二座为明末清初陈公隐传，当代书法家沈鹏行草《衙门夜三中词》：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崖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来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现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未向苍苔独旧悲。此诗作于明王10年之后，古祠已荒芜，苍苔复旧悲。作者从宋王看到明王，不胜惨达。此诗立于此处，我看正是对于前面复古九龙壁的反讽。第三座文天祥过伶仃洋，毛泽东草书。该诗前四句原诗：辛苦遭逢起衣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平。诗墙上伟人的草书是：辛苦艰难起衣经，干戈落

落似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萍浪打平。估计别有版本，亦不排除纯凭记忆小有差错。继续前进，上台阶进入崖山祠，沙盘展厅、国画展厅、大钟祠、议事祠，还有国母祠，供奉着随之跳海的小皇帝的母亲。径直登上望崖楼，遥望古战场，十余万军民惨死的地方。到这里，不能不提文文山。2月6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降，坐北周中，向南痛哭，为之诗。诗中谈及文山被囚北人周中，亲眼所见，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剑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飘血扬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唯有孤臣与泪垂，明明不敢向人提。凭栏西望，眼前如文山所说，六龙遥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问南宋为何惨败，文山认为败于朝中佞臣。他想的是，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我想进一步问，朝中为何有佞臣。贾似道的劣迹大家是知道的了，贾能执掌大权，除了奸诈谗佞，还因其姐是宋理宗贵妃，佞臣层出不穷，祸国殃民，靠的是皇权，皇权与佞臣实在是分不开的孪生兄弟。南宋苟安于杭州一个半世纪，积弊日深，被蒙古人追赶到崖山时，十余万人中，赵家余裔、宫娥才女、宦官杂役等竟占了多半，而北军20000个个都是虎狼。所以说，当皇权及依附于皇权的集团成为累赘的时候，就是这个政权灭亡的日子。宋朝如此，元朝如此，明朝如此，清朝亦如此。这摆脱不开的千古噩梦，玉玺、龙璧、宫室、财富，得而复失的轮回，在距今100年前，终于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打断了。下面我想讨论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何谓中国？何谓华夏？是1000年前的赵家，600年前的朱家，还是流传数千年的中华文化？陈寅恪先生曾论及，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系胡汉之问题，十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就是说，传统文化在，则中国在，华夏在。元代固然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清代固然有满汉之别，然其接受并居于主流的是汉文化，故所谓无中国、无华夏，实乃偏激之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崖山海战作为南宋与元朝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海战，以悲壮的结局收尾，就此南宋灭亡。究其原因，与南宋内部的政治腐败不无关系，权臣弄权，官员党争，朝廷偏安一隅，又长期战争导致经济和军事力量薄弱，百姓不信任朝廷，军队士气不足。而在海战中，战略战术失误，自断补给和后路。随着陆秀夫背着幼弟跳海，十万军民倒海殉国，飘扬了150年的南宋旗帜就此陨落，繁华落尽，崖山边只余下崖山词，默默诉说着过往的悲壮和辉煌。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他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拨开历史的迷雾，破译文明的脉络。
4: 接着，我想议论忠义与奸佞。左传桓公六年，上司利民忠也，忠的标准是利民。国语周语，考仲夺忠，忠也。忠即忠正，荀子臣道，逆命而立君谓之忠，认准正道，事君敢于逆命，这是忠。先秦古籍里的义字注解多是宜也，宜即适宜恰当，孟子离楼上，义人之正路也，正路即天道，捍卫正义有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故孟子云舍生取义。总之，忠义服从的对象是天道，而不是权力。自有了军权、皇权，就出现了奸佞。何为奸佞？即罔顾天道，为权力侍从，投其所好，谄媚邀宠，然后就可以上下其手，指鹿为马，以至于瞒上欺下，祸国殃民。忠义的典型，汉有汲黯，唐有魏征。其前提是汉武帝、唐太宗雄才大略，历代奸佞不胜枚举，原因在于君主大多平庸。赵宋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天道发展为天理，崇尚天理良心，理学培育了大批治世仁人，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学认为气节之事应当依据天理，为帝王师，这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一个高峰。然而汴水边西湖畔，奸佞滋生不绝。崖山大忠词里，宋末三杰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义士祠，以及未入祠内的诸多文臣武将，其慷慨赴死， 诚可撼天动地，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未能免苍生于涂炭。面对积弊上百年的皇权，忠臣亦是无能为力，20万军民的忠义敌不过一二奸佞的祸害，大忠大奸之争斗注定了崖山亡国之惨烈。崖山之后，元朝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也接受了理学。明清已降，随着皇权不断加强，天理渐渐沉入历史长河。当律法公理被藐视，宗教信仰被贬斥，道德理想被嗤笑的时候，人与人相处的依据还剩下什么呢？一是权势，二是关系。忠义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忠者和，权势面前逼良为奴；义者和，关系面前无理可讲。忠不再是敢谏，而是臣服；义不再是舍生，而是偷生。后果呢，就是宁臣得势，遍地腐败。这时候国家的希望在哪里？卓见认为，在思想界、学术界、在科学技术界、在高等学府，因为这里追求的是真理，如果在这些领域也要靠忠义，亦即靠权势和关系来维持，那真的要被历史淘汰了。无中国，无华夏，绝非耸人听闻。时代不同了，新时代需要新的观念，那就是对每个人的尊重，对独立人格意识的呼唤。陈寅恪先生提倡学者应当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就是对封建残余所谓忠义的决裂。想说的话都说了，跟存同学发来完成的作业，访东坡赤壁怀古，写就念奴娇崖山怀古，初学填词不安入声，难免出律献丑，还望使者见谅。碧波无际，远帆近，如血残阳西下，蜀尽黄沙无处觅，10万忠魂烈马，帐上披袍，杯中是甲，汴水琅琊化。春花秋月，后庭舞歇歌罢，可叹少主幼幼，小牙刚换了，身世余杀，堪负国殇，人道是生错在帝王家。露衣堂中，梦随风去也，余晖皆霞，山河依旧，谁说再无中华。
3: 时光不老，书香

信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分享的是臧振教授的《访崖山词记》，以文为媒，我们似乎也跟着深入了崖山的每一个角落，跟随作者的文字，聆听对崖山词背后的历史密码的解读，揭开尘封岁月的神秘面纱，从中体会古人的忠义之情和家国担当，探寻其中隐藏的中华文化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课依然是觉醒自我，从中医当中去寻找自我的健康，调理体质，消除病情。在这几天跟大家传授了很多体质有关的健康知识，大家特别喜欢听，特别喜欢学，说盛老师啊，你讲这些知识啊才是我们老百姓啊广大患者朋友真正需要的，你讲这些知识啊才是真正有用实用的。哎，我们以前呀只是知道治疗疾病，用这个药用那个方，但是从来不知道疾病是怎么来的，哎，在哪个方向，通过哪个方向去调理，天天跟着疾病跑，天天在治疗，不是用药就是在治疗，不是在治疗就是在住院。你呀让我们看到了源头，找到了希望，掌握了真正的健康之道啊。对了，这个健康大道一定是干嘛呀？一定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这个健康大道啊一定方向明确，中医的这个道就是根本，就是人。中医告诉了我们很多这个疾病是怎么来，什么原因，哎，他讲的是这个是最多的。中医为什么把医术医学知识和这个医生分为三等呢？上等医、中等医、下等医，对吧？医病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人的，对吧？医国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什么叫下医医病呢？下医就是说下等医，最次的那个医生，能力不是很强，他眼里只有病，你头痛我治头，脚痛我治脚，腰痛我治腰，哎，这个病今天好了明天才犯，跟我没关系，我只能哪疼治哪，反复发作能不能出根儿，这个我不管，因为他的眼里只有病，他不考虑人为什么生病，生病的源头是什么， 他不考虑，他不像我们会考虑啊，只有不健康的人，人出现问题了才会生病。所以这个下等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摁到葫芦起了瓢，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啊！你不能说他治不好，这个病情他能暂时能消除，暂时能治疗，但是他会反复发作，他会久治不愈，出现这种情况

认为中医，哎，他就能出根儿。中医西医的思想、西医的行为，用的只是中药，他依然他不能出根儿，他依然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依然会反复发作。记住，跟用什么药没关系。很多人说中医中药就标本兼治就出根儿，哎，那是你得掌握核心，你核心不掌握住，不以人为本，不重视人，眼里只有病，不改变人，不调理人，你怎么可能把这个病彻底消除呢？是不可能的，知道吧？所以说呢，不是用中医中药就是出根了，得看这个医学的能力，这个医生的本事级别。下等医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眼里只有病啊。那么中等医眼里是有人，以人为本，他不单单治病，他还会找到疾病的源头，调理这个人。比如说从心情情绪上去调理去改变，哎，从体质上去强化提升这个体质，从而消除疾病的源头，让这个人不生病，少生病，让这个人形神和合，形神俱足，让这个人的整个状态特别好啊，少生病，不生病啊，健康幸福一生。这是中等医，这个医生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是一百个医生啊，一共一百个医生、专家、老师、大夫，那么99%的人都是下等医，都在治病。那么治人的也就这么一个半个的，不多，知道吧？一百个当中有这么一个半个的，啊，1000个当中有那么10个、8个的，就不少了。大多数都干嘛？都在治病。这也是我们很多广大患者朋友存在的问题。我不管我疾病怎么来的，我不管我人怎么样，哎，我就盯在疾病上，能不能治病嘛？是吧？别给我讲别的，别说别的，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思想和行为，是这样的。医生他也分3、6、9等，哎，下等医、中等医。说上等医为什么能医国呢？上等医，你看上等医的思想觉悟啊特别高，特别厉害。例如，中医把治病用药看着什么是带兵打仗，对吧？用药如用兵，排兵布阵，对吧？那么还有治国的理念，治大国如烹小鲜，什么意思？不要轻易翻动它，啊，不要总倒腾它，这个身体不要没事就折腾它。你看中医是不是这样？中医不就是从医术上啊排兵布阵，治理一个国家，12个脏腑，12个机构，是不是啊？有机整体，把身体看成一个国家，心为郡主之官，神明出焉；肺为相府之官，哎，肝为将军之官，对吧？每个脏腑都是一个官，都是一个部门，各个部门怎样治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能治理到什么程度，他把人呐、整体和细节看得特别透彻，思想上、觉悟上、理解上特别厉害。所以上医他不但能医人，还能医国。黄帝内经大家知道吧？黄帝内经这本书，这本医书、医学著作，就是以黄帝和岐伯宣言皇帝和他的老师岐伯，也就是相父宰相，也就宰相，他俩对话形成的一本医学著作，探讨形成的一本医学著作。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啊，最后民间的这个医学的知识完善的。那么岐伯的话是怎么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一个相父要做一个很好的相父啊，宰相治理这个国家，造福百姓。说我如果做不了这个相父，那我就做一个良医，救死扶伤，服务这个社会，造福百姓。是这种思想、这种行为、这种胸怀啊，怜悯着众生，这才是拥有高尚品格的一个医生啊。所以上医他可以医国，眼里是有所有的百姓啊，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社会，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哎呀，咱们呀，不说这个上医，咱能做中等医，把自己医好就行了，对吧？那么生老师给大家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呀，在养生治病当中，我们不要做下等医，我们至少要做中等医，对吧？不论你也好，盛老师也好，咱们做中等医，以人为本啊，以源头为主啊，不干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摁到活了起了瓢的事儿。

0: 对不对？不干这些事儿。咱们了解体制，不是了解人吗？了解自我吗？不就是以人为主吗？不就是这个本吗？身体了解透彻，调理过来了，本有了，本健康了，标那还算什么呀？就像这个小草一样，土壤它的环境都改变了，不是因它生存了，根儿给它斩断了，这个小草还能重活吗？不能了啊，病情不就拔除了吗？一样道理啊，体质就是我们的根，就是我们的本。之前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几种体质，那接下来啊，盛老师继续跟大家谈体质啊，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有没有存在这种现象，是吧？大家很多朋友啊，已经提前就守候在节目之前啊，要听盛老师讲这个课，判断判断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然后呢，这些病情是怎么来的，我应该从哪方面调抓，是吧？大家就已经准备好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谈这个体质，谈我们的根本疾病的源头。说有一种现象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人呀、显得特别臃肿肥胖，当然不见得是所有的地方都胖，比如说这人脸特别肥，脖子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肩膀胸特别宽，哎，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臀特别大，肚子腰围特别粗，再比如说这个人腿特别粗，总而言之就显得特别臃肿肥胖，有没有？那么这种类型的人特爱出现一种现象，就是湿疹啊，就是湿疹，不是这块有湿气，就是那块有湿气，这个人特容易得关节疾病啊，这样的人不洁净，你看这个人的舌苔黏腻，有发白厚腻的现象，他的排便出现了这种黏腻不爽的现象，这人呼吸不像我们呼吸特别清澈通透，这人的呼吸痰特别多，喘鸣声痰浊声，就我们说的哎，拉风峡呼哧带喘，总有痰不干净，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内到外都体现了这种不是很清爽啊，不是很干净的这种现象，就是臃肿肥胖垃圾多，有没有？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是这种情况，哎，我这个肚子特别大，消化不好，爱起打嗝，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我就是这样，不敢吃多了，吃多了就不行啊。那还有的说，老师我就是你说的这个皮肤啊，这个湿疹很严重，今天这长疙瘩，明天那长疙瘩，浑身长疙瘩啊，天天呐用这个皮肤药也没解决好。还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老年性的尿道炎、盆腔炎、宫颈炎，哎，我大腿根啊都溃烂了，对不对？那还有的说，老师啊，我就你说的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哮喘、痰多，呼哧呼哧带喘，痰特别多，有没有？有。当然，这种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多体质。痰湿是指这个人的身体的气、血、津、液，整个水液代谢失调了，水液代谢失调了，停聚了啊，停聚在哪儿？哪就是痰湿，聚湿会成痰，痰聚就会成积，痰积痰积。中医有句话，痰湿生百病，顽痰生怪疾，各种奇形怪状的疾病痰湿总是能找上你。我是不是只讲前面那些病情那些症状啊？就这样的痰湿？不是的，我要告诉大家，你身体这个湿浊停聚在你的膝关节，你膝关节就会肿大，阴天下雨它就会疼，红肿变形，产生炎症，有积液。说你这个湿浊如果停留在你的颈肩，你的颈肩就会有炎症，阴天下雨就会疼，抬不起来。说这个湿浊如果说停聚在你颈部，你的脖子就会有富贵包，阴天下雨就疼，木讷沉重。有很多朋友说，老师啊，我这个脖子啊、颈部，我这个头啊，就像顶了一个大筐，顶了一个很重的重物，特别沉，头脑不清醒啊，晕迷糊。 你看这都是湿着呀。那还有的人呢，湿着在哪儿呢？在腿上、脚上，脚浮肿，特别每天晚间脚就浮肿了。为什么上午不浮肿，晚上浮肿呢？因为上午水湿还能运化，到下午水湿运化不动了，没有能力了，都停在下面了，所以腿就浮肿，腿特别沉，特别重。有很多朋友啊，特别中年的女性喜欢减肥啊，感觉自己很胖不好看，想减肥。而他们减肥从来没有说去调理痰湿，都是干嘛，吃一些呀这个减肥药。这个减肥药多数都是泻药，一吃完就排泄，一吃完就排泄啊，腹泻，甚至呢去控制脾胃的消化吸收，让脾更加虚，脾越虚湿越重，湿越重越容易胖，越泻泻然后呢越虚，越虚之后这个湿气就会越重，形成严重的反弹。所以很多患者朋友越减越虚，越减越肥，越减身体越差，有没有？说为什么总复发，为什么总反弹，为什么越减来减去身体越来越差呢？不但胖了，身体更差了，就是因为不会，没有掌握源头，都在干嘛，饮鸩止渴，做了一些很错误的啊，看是有效果了，其实都是挖了一个大坑，饮鸩止渴。如果说知道了身体的这种湿气浊气，化痰除湿，改变体质，它很快就会苗条起来。肥人多痰，瘦人多火，明白吗？肥人湿气重，你就把湿浊化掉，你很快就苗条起来，身体还健康了，形体还苗条了，不会说出现那种你这个减肥体重下去了，但是你的皮肤特别松弛不紧致，它不会。所以湿浊的人还会肥胖啊，就是组织特别多，但是这种垃圾是在组织上就变成了胖，如果在血液里呢，血粘稠度血脂就高了，明白了吗？如果说这个湿浊停在肝脏上呢，肝囊肿，囊肿，听好，什么叫囊肿呢？囊是小水囊，装的都是液体，然后这个代谢不好了，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了炎症，肿大，所以肝囊肿、胆囊肿、肾囊肿，你看一看有没有，卵巢囊肿、宫颈囊肿，是吧，到处都有囊肿，这些类型的人都是痰湿痰浊。包括结节长疙瘩，说肺部上有痰有结节了淤结了啊，也会长疙瘩。那么痰湿的人啊，他咳嗽啊，他是一口一口大粘痰啊，有是白稀痰，有是白粘痰，但是痰他一定多，他不像阳虚寒咳干咳，不像这个气虚风咳干咳有泡沫啊，也不像这个阴虚肺燥肺干，他不是。痰湿的人痰特别多，一口一口大粘痰啊，吐不完，这是痰湿。痰湿的人容易啊导致血脂、血压、血粘稠度过高，甚至这人脾胃湿气过重，导致吸收代谢出现问题，形成了糖异常。所以说呀，血液患者朋友有一种病情啊，有一种状态就是痰湿。这种情况女性老年朋友多，熬夜的、手脚凉的、乏力没劲儿的、长期肥甘后味的、运动少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啊！痰湿，当然有湿就会有热啊，有痰湿就会有湿热。湿热跟痰湿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个人身体不单有湿气，还会有热气了。你看痰湿的人舌苔白厚，那么湿热体质的人就是不单有湿，还会有热，热就是红黄。说这个人苔不但厚腻，还会发黄。所以说还有一种体质叫湿热，痰湿和湿热很容易出现。说这个人可能前期是痰湿，后期可能就是会湿热，特别是不会出湿的人，身体湿气很重啊，也没有阳虚，但是呢他经常啊做艾灸，做没做好，反而呢出现什么现象了，体内热邪出现了，又湿又热，又湿又热，那就麻烦了。这就像三伏天一样，这块肉泡在这个水里面，会很白，会很湿，但是至少没有热，这个肉变质会慢。那如果说在三伏天这块肉放在水里又湿又热，那麻烦了，这块肉很快就变得恶臭。所以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身体都特别臭，他从内到外都不干净，比如说皮肤特别不干净，冒油，头油多，皮肤冒油，生痤疮，头皮屑多啊，嘴里发黏，喘气臭，大便黏腻不成形，恶臭，小便混浊，异味大，而且特别容易得炎症，又湿又热，细菌病毒滋生啊， 所以说炎症就特别多。湿热体质的人啊，血友患者朋友，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整个呀身上啊到处生痤疮，就是脸面生痤疮啊，口呢又苦又干啊，小便赤短，大便黏腻恶臭，阴囊潮湿啊，男性容易多阴囊潮湿有异味，女性容易经常有这个带下增多，性格呢容易烦躁易怒，这样的人也是不耐受湿气，特别一湿一热三伏天特别难过，各种疾病就会出现，特别皮肤病啊，比如痤疮、湿疹、银屑病、这个汗疹病啊、湿癣、脂溢性皮炎、酒糟鼻、黄疸啊，到处长这个痤疮疙瘩，胆囊炎、胆结石的人特别多，容易得肝胆疾病啊，也容易得泌尿系统疾病啊、肠胃系统疾病，多处都以各种炎症。其实这样的人调理就得清热出湿啊，改善体质了，把体内的湿气去掉，把体内的热邪去掉。那么如果光痰湿体质的人，光湿没有热，舌苔不黄不厚腻，这个或者是没有黄腻，皮肤不冒的油，光有湿气，那这也能光化湿。大家在调理体质上一定会调，不要胡调，不要乱调，调不好调不准反而调的更加偏颇了，一定会调，一定知道怎么调。那不调理体质天天治病的朋友一定要知道，这个疾病是治不完的，没有偏颇的体质就不会形成这些疾病，只有体质偏颇了疾病才会形成。你没有湿，没有热，没有湿热，你怎么会有各种炎症啊，啊，你怎么会生各种痤疮啊，对吧？当你的湿热没有了，这个炎症也不存在了。所以一定要知道身体会偏颇，有一种体质偏颇的体质也是有一种身体状态，痰湿和湿热，这种类型的人会不断滋生各种跟湿跟痰热有关的疾病。你看一看你所有的症状，所有的疾病是不是都是跟这个痰跟这个湿热有关系。如果说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这个痰和痰湿湿热展开形成的，那么恭喜你找到疾病的源头，抓住罪魁祸首了，你就可以以逸待劳，从源头体质抓起去处理这些疾病啊，你就知道不再跟着疾病去跑了啊，不用再盯着疾病了，因为疾病是治不完的，疾病是体质偏颇的产物。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恭喜你在健康大道上啊，你已不再走冤枉路，不再花冤枉钱了，你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健康就在脚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痰湿湿热体质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因为体质偏颇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方法，至今还没有解决，至今还在疾病当中痛苦，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或者是拨打我们专家老师热线寻求帮助，我们都会给你一个科学有效的方式帮你早日摆脱病痛，重获健康。好，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 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

0: 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施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哎，施老师，我是山东济南的朋友啊。
2: 啊，山东济南的。
3: 哎，
2: 是新学员还是老听众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2: 啊，老朋友了。
3: 哎，我非常认可你讲的内容啊。跟着施老师学习啊，有半年了。
2: 啊。
3: 今天跟您通话，是想进一步调理啊。
2: 啊，好，这样咱们按照流程。啊，先把你的基本情况和我说一说，自己在健康上存在哪些问题，盛老师讲这些方法呀，或者是这个方案呢，你都采取哪些了，哪些有改变，改变到什么程度，然后剩下存在什么问题啊，你把你的基本情况啊详细的给我讲一讲，这样我根据你的情况分析哪里做得好咱们继续做，哪里不到位盛老师继续给你完善啊，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啊，好不好？
3: 行行行。我今年57岁了。
2: 嗯，
3: 我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跟你沟通过一次。那时候是整个人就是特别烦躁啊。
2: 嗯，
3: 躁的我成宿的就睡不着觉啊。我现在还能想着那个痛苦劲儿了。后来就跟着节目学习啊，跟你沟通以后啊，我明白我的问题啊，就是那个精气神的事儿。经过您这个方案指导啊，我用上保元丹补养精气神了。也用上那个清心安神茶了。睡觉前也打坐了。还有我也用精华油刮痧了。那个时候我造的就是经常上火起溃疡嘛。我就刮痧了。经过这一套下来吧，就现在真的是挺舒服了。
2: 不错，做的都很好。
3: 哎，
2: 很到位。
3: 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啊补上了吧。我是越来越不烦躁了。睡眠也越来越好了。之前那个盗汗呀、口干呀、眼睛干呀、还有大便干、手心脚心热，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了。还有啊，就是我之前爱上火嘛，就隔个2-3天，一用那个精油刮痧，那个效果也挺好。
2: 都刮哪儿？怎么刮的？
3: 刮后脖子，刮后背呀、啊。
2: 对，很好。
3: 挺好的，都能很快吧，就把这个火给降下来。
2: 对了，刮痧是不用吃药，不伤害身体，通过外在的方式方法，快速去除虚火的有效方式之一，非常好。啊，这个不伤害身体，不像天天大量吃药对胃肠啊对身体有影响，这个没有。啊，这属于物理疗法，很好。对，能够少吃药的咱少吃药，咱能不吃药的咱不吃药，这多好啊，是不是？
3: 但是呢，现在还有俩情况。一个就是那个胃啊，吃点硬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吃个瓜子啊、花生啊，就不能全消化。有时候排便的时候就排出来了。
2: 就是吃什么拉什么，消化差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大便不成形嘛。还有就是吃点凉的呀。反正就是吃10次凉的，能有2-3次就会腹泻。我听节目里你说一个方法是揉肚子。我揉了，怎么每次揉每次就想排便呢？老师，你说这个是属于体质的事儿吗？
2: 是这样，我问一下，你是怎么揉的？
3: 就是右手按在左手上，左手按在肚子上，从左到右再回来，从右到左这么揉啊。
2: 是这样啊，你这种方法啊，揉的不对。这个怎么揉呢？咱们有个讲究，就是说我如果说便秘，我就顺时针揉， 如果说我有腹泻总想排便，我就逆时针揉。
3: 嗯嗯，
2: 就逆时针揉。如果说我爱去打嗝，我就左右推，从左推到右，从右推到左。
3: 哦，
2: 如果说我就是提高我消化能力，既没有便秘，又没有大便不成形，什么都没有，我就想提高我的消化能力，因为我吃多了就不行，那我就可以顺时针、逆时针左右推都可以，或者颠着跑。
3: 哦，
2: 你之前这种揉的方，揉的方向不对啊。
3: 哦，做错了这是。
2: 对对，那么你除了揉之外呢，你还存在两个问题，你这个胃肠消化不好啊。
3: 嗯，
2: 很多人把自己的疾病啊总看成就我就一个原因，可比说就像你这个大便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啊，你看这是一个、
3: 嗯、
2: 还有就是说吃凉的也不行，腹泻，
3: 嗯，
2: 对不对、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不愿消化是吧，吃这个吃豆拉豆这种情况对吧，就排出来了、
3: 嗯嗯、
2: 那这个情况你要从几个方面下功夫、
3: 哦、
2: 你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肠道的菌群比较差、
3: 哦、
2: 菌群啊，你可以适当用点益生菌，这个也可以适当的喝一喝，不用经常喝，适当的喝一喝，适当的用一用、
3: 哦、
2: 知道吧，或者买点这个四联活菌片，
3: 哦、
2: 这都不贵，这个是调理你肠道菌群，加强你这个消化的功能啊。
3: 哦哦哦，行。
2: 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特别是我们口腔里的这个唾液到胃里，它是帮助胃肠啊激化这个酶类的，消化这个酶类的。你比如说我蛋白酶呀，是不是它通过这个唾液才能激活，才能激发，那我们胃肠呢这样消化才能好是吧。
3: 哦哦哦，
2: 就是一定要经常细嚼慢咽，这个口水这个唾液呀它是帮助消化的。
3: 嗯、
2: 所以说呢细嚼慢咽让这个舌口腔跟这个食物啊搅拌均匀。把这个唾液搅拌均匀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3: 哦、
2: 老师你看我一吃凉的就不行，那你就不单单是这个菌群的问题了，你还存在的胃寒，
3: 哦，
2: 是吧？你看你吃十次凉就两三次腹泻，这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你阳虚呀。
3: 哦，阳虚。
2: 你的身体出现了偏颇，阳气不足，叫阳虚体质。阳虚体质是不耐寒，对寒没有抵抗能力，甚至时间长了才会受寒，寒邪多了就会得寒上的疾病，比如胃寒呐、啊，女性宫寒呐、啊，包括这个腿老寒腿呀、啊，包括肺寒呐、
3: 啊，嗯、
2: 包括心阳不足心寒呐、啊，
3: 嗯嗯嗯，
2: 心阳不足心寒，浑身冷，嘴唇发紫，心脏疼，
3: 哦，
2: 那么肺寒就会出现什么呢？咳嗽，总感觉肺脏有异物，总想咳嗽，啊、出现这个白稀痰、泡沫痰。
3: 哦，
2: 老慢支、肺气肿，你看很多人得这个疾病都是从肺寒上来的。
3: 哦，
2: 你这是阳虚体质，胃有寒所导致，注意，你还有个体质上的问题，不单单是菌群的问题，那你就得从体质上下功夫。用点调理体质的药，你比如说像七黄丹，这样的药你就可以去用用，这个药很好，调理体质是非常不错的。
3: 哎呀，这还真是体质的事呢。
2: 嗯，
3: 说上个月我又是跟你沟通就好了。
2: 嗯，
3: 因为上个月不是有调理体质的产品，那个七黄丹有出厂价吗？
2: 嗯，
3: 上个月我还没往这体质这块寻思，
2: 嗯，
3: 就没心思买。光知道半年没听着七黄丹的动静了。哎呦，你说谁弄的？
2: 是错过了。你的问题，你不单单是这个，说我，这个身体上我就一定是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啊。我不见得就必须是这个菌群的问题啊。那你也有是体质的问题，就是我们上了年纪或者一个人生病，他总是这个因那个因多种原因，可能一个原因，可能两个原因，还可能三四个原因集于一身。
3: 嗯，
2: 那你每个原因不排除，这个疾病都不能彻底的解决掉。对不对？不要认为我这个生病我就一定是这个原因，不可能有别的原因，他可不是。就像这个人有脸上头上长疙瘩，这个人脸上头上长疙瘩，他这个人可能是风疹风疙瘩，那风疙瘩还可能是结合着什么呢？结合着这个细菌。
3: 嗯嗯嗯，
2: 对不对？真菌。你再比如说可能有真菌跟这个风湿疙瘩结合在一起，混合型的，它不见得是一种。那你想解决这个疙瘩，你既要把这个真菌消灭掉，你还要把这个风湿风疹给解决掉，它是两个结在一起的。所以说你的，你看你的胃肠疾病是不是就是这种原因？
3: 是啊，是啊。
2: 你之前的心理烦躁、焦躁、焦虑呀、啊、肝呐、啊、热呀、啊，那这是什么？是你三宝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
3: 哦，
2: 睡眠差，是吧？心情不好，静不下来，心里烦的要命，
3: 嗯，
2: 怎么都不开心，啊，怎么都不快乐。
3: 嗯，
2: 就是不得劲儿，就心里不得劲儿，这种情况就是精气神三宝不足，情志不畅嘛。那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用这样的药，你用这个保烟丹，你试啊，再结合方法打坐，是吧？再结合刮痧，是不是？啊，你这些做的都很好，但是你不能说我靠这种方法这些我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你还有其他问题呀、
3: 啊。
2: 就是咱每一种疾病、每一种问题，咱都得对上路，都得把它是几种原因都分析到位，哎，全部解决完。这才能真正重心健康。
3: 对呀、
2: 啊，
3: 明白了。那行，我先找老师问问吧。不行，我再去市面上去看看。等再有出厂价、用药那个机会的时候啊，我就再多买点。
2: 是，这个错过了这个出厂价用药、团购用药，那咱就错过了。这个都是靠机缘、机会的，是不是啊？
3: 嗯，是
2: 啊。为什么说机遇难得呢？那没有这个机遇，咱就不调理、不治疗、不用药了吗？用药只是说咱不能节省每个疗程几百块钱，这个好事儿了，对吧？那咱不走冤枉路，没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用对药，咱也值啊，是不是啊？
3: 这
2: 没有这个优惠，没有这个团购价，那我们就少买点，先用着吧，等到有了以后再团购吧，一样的。啊，好吧，
3: 行，
2: 刚才我知道你这方法呀，你记住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啊，包括这个菌群啊，
3: 好，
2: 都记下来了吧？
3: 哎，记下来了，
2: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啊。
3: 行，哎呀，你这有了孙老师的指导啊，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2: 是，按照我说的做，健康就是这样，健康就是一点点修理，一点点调整，一点点提升，是吧？身体不就是功夫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咱们下功夫啊。慢慢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好的，好的，
2: 行，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就这样。再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可以拨打400-600-2677。再见。
3: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4: 你好，
2: 我盛老师。
4: 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4: 是我刚听您的课，没多长时间。
2: 想调理身体。
4: 76岁。今年76岁。我反正好多毛病。我想请您教我。我都不怎么会说话。
2: 没事。
4: 看我是广东人，说话都。不太标准
2: 啊！没事儿，能听懂。今年76岁，就是身体不太好，想调理体质，是吧？都出现什么问题了？怎么个不好法？说说我听听。
4: 我是从05年的时候，甲状腺囊肿，做了手术，切除了以后，从甲减了就没有功能了，这个甲状腺没功能了。现在吃了20年的优甲乐。现在是毛病就是那个血压也高了。心脏检查的时候是大面积缺血。5-6年前得了肾囊肿。
2: 肾囊肿。
4: 肝也囊肿。还有那个轻度的脂肪肝。胆结石是有20多年了，就是没疼过，也没有做手术，现在是那个冰上就是小波那个样的，跳跳一会儿停，跳跳一会儿停一下，再接着跳，再偷停哈，就是腿发沉，耳鸣，睡眠也不好，因为从10点多睡觉睡到1点多就醒，就再也睡不着。每年检查是尿潜血，好几年了，血脂高，胆固醇、肌肉质脂蛋白都高，这些毛病，我请老师给我指导指导，怎么？
2: 口干口渴口苦吗？手脚热不热？
4: 我手脚热，就是光伸出来在被窝外面凉快点。
2: 口干口苦吗？
4: 口是 早晨起来口苦，舌头是红的，没有苔，没有舌苔，

0: 听明白了。
1: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什么呢？你甲状腺摘除了，甲状腺就相当于什么呢？甲状腺就相当于电动车的一个油门啊，你给力量大还给力量小啊。那么甲状腺是管什么呢？管你能量代谢的，你是热你还是冷。你看原先你是燥热，甲减是什么呢？甲减是冷，然后你甲状腺亢进的是热烦，现在你甲减了，天天补甲，你补甲又调控不到位，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0: 哦，
1: 你现在啊手脚燥热，你把优甲乐往下减或者停掉它。
0: 哦，
1: 你补甲补的已经补到甲亢的那种程度了，补多了。
0: 我一天吃两片。
1: 多了，你给它减到一片或者半片。
0: 好。
1: 啊，这是一个。其二呢，像你这种情况，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后背刮痧也没有刮。
0: 哎呀，我是在这村里。
1: 啊，村里啊，不行是吧？
0: 哦。
1: 哎呀，最好是刮一刮哈、啊，刮一刮效果更好啊。如果说属实没人刮呢，自己去刮刮脖子，从颈部到这个肩部这两边刮一刮。颈肩
0: 哦，这个能自己刮。
1: 然后对，胳膊的内侧，从手掌到腋窝，这个胳膊内侧用力拍，拍起沙塔。
0: 哦，好。
1: 拍起沙塔，还有一个就是猪心炖炒的白籽儿，炒酸枣仁、麸小麦，炖着吃，一个月吃个两三次。
0: 好。
1: 还有茶饮，莲子心三颗，栀子五颗，龙胆草五颗。知母、竹茹各九颗。
0: 要不发给我吧，我记不了，我的眼睛也花的看不清。
1: 啊，可以啊。这个茶饮的方法你去喝，去煮水煎汁喝，早晚两次喝，或者是不限时不限量的喝，知道吧？喝到什么程度呢？去配合七黄丹喝，多能喝到这个口不干了，口不苦了，脚不热了，就停掉它。
0: 好。
1: 这个随着调理体质呢，手脚不燥热了，口不干口不苦了，剩下就调什么呢？让心脏有劲儿啊，去调这个，再把这个蛋白尿啊潜血慢慢给降下去啊，一两个月慢慢往下调。记住，疾病治疗先以根为主，先把身体抓住，然后呢每样疾病啊都好调，十天半个月就下去，疾病好治。你根不解决，你疾病怎么治它都不下去。
0: 好嘞。
1: 然后呢多吃山药，多吃藕，多揉小腹，多运动。最关键你一定要经常推这个小腹，推两肋，左手按着右手，右手按着肚脐儿，按住，然后把肚子推动起来，顺时针推，左右推，一定把它推起来。你记住，你是胃肠蠕动力差，气不足，蠕动能力差，你消化就不好。你天天推就能推下去，除了推之外，没事就用手掌敲，用手掌啪啪啪啪敲，不怕疼，拍红它都没事。
0: 好
1: 啊，这些方法，腹肠揉，腹肠掰，我都告诉过大家，用力拍，拍红它，拍的疼啊，你又拍不坏它，你怕什么呀？对不对？你拍来拍去，拍来拍去都下去了。
0: 对对，太好了
1: 啊！你看看啊，
0: 我一定听您的。
1: 对
0: 啊，
1: 病能治，不用担心啊，一段时间慢慢就改一下啊。我给你方法，你按照我说这么指导去调理体质，就一定错不了，这条路绝对错不了，你相信我。
0: 好，哎呀，感谢郑老师，您真好，你给我解释这么清楚，我太感动了，
1: 是，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我给你鞠个躬。
1: 不用不用，你把身体好好调着，你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知道吗？你身体调好了，你就是给郑老师最好的一个回馈，老师最喜欢的就是学生的成绩好，这是对老师感恩回馈最好的一个交代，啊。好不好？
0: 好，
1: 行，我期待你好消息
0: 好好
1: 啊！
0: 好，您保重，
1: 好，
0: 你保重，
1: 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0: 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

0: 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3: 宋老师吗？
2: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3: 啊，你好，你好，我是湖北广水的人呐。
2: 湖北的朋友是吗？
3: 哎，
2: 老朋友了吗？
3: 也可以说是老朋友吧。我去年买过了那个通便那个中药，火疗。
2: 啊，去年哈。
3: 啊，那个通便是比以前好多了。
2: 好啊，有改善，有解决。
3: 这个药还没有喝完，这个舌头又有齿痕。
2: 嗯。
3: 我有糖尿病嘛。
2: 啊，还有糖尿病。
3: 还有这个。
2: 嗯。
3: 还有这个眼睛视网膜模糊。
2: 嗯。
3: 还有这个，哎呀，小换以后身上蛮冷的。
2: 身上。
3: 那个、
2: 身上蛮冷。
3: 啊。
2: 啊，怕冷是吗？
3: 啊，怕冷呐。
2: 啊。
3: 这个手麻木啊，有时候拿筷子。
2: 嗯
3: 拿不住啊，
2: 嗯，
3: 还有这个叫声啊，好像跟没人力一样啊，就是走路走过去走了啊，好像这个脚呀像打片一样，
2: 嗯，
3: 晚上睡觉啊睡不安呐，但是睡得三四个小时啊，
2: 嗯，睡觉少、那不行吧，
3: 这个、
2: 口干口渴吗？
3: 哎，还可以吧，
2: 嗯，
3: 哎呀，我的下面呐、总是尿，总是尿不出去啊，总是。
2: 嗯、
3: 这个东西萎缩了嘛，但是尿裤子，现在这个呢，路人一样啊，要摘到啊，咋了啊？这个那个通便的那个药，能不能降血压了？
2: 是这样哈，你现在别光用哪一种药，不能光盯在疾病上啊，咱们治病的同时呢，要去改变咱们的根本，啊，从源头上去改变你的这个整体。从源头去解决，好比说你体质，你身体整个体质啊，不健康，体质出现了偏颇，咱们要把整体抓一抓，身体调一调。当你身体所有的症状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你这些疾病就没根儿了，就好治了，或者不用治，它也慢慢消失了。你好比说，你首先你出现的怕冷，包括你萎缩，阳气不足，手脚就会凉。你看看，那么包括四肢怕冷，这些都是阳虚。那么你把阳虚体质改善了，你这些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怕冷的问题、手脚凉的问题，包括尿裤子、萎缩的问题，甚至手麻脚麻也得以解决了。哎，你看，你去调理体质能解决很多种问题。你要是按照治病不调理体质，那你且治吧。我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你且吃吧。因为你都没从源头抓，你去调理你的体质，结合着茶饮，
3: 那是跟着那个药一起挤来，好吧？
2: 一起啊，
3: 你是一起挤来吧？
2: 对，一起用啊。
3: 这个特别那个能解决那个肾功能的方面的，可不可以恢复啊？
2: 可以，这都没问题，只要你阳气上来，体质调理过来了，都可以。
3: 哎呀，特别那个尿裤子啊！哎呀，我家那个妹儿啊，她哎呀，总要这个跟那乳房一样，总要拽到我发尿。哎，没得妹儿没得法子，特别那个话，走出去没那个骚味啊。
2: 嗯，是，你这赶紧调理吧，你按照我说的好不好啊？你用一段时间，效果就出来了啊。
3: 好，那跟他肠胃说一声，好吧？
2: 好，可以。这个你这样吧，稍后这个下了节目，我把这个方法给肠胃老师，我叫肠胃老师联系你也行，好。
3: 好，
2: 这样。
3: 谢谢，
2: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
2: 对，我盛老师，你好。

0: 那可联系上你了。
1: 是，沟通不容易，是不是？
0: 是，对，一个我听的课吧，听了就一个多月了。向老师给我开的那个药，调理里边这个药。反正是脚毛了吧，也好，反正是也强点。这个身体啊，主要是那个就是有点中风。那是在我母亲的身体可能折磨的太弱了，我中午出来，2点多出来的是10月份的，阳历10月份的，一出这个那个是门口家草谷的放到家的吹到我的嗓子这个地方，哎呀，心脏都不好开了，一直到这我查了这么几个年，老找医生看，什么查中药住院，呀都没好，吃了令的，就是吃药吃了。胖点吧是强，就是吃药练的他又有饭，呀不是在那出汗，就是家马姐这那个都老练这个的，老是这个样，呀后来这那个有一个人，就俺们来楼上了一个姓杨一个人，后来他说他听课嘞，说你听啊，这个老师讲的可好嘞，说他自个也都听了家了三来年了，他也在他也是老看病。哎呀，我是啊，后来他说行，我给你我发到你手机，你听听这个省老师讲吧。哎呀，我听了那咱一个多月，讲了你讲的是挺好。我这个病吧，别的他倒是没什么事，我主要我这个就是我脚磨这个风还是没有点处理了。他一弄你就是看了找这个医生抓药看了吧，你问他也不说，你说我这个是这回事啊。不说。那天那头听你那个一个多月以前吧，就又不好了，现在又出汗，他也是，找他了，他说，你这个是养过以后老的好一阵，我心说，养过以后什么症啊？我现在都我心说，我那都不是那个了，他躺在院上，我一说好了没？你说我这个是干啥？不吭声，不愿意声，你说这样能看好病啊？你说
1: 是，哎呀，你的身体说白了就是。阳气元气不足了，主要是元气啊，
0: 是元气、
1: 对，中医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正气足邪不可干，这个邪指的是谁呢？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称为六邪，风是其中之一，寒也是，说你身体正气不足，寒邪就会撑着你身体的虚亏的时候，就会进入你的身体，在你身体安在扎营，这叫贼风邪引，他为什么找上你呢？为什么你会得呢？就因为你太绕了，体质太弱了啊，正气不足了。
0: 对，
1: 知道吧？
0: 对，
1: 说阳过之后后遗症是什么呢？阳过后遗症就是身体的阳气元气不足了，因为在你大病的时候必然会耗你的精血，耗你的元气。说人生病就是身体发生了一场战争，夺了你康复之后你必然会大虚一场，把你身体的那种能量啊，那得元气都给你耗了，那些元气那些精血干嘛了？都对抗病毒细菌了吗？是不是努力的啊，使劲的竭尽一切去战胜了这个病情，最后自己就亏了啊，就亏了。为什么说用药如用兵？说生病就是一场战争，你像国家如果说战乱了，最后灾后重建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国家就破落了，对吧？就是战争就伤国家的元气，那身体生病就伤人的元气啊。是不是你元气不足了啊？对不对？这么想能想明白吗？
0: 对，我也希望他也是一说那个也是。
1: 说你现在已经受风受寒了，寒邪在你身体当中已经存在了。虽然是你元气不足伤了元气，但是这个季节不单单是服元气的问题了，还要把你身体的贼风邪引给它清除啊，驱风散寒，懂吗？驱风散寒这是一种治疗的手段，一种方法。当寒邪风邪从你身体驱除了，你身体是不是没有风寒了？风邪寒邪了，这个期间就舒服了，但是你还是绕，还是没劲儿，爱出汗，没劲儿。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尽早尽快让身体的元气足，体质强起来，不然风一吹又来了，你都不敢出门，你敢婴儿了，麻烦了吗？那不行。所以你得把身体提升起来，强悍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元气正气足起来，这就没事了啊。
0: 啊，可是导致的我这个那个心脏也是有的心肌缺血
1: 啊，
0: 各个方面吧都不好了，这个又有结节
1: 啊，你看
0: 动脉又有斑块、你看这这么八九年了吧、老是吃药，没有一年不吃药，吃多少药也就是好不了，我呀、我说这个这现在找医生啊，我说好像听了你的讲课真是教人的，就是我你说的万错对，就是这个样。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9周了。
1: 69周，哈，这回通过咱们节目，通过盛老师，咱们调理好了啊。我们可要好好感谢感谢谁呀？感谢感谢你楼上的这个邻居啊，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们就是一个邻居，他却把健康的一个方向告诉你了，对吧？他虽然没帮助你什么，但是他把让你走向健康的这条路给你了。是不是？
0: 是。
1: 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身体好了，是不是？这不就是人善良吗？ 是不是？
0: 是。
1: 那人善良，咱们好人，咱要叫他有个好报，没事上楼看一看，感谢感谢，拿过一句话，暖暖人心，哈，暖暖人心。
0: 现在这赚不了的，你等于咱就躺下了，赚不了亏的，你来这么
1: 的嘞。然后楼上楼下经常看一看，哪管自己家里有把瓜子拿过去给你抓一把，暖人心哈。这个邻居好好处着，远亲他不如近邻。你的儿女，这个子女都在外面，他过来照顾不了，太远了。那邻居呢，头疼脑热，他给你送点开水，他过来送片药，咱都不一样。哈，好好处着啊，咱这个楼上的邻居人善良多好，热心肠是吧？热心肠，在咱们节目当中，盛老师要求大家的就修心养性，修心养性这个其中也是养的德德行，哎，说我们要干嘛？比健康，比什么呢？比心里美，比谁过得幸福，谁生活的幸福，谁精神好啊，情志好啊，身体好啊，哎，咱们比这些，大家要有善行。啊，就你也是这样，以后学好了，有知识了，然后呢，自己身体好了，也帮助身边的人啊。我们去帮助别人，说送人鲜花，手有余香，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懂吧？啊，
0: 对，
1: 这个话呢是额外这个健康题外话啊，别烦哈、啊嗯。啊，你的疾病呢不难啊，一个是呢不养精气血、精气神啊，扶你的正气，知道吗？啊，让正气。为什么你心肌缺血、精血不足？为什么有结节、情志不畅？结节都是爱生气的、不开心、不快乐的人啊。有结节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那么寒怎么办呢？身体受寒了、受风了怎么办呢？盛老师给方法。这样我给你开方法吧，哈，快调一块治，好吧？
0: 行，你要给我可那个发点手机吧，我
1: 也不会写。行，可以，那就发到这个手机上。
0: 行，
1: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按照我说的来，很快，好。
0: 行，
1: 行了，那我就期待你好消息，同时也祝你啊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吧？
0: 谢谢宋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找到一个这个好大夫了。
1: 行，好好听，好好学吧，我们共同向健康迈进，好。
0: 行，
1: 就这样，
0: 好，
1: 再见。
0: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40集，
6: 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一位他在车上认识的日本军官客气地帮他拎起皮箱，两个人向车站口走去。站口有个日本士兵，见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7: 中佐先生，您可回来了。
6: 士兵说着，便帮他接过箱子往车上扔。日本军官转过身来对卓越说，
8: 哎呀，松坂洋子小姐，我们要去东陵镇，和你正好顺路，我们可以捎你一段，走吧。
6: 军官说着便打开了车门。卓越感激地鞠了一躬，
9: 不好意思，那真是太麻烦您了。
8: 没关系，我们都是日本人，出门在外就要互相帮助嘛。
6: 军官说着请卓越上了车，军车开动了。田野间景色很迷人，卓越坐在日本军车上，神情镇定地看着车窗外，似乎被美景陶醉了。军官坐在他的身边突然说话了，
8: 你的胆子可真大。
6: 卓越愣了一下，假装没有听清楚，大声地问他，
9: 哦，您说什么？
8: 我是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
9: 为什么？
8: 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开战了，你明白吗？有关系有办法的都尽早离开这里了，返回日本，而你竟敢在这样的时候来东陵镇走亲戚，你说你的胆子大不大？
6: 卓越停顿了一下回答，
9: 那您告诉我哪里清静？连日本本土都遭到轰炸了。
6: 军官不吭声了。到了东陵镇的村头，吉普车停了下来，卓越下了车。
8: 杨子小姐，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我们马上就要返回军营去。
6: 卓越向日本军官鞠了一躬，
9: 谢谢，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6: 军官摆手笑了笑，
8: 看完亲戚要赶紧离开这儿，这里非常危险，不宜久留，苏联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6: 卓越朝军官笑了笑，
9: 谢谢您的关心，我一定会的。
6: 军官没有再说什么，他朝士兵挥了挥手，吉普车很快便开走了。卓越转头看了一眼东陵镇，只见薄雾袅袅， 镇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他拎起皮箱向镇里走去。

0: 小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天空中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乌鸦叫声，乌鸦的叫声让卓越一阵阵的心寒，但他依然坚持着往里走去。他拐了一个弯，终于见到了一个人，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大步地冲过去。
1: 哎，大姐，我想向您打听个地方，这三江茶馆在哪里？
0: 那个女人的眼里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她愣愣地看着卓越。
2: 姑娘，你找三江茶馆做什么？
1: 我是来走亲戚的，说好了在三江茶馆见面。
0: 女人听了点了点头，往前方不远处指了指。
2: 就在前面，往左拐20米就到了。
0: 卓越正准备道谢，女人突然接着说：
2: 哎，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吧，刚才三江茶馆打了一阵子枪呢，日本人把茶馆里的老板伙计通通都杀掉了，刚把尸体清理干净，现在正躲在里面等着抓人呢，快走吧。
0: 女人说完急匆匆地走了。听了女人的话，卓越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阵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卓越被钟声惊醒了，他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座顶部尖耸的教堂，他想了一下，向教堂走去。地下室里，一直躲在暗处的中泽此时正在研究着资料，一个日本少佐走了进来。
3: 中泽大佐，这是您要的池田中佐的资料，请过目。
0: 中泽接过资料翻了翻问道：
4: 全部都在这里了吗？
3: 是，全部都在这里了，从小学的成绩单一直到现在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4: 好吧，你可以走了。
3: 是。
0: 少佐转身要走，中泽突然问道：
4: 最近外面有什么新闻吗？
0: 日本少佐立正回答道：
3: 哦，报告大佐，最大的新闻就是明天上午9点，情报局的高桥军要和宪兵队的黑木军比武决斗，外面闹得很凶呢。
4: 比武决斗？为什么？
3: 他们说好像是为了一个女人，是板垣将军的千金。
4: 哦，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0: 少佐走了，中泽一脸阴沉地走到黑板前，面对着挂在黑板上的照片冷笑道：
4: 高桥君，黑木君，我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们，你们两个倒先打起来了。好啊，让你们先分出个雌雄，我再看看你们到底谁是鼹鼠。
0: 黄昏时分，餐桌旁，板垣正在闷着头吃饭，惠子在一旁不停地流着泪。
5: 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们的鲁莽行为，高桥君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事已至此，也只有您出面了，您的话他是一定会听的。爸爸，惠子求求您了。
0: 板垣还是一声不吭，只是铁青着的脸越来越难看。惠子的母亲在一旁规劝着惠子：
2: 女儿，你不要着急，我们女人真的是永远看不透男人都在想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
0: 惠子满眼泪水地望着母亲和父亲：
5: 爸爸妈妈，高桥君

0: 从小就心地善良，也不会打架，他哪里是黑木君的对手？他一定会白白送死的。爸爸，您就去劝劝他吧。
1: 板垣此时已经吃完了饭，他把手里的碗用力地往桌子上一放，说：
2: 惠子，我劝你不要插手男人间的事，他们要打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进行干涉只能是画蛇添足。
1: 惠子见爸爸生了气，自己也生气了。
0: 爸爸，要是连您也不管，那我只好去求黑木君了，凡事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2: 惠子，如果你去求黑木君，让高桥君知道的话，恐怕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要三思。
1: 惠子被父亲的话给吓住了，不再吭声。板垣站起身向外走去。
0: 爸爸，你要去哪里？
2: 哎，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吧。
1: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赶忙不停地向父亲鞠躬。
0: 拜托了，爸爸，你一定要让他们取消这场决斗。
1: 板垣没有说什么，看了女儿一眼，转身出了门。关东军军官宿舍门口，一辆开来的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了板垣将军。他注意到宿舍门口早已停着另外一辆车，是水野司令官的。他想了一下，走了进去。在二楼的楼梯口，他遇到刚刚从黑木司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水野司令和黑木司少佐，不禁有些意外。水野也笑了笑：
3: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
1: 板垣冷笑道：
2: 哼，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同一件事儿来的吧。啊，
1: 水野笑了笑，转身对身后的黑木司说：
3: 你先回去吧，我想和板垣将军聊一会儿。
4: 是。
1: 黑木司答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屋。楼道里只剩下板垣和水野两个人。
3: 板垣将军，他们的事情我是刚刚听说的，正准备去找您，想听听您对此事的意见。
1: 板垣笑了笑：
2: 哎，晚辈的事儿，我想我们不必过多的干预，只是现在大敌当前啊，比武决斗恐怕会引起军心涣散，在部队的内部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啊，
3: 我倒是对此事有一些和您不同的看法，不知是否当讲啊。
2: 水野将军不必客气，请讲。
3: 以我个人拙见，此次的比武决斗是件新鲜正义的事情，这有利于发扬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应该鼓励提倡啊。
2: 哦，此话怎讲？
3: 你想一想，我们宪兵队内部的比武是经常性的事情，而这次的比武是由你们情报局挑起的，这着实是一件好事情啊。情报局敢挑战宪兵队，这可是我任职宪兵司令6年以来的头一回啊。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你也应该为情报局有这样勇敢的武士而骄傲。虽然你们情报局的勇士挑战的是我们宪兵队的顶尖高手黑木君，但是无论谁输谁赢，都不必太看重比武的结果，我们就一起把它看作是两个部门间的一次比武联欢吧。
1: 板垣被水野的话一时说的是哑口无言，他审视地看着水野。
3: 板垣将军，我把这件事情由衷地看作是一件好事情，大敌当前更要激励军人的斗志，军人嘛， 就是要有争强好胜的信念。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彻底抛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们要赞扬他们敢于斗争的武士精神。军人没有血性，将来如何面对残酷的战争？所以对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大肆宣传，充分强调我们军人的武士精神。我会下令宪兵队的各级军官一同前来观摩学习，并且邀请来电影厂的专业人士前来做录影。我们要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这将是你我两人在职期间的除战争以外的一件重大事件，所以明天请您务必出席。
1: 板垣没有想到水野会有如此阴险的一手，他愣了半天却无法反驳，只好铁青着脸回答道：
2: 好吧，水野君，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3: 好、哦、那好吧，我们都等待着明天的那一刻啊。明天比武场上见。
2: 明天见。
1: 水野说完转身下了楼，板垣说完转身敲响了廖飞的房门。情报局军官宿舍宽大的院落里，这一天是挤满了人。院落的中间已经被人搭成了一个宽敞的比武场地。水野请来的电影厂的专业人士此时正忙上忙下寻觅着采录的最佳角度。情报局和宪兵队的人分坐在两边的楼梯上威武齐整。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都按时赶到了，正襟危坐在楼下主席台的位置上。惠子也悄悄地赶来，此刻正不安地注视着廖飞居住的楼。突然场外欢声雷动，黑木斯在宪兵队士兵的簇拥下第一个站在了比武场上，随后廖飞也出场，在情报局官兵的簇拥下箭步站在了比武场地上。池田是这一场比赛的裁判员。两位选手按照礼仪相互敬礼握手，一切都在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4: 今天的比武遵循了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精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点到为止。按照双方的约定，今天比武分三场进行，分别为柔道、拳击、自由搏击，三局两胜，以决胜负。下面是第一轮比赛，柔道，现在开始。
1: 随着池田宣布比赛开始，赛场上再次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水野、板垣和惠子此时各怀心事，关注着这场比赛。廖飞和黑木子此时各自穿着柔道服站在场地的中央，黑木子不断地左右跳动，廖飞则是神情泰然，冷静地看着他。
5: 高桥君，还记得小时候吗？你一直是我的手下败将。
6: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好争斗。
5: 那你现在变得好斗了？
6: 我现在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任何事情只有胜利和失败，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要我选择，我只选择胜利。
5: 嘿嘿，拳法不知如何，道理倒是懂得很多。少废话，开始吧。
1: 黑木斯说话声一落，两人同时伸出了手，互相进行试探。
5: 哼哼，你还不错呀。
1: 黑木斯冷笑着说了一句，随后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想速战速决，以一本击倒对手。廖飞此时则灵巧地用肘一格，让黑木斯扑了个空。在场外，板垣和水野正聚精会神地看着， 惠子的手心已经

0: 攥出汗来了。赛场内，廖飞瞅了个空当，一把抓住了黑木慈，想给他来个背飞，却不料他居然没有扛动黑木慈，心里不禁暗暗发紧。经过了这一招以后，黑木慈的心里渐渐有了底，他越发大胆地进攻起来。突然，他迅速准确地发现了廖飞的一个破绽，趁廖飞没有防备，猛地把廖飞抓起来，挥手把廖飞摔倒在台下。全场立刻哗然，宪兵队里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惠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由得紧张地站了起来。水野得意地看了板垣一眼，而板垣此时却是面无表情。此时廖飞慢慢地站起来，他脸色坚毅，额角流出了血，缓慢而坚定地重新走上了比武台。此刻在东林镇教堂的大门口，卓越正孤独地坐在教堂的台阶上。不知过了多久，教堂的门打开了，米哈伊神父从里面走了出来。
1: 姑娘，你怎么一直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2: 对不起神父，我是日本侨民，原来是来这儿看亲戚的，没想到亲戚已经返回日本去了，只好在这儿劳烦神父您帮助了。
0: 米哈伊神父望着卓越点了点头。
1: 啊，姑娘请进来吧，外面很冷。
0: 卓越随着神父走进了教堂，神父给卓越端来了一杯茶水，卓越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2: 谢谢，谢谢神父。
1: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2: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1: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2: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1: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0: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

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2: 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41集。
5: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6: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5: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6: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5: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7: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6: 如果您认为我合适，我愿意留下来。您看，这是我的证件。
7: 卓越说着把证件递了过去。神父没有看证件，接着说道，
5: 哦，证件我就不看了，日本人会来审查你的身份的，因为诊所主要的就诊对象是东林大炮台的日本军人，他们的审查非常严格，幸亏你是日本人，否则我是万万不会介绍你前去的。
7: 卓越听了连忙向神父鞠了一躬，
6: 万分感谢，今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7: 神父没有回答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5: 主啊，请保佑天下的可怜人，阿门。
7: 日本军官宿舍的院内，廖飞和黑木寺的比赛仍然在继续着。池田站在比武场的中央宣布，
8: 第二回合拳击比赛开始。
7: 池田话音未落，两个人开始不断地移动起了各自的步伐，不停地晃动着双拳。此时黑木寺求胜心切，他一边移动着步伐，一边不停地发出喊叫声，
9: 嘿嘿嘿。
7: 他瞅见廖飞防守的一个空当，猛地挥出一拳朝廖飞的头部打去，谁知廖飞已经早有准备，他轻松的一个侧身很容易的便躲了过去。黑木刺有些急了，他瞅准廖飞的一个空当又是一拳打过去。廖飞完全没有想到黑木刺的出拳会如此迅速，他一个趔趄，脸上被重重的打了一拳。黑木刺趁廖飞定神未稳，又立即挥出一个组拳，频繁的朝廖飞打来。廖飞被打翻在地，嘴角流出了鲜血，看台下发出了阵阵的叫喊声。黑木子低着头看着廖飞，
9: 高桥君，认输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认输了你会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7: 廖飞喘息着顽强地站了起来，
10: 认输，你休想再来。
7: 黑木慈此时更加得意了，他左右移动着自己的脚步，不时地用双拳在廖飞面前晃动挑衅着。廖飞的眼里喷出了怒火，他用力地擦了擦嘴角。
10: 来吧，再来。
7: 两个人又接着打起来，他们相互攻守了两三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这边的黑木慈见几个回合拿不下廖飞，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挥起双拳击中廖飞的面部，而脚下却使出了阴招，一脚踹在了廖飞的膝盖上。
10: 啊！
7: 廖飞叫了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倒在了地上。黑木慈正想冲上去继续攻击廖飞，池田一个箭步冲到黑木慈的面前。
11: 黑木君，你快住手，你用这么阴险的招数完全违背了拳击比赛的规则，更有损我们武士精神。
7: 大红脸的黑木慈哪里听得进池田的劝阻。
9: 池田，比赛必须有胜负，我的心中只有胜利，没有规则，闪开。
7: 黑木慈推开池田，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此时倒在地上的廖飞已经站了起来，他朝着黑木慈大声喊道：
10: 黑木，你根本算不上武士，你只是一个畜生。
7: 廖飞的眼前此时一下子闪出了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巧鸭、大菜碟、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的身影。
10: 廖飞，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为了死去的同胞，为了千千万万身受日本人蹂躏的中国人，你一定要打败他，打败他。
7: 廖飞的眼里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快步冲到黑木慈跟前，一个重拳狠狠地打在黑木慈的脸上。黑木慈晃了一晃，栽倒在了地上。黑木慈的眼里此时也充满了仇恨，他咬了咬牙又站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站稳，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来。
10: 这一拳是大菜爹的。
7: 黑木慈只觉得眼前一黑，天和地也跟着摇晃起来。
10: 这是为巧鸭的。
7: 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去。
10: 这是为老徐的，这是丧妻的。
7: 廖飞嘴里叨念着，一拳一拳地向黑木慈的胸口、头上、脸上一顿猛击。黑木慈被彻底打倒了，他的嘴角和眼角都不停地流着血。廖飞抬起脚来使劲地踢了踢他。
10: 黑木，有种的你站起来。
7: 黑木慈躺在台上一动不动。
8: 十、九、八、七、六。
7: 池田蹲在黑木慈的面前，开始大声地数着。
8: 二、一，我宣布第二回合高桥军赢，前两回合1-1平。
7: 全场立刻沸腾，惠子的眼里也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板垣坐在场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第三个回合的比赛很快便开始了，因为是自由搏击，双方都使出了看家的本事。廖飞施展的是中国功夫，黑木慈使用的是日本柔道，几招下来便打得黑木慈无法招架，步伐很快便乱了起来。黑木慈开始大

0: 头喘着粗气，额头也渗出了汗水。廖飞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廖飞施展出一组快拳，不停歇地朝着黑木子打来。黑木子此时已经是精疲力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廖飞猛地一招恶虎掏心，狠狠地击中了黑木子的胸口，而后他随手一提一拖，双手牢牢地将黑木子举过头顶，狠狠地将其扔到了台下。赛场上立刻欢声雷动。池田再次站在黑木子面前，徒劳地数着：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0: 黑木子仍然毫无反应。池田的数数声很快便被完全淹没在了人们狂热的欢呼声中。水野将军此时面无表情，他站起身来愤愤离去。惠子此时则用双手掩面，眼里不停地流出激动的泪水。情报局的军官们蜂拥而上，他们将廖飞团团围住，高高地抛了起来。板垣则远远地看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几天以后，在板垣家里，收音机里正播送着日本音乐。板垣一家聚在一起，庆贺廖飞和惠子订婚。
2: 高桥君，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打败了黑木军，你呀现在是所有青年军官的偶像。高桥敏夫，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会为你高兴的，来喝一杯。
3: 谢谢板垣叔叔。
0: 两个人随即干了杯。板垣放下酒杯，余兴未尽地说：
2: 那天在比武场上，我真是替你担心的。你说你要是输了，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干得漂亮啊！来，谢谢你，喝一杯。
3: 不敢当，板垣叔叔，您别这么说。
2: 高桥君啊，你武功了得呀，从哪儿学的呀？啊，在我的印象里，你小时候是不习武的呀。
0: 廖飞的脸色立刻暗下来。
3: 是被逼的。
2: 哦。
0: 板垣一愣，不觉转过脸来盯着廖飞。
3: 我和您说过，我上过苏联人的军校。我不是爱武的人，老被人欺负，也就逼出来了。
2: 看来苏联人的军队训练比我们的军队要扎实，两军开战，凶多吉少啊。
0: 廖飞低着头假装吃东西，没有吭声。
2: 高桥君，以后惠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0: 惠子兴奋得满脸通红，举起酒杯对廖飞说：
4: 高桥君，往后的日子请多关照。
0: 廖飞勉强笑了笑应付道：
3: 当然当然，以后也请惠子小姐多多关照。
0: 板垣擦了擦手站起身来：
2: 既然订婚了，就成了一家人了。明天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3: 谁？
2: 惠子的外公
3: 石斌将军。
2: 是的，尽管我不喜欢他，可他毕竟是我女儿的外公。你和惠子的事儿啊，总还是要告诉他的。
3: 石斌将军已经退休许多年了吧？
0: 板垣一夫想了想：
2: 七年了。张古峰事件以后啊，他就卸甲归田，不再担当关东军副司令的职务了。他现在独自一个人住在新京郊外的一个大别墅里，每天啊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看《孙子兵法》。

0: 从此，我们大日本帝国便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1: 哇，我外公真是了不起。
2: 惠子在一旁忍不住插嘴道。板垣望着女儿笑了笑。
0: 是啊，你外公的确是战功累累，威名显赫呀。他曾经受到天皇的嘉奖，获得过日本帝国军人最高的荣誉。哎，他本来应该就此隐退山野，尽享天伦之乐，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可是他却不甘寂寞，即使在离职之后还到处指手画脚，就连山田乙三将军的事他也要干涉。
3: 他有这个资格。
2: 廖飞在一旁插嘴道。板垣点了点头。
0: 是的，也可以这么说。可是啊，他不该把手插向大本营。
3: 哦。
2: 板垣的话令廖飞惊愕了。板垣接着说，
0: 他失宠于大本营，原因是1941年珍珠港大捷以后，他在朝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冗长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分析了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以后，指出袭击珍珠港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啊，日本帝国能够在东方和西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他还说，珍珠港的炮声就如同丧钟一样，将把大日本帝国推向深渊。
2: 廖飞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却赞同石兵将军的观点。板垣没有注意到廖飞的表情变化，接着说，
0: 要不是他的旧部和朋友为他开脱的话，那篇文章所引起的后果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惨痛的呀。
2: 就在这时，电台的播音里突然传出播音员有些惊恐的声音。
4: 本台消息，今天美国飞机轰炸东京，2000多吨汽油弹倾泻在东京。
2: 板垣愣了一下，走过去关掉收音机，而后默默地走回到餐桌旁，自顾自地干了杯里的酒。此时在地下室里，中泽大佐仍然在翻着池田的资料。日本少佐端着饭走了进来。
5: 大佐，您该吃饭了。
2: 中泽放下手里的活，突然问道，
6: 昨天的那场比武谁赢了？高桥军一定被黑木军揍得半死吧。
5: 报告大佐，事实正相反，黑木军被高桥军打下擂台，高桥军赢了这场比赛。
6: 哦？
2: 中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6: 你说什么？高桥军赢了黑木军？
5: 是的，而且黑木军还输得很惨。
2: 中泽不由得激动地站了起来。
6: 你是说我们情报局赢了宪兵队？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太好了。黑木慈这个混蛋也该有人收拾收拾，他打我出手太狠了。你跟我说说，高桥军是怎么收拾黑木军？
5: 哦，我也没去看，我也只是听说的。
6: 有资料没有？
5: 听说上面很重视这场比赛，请东影的人拍了电影。
6: 哦，好啊，立刻派人去把胶片取回，我要看一看。
5: 是。
2: 少佐转身走了出去。清晨，板垣一夫开车将廖飞领到了石兵将军的别墅前。佣人为他们开了门，并将板垣和廖飞领进了客厅。

0: 石兵正义一脸笑容地迎了出来。
1: 啊，是高桥少佐来了吗？
0: 板垣一夫笑着把廖飞介绍给石兵正义。
2: 爸爸，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高桥浩。
0: 石兵将军仔细地端详着廖飞。
1: 你就是那位武林英雄。好，好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痛快。板垣一夫现在在水野面前讲话，腰杆可是直多了啊。坐坐坐。
2: 爸爸，昨天高桥少佐和惠子订婚了。
1: 哦，好啊，这消息比打了一个大胜仗还令人高兴啊。哎，是啊是啊，惠子也该嫁人了。高桥君，你是一个有福之人，惠子小姐很贤惠。
0: 板垣一夫此时站起身来对石兵正义说。
2: 哦，我还有事不能作陪了，您和高桥君一起谈谈吧。
1: 好，你走吧走吧，你是大忙人，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陪着。
0: 佣人领着板垣一夫离开了，客厅里就只剩下了石兵正义和廖飞两个人。石兵正义不像是对晚辈和下属，倒像是对客人一样对廖飞说：
1: 哎，来来来，喝茶，请喝茶啊。
0: 在石兵将军面前，廖飞感到很放松，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石兵正义笑着对廖飞说：
1: 高桥君，你看过近期的战报吗？
3: 哦，看过，遗憾的是不能令人满意。
1: 不能令人满意？岂止是不能令人满意，简直是耻辱，帝国军队的耻辱。哎，我对这次夏季攻势寄予多么大的期望啊，但是南方的中国军队却开始反攻了，他们收复了柳州，用不了多久连桂林也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手里。哎，我们耻辱的、损失惨重的打了一场败仗。
0: 廖飞默默地听着，偶尔点点头。石兵正义的表情此时变得很痛苦。
1: 孩子，你千万要看清局势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样，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然明，一时轻信人言语，自有名人话不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节目。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当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品，也是有 N 多个版本。那其中马氏的这个版本应该说是相当的经典，马志明、黄族民这二位合说的大保镖，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对啊，刚才我师哥田立和先生说一段，
12: 哎，
11: 今天这个相声专场啊，
12: 嗯，
11: 年龄都偏高，
12: 岁数都不小了，
11: 最小的大概就是你了，是不是啊？他算最小的，
12: 大部分都算最小吗？
11: 都在60岁以上。我俩师哥，一个尹孝生、嗯、一个田立和，
12: 嗯，这都比我岁数大。
11: 这是张寿臣张老的徒弟，
12: 嗯，
11: 关门弟子，
12: 那都是
11: 有本事，
12: 嗯、哎，真是，
11: 我有好多东西都跟他们学。
12: 是啊，
11: 哎，从小啊，他们也算看着我长起来。 是不是、啊嗯、你看他们这个七十来岁台上精神多好啊，
13: 还真不错，
11: 是不是、啊、
13: 嗯，
11: 哎，对观众那他就是当衣食父母，
13: 尊重
11: 他，没有那个做一个相声演员那可不简单，有万了不起的，
13: 还真是，
11: 对，没劲，你知道，对对，本身我们是为您服务的，
13: 哎，
11: 伺候各位高兴，
13: 衣食父母，
11: 对，我们最愿意，
13: 对，
11: 最愿意观众健康长寿，
13: 对，
11: 您都活到九十九，
13: 嗯，
11: 哎，您永远能捧着我们，
13: 那是我们的，
11: 是不是、啊？对呀、啊，
13: 嗯。
11: 这个身体健康很重要，
13: 体格好比什么都强。
11: 要说你岁数小也好吧，
13: 嗯，
11: 你身体确实不错，
13: 还可以
11: 啊。大黄，大黄往这儿一站，你谁、哦、谁要看？
13: 黄族民啊，
11: 叫惯了。我要说大黄，谁都支持你，
13: 对对了，
11: 不想别人，你信不信？
13: 你老在台上喊，你受不了这个。
11: 对对对，啊、黄族民往这儿一站、嗯，谁看见谁都得说他是八尺汉子。
13: 没错，
11: 绝对够意思，
13: 没这么高啊。嗯，一般的七尺男儿五尺汉的这就不简单，哪有八尺，没那么高。
11: 我没问你这身高体重，
13: 嗯，
11: 我说你算八尺汉子。
13: 我怎么个八尺汉子？
11: 八尺八荣八尺怎么都小我
13: 啊、
11: 嗯、
13: 哦，这么个八尺
11: 啊，
13: 你可真行，把这坏词你都给我扣上了、嗯，
11: 你自己也承认，你不说你五尺汉子吗？五尺
13: 不是
11: 五尺，
13: 我也没说过，
11: 差不多嘛，这
13: 总而言之，这词儿不好听，到你嘴里不好听。
11: 八荣八耻，你知道。

0: 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知道吗？
1: 嗯，
0: 知耻近乎勇啊，有羞有臊，知道吗？好事这是。
1: 哦，这么说还是句好话。
0: 哎，对了，
1: 那行那行、
0: 哎，要说本职，比如说你的素质
1: 啊，
0: 你确实不错。
1: 是啊，
0: 哎，你要跟着我长了，你身体还好。
1: 什么呀？
0: 哎，因为我这个行道，
1: 什么
0: 我可以帮你锻炼。
1: 你什么行道啊？
0: 啊，看不出来我这意思，我是干什么的？
1: 看不出来。
0: 嘿，看不出来，
1: 真看不出来，干什么的？
0: 我这叫真人不露相，我是个练家子。
1: 什么？您是个练武之人？
0: 练武的。
1: 是吗？
0: 啊。
1: 都练过什么？
0: 多了，
1: 您说说，
0: 兵刃，还有拳脚。
1: 兵刃都练过什么？
0: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精通。
1: 好啊！
0: 我就不说那个稀松，你不乐，你也不乐也没意思，干脆我就精通。我直接就精通得了，是不是？
1: 你差点把我框出来呀、啊！
0: 哦，是，他还得精通，还等这句呢，这句没了，这句。
1: 行
0: 啊，
1: 行。
0: 哎，
1: 要说是，那么拳脚呢？
0: 也不少啊。
1: 都会什么拳？
0: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
0: 练家子，头名师。仿高友
1: 啊，那应该
0: 提我差点。
1: 是啊，
0: 提我师父大大的有名。
1: 哦，那么您师父是哪位啊？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
1: 啊，
0: 吓你一溜跟头，
1: 这值当的吗？
0: 嗯，
1: 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0: 我老师
1: 嗯，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是那个地方人。
1: 不就湖岭吗？
0: 对，
1: 我知道那地方，
0: 知道
1: 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
0: 嗯嗯，
1: 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
1: 反正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0: 再说，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么您师父贵姓是？
0: 我老师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哎，还是粽子呀？姜、嗯、米小枣吗？
0: 姜老师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那可不，谁家到五月节不得买几个粽子吃吗？
0: 别捣乱啊！哎，姜老师一共收俩徒弟。
1: 哦，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是啊，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你们哥俩叫什么呢？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好嘛，俩小粽子。
0: 哎，我们哥俩。学会了全身武艺。
1: 是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啊，
0: 兔滚鹰翻、
1: 哦、
0: 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1: 嗨，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1: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那还用说
1: 啊。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在家里正练功呢，
1: 嗯，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棒棒棒，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赶紧出去了。哎，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我们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保镖，
0: 这有钱的人呢
1: 啊，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嗯，
0: 这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1: 是啊。
0: 哎
1: 哎，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吃这行呢，我指这吃饭呢，能不去吗？
1: 哦，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一听你就外行。
1: 怎么外行？
0: 写外行。
1: 怎么呢？
0: 还碰上劫道的
1: 啊？
0: 哪儿那么寸的能让我赶上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万一要碰不上呢？
1: 这不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来接来了。
1: 那看看去吧。
0: 到了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1: 嗯，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1: 来了，
0: 我们哥俩出来的慌，
1: 嗯，
0: 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对、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
0: 别提那个。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的各式各样的兵器。
1: 镖局子嘛，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是，
0: 上边是酒楼。
1: 哦，
0: 头里出来这么一平台。
1: 嗯，
0: 那楼梯可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哎，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 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啊？
0: 哎，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呀，来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
1: 嗯，
0: 旱地拔葱，蹭上去了，
1: 真有两下。
0: 我当时扑哧一乐，这得了什么？这有什么呀？
1: 哦，
0: 真是的，
1: 那你怎么上去呢？
0: 我
1: 啊，
0: 我先拉个云手，
1: 还拉个云手。嘿，
0: 有啊，
1: 嘿，双飞燕。嗯，好。嘿，好，
0: 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那鞋上去了，
1: 鞋上去了，
0: 忘了钉鞋带了。
1: 嗨，傻小子！
0: 我说来人呐，
1: 干什么？
0: 搬梯子够鞋。
1: 哎，怎么还搬梯子？
0: 废话，不穿鞋上扎脚怎么？
1: 哦，对，安全点好。
0: 梯子搬来，来，行，你们管，我自个儿来，自个儿来。
1: 嗯，
0: 稳住了。好，哥哥跟我上，哥俩顺梯子全爬上去。
1: 好嘛，他这么上去的，
0: 到上找着鞋，
1: 嗯，
0: 穿好了，一瞧啊，嘿，摆了一桌全羊席。
1: 好啊，
0: 吃。
1: 嘿。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东路镖都有人敢保
1: 啊，
0: 唯有这西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我说：“老英雄，
1: 嗯，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
1: 对，
0: 不就是西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东边走。
1: 行啊，来
0: 啊。”
1: 你往东边走像话吗？
0: 怎么着？咱绕过去不行？
1: 有这么绕的吗？
0: 依着你呢，
1: 就得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碰？废话，你是干嘛的呀？不就是保镖的吗？
0: 笑话。
1: 嗯。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哎，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啊。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哎，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啊？
0: 下楼
1: 来。
0: 老掌柜说完，站起身，
1: 啊，
0: 走到平台边上。下楼，
1: 行。
0: 这回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落地，双脚落地，连点声音都没有。
1: 人家这叫轻功。哎、
0: 他多大岁数，练这么些年了，
1: 嗯嗯，
0: 这点就算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呦，
0: 凑合了，凑合了。
1: 啊，那么你怎么下去呢？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去看看。
1: 嗯、
0: 啊，我呀，我来一个，
1: 来个什么？
0: 我使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哎呀，不行，
1: 怎么？
0: 我憋着尿呢。
1: 嗨。
0: 哎呀，刚才这扎啤我喝太多了，知道吗？
1: 你瞧这出息，
0: 喝这个肚子里咣当啊！
1: 嗯，
0: 这等于我身上多一热水袋，
1: 好，
0: 知道吗？加分量了，这不行，啊、这练不了了。
1: 那怎么？
0: 我去，那个训窑哪儿找？
1: 哎，行了，甭吊坎儿、
0: 啊，
1: 不就上厕所吗？
0: 对，他还真懂
1: 啊。
0: 楼上没有，你看你楼上不预备，你看那没办法，你带路。我们哥俩跟着他顺着楼梯下来了，
1: 好吗？躲过去了、
0: 哎、到院里头亮亮镖、
1: 哎、亮亮镖，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这花枪可就抄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地就不懂了，
1: 什么呀？
0: 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1: 是
0: 七眉为棍。
1: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嘿，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角，七扎肩颈，左右分。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干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钢拔牙盖挑扎。
1: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嗯、
0: 我说哥哥
1: 怎么着，
0: 您这感冒刚好，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0: 啊。对，他没练。
1: 没练吗？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过去唰，
1: 嘿，
0: 把这单刀可就抄起来，
1: 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行。
0: 怀中抱月，
1: 嘿，
0: 前看刀刃，
1: 嗯，
0: 后看刀背，
1: 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好，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哦，就这架势，
0: 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啊，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拿脚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哎，怎么样？
0: 拿脚啥把式？
1: 是
0: 练核逮药，
1: 对，
0: 练功逮料。
1: 哦，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啊。
0: 你叫倒砍着哦，扶舵着
1: 是，
0: 扯压着，马烫着，扭顶着，勾咬着，硬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呢！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我？
1: 您听着，怎么样？嗨，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了。
0: 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就怨你
0: 啊！好好，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咔啦啦一个响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哥，我这高兴，
0: 这怎么还高兴？
1: 这个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
0: 嗯、
1: 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好，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哎，背雨呀、啊嗯、那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的说，算了算了算了，你呀、啊、你别等了、
0: 嗯、
1: 一时半时这雨也住不了，
0: 用不着练了，
1: 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看看护送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嚯，16辆镖车，
0: 真不少，
1: 装得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哎，老窝瓜
1: 啊，
0: 那就甭请保镖的了。
1: 怎么？
0: 我都能给送去。
1: 你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这叫窝瓜镖，
0: 窝瓜镖。
1: 您看着是窝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啊，
1: 填的是金银财宝，
0: 哦、
1: 为了遮人耳目。又叫暗镖、嗯、
0: 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
0: 是
1: 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
0: 嗯、
1: 走燕郊下店丰润一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哎、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谁说是道路崎岖、嗯、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过一道黄沙岗、
0: 嗯、
1: 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
0: 你看，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飙车一打盘、
0: 嗯、
1: 我们哥俩跑前面一瞧，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由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哇，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不咒，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的个、
0: 嗯、
1: 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嗨嗨嗨，儿子，哎
0: 耶，不，这可没有啊！
1: 不是，这贼呀、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
0: 不行，
1: 嗯、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儿，
1: 我不要哈、
0: 啊。什么呀？这是
1: 光是一大贼哈、啊！
0: 哎，对了，
1: 说此山是我开，
0: 嗯，
1: 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
0: 啊，
1: 只气的是三十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里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要拉了。
1: 嗯，我说哥哥，
0: 嗯、
1: 啊，怎么这么臭啊？
0: 呀，
1: 这念短吗？抛闪了。
0: 啊，行了行了，就甭掉坎了。
1: 哎呀，小小的蜀道毛贼，
0: 嗯，
1: 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
0: 那是气的吗？
1: 啊、
0: 那是吓的。
1: 哥哥，你且退后，
0: 嗯，
1: 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样的，还送死，像话吗？
1: 应当的，
0: 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嗯，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呀。人家上阵都骑马呀，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
0: 那也没有骑牛的，
1: 骑牛防骨，
0: 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齐国、
0: 嗯、
1: 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你亲眼得见是吧？
0: 没有啊，
1: 都是牛呗。
0: 好，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抬过扁。哟，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防骨啊，
0: 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
0: 嗯，
1: 那石秀就使扁担。
0: 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个地方买的，我那也有枪，
0: 你这也有，那没问题。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多棒！
1: 上阵
0: 不像话，不像话啊！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1: 哎，我这也错了，
0: 骑着牛抱着扁担，
1: 我举起了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
0: 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
0: 嗯、
1: 哇！怎么着？
0: 什么呀？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1: 谁投降了？
0: 你呀、
1: 啊，
0: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0: 怎么了？说反了？
1: 反了？
0: 那可不，
1: 这叫给他个台阶。
0: 嗯，
1: 你要是那懂事的，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啊，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哎呦，我遇见这个就是个狠心贼呀，
0: 都这样，
1: 不听我这套，
0: 多新鲜！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就砸下来。
0: 那你快躲呀！
1: 哪能躲呀？

0: 我把扁担一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要折了，
0: 折了没关系，
1: 怎么办？
0: 我把花枪他就抽出来了，
1: 对，还有枪了，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不票，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个忘了。
0: 这贼的手还真快，唰一把我这枪给攥住了。
1: 哎，那你跟他赌歪呀？
0: 贼说你拿过来，
1: 你可抓住了，
0: 不行，这不给你，
1: 要撒手了，
0: 劲儿小，我躲不过的。
1: 瞧这要命劲儿啊！
0: 哎呀，这
1: 怎么办呢？
0: 没
1: 空手了，
0: 空手了。
1: 哎呦，这吹牛快跑了！
0: 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他往前凑合。
1: 哎呦呦，这牛也
0: 吃里坏了，坏了，无命休矣，
1: 那就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怎么还乐呢？
0: 我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
1: 怎么？
0: 因为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给招住。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了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撑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这个感谢各位的父老乡亲对我们这热情，
1: 哎，
2: 确实艺术水平。嗯，听听。白派，
1: 爱听您的白派。
2: 哦，那咱就唱两句。哎，嗯，这最近呢，这个有点累了，这嗓子可能是受点影响。
1: 是啊，
2: 老有点痒痒。这既然这样，要是唱呲了花呀，您就别笑话。
1: 哎，多多原谅。
2: 哎，我不感谢。这个原来啊，我对我儿子啊抱期望，
1: 是
2: 啊，他这嗓子比我好，我恨不能培养他将来南大鼓。
1: 嗯，
2: 这玩意儿一招鲜吃遍天呢。
1: 还真有这
2: 样，这个大部分都是女的唱，
1: 是
2: 是吧？我唱这个呢，这就玩票，业余。他要是打小唱呢，我觉着将来能够成一个二级演员就不错了。
1: 好嘛，才二级，
2: 后来
1: 太客气了，
2: 因为考取校没考上，
1: 嗯，
2: 结果就没干了。
1: 你说是怎么打的？
2: 我倒是愿意唱，不管您听着多难受吧，反正我过瘾就完，是吧？
1: 你瞧，
2: 我给您唱上。黛玉焚稿行吗？
1: 来一段。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咚，
3: 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小

0: 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般了，病的一个姓连而又焦黄，咳嗽不住因声而哑，娇喘难听粉鼻而张，樱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
1: 灯笼地动
0: 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泽民和说的相声大保镖，以及之后的返场京韵大鼓黛玉返稿，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这个相声行里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说明呢文章会和大保镖这两个段子呀，说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刚才咱们是听了大保镖，那这期节目是非常有含金量，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文章会，这个版本来自郭德纲和张文顺。哎，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4: 刚才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老艺术家刘文兔先生。
5: 叫错了。
4: 什么？
5: 人家不叫刘文兔。
4: 叫什么？
5: 叫流氓兔。不是
4: 啊，
5: 我这刘文步。
4: 刘文步、刘先生，老前辈啊，相声界来说有人家一号。
5: 有一号？
4: 也有您一号啊。
5: 我有什么呀？我没有。
4: 张文顺呢、
5: 哎、
4: 你们都是文字辈的呀。
5: 哎，这一辈儿
4: 说相声讲究这个，
5: 讲究这个。
4: 这一辈儿你看，张文顺，
5: 对，
4: 刘文步，
5: 嗯，
4: 王文林，
5: 嗯，
4: 苏文茂，
5: 天津的，
4: 韦文亮，
5: 对，
4: 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崇文门、
5: 啊、这个比我们辈儿大点。
4: 大点儿
5: 这五百多、啊、这好几百年了。这
4: 老先生了。这个
5: 没有那秘书崇文门
4: 多好啊。
5: 哎，
4: 相声是个好东西。
5: 哎，东西不错。
4: 抨击丑恶，藿香正气。
5: 哎
4: 啊，
5: 藿香正气
4: 啊，
5: 我怎么听像同仁堂啊？
4: 不是，弘
5: 扬正气。
4: 弘扬是吧？
5: 对，
4: 弘扬正气，好啊
5: 啊！
4: 我建议大伙儿有时间多来听相声。
5: 哎，对，
4: 我也喜欢你们这个。
5: 您也喜欢？
4: 我坐性你们这行子啊。
5: 哎，瞧这意思，您不是干我们这行的。您把自个儿给摘出去了。
4: 哦，你不知道我呀？
5: 您不是说相声？
4: 嗨，你瞧瞧，没人跟你说呀？
5: 没有。
4: 你找找看看，
5: 看看，
4: 你看看我这意思。
5: 啊，什么意思？
4: 没看出来啊？
5: 看不出来。
4: 我是个文人呐，真的。
5: 文人？
4: 你看，
5: 文人
4: 啊，
5: 文人有这身量？
4: 你看，
5: 您得别抠鼻子行不行？
4: 不是。哎，都知道啊。
5: 嗯、
4: 哦，没告诉你啊？
5: 没有。
4: 哎，邪门了。
5: 呵，你脏不脏啊？
4: 文人也是人啊。
5: 啊
4: 啊，哦，你不知道我
5: 啊？
4: 我是个做学问的。
5: 哦，
4: 我是个文人。
5: 那您举止文明点好吗？
4: 我是个才子啊。
5: 是啊，
4: 我听说你们这后台有这个有学问的人呢。
5: 有，我们有几个大学毕业，
4: 是不是？老先生里边您也算一号、啊、
5: 哎，我是。对，我也是。
4: 那个年头家里边据说还上过私塾呢。
5: 从小上私塾，
4: 是不是？
5: 对，
4: 写个毛笔字儿，
5: 那没错。
4: 练个珠算，
5: 那是。
4: 是不是？
5: 对，
4: 我瞧见过您给那个观众签字儿吗？跟这后台坐着有那小孩跑过来、哦、张奶奶，
5: 不
4: 给签个字儿吧。
5: 那小孩眼神也不老得好，男女不分的呢。
4: 张先生提笔就写啊，
5: 现在
4: 好宝贝儿啊，给写我这名字张文顺啊。
5: 啊，
4: 哎，
5: 这穆罕默德本拉登，这名儿够长的。这名儿
4: 不是你前面就写，
5: 中国人没这么长名，
4: 前面就写错，写错了就划了，重来。
5: 哎，我跟墙上写惯了
4: 啊，
5: 跟墙上写惯了。
4: 不光说写毛笔字啊，
5: 哦，
4: 据说您这岁数的电脑也行。
5: 这是后小的，
4: 是不是？
5: 这样点刚小
4: 脑子他还能够接受这个难了。
5: 与时俱进，
4: 能接受这行。有的老先生他脑子说实在的啊，顽固。这点张先生了不起，
5: 他不接受这个新事物。
4: 我看过张先生打字，
5: 是吧？
4: 呵，这快
5: 我这不用鼠标，我就是那耗子
4: 啊。
5: 这干嘛呢？这
4: 不是眼神不好，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
5: 是
4: 啊，见过。
5: 能打？
4: 您是个学问人。
5: 不，谈不到，
4: 是不是？
5: 爱学习，
4: 大学生嘛。
5: 上过大学。
4: 说相声里边上过大学的有几个？有他一个啊。
5: 我上过。
4: 您试试，哪儿毕的那点子业？
5: 那没什么叫
4: 不是那个那
5: 我是那师范学院。
4: 哦，师范。
5: 师范学院五八级。
4: 五八的
5: 文学系。
4: 呵，你看看那个年头，人家跟吃饭学院里边
5: 谁吃饭
4: 啊？
5: 您这字怎么不清楚？师范学院。
4: 师范。
5: 哎，
4: 师范啊。
5: 对，
4: 师范。
5: 对，
4: 师范啊。
5: 师范。
4: 那你看那个年头，人家跟那儿就毕了，这多少年了？
5: 我说毕了。您上过大学没有？
4: 哎，你瞧出来了？
5: 不是，您这意思好像老往我这
4: 看出来了
5: 啊？您上过大学没
4: 有？我大学生。
5: 啊，
4: 你听说了？
5: 哪大学呀、
4: 啊？你这，你看还得想，
5: 也是名牌吗？
4: 你要不说还忘了。
5: 行，
4: 我大学生。
5: 呀，学校多。
4: 我看啊，哎，
5: 什么？起来，
4: 怎么回事？
5: 没有蹲着想的。
4: 不是我那个，
5: 这不是文人作风。
4: 我
5: 什么大学？
4: 我华清的，华清池的啊，华清。
5: 虎王桥那儿，
4: 啊，湖广会馆对过，
5: 啊，是不是？
4: 华清啊，
5: 澡堂子，
4: 不是，
5: 洗澡、搓澡、修脚那儿都管。
4: 不是华清，不是华清池，不是华清池，不，清华池。
5: 哎，清华不池
4: 啊，
5: 清华原是清华大学，要清华池还是洗澡的，那俩澡堂子。
4: 嗯，反正就说北京上大学最好，北大了。
5: 清华
4: 的对吧？
5: 那是清华。
4: 我就是那个从华的，从
5: 不是您说准了
4: 啊？
5: 清华
4: 啊，从华。
5: 这字怎么老混？
4: 就是从华的，我从华的。
5: 聪明的聪。
4: 嗯，这大葱的葱。
5: 嗨，
4: 葱。
5: 那要葱华的不叫葱华了，
4: 那叫什么？
5: 那叫葱花的。
4: 讨厌，葱华大学。对，
5: 聪明的聪，
4: 对，
5: 中华的华，
4: 不是葱花的葱，葱花的花，
5: 葱花大学，
4: 都知道吗？对，葱花大学怎么那么好？好，都有这歌吗？有，
5: 这可能是私立学校。
4: 对，就是
5: 哦，您这儿
4: 私里边
5: 学什么呀？
4: 我学什么呀？古典文学。
5: 和那咱们还同行。
4: 你看看，我跟您说啊，
5: 哎，邓总，您别踩住了，古典文学。
4: 书法，
5: 哦，
4: 大书法家，你看，你信，
5: 我是想信，
4: 你信，
5: 您不是您这书法，
4: 我
5: 您这书法写的怎么样？
4: 哎呀，好啊，中国书法家啊，顶级的排行榜有我，你就问去，
5: 都，你别拍了就，那么说您这书法
4: 啊，
5: 那在那个画廊上卖吗？
4: 外行了吧。
5: 怎么了？
4: 这个，我那个字儿，我能上发廊里卖去吗？这是吧？再一个，我进发廊，我不能卖呀，我上那儿买去，是吧？你这跟着外行，你着不了这个急，你知道吗？
5: 也不是谁外行，
4: 啊，
5: 我说
4: 啊，
5: 没提发廊，
4: 你不说话，
5: 我说画廊。这都不懂啊？
4: 我写
5: 专卖书画的，
4: 我写字儿，我画廊干嘛呀？我。
5: 还不懂这玩意儿？
4: 我写的是字儿啊，
5: 字儿。
4: 哎呀，字儿啊！
5: 嗯，
4: 你嘿，急死我！
5: 您这字儿都
4: 我是没带手枪，我告诉你。
5: 您这字儿都怎么写呀？
4: 我写字儿啊，写字儿啊。
5: 写完字儿了？
4: 卖去啊！
5: 您什么时候写呀？
4: 我每天都写啊，不写不求字儿的人多呀，求字儿。
5: 天天卖吗？
4: 哎呀，一天得卖多少？天天这没有一天闲着的，没一天闲。
5: 什么时候开始卖呀？
4: 卖那。一般来说，早上起来就开始，求字儿的就来了，这就多了，这就多了啊！一个个排队等着求字儿，知道吗？我写那个说实在的啊，一天多少套字儿？一天多少套？
5: 您这字写多少张？
4: 多少？那看纸了。一般来说，纸有限制啊。你说这么大纸，你想写这么大，这可能啊？
5: 那不可能。
4: 哎，我们一般我们
5: 这纸呢？
4: 我们纸一般这么大。
5: 它这笔画怎么圆的呀？
4: 纸这么大的纸，最后反正成品一般来说。就这么大吧， 这么大，要这么拿着，
5: 明白明白，
4: 这么一套，知道吗？
5: 您这上头，
4: 我写字儿，呵，早上起来啊，一早上起来，像这日子口就累了，
5: 把这纸，
4: 这日子口春节期间累了，
5: 哦，
4: 平时还行，平时有歇着功夫，
5: 哦，
4: 早上起来跟这儿，站在我这字台这儿，这都准备好了，案子、砚台、课本都摆好了，
5: 课本
4: 这边这一溜站一溜。毛笔润得了，把那个墨都弄好了，等着吧，等着吧，这等着呢。
5: 来来，
4: 啊，
5: 留着点这围裙。
4: 嗯，来了，来一个啊，求字的，来求字的，师傅，师傅来一套，来一套，来一套。
5: 您这字轮套啊？
4: 那是啊，你这玩意儿，你那个你想啊，
5: 你
4: 对吧？什么？
5: 人家起工的字单个字一个字的好几千。
4: 那跟我们不一样。
5: 您这卖多少钱啊？
4: 我2块钱一套。我这是面向工薪阶层的
5: 连纸，
4: 你卖这么贵谁买啊？对吗？连字台都给你砸了。
5: 您这纸怎么拿着啊？
4: 就没有，就这来了我们就开始，这不有人来求字来了吗？我这等着，我这正等着呢。 等着，就是来站一堆啊，站一堆。师傅、
5: 啊、
4: 来一套。我有小夹子，夹过2块钱来搁在这儿，我不摸啊，
5: 还真干净，
4: 我手不摸啊。
5: 这货款
4: 找给他找他零钱开始
5: 啊，
4: 先做纸。
5: 哦，这纸先做，
4: 先做纸，先
5: 做
4: 纸。我用面巾纸，
5: 这个
4: 啊，
5: 面巾纸都擦脸的，这个那没得那张没法写。
4: 外行吧？你跟这个外行，你能矫情吗？
5: 那您
4: 先做，我们都是那个都做好了，纸的原料都弄好了。
5: 哦，
4: 哎，有一小勺搁着，知道吗？拿起来快好了，倒到我这字台上，撕啦。挺圆，
5: 这纸就做得了，
4: 差不多。这样不行，这样脆，这样脆不得弄，是吧？
5: 那怎么办呢？
4: 得加颜料啊，咔磕开了，咔，等，
5: 这个是为了加强韧性。
4: 加这写字非得这样。
5: 那这纸折
4: 翻过来，撕啦，这、
5: 哦、
4: 纸算得了啊。
5: 哦，
4: 拿镇纸。
5: 跟哪边写？
4: 那跟反面写。
5: 反面写。
4: 先拿镇纸，在我这手，我那课本一摞一摞的，是吧？
5: 哦。
4: 多大都有啊，有方块的镇纸。也有这个像这么大两根的啊，拿过来压上镇纸，
5: 完了呢，
4: 卷好了，这纸算做得了
5: 啊，
4: 拿过我这毛笔来，
5: 这开始给人写。
4: 我这个笔宽啊，我不用他们一杆一杆的，
5: 我知道
4: 我这宽。
5: 对，您这跟这小沙子似的。
4: 哎，
5: 我见过。
4: 对，
5: 哎，
4: 把我这个这墨
5: 哎
4: 蘸匀了，它蘸好了啊，
5: 往上写。
4: 写了开始，你看着啊，
5: 没记笔，
4: 哎，
5: 我知道，没记笔，
4: 这得了啊，这扔下，还有一个小不点的刷子，我得烙款，
5: 得给人上点红的，
4: 有朱砂，
5: 哎，
4: 一弄，走，师傅，你这套得了，走，忙啊，我告诉你说，忙，累死，一天累死，
5: 这小子呀，是他妈卖煎饼，刺啦圆的，完了那书本啊。北京啊叫包脆，天津叫果篦儿，还蘸纸呢，那叫油条，搁上卷上刷上那个，您说这墨呀
4: 啊，
5: 那是甜面酱。您说这朱砂啊，那是辣椒酱，那还不能多搁，吃多了上火。2块钱一套，您再卖街坊去吧，玩去吧。
4: 这
5: 啊，
4: 讨厌
5: 的。我说这华清清华弄不清呢
4: 啊，
5: 您是葱花大学呀，煎饼系毕业。
4: 哎呀，有跟你怎么着急，你上我那字台那看看，我那大砚台小砚台摆着好几个。
5: 那这砚台这葱花香菜，
4: 不是你怎么这样？
5: 您还带管火炉子呢？
4: 呵，讨厌啊！你不能这样啊！
5: 您还文人呢？
4: 你这挤兑我们这才子啊！
5: 呵
4: 啊，不是你我真是学生，
5: 怎么证明你是学生？
4: 不是，哎呀，就是你不知道，
5: 谁知道？
4: 孤陋寡闻，
5: 我没吃过煎饼。
4: 不是，来，
5: 我牙口不好。
4: 不是你问去呀、啊？
5: 我问谁、啊？
4: 很多社会名流都上我们学校来参观过呀。
5: 是，都是谁呀、啊？
4: 你看，香港有一个叫金庸的人，你知道吗？
5: 查良镛。
4: 嘿，连外号你都知道？
5: 你看什么外号啊？
4: 啊，
5: 那人本名。
4: 哦，叫什么？
5: 查良镛，他姓查。
4: 哦，本名叫查良镛。
5: 对对对。
4: 哦，叫金庸是艺名。
5: 哦，
4: 艺名哈。
5: 哦，您知道这人的笔名？
4: 写好些小说。
5: 对，
4: 我可爱看了。
5: 都有什么小说？
4: 那个《鹿鼎记》，你《鹿鼎记》
5: 行，《
4: 天龙八卦》不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 七剑下天山，
5: 这就了不起了，
4: 对吗？
5: 现在卖煎饼的知道这三步就不容易，
4: 知道吗？

0: 奔厂店这边找我们来了啊，上我们学校。
1: 还不能坐飞机来，要飞机得吃多少套煎饼啊？
0: 来了，上我们学校来了，一进门我们同学们一想，嚯，
1: 怎么样？
0: 金庸啊，推着字台就把他围上了。
1: 不是，这几个煎饼挑子都给围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们校长赶紧出来，哎，别闹，这是金先生，
1: 啊、
0: 您好，您好，您好、金先生大驾光临，简直是茅厕生辉啊！
1: 什么？
0: 啊，茅厕有茅厕？
1: 春节了，茅房新刷的。
0: 不是，你跟着有一腾雨吗？有不是行雨那个淋雨吗？
1: 您甭形容了
0: 啊！
1: 您把这煎饼弄干净点就
0: 完。
1: 也甭茅厕了
0: 啊
1: 啊！
0: 就说这意思吧啊！
1: 茅舍生辉，
0: 茅舍生辉，茅舍生辉，好事啊！里边来，快里边来，里边来，里边来。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啊！嚯，这金庸这个，这我知道，看看他的书，他那书最好了，厚，他知道吗？那金石
1: 比你们这比你们这包菜厚多了。
0: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吧！金先生也很高兴，各位同学，金某今天能来到贵校，实在是万分的荣幸啊！在香港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学校的风味，
1: 香港没有卖这个
0: 啊。这个今天呢，金某人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啊！不是不是那个，好好的鉴赏一下。
1: 对。
0: 是这词儿啊，鉴赏啊，
1: 鉴赏
0: 啊，鉴赏一下啊，这个贵校校长赶紧过来了，
1: 校长，
0: 金先生，您有何指教？
1: 校长，校长穿制服呢，
0: 这个、
1: 城管的，
0: 这个
1: 这都归城管管。
0: 金某人今天来呀、啊，简直是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久闻贵校人才济济，卧虎藏龙，这位高祖们一个个的精神面貌。我看着非常的高兴，我有心和他们切磋一二，不知您肯赐简否啊？他这意思就是说 打算跟我们交流一下，问校长赏不赏脸。
1: 哦，
0: 校长乐了，金先生，金先生，您特意的过谦了，您能和他们切磋，这是长他们的脸呢、
1: 啊。
0: 来呀，把字台都准备好了啊，
1: 哎，
0: 把砚台扶正了啊，
1: 扶正了，
0: 把那墨都弄好了，笔添得了，把你们那个。什么暂住证、卫生证都摆好了啊？
1: 对对，没有三证、就麻烦。
0: 金先生都看一看啊！金先生点点头，好，
1: 啊、
0: 我打算出一道题和你们切磋一下。
1: 出道什么题？
0: 一转身，从我旁边的同学那儿拿出一把小刷子来啊！
1: 哦，
0: 蘸了蘸这个砚台里边的，
1: 就是彩笔匠，
0: 墨，
1: 那叫墨，
0: 蘸了蘸甜面墨。啊这酱是墨呀，我们弄乱了。墨哈，
1: 我那意思是酱。
0: 墨，
1: 那意思是墨。
0: 蘸了蘸墨，回头在墙上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金庸也吃饱撑的，你给弄煎饼的说说，他哪懂啊？
0: 春秋题是最难的了。
1: 你瞧，
0: 这四句话写在墙上，我们同学大伙儿都琢磨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这难了，这个告诉你。这不好来，这个
1: 谁猜上来多买谁十套煎饼、
0: 啊、煎饼干嘛 来吧，大伙儿来吧、校长嘱咐我们赶紧抓紧啊！金先生很难得来一趟啊，你那个纸在后点啊，在后点，别舍不得给啊，
1: 多给点面，
0: 纸后点，你那个，哎呀，你那个墨都研阴了，你那个墨啊，
1: 什么研阴了，酱搁多了，
0: 你还那朱砂少来，
1: 那甜不酱辣椒不吃多了，辣
0: 少来，赶紧来吧，等着什么呀？赶紧，也呲啦呲啦，整个校园里都是呲啦声音。啊，
1: 看见没？
0: 卷课本、写字儿、弄朱砂，都弄好了。金先生、您瞧瞧吧。金先生高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同学们等过来，金先生来，您尝我这套，来看这。啊，您来我这个。哎，别着急啊，金某人一个个的尝啊，我先来这套吧。
1: 这金英饭量还不小，
0: 看看这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了？
0: 这不行，这粘手啊。沾手，这个面的质量是有问题的啊！这个纸没弄
1: 不够火，
0: 这纸不行。简短结束，
1: 怎么样？
0: 都尝过来了，
1: 嗯，
0: 不灵，
1: 都不行。
0: 到最后到我这儿，我跟墙角那抱肩膀正蹲着呢。
1: 你这边呢？
0: 我心说啊，你没吃我的，不，你没瞧我的。
1: 对，
0: 你要瞧我这文章，说实在的，
1: 啊、
0: 你偷着乐去吧。正说着啊，金庸过来了。
1: 来了，
0: 这位同学，
1: 啊，
0: 你那个作品呢？
2: 我说来，
1: 我说你这这煎饼了。
0: 我在这儿
1: 啊，真大！
0: 不，来，金庸接过来，
1: 不，也烫他手。
0: 嗯，好，你再给我来点朱砂。
1: 呵，金庸爱吃辣的。
0: 尝了尝，鉴赏了鉴赏我这作品，
1: 怎么样？
0: 差点说错，鉴赏了鉴赏我这。

0: 作品。
1: 这啥？你尝尝这煎饼。
0: 金庸乐了，
1: 哎呀，
0: 太好了啊！有这个大才子，中国古代这些所有的才子搁在一块儿都没有你这种口味，听见了吗？
1: 好几百年了，没人烙出过这样的煎饼来。
0: 这是夸我呀，
1: 这夸你，
0: 连我带校长所有同学脸儿高扬，露脸了，
1: 露脸，
0: 正乐着呢。金庸身上有声音，
1: 什么声？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捡的响菜刀，
0: 掏出手机来，
1: 要不然金庸民俗专家呢？
0: 喂，喂，
1: 嗯，
0: 烤，
1: 嗨。什么口头语啊？
0: 这小灵通不灵啊！这个，
1: 这使这东西，
0: 这怎么回事？这个哈、啊，校长交给他，金先生，您磕的磕的，您磕的磕，这东西这不好使啊！喂，哦，对对对，哦，董建华先生啊，
1: 呵，
0: 哎呀，您好，我昨天给您打电话了，您的手机没充值啊？
1: 都过得这么仔细，
0: 嗯嗯，好。哦，好，好啊、哦！我在这里，我正在看书法作品。
1: 那是书法吗？打这嗝，松窝。
0: 嗯，好啊、哦，有有有，您放心，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再见，再见，再见。嗯，挂电话了。
1: 挂电话了。
0: 一回头，跟我们校长说。
1: 说。
0: 贵校校长、是方才特首董建华先生来电话。
1: 啊。
0: 要求啊，找一个才子。哦，这干嘛用啊？
1: 干嘛？
0: 大英帝国现如今缺一名超等总理。
1: 香港
0: 缺
1: 这个。
0: 谁合适啊？
1: 谁
0: 呀、校长一瞧，这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0: 大伙儿也都摇手，这不行不行、嗯。没想到金先生咯咯一乐，一伸手把我拉住了。甭找别人了，就是他吧。这一才子，如果当这超等总理，那还了得吗？
1: 就让你
0: 我说这不行，我去不了啊。
1: 怎么去不了、
0: 啊？校长点头，没事，就是你，你去吧。超等总理，我一听这活儿，我哪干得了啊？
1: 超等总理你怎么干不了？
0: 又上英国干超等总理，没法干。
1: 怎么没法干呢？
0: 这超等总理啊，
1: 啊，
0: 抄着铲子等着，他总也没人理。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张文顺合说的相声《文章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1集。
4: 站在一座土墩上的贾一斌向着肃立在眼前的几千名学员大声说，
5: 我宣布嘉兴预感总队举行反蒋起义。
4: 贾一斌说完，伸手扯下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军帽徽，摔在了地上。下面的干部和学员们看见之后也纷纷效仿，都扯下了国民党军的帽徽扔在了地上。
6: 接着贾一斌把肩头上那金光闪闪的将军领章也扯了下来，摔在地上。整个会场上的气氛令人血脉喷张，热血和豪情已经濒临到了迸发点。
4: 就在这时，不知是哪位学员带头喊了起来，
5: 坚决拥护贾指挥。
4: 于是全场沸腾了，
5: 坚决拥护贾指挥，坚决拥护贾指挥，
4: 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贾一斌站在土墩上，看着已经沸腾的学员们，听着震耳欲聋的响亮的口号声，心里感到万分的欣喜与欣慰。
7: 在这儿，在为大批敌人围追堵截的危急关头，这数千名男子汉还是毅然决然地宣告和蒋介石父子的公开决裂，这说明蒋氏父子在国民党营阵中的影响力在大大的下降。蒋介石要固守东南半壁江山与共产党相抗衡的美梦已经不可能了，广大国统区的人民正像久旱逢甘露那样期盼着解放军的到来啊。
4: 誓师大会结束之后，贾一斌立刻指挥起义部队分三路向西突围。
5: 弟兄们，我率领第一路，辅导组组长刘毅率领第二路，第一大队大队长李凯银率领第三路，马上出发。
4: 此时天刚刚暗下来，正当贾一斌率领部队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间四周枪炮大作，敌人开始向起义部队发起了进攻。一时间许多起义的官兵倒在了血泊中，
6: 义愤填膺的起义官兵于是立即进行反击，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向敌人开火，战斗在一瞬间变得白热化起来。
4: 贾一斌一边指挥着反击，一边立刻命令部队，
5: 敌我悬殊，不能恋战，各个队伍边打边走，分路突围。
4: 就这样，在敌人重重的包围和追击下，贾一斌率领起义部队且战且走，终于冲过了京杭国道。然而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起义部队在突围途中不断发生重大伤亡和逃散。延续到4月12号下午，起义部队到达吴兴县庙西山梁村的时候，已经剩下不到400人了。
6: 吴兴县的庙西山梁村已经属于天目山地区，但是敌人的重兵依然紧追不舍。国民党第36师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起义人员包抄过来。又经过了一场血战，当包围的敌人付出数百人的伤亡代价之后，起义的队伍只剩下80余人。
4: 站 在战场的硝烟中，看着学员们被战争的炮火熏黑的面孔，以及虽然受了重伤却依然一声不吭的坚毅的面孔，贾一斌不免既心疼又感动起来。
7: 弟兄们，五天多的战斗，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你们没有叫一声怕的，说一声苦，事实证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都是人民的好儿男，我代表老百姓谢谢你们。
4: 贾一斌说完，摘下已经被子弹打出洞的帽子，真诚地向着站在他周围的官兵们行了一个礼。而此时经过战火洗礼的官兵们都庄严地望着他，脸上充满了坚毅。贾一斌轻咳了一声，戴上帽子继续说，
7: 弟兄们，我们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冲出去找到中共游击队，那就是胜利。为了行动的方便，我决定了

0: 化整为零，每个人都乔装打扮起来，各自为战，冲出困境，能保存一分起义力量也是好的。
1: 谁知贾一斌话音刚落，一名学员就喊了起来：
2: 不，贾指挥，我们要跟着你走。
1: 又一名学员听了也喊了起来：
2: 对啊，贾指挥，只要你才会领着我们和共产党游击队接上关系啊。
1: 听了这两个人的话，其他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
2: 对啊，贾队长，我们不分开，我们跟着你走。
1: 贾一斌听了立刻摇起了头：
0: 学员们，同志们，你们听我说，现在情况瞬息万变，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这样集中在一起是逃不掉的，我们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了，只有保存力量才能争取到最后的胜利。
1: 听贾一斌这样说，所有的人都不再说什么了，他们望着贾一斌悲壮地点点头。
3: 20分钟之后，四周的枪声又响了起来，敌人开始了又一轮的进攻。此时遵照贾一斌指示的起义人员都已经乔装打扮，开始了各自为战。
1: 经过一场恶战之后，贾一斌在第一大队队长李凯银的掩护下逃到了一座山上，他们找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坐了下来。贾一斌喘息着对李凯银说：
0: 凯银啊，你不必跟着我了，苏哲皖地区你有什么熟人，快去投奔吧。
1: 李凯银听了却倔强地摇摇头：
4: 不，总队长，我不会扔下你一个人的。
1: 李凯银说着从怀中的布兜里掏出了一件长袍来：
4: 总队长，快把将军服脱了，换上这件长袍吧。
1: 贾一斌看了看李凯银手中的长袍，又看了看李凯银已经换上了一套当地乡民的装束，不由得赞同地点点头，于是赶紧接过长袍穿在了身上。
0: 这件长袍啊，和你身上那套农民衣服从哪儿弄来的？
1: 李凯银一听笑了：
0: 逃跑的途中我用手表换的。
1: 贾一斌一听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手表：
0: 哎呦，我这块手表也得藏起来啊。
1: 李凯银听了连忙摆手：
0: 总队长，你不用藏，你穿上长袍就假装是这里的小学教员，小学教员是可以戴手表的，而我是护送你下山的当地乡民。
1: 贾一斌听罢想了想，觉得李凯银的说法有道理，于是便把脱下来的军服掩埋了起来，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3: 此时敌人正在到处搜山，零星的枪声时不时在四下里响起来。
1: 贾一斌和李凯银走了没多久，就碰上了搜山的国民党士兵。
0: 站住，什么人，举起手来。
1: 贾一斌和李凯银站住了，在他们周围很快就站了几个端枪的士兵。李凯银立刻装作没有见过世面的乡民的样子，傻傻地站着看着贾一斌。贾一斌则装出了一副小学教师的斯文样子，对搜山的士兵说：
0: 各位老总，各位老总，我是这个村的小学教员，这是护送我下山的村民，还请各位老总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1: 搜山的几个士兵一看贾一斌和李凯银的样子，已经相信了七八分了。贾一斌和李凯银见状正要走，一个士兵突然冲到了贾一斌的跟前，把手一伸道：
0: 给我。
1: 士兵的突然举动把贾一斌和李凯银都给吓了一跳，再一看士兵是伸手要东西，贾一斌便有些放心了，于是问：
0: 不知这位老总想要什么呀？
1: 那个正在伸手的士兵听了把眼睛一瞪：
0: 你他妈装糊涂想蒙爷呀？你腕子上戴的什么？别以为我看不见，给我拿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贾一斌这才明白那个士兵要的是手表，于是贾一斌很不舍地看了一眼手表，只好摘了下来交到了那个士兵的手上。
3: 士兵拿到手表喜滋滋地放到耳边听了听，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到一边去。
1: 此时 那个带头的士兵看见自己手下的弟兄有了收获，便不再理睬贾一斌和李凯银两个人了，不耐烦地挥挥手说：
2: 你们赶快走吧。
1: 带头的士兵说完，便向着手里拿着手表的士兵走去。贾一斌和李凯银趁着他们正看手表的机会，赶紧溜走了。
3: 两个人逃过此劫以后，都不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可是他们不是本地人，对这里的环境十分不熟悉，在山里转来转去就转晕了方向。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又饿又累，一头扎在树林里就晕了过去。
1: 不知道过了多久，当贾一斌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在他的眼前是一朵朵的白云。
5: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跳到空中了吗？
1: 贾一斌随后闭上了眼睛，努力地想着自己晕倒前的事情，却渐渐地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有节奏地一上一下地晃动。于是他再一次警觉地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周围，这才发现他是躺在了一个滑杆上。贾一斌立刻就明白了，
5: 啊，是游击队，游击队救了我了，我获救了。
1: 此时此刻，贾一斌真想跳下滑杆和游击队员们握握手，介绍一下自己，但他不能，他连抬一下头都感到费很大的劲儿。过了一会儿，他又晕了过去。
3: 等他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一户山区人家的房子里。他转头看了看，好像是躺在一张床上的。
1: 就在这时，一个人走到了他的身边。
6: 醒了，醒了，人醒了，四娃，快去把你钱叔叔叫来，就说人已经醒了。
3: 一阵嘈杂声之后，贾一斌听到一阵脚步声，接着一个书生模样的脸庞进入了贾一斌的眼帘。
1: 那个书生模样的人问贾一斌：
4: 能听到我说话吗？
1: 贾一斌想回答，却感觉张不开嘴，只好点点头。那个人接着说：
4: 我是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钱敏，我要问问你，你知道贾一斌在哪里吗？
1: 贾一斌的心里立刻感到了一阵温暖。
5: 啊，是游击队来救我们了，游击队没有忘记我，党组织没有忘了我呀。
1: 贾一斌想到这儿，立刻用尽全部的力气吃力地对钱敏说：
5: 我就是。
1: 听了贾一斌的回答，钱敏真是又惊又喜。他拿过手上报道预干总队起义的报纸，与报纸上刊登的贾一斌的照片对照了一下，激动地握住贾一斌的手说：
4: 贾一斌同志，我们总算找到你了。其实啊，你们打得最凶的时候，我们也想接应你们，可就没有联系上啊。
1: 贾一斌此时浑身无力，钱敏安排人给贾一斌喂了一些米汤，而后对贾一斌说：
4: 贾一斌同志，和在你一起的也是参加起义的人吧？
1: 贾一斌听了使劲地点点头，他正要努力地说点什么，钱敏理解地摆摆手：
4: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们也把他抬了出来，他很好，刚才吃了点东西已经睡着了，你们身体消耗得太大了，现在什么也别说，吃点东西赶快睡吧，等休息好了我们再聊。
1: 贾一斌这会儿放心了，他吃力地点点头，这才放心地沉沉睡去了。
3: 就在贾一斌率领豫赣总队起义的前后，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团长刘农俊也在积极地准备起义的工作。
1: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刘农俊满头大汗地来到上海宝山路一号段氏公馆，向段仲宇汇报他刚刚获得的最新情报。
7: 仲宇，不好了，出大事了，
3: 我刚刚获得消息，国防部已经决定将伞兵部队统统撤往福建和台湾，正在制定行军计划呢，过几天可能就会发下来，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这个消息对于正在筹划起义的刘农俊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段仲宇一听也急了，
4: 农俊呢，你先坐下，我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
1: 段仲宇说完便抓起了电话。
4: 大哥，我是仲宇啊，你在忙吗？家里有点急事儿，你能不能回来一下呀？啊，对了，这事儿还得请郑文大哥帮忙啊，你顺便也请一下郑文大哥。
1: 段博宇在电话那头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说：“
7: 二弟啊，你别着急，我这就回去。”
1: 段博宇放下电话之后，大约过了20分钟，便和李正文一起匆匆地回到了家里。听刘农俊汇报了情况以后，李正文说：“
3: 关于伞兵三团的起义方案，我们已经磋商几次了。”目前上海周围地区国民党大军云集，一个团要揭竿起义并想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啊，我们起初是设想把第三团往第75军驻地靠近。第75军军长吴仲植和段仲宇关系很好，多次要求仲宇同去该军任参谋长。我们想啊，等到将来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时候，争取75军和伞兵三团一起举行阵前起义，共同策应我解放大军解放上海。现在呢，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防部要伞兵三团撤往福建和台湾，看来啊，我们只有在途中或者到了福建以后再等待时机起义了。现在伞兵三团从陆路走还是从海上走没有确定，我们现在要同时做好两手准备，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呀。
1: 段仲宇听完李正文的话之后说：“
4: 从海路走我可以帮上忙，要是从陆路走的话，虽然我可以运用我的权力去安排车辆，但是不知道到时候会走铁路还是公路啊。”
1: 段博宇听了以后摇摇头说：“
3: 无论是走铁路还是走公路，要想在途中起义都很难呢。大家可以设想，伞兵三团行军以后到底在途中的什么地方起义比较合适呢？即便是起义了，又怎么与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呢？还有啊，敌人在得知伞兵三团起义之后派出大部队围追堵截，伞兵三团又该怎么办呢？是否能顶住敌人的围剿？总之啊，在途中起义这部戏很险呢。”
1: 段博宇将以上的问题一抛出，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伞兵三团的起义似乎到此便山重水复，夷无路了。过了一会儿，李正文叹口气说：“
3: 哎，大家先别泄气啊，计划还没有定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商量。这样吧，大家回去以后再各自想想办法，等到计划确定以后我们再商量。”
1: 见李正文这样说，大伙儿只好各自先回去了。过了几天，刘农俊满头大汗地跑进了段氏公馆，兴奋地说：“
3: 博宇大哥，事情出现转机了，国防部决定啊，伞兵部队从海路撤往福建。”
4: 哦，
1: 听到这个消息，段博宇也高兴地站了起来。
3: 太好了，这可真叫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博宇大哥，这是个机会，我们就在上海起义，怎么样？
1: 段博宇听了兴奋地说：“
3: 行，我同意这个方案，我这就去跟郑文同志汇报，你等待我的消息。”
1: 段博宇说完匆匆地走了。
3: 过了两天，李正文把刘农俊以及中共地下党员、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中校主任陈家茂召集到上海市南京西路一家俄式菜馆里，秘密召开了碰头会议。
1: 碰头会上，李正文对刘农俊等人说：“
3: 同志们，我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南下，为了迎接我军渡江，我们要利用国民党将伞兵南调的机会，组织伞兵在海上起义。 把部队带到解放区，以便从政治上、军事上和心理上给敌人意想不到的打击。

0: 说到这里，满怀激情地看了刘农俊一眼。
1: 将来我们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伞兵，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啊。伞兵三团起义后的前途非常光明。
0: 刘农俊和陈家茂听了，忍不住兴奋地互相看了一眼。散会的时候，李正文一再叮嘱陈家茂说：
1: 家茂同志，伞兵第三团起义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儿，你这次要配合伞兵第三团一道行动。是。
0: 陈家茂答应一句之后，兴冲冲地走了。几天以后，国防部正式下达了伞兵部队撤往福建和台湾的行动计划，把整个伞兵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伞兵司令部及一部分直属部队和第一团，第二梯队为第二团以及伞兵司令部的另一部分直属分队，第三梯队为第三团和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看完了国防部下达的撤退计划后，刘农俊不由得笑着对陈家茂说：
1: 这个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那些精明的职业特务们，在某些问题上都是酒囊饭袋呀，他们就一点也不知道我和你这位军械处主任都是危险的共谍。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

0: 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2集，
3: 这个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那些精明的职业特务们，在某些问题上都是酒囊饭袋呀，他们就一点也不知道，我和你这位军械处主任都是危险的共谍，更没有人知道，我们二人已经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委批准为散兵地下党支部成员了，正在为海上起义进行着紧张的准备，而他们却懵懵懂懂地把我们南撤时安排在同一个梯次，这真叫天从人愿，求之不得啊。
4: 陈家茂听完也高兴地笑了。
3: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又传来了一个不利的消息，散兵司令部参谋长戴杰夫临时改变了计划，将散兵第三团和军械处并入第二梯队，由他亲自率领部队南撤，以解决船只不足的问题。
4: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散兵第三团和军械处的海上起义计划又陷入了困境，于是李正文和刘龙俊等人又一次来到段氏公馆进行紧急磋商。陈家茂在会上说，
3: 军械处的问题由我来出面向上面说明，前任军械处主任倒卖军火案还没有查清楚呢，大量的军械弹药一时间没有办法装箱，这样啊就能拖延一些时间。不错，
4: 陈家茂说完，刘农俊接着说，
3: 我对上级提出困难，就说我们散兵一团第一营在铁路上执勤调不出来，无法按规定的时间南撤，迫使司令部改变决定，不过呀，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靠仲宇同志来配合啊。
4: 段仲宇听完笑了笑，立刻表态说，
3: 没问题，拖延出发的时间我也来帮你们想办法。
4: 第二天，刘农俊陪着散兵司令部参谋长戴杰夫一起来到了港口司令部办公室去见段仲宇。
3: 杰夫老兄，这是我跟你提到过的段仲宇，段副司令，曾经在陆军大学当过教官的。
4: 一听段仲宇在陆军大学当过教官，戴杰夫的神态立刻就变了，毕恭毕敬地说，
3: 啊、哦，是这样，段副司令，赖芒也在陆大参谋班学习过呢。
4: 段仲宇看见戴杰夫40岁左右的年纪，配挂着少将军衔，不像是那种油滑的老航母，便也对戴杰夫很是尊敬。
3: 戴参谋长不要见笑啊，我是陆大第17级，虽然毕业后留校当了几年教官，但是历练不多，比起你们来是班门弄斧了，还请戴参谋长多多指教啊。
4: 戴杰夫连声说，
3: 不敢不敢呐，今后还请段司令多多指教。
4: 刘农俊之所以说出段仲宇当过陆大教官的身份，是事先跟段仲宇商量好的，就是为了压一压曾经做过陆大学生的戴杰夫。
3: 戴杰夫崇尚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最推崇的是尊师重道，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学生对老师一般是不敢说不的。
4: 就这样一番寒暄过后，戴杰夫在气势上已经输得一塌糊涂了。
3: 接下来戴杰夫便跟段仲宇讲了散兵部队的南撤计划，请段仲宇在一营撤出和船只安排上予以照顾。
4: 谁知段仲宇听到这儿站起身来，领着戴杰夫走到墙上挂着的大幅地图前，用手指着地图说，
3: 眼下呀、啊、段某是既管海运又管陆运和铁运，散兵第二团第一营奉警司之命一直在火车站维持秩序，对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起了重要作用啊。在警司没有派有力部队来接替一营之前，一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调走的，要不然呢铁路拥堵、交通瘫痪以及铁路治安都成问题了，上级怪罪下来 段某可是担当不起啊。
4: 戴杰夫一边听着段仲宇说话，一边看着眼前的大幅地图，又看了看段仲宇，不住地点着头，表示同意段仲宇的说法。于是段仲宇接着说，
3: 伞兵部队南撤呢是国防部的命令，我们坚决执行。在派船问题上啊，请戴参谋长放心，戴参谋长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去协助解决。
4: 段仲宇接连使出一硬一软两个招数，使戴杰夫不得不乖乖的就范了。
3: 啊，既然是这样，那就请段司令向警备司令部报告，要警备司令部尽快派部队来接替伞兵第三团第一营的任务。同时啊，我也向国防部反映反映，至于以后的派船问题，还请段司令多多关照关照啊。
4: 段仲宇听了立刻满口答应，
3: 好啊好，没问题。
4: 段仲宇随后送戴杰夫出门。戴杰夫再一次的请求说，
3: 段副司令，一营的事情请你尽快和警备司令部打报告啊，在新的部队到位之前，我们一定关照一营完成好交通守备任务，那么派船的事儿还请段副司令尽快予以安排呀。啊，好，戴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答应的事情是不会变的。
4: 段仲宇听的也赶紧再次重复自己的承诺，
3: 啊，谢谢，多谢了。
4: 随后戴杰夫便千恩万谢地走了。
3: 就这样，段仲宇用自己虚无缥缈的承诺诱惑戴杰夫放弃了原有的计划，为伞兵三团的起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4: 可谁知没过多久，又一个难题出现了，那就是派船的问题。
3: 海运组跟我报告说，他们准备了两只船给伞兵第三团和军械处，我觉得有些不妥啊，一个团2500多人，分装两只船，这必将给起义的组织和指挥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4: 听段仲宇说完，刘农俊也马上摇了摇头，
0: 分给两只船肯定不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按照惯例肯定由我带一只船，副团长江健带一只船。这个江健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很勇敢，还立过大功，可是此人对蒋介石愚忠，对起义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如果让他带一只船，那他必然会把船带到福建去，如果那样，我们的工作岂不白做了。
4: 刘农俊说到这儿，在一旁听着的李正文也点了点头，
0: 农俊同志说得对，让伞兵第三团全部起义开往解放区是党组织的决定。仲宇同志，这个问题还得你来想办法，你一定设法跟海运组说说，不要实行两只船的方案。好吧，我试一试。
4: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段仲宇叫来了海运组的负责人，
3: 你们还能不能找到大船了？伞兵三团的团长来找过我，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团长不愿意他们的团分两只船走，担心途中一旦出现了问题他也不好指挥啊。我答应考虑他们的请求，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4: 海运组的负责人听了不免有些为难，
3: 副司令，大船本来就少啊，而伞兵团出发的时间又很紧迫，短期内他恐怕……
4: 海运组负责人的话还没有说完，段仲宇就摆了摆手，
3: 哎，短期内解决不了就再缓一缓，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伞兵团在出发的途中出问题啊，那不是欲速而不达了吗？好，就这么定了，你再想想办法吧。
4: 海运组的负责人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办了，派两只船的方案就这样被否定了。又过了几天，海运组在众多的船之中挑来挑去，总算找到了一艘大船，排水量有好几千吨。段仲宇赶紧给刘农俊打了电话，谁知刘农俊听罢又摇头了，
2: 不行啊，船太大了，一个团肯定装不满，必然会有其他的部队被安排上船，又会给起义带来麻烦的，这个船肯定不行。
4: 刘农俊提的问题段仲宇事前确实没有想到，于是段仲宇在电话中只好说，
3: 刘团长啊，你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4: 放下电话，段仲宇便犯了思揣，再用原来的说法肯定是不行了，段仲宇必须重新找个理由。
3: 就在这时，段仲宇过去陆大同学所带的一个师也接到了调动的通知，这个同学一贯反动，所以段仲宇在过去的时候很少跟他交往，没想到到了关键时刻，他的那位同学却主动来找他帮忙了。
4: 于是段仲宇便立刻给海运组的负责人打了电话。
3: 喂，老张吗？我是段仲宇，给伞兵团派的船暂缓，这只船先给108师调防用，108师呢任务紧急，伞兵团的船再往后拖一拖。还另外啊，也不要给伞兵团派那么多人的船嘛，还是按原计划三个团分三只船走，不要都挤在一条船上。伞兵团是党国的精英，尤其是第三团是委员长的御林军，一旦途中出了事儿啊，是你我都负不了责任的。
4: 段仲宇的一席话把海运组负责人脸上的汗都给说下来了，他没想到自己派了那么多船，就唯独伞兵团，又特别是这个伞兵三团这么难伺候。可是段仲宇的话说得句句在理，又那么严肃，于是海运组的负责人只好点头哈腰道：“
2: 哎，是是是是，段副司令啊，卑职考虑疏漏啊，下一步一定改正，一定设法给伞兵三团安排一艘令他们绝对满意的船。”
4: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海运组终于找到了一条最新的美式坦克登陆艇中子102号，总吨位3000多吨，正好符合刘龙俊提出的要求。临出发前，李正文、刘龙俊和陈家茂又化了妆登船检查了一番，彼此感到很满意。
3: 4月13日下午20时，随着轮船的一声长鸣，中子102号满载着国民党伞兵第三团全体官兵和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官兵共计3000余人，徐徐地离开了黄浦江码头，向着茫茫大海驶去。
4: 当天下午6时，刘龙俊和几名地下党员在他的舱室内召开了紧急会议。
3: 同志们，我刚才想到啊，我们不能在宣布起义之后再掉头北上了，而是应该先掉头北上，然后再宣布起义。
4: 听了刘农俊的话，所有来开会的人都感到纳闷，不知道刘农俊为什么在关键时刻突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知道大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刘农俊赶紧解释说：“
3: 哎，大家别忘了，国民党有空军，还有海上舰队，我们重庆号一宣布起义呢，老蒋会立刻派出军舰和飞机对重庆号进行军事打击，而我们呢是空军伞兵，根本不熟悉海战，一旦在海上开战呢，我们的这次起义就等于毁于一旦，所以啊，不到了我们认为已经安全的时刻，绝不能贸然的宣布起义。”
4: 听了刘农俊的话，所有到会的人都不吱声了，大家都感到了事关重大，必须及早解决事情的严重性。过了一会儿，刘农俊忽然眼睛一亮：“
3: 哎，有了，咱们呢假造一封国防部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呢就是命令伞兵三团向北开往青岛，这样啊不仅使船只改变了方向，而且呀他也延缓了暴露其的意图嘛。”
4: 刘农俊的主意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许。
0: 嘿，行，这主意好，不错嘛，这算是一个障眼法，我也同意这么办。
4: 于是开完会之后，伞兵三团团副中共地下党员李桂田当即前往报务室，向报务员程许生详细交代了一番。
3: 程许生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早已经决定与蒋介石决裂，不去台湾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因此得到团副李桂田的指示之后，他立即草拟了一份电报。
4: 晚上10点左右，登陆艇到达了东海花鸟岛以东的海面， 就在这时，报务员李桂田

0: 赶紧去转达了。过了不到五分钟，军官们都到齐了，只有副团长。
1: 什么鸟事啊，三更半夜呢都叫人睡不好觉。
0: 刘农俊看了一眼态度极其不满的副团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
2: 国防部命令。
0: 刘农俊说完立刻挺身起立，众人一听是国防部的命令，也都跟着刘农俊站了起来。刘农俊拿起电报，一本正经地念道，
2: 奉蒋总统电，伞兵三团暂停南下福州，即刻北援青岛，我军不得有误。
0: 军官们听了这条命令都十分惊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得手足无措。副团长江建首先发了难，
1: 这怎么可能啊，伞兵的一团和二团已经在前几天到了福州啊，现在又去台湾了，怎么还能叫三团去增援青岛，这不可能。
0: 江建越说越激动，狠狠地拍了几下桌子，
1: 给我把发报员找来，我问问他。
0: 发报员程许生随后走进舱室，神情平静而且自然。
3: 副团长，你找我有什么事？
0: 江建用怀疑的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程许生，凶神恶煞地问，
1: 我问你，这封国防部的电报抄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3: 今天晚上9:51，
1: 译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3: 今晚9:57，
1: 频率是多少？
3: 国防部 GS116赫兹，
1: 呼号是什么？
3: 国防部 SH0531。
0: 江建问得极快，程许生也对答如流。江建见没问出什么破绽，气势渐渐地矮了下去。突然间，江建眼睛一瞪，命令程许生，
1: 你发报请示国防部核对北上靠岸的地点和任务。
0: 这一下程许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电报本来是伪造的，哪里还用得着请示啊，这个谎话该怎么圆呢？
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农俊扫了一眼江建，果断地说，
2: 我是团长，由我向国防部负责，不要再请示了，婆婆妈妈的耽误了战机谁负责啊？我知道各位不愿意去打仗，可我们是军人，军人嘛就要服从命令为天职，马上执行命令，立即北上青岛，谁敢违抗，军法从事。
0: 刘农俊的几句话把所有的军官都给唬住了，大家只好带着满肚子的疑问和委屈回到了自己的舱室当中。
3: 几乎与此同时，李桂田来到了登陆舰的驾驶舱。
0: 驾驶舱内的登陆舰舰长听见后面有动静，便回头看了一眼李桂田，皱起了眉头。
1: 喂，哎，这里是驾驶纵地，你来干什么？
0: 李桂田一边拿出假造的国防部命令，一边说，
2: 传达国防部命令，因战事需要，命令伞兵三团增援青岛，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掉头北上。
1: 这不可能啊。
0: 舰长说完傲慢地站了起来，
1: 我的上级命令我艇运送你们去福州，你想改变航向需要请示我的上级。哼！
0: 李桂田冷笑地瞪了舰长一眼，大声回答，
2: 军事行动瞬息万变，你运载我们团就得听我们的指挥，你敢不服从国防部的命令，耽误了军机大事，小心我们团长军法论罪。
0: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纠察队此时带着国民党原重庆号巡洋舰轮机长武承济走进了驾驶室。舰长一见又有人进来，不由得气急败坏，
1: 哎，你们是怎么搞的，把驾驶舱当成什么地方了，没看到门上写着闲人免进吗？
0: 武承济认识这位舰长，他走了两步对舰长说，
4: 舰长你先消消气，要我说呀，你还是下命令改变航线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胆敢阻止命令的执行，那不就是往枪口上撞吗？
0: 听了武承济的话，舰长不再发火了，他转头看了看驾驶室门口站着的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口气软了下来，
1: 那叫你们团长给我一个文字命令，我就改变航向，出了事儿啊我可不负责任啊，这没问题。
0: 李桂田说完便出去了。几分钟之后，

0: 李桂田拿着刘农俊亲笔签字的更改航向的命令交给了舰长，舰长叹口气，只好下令
1: 转舵180度全力向北行驶。
0: 更改完航线之后，李桂田又立即带着纠察队来到了登陆艇电讯室，和报务员程许生一起控制了其他报务员，并且拔掉了收发报机上的电子管，彻底切断了与国防部的无线联系。之后李桂田又把全船外部的灯光全部关掉了。
2: 就这样，在沉沉的黑夜中，登陆舰的马达再次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巨大的船身也开始慢慢的转动。
0: 此刻在舱中的刘农俊感受到了登陆艇正在转弯，他的内心里不免激起了一片豪情。
3: 这个180度可不是一般的180度，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折呀。
0: 等到登陆艇已经成功转弯之后，刘农俊立刻把团部少校书记和伞兵司令部中校政训员叫了过来，共同撰写了起义宣言。
2: 稿子写完以后，刘农俊又把稿子送到已经在船上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那里去审定，然后命令书记打印成文，并且准备散发。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一则消息告诉大家，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6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制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了，一个呢从农村田间地头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刷到了一条视频，一个像我儿子那么大的孩子拍摄的。这姑娘呢主要是记录她和她母亲的每一天，我呢给大家伙啊念一念她的文案。说80后失业在家，照顾瘫痪母亲的一天，早上6点 又尿透了，昨晚基本没睡，光后半夜就尿了三回。母亲呢，患有糖尿病、高血压，2023年犯了脑梗之后，便不能自理了，母亲大小便失禁，时常啊控制不住，就拉尿在裤子里，弄得床上、地上到处都是。我呢，有一间小民宿，趁着母亲这会儿睡觉，我赶快过去收拾收拾。这几天呢，入住还不错，天天都有人住。这个呢，也是我现在唯一的经济来源。虽然挣的不多，但好歹也能给我老妈买包尿不湿的。

看到大家的评论，大家呢都说我孝顺，其实我也时常崩溃，每天被困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日复一日，没有朋友，没有乐趣，看着自己不知何时长出的白发，看着自己这双整天泡在洗衣粉里粗糙干裂的双手，谁能理解一个人全年无休照顾瘫痪失能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但那又能怎么样呢？父母生我养我，把最好的留给我，却从不求回报。多想想父母曾经对我们的好，你养我小，我养你老。母亲68岁，从我记事儿起，她就每天携带着小药片，后来才知道那是降压药。母亲一辈子的糖尿病高血压，就在50多岁的时候，她呢就犯过一回脑梗。2年前脑梗再次发作，但不幸的是母亲这次站不起来了，成了瘫痪失能老人，四肢不受控制，走路需要人搀扶，语言功能也退化了，说话含糊不清，吃饭需要打成糊状才能吞咽下去。为了母亲，我选择放下了一切，因为此时此刻的他依靠的只有我。平时走动再亲近的亲朋好友，到了这时候顶多也就是嘘寒问暖一下。但现在我也很迷茫，母亲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一天的更依赖我。现在的我呀，就好像行尸走肉，没有欲望，没有期待，丝毫也看不见未来。这种感觉谁又能懂呢？如果你的生活不如意，那就来看看我吧。这是我的母亲，一个脑梗患者，今年是我辞职在家照顾母亲的第3年。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乐趣，长期的失眠熬夜已经让我身体发出了警告，我也只能通过每天的跑步让自己稍微的得到一丝喘息。曾经的我爱说爱笑，在自己的圈子里边发光发热，有着一份不错的收入，也是许多人羡慕的对象。母亲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将我原本的生活全部打乱。母亲呢，没有多少存款，退休金也不高，我几乎用了我自己所有的积蓄给母亲看病买药治疗。有人说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应该接着出去工作。你们说的这些呀，我又何尝不知道呢？可是你们家里没有这样瘫痪失去能力的老人，你们永远无法体会其中各种无奈和艰辛。这间是我开的民宿，现在是客人退房，过来打扫打扫，挺凌乱的吧。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真的挺累，但又无法逃避。以前滴酒不沾的我，现在也学会了借酒浇愁，失眠好几天了，也希望自己能睡个好觉。最近几天呢，心脏特别不舒服。母亲是一个不能自理的脑梗患者，我理解她的痛苦，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但我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理解我的痛苦。我90斤的身体得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才能把100斤的你抱到床上？现在是凌晨1点，母亲又尿在床上了。母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这已经是母亲尿失的第2床被褥了。

母亲大小便失禁，时常尿在床上，拉在床上。凌晨1:25，对于我来说，夜晚才刚刚开始。母亲时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儿，三更半夜的来回折腾，比如这边我刚刚睡着，他那边就大喊大叫。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崩溃，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睡一觉，这都已经成奢望了。照顾母亲2年多，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排泄物以及跟屎尿有关的一切。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但凡你偷点懒，家里的气味就特别重，所以我每天就是不停地洗洗洗，洗到手全是裂口。也不知道是不是细菌感染了，照顾老人就是这样，不但每天得把卫生搞好，还得及时做好饭菜，病人心里特别焦，饭如果不及时吃到口，他的内心会特别的害怕，没有安全感，可能这就是生存的本能吧。哎，我不知道啊，大伙听我读完喽，你是什么感受啊？我也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咱们也都是有子女的，就有一天，咱们的子女能不能做到这份上？其实我觉得不重要，关键是我瞅着这孩子心疼，工作放弃了，什么什么都放弃了，就一门心思照顾瘫痪失去生活能力的母亲。是，这是个孝顺的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是个好孩子，可他以后呢？他也40多了，以后怎么办？他自己的家怎么办？所以像这个孩子，大家都说他孝顺，成天这么照顾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母亲。其实你看他讲的，这是我给你口述出来的啊。如果你要看到他那个视频，你会更加感受到他那种无奈和崩溃。你说成天呢竟跟屎尿打交道，谁愿意啊？成天伺候瘫痪卧床失去能力的老人，谁愿意总这么伺候啊？咱说实话啊，那脑血栓后遗症啊，尤其是瘫痪卧床失去能力之后，我知道啊，有的半夜脑，其实他自己他都不知道，因为有这个病以后啊，他的大脑神经呢是混乱的，有的已经就黑白颠倒了，有的你跟他说昨晚发生的事儿，他什么也不记得，所以他半夜喊你就得一遍一遍的来，一宿不用睡觉啊。所以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我讲话了，有换不完的被褥床单，有收拾不完的屎尿粪便，有永远做不完的饭。所以我想对咱大伙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爱你的孩子吗？你爱他们吗？爱，那咱们就留爱，别留债，把自己身体调养的好好的，你别拖。就像那天啊，有个老姊妹说的，他们举办了一次同学聚会，数了数今年来参加同学聚会的同学，比上次聚会的时候，那是5年前了，足足少了1/3。而没来的这些同学，这些熟悉的面孔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永远来不了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永远的离开了人世，有因为这个恶性病去世的，有的因为心脑血管意外去世的，还有一部分人虽然还活着，但已经瘫痪在床。这个老妹妹就感慨啊，说仅仅5年没见，发生意外的人就有这么多，那下一个5年呢，又会有多少人永远离开呢？我
自己会不会是其中的一员呢？真的不好说。所以这老妹妹就说，冯老师，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不为别的，我就想给自己减少一点意外，就想给自己啊添加一份保障。哎呀，虽然这个老妹妹说话呀让人听起来很伤感，甚至有一些人听了可能心里头会不舒服，觉得跟咒人一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身边的同龄人亲戚朋友每年都在减少，是谁敢保证减少的这个名单上一定不是自己呢？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的、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的、心脑血管病的，还有那长期失眠睡不好觉的，安宫牛黄丸你备着点，最起码你也省心，要不啊你总惦记，哎呀我会不会那一天突发心梗猝死了，哎呦我可别这个什么脑梗脑出血了，对不对呀？安宫牛黄丸你备着点，最起码你不用那么担心呢，最起码你心里边有底，有安宫牛黄丸这个药，最起码心脑不会出大事儿。趁着没卧床，趁着没瘫痪在那儿，趁着没到失去生活能力的那一步，这一切啊还都来得及。然后平时呢赶紧化化瘀，通通气血，通通经络，通通你的五脏六腑，全都通一遍，全都修复修复。你看我也快70岁的人了，说实话呀，那才说的那个孩子，我瞅他每天伺候他母亲，我挺感动，感动的同时我也心疼，而且我也有点无奈，我就在想那他以后怎么办呢？没工作了，养老医疗也停了，他以后怎么办？那些家里没有瘫痪卧床的，没有生活不能自理的，可能啊你体会不到我说这些话的含义。所以有病啊得赶紧治，别拖，别扛，别等。就像他母亲似的，本身高血压糖尿病，如果平时呢能多注意一些，安宫牛黄丸平时备着点，然后呢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该修复修复，就不会说出现今天这个局面。这世界上啊什么都有，你就记住唯一没有的就是后悔药。你看哪有后悔药啊，你家里有这样的病人这是最难的。所以啊咱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像我说的啊，最起码咱们自己得能走能动啊，最起码咱生活上能自理啊，你别一整就心衰卧床了，别一整中风偏瘫需要人伺候了，别一整就肿块恶性病了，对吧？所以平时啊就应该多化瘀，多通堵，多修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常喝着点，非牛质冻干粉常吃着点，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是常备着点，这样啊对自己也好，对孩子也好，对整个家庭也好。别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这样的话啊，久病床前啊时间长了谁也不行，真的啊。怎么理解这个家和万事兴啊？这个和，第一，夫妻子女之间得和睦，第二，家里没有大病，平平安安的，这叫家和万事兴。所以我希望什么呢？咱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所以在大伙治病在路上啊，
能帮大伙减轻点医药负担。

我就没白努力。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为啥都说好啊？因为这药化瘀专业。你看化瘀的三要素：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哎，这个药它都做到了，并且这个药能全面化瘀，能化心瘀、化脑瘀、化肝瘀、化肺瘀、化肾瘀，能化全身血脉之瘀。就像我说的，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啊。他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那么叫法呢各异而已，其实啊都是瘀。比如说瘀在心脏叫什么？叫冠心病，叫心绞痛心梗；瘀在脑袋叫脑梗；瘀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瘀在肝上叫肿块；瘀在下肢叫下肢静脉炎、下肢静脉血栓；瘀在后脖子包括后腰叫什么？叫颈椎病，叫腰突。所以他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其实啊都是瘀。所以治病啊你就得化瘀。那么像高山红景天就这个药就能全面化你这个瘀。很多的医典药典当中啊都能找到依据，而且高山红景天这个药长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吸天地的灵气、日月的精华，这个能量大，气够足，药劲儿强，所以这个药能深度化瘀，能化深层的瘀，能化顽固的瘀，能化陈旧的瘀，能化犄角旮旯的瘀，能化看得见的瘀，也能化看不见的瘀，还能化别的药化不了的瘀。再有就是它是经过八关打造的口服液制剂，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一般喝上几天就有效果，快的有的喝上当天就有效果。最早咱们自己熬那个红景天喝，你想一想还记得吧，那都有效果。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成药，那效果呀比你熬的效果那要好的多得多得多。再有你像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正常啊一个月是1398元起步，甚至啊得1700一个月。有人说为啥这么贵？你贵是有原因的。你看这药它主要治疗的是啥？主要治疗脑中风、脑血栓、脑梗塞、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心梗、冠心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衰，治疗糖尿病、高血脂、高血粘、高血压，治疗风湿骨病，治疗肿块、恶性病等等。所以这个药啊是专门治疗大病的。更主要的一点是啥呢？它属于冻干粉，舌下吸收。比如说你心脏病、脑病，这个药直接就进你的心脑，能明白吗？直接就进你心脑了，因为它是冻干粉，所以舌下吸收，直接走心脑，直接到你病灶的位置。所以为啥你吃上效果来的这么快啊？就在这儿了。所以这药呢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不仅能够强心容栓，还能直降三高，还能壮骨消炎。你像咱们有一位河北唐山的患者，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平时啊他这个脚都不敢着地儿，走路慢不说啊，走的还不远，用上非牛至冻干粉的药，不到三天，走路就明显感觉脚上有劲儿了，腿轻快了，疼痛明显减轻了。他讲话了，都不到三天，你就说这个效果。

过快步。包括咱们河北廊坊有一位患者，高血压、冠心病，常年的胸闷气短，用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不到五天，他的血压呀就从之前的170降到145，胸闷气短也明显得到改善，从闷到不闷了。包括咱们还有一位天津的老大哥，心脑呢都有血栓，肺子上呢还有结节，还有糖尿病。那老哥哥讲话了，我吃上这药以后不到两天，我睡觉啊就渐强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嘴啊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次数也少了，以前呢一宿得起夜四五次，就吃了不到一个礼拜，一晚上顶多起两回，有的时候就起来一回。他讲话呢效果太明显了。包括咱们辽宁大连有一位老大哥，心脏病啊一直挺重的，有房颤，还有心梗，心律不齐，总是胸闷气短，这些年也是年年上医院，年年加重。打吃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以后，他讲话了，能有个五天的时间呢，这心不慌了，睡觉也好了。之前呢腰也一直不好，有椎管狭窄，坐下就再也起不来，站着呢弯腰弯不了，他讲话走路啊费劲呢、啊、打吃上这药以后，他那腰好多了，最起码走路抬腿哎能吃住劲儿了，后腰不那么疼了。所以你就说这个药好不好？那有人说这药什么人吃最好啊？啊，听好了，什么人吃最好？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糖尿病病人吃最好，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气管不好，有老慢支的病人吃最好，包括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吃最好，包括一些肿块恶性病人吃最好，中风偏瘫、脑血栓、脑淤血的病人吃最好。正常来讲啊，你像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你得单独花钱买，一个月呢是1398起步，甚至有的都得1700一个月。你包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在医院那一大盒得花个759，你得花这个钱去买。但现在呢，活动期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仍然是按照550块钱一大盒给到大家。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到现在呀，仍然没让大家花钱，是不是？所以，这次的医疗活动可以说是来之不易。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马上就要涨价了，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人家以后也停止给咱们免费供应了。包括安宫牛黄丸这药，人家小斌也说了啊，也是最后一次帮咱了，以后啊再想备的话那也得自己掏钱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三重打击，是什么呢？一层雪加上一层霜再加上一层冰。那么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呢给大伙趟出了一条路来，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涨价之前，在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和安宫牛黄丸这个药花天价购买之前，我最后一次啊给大伙弄点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给大伙弄点安宫牛黄丸这个药。所以这次活动来之不易，所以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非牛至冻干粉研发总部，包括间接联合百年老字号德昌祥，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的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呢，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

腐液，仍然是550块钱一大盒。你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你24盒能吃上四个月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你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吃72盒能吃上一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再送你六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有鉴定证书的啊，你用它吃药也行，你平时喝水也好，你都用得上，对吧？你记住了啊，好水等于好血，水喝得好，身体的血它就干净，那身体的血干净，咱就不容易得病呗，对不对？那么你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你144盒能吃上两年的非牛制冻干粉，然后呢再送你12粒安宫牛黄丸。除此之外，额外再送你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那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呢，我再说一遍啊，咱们呢只做了999个，多一个都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啊成本太贵了，多了咱也做不起。你看啊，商场超市包括咱去过广西云南机场的都知道，就这一个纯银的水杯得3000多块钱，贵一点的甚至都得5000多，所以它这个成本呢很贵，实打实纯银的，所以咱们就做个999个，多一个也没有。这个纯银水杯啊，表面纯手工雕刻了百字符，就100个符字，各种写法，师傅呢给手工雕刻在纯银水杯表面了，寓意特别好。那水杯的内胆它是纯银的，为啥是纯银的？因为银离子它能解毒排毒，能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流动。像广西、云南、贵州，他们那边无论男女，平常啊都带个银镯子，用银碗、银筷子、银水杯。比如说你喝的这个水不好，这银水杯马上就能体现出来。怎么体现呢？它里面的水啊会发黑，知道了吧？发黑了就说明这个水质不好。人体血液当中 90% 是水，所以每天喝好水就等于好血，经常喝能延年益寿。那有人说纯银能保证吗？能啊，它是有鉴定证书的，知道了吧？所以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真不错。你就记住，好水呢等于好血，但条件有限啊，咱呢就定了999个，你能不能拿到手，能拿到的是第几个我真不知道。然后非牛制冻干粉这药呢，老董事长呢最后啊就给咱提供了10000盒，也是多一盒都没有。人家老董事长也说了，不会多给的，哪怕你多要一盒行，你花钱呗，对吧？如果真让咱花钱买，一个月多花个1398，对咱来说那是挺大的负担，对吧？包括安宫牛黄丸也是，这次数量呢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小斌说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安宫牛黄丸也好，非牛制冻干粉也好，百字符纯银水杯也好，赠送完以后，咱这个活动呢就立刻终止了。最后呢再次强调，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也是非牛制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最后一次免费送给大家了，所以都是最后一次了。现在呢眼看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希望咱们

0: 收音机前还没有参与进去，还没拿到手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机会啊稍纵即逝。好了，不多说了啊，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两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为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他行医半辈子，好好做人，好好给人看病，是他一直以来的坚守。他从小饱尝人间疾苦，深知百姓看病不易，不让任何一个病人再受求医无门的苦，再遇没钱看病的难，是他对病人的承诺。面对非牛至天价，面对高山红景天涨价，他痛心疾首，心如刀割。他说，
0: 这辈子啊，我最痛心的就是看着大家有药吃不起，有病治不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我愧对大家。这次活动我说了，压力再大我也要为你争取，就算再难我也要为你趟出一条路，这份相濡以沫的情谊值得我拿命去拼。
2: 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对得起这份信任，只为让咱老百姓吃得起真正的好药。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将涨价之际，冯老师最后一次为大家开展保命、化瘀、修复三管齐下医疗活动。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4个月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1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6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2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银水杯1个。特别提示，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抢订专线400-025-8799 400-025-87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3: 同志您好。
4: 冯老师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啊，冯老师，我今年67岁。
3: 67，
4: 就是这次这个活动吧，刚开始我手里的钱没凑够，
3: 哦，
4: 就订了12大盒的那个。这两天我越合计越后悔。
3: 啊，
4: 你说这以后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是涨价了，然后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再想用，那就得另外花钱了。
3: 对。
4: 而且吧还得高价买，那你说谁能买得起？所以经过我跟我老伴儿我俩协商决定吧，就想再订上20大盒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不是送144盒的非牛至冻干粉，还有12粒的安宫牛黄丸。
3: 对对对。
4: 完了还送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的这个嘛。 尤其是这个安宫牛黄丸呢，我特别想多备着点儿。
3: 啊，
4: 因为啥？因为我大脑、心脏吧都不咋好。
3: 哦。
4: 所以这回吧，我就跟我妹妹凑了点钱，我也得多拿点儿、
3: 嗯。
4: 而且就听说现在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3: 嗯嗯。
4: 所以冯老师，你赶紧帮我订上，你快给我登记上。
3: 嗯嗯嗯。其实现在活动的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你也别着急。我这块呢跟我的学生说一声好吧。
4: 行行，那您费心了。
3: 能报上名这是最好的啊，因为咱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以后要是想用的话你得花钱呢。像那个飞牛之冻干粉一个月最少得1398。然后安宫牛黄丸呢一粒儿1000多块钱。还有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一盒还得花600块钱。因为它要涨价呀、啊、是不是？
4: 可不是吗？所以吧我就寻思这次您说什么呢也得费费心帮我订上。
3: 嗯，你放心，我这边给你报上名好吧。啊，
4: 好好好，你说吧，我老伴儿也迫不及待的想用您那个杯子啊。
3: 哦，嗯，
4: 说是能释放银离子，
3: 对，
4: 有那个解毒啊排毒的功效，对身体都好。
3: 嗯，
4: 虽然我们不懂这些，但是我们相信您呢冯老师。
3: 好，首先第一个呢感谢你们的信任，第二呢的确啊咱们这个杯子呢是纯银的，银离子呢它能软化水质，能够解毒排毒，能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流动，每天喝这种好水就等于身体有好血，经常喝能延年益寿，特别好啊。那你跟我说说你具体是什么情况，身上有什么病啊好吧。
4: 你说我吧就是有轻微的脑梗，颈动脉还有斑块、说是压迫神经，之前我也不知道啊。
3: 啊，那有什么症状啊？
4: 就是前年腊月那时候吧，我突然间就头痛的特别严重，脚底下就像没根儿似的，也不敢睁眼睛，瞅啥都转。然后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然后说血压也高，那时候高压都达到180多了。完出院以后给我开了一大堆西药，效果也不咋好。头疼头胀的厉害，脑子就像缺氧似的。哎呀妈，脑袋给我憋的疼，那种疼就像迷迷糊糊的，就像那个糖精炼紧箍咒似的那样。我就怕脑子再堵死了，你说那人不就完了吗？还有就是一个睡觉吧也不行，晚上就能睡到2到3个小时吧。
3: 哎呀那肯定不行啊，休息不好啊。
4: 对呀，这样早上起来就特别累呀，浑身都没有劲儿。
3: 嗯，
4: 我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之冻干粉，这才1个星期、睡觉就好多了。
3: 哦，1周睡好了。
4: 睡得特别踏实。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哎呀妈，还有精神头了，也不感觉迷迷糊糊了。这到现在脑袋也不那么胀疼了，也不发紧了。走路的也好多了，以前走路稍微就像有点跑偏似的
3: 啊，就是不走直线是吧？
4: 对对对，现在我能走直线了，腿脚也有劲儿了。
3: 好，
4: 所以也能出门溜达一会儿。尤其是这个飞牛之冻干粉，你说它能强心能修复， 对我们心脏也有帮助是吗？
3: 的确啊，飞牛之冻干粉能帮助我们通心，能够帮我们呢通肿块通经络，它有强心的作用啊。那你心脏也不舒服啊？
4: 我心脏心梗10来年了，当时做了2个支架呢。
3: 哎呦那就是大病啊。啊，
4: 但是最近这2年呢又感觉到难受，胸口总是憋着就像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也疼，有时候我让人捶2下后背就觉着能舒服点
3: 啊。
4: 你看这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之冻干粉半个多月，我心脏也舒服多了，喘气也顺畅了，
3: 好，
4: 不那么憋闷了，到现在这心脏也挺好了。最近1个来月我都没吃心脏的药，心脏也挺有劲儿，也不慌了。
3: 哎，那就挺好，这证明方向对了，药见效了啊。
4: 对呀，心跳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王老师，这都要感谢你。
3: 哎呀，不用客气啊，这我应该做的啊。
4: 对了，我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我的肝囊肿还肾囊肿啊，都好些了。
3: 你看是吧？
4: 没咋长大，因为我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吧，都是做支架的那个时候给我检查出来的。

0: 好啊，是不是？是免得动刀之苦了。
1: 对呀，冯老师，我真没想到啊，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至冻干粉，你说对这些病还管事，这两个药真是太厉害了。
0: 我跟你说说为啥它管事儿啊？包括说咱们这个心脏的病啊，说我做过俩支架了，支架它只是暂时的把这个血管撑起来，那么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那不就是淤堵吗？对吧？包括说这个囊肿，肝上啊、肾上的囊肿肿块，什么原因引起的？哎，也是由于瘀，就是我们生气呀。你看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能猜到你应该是一个平时年轻的时候挺爱生气的人，脾气是不是不太好？
1: 对呀，不愧是你那冯老师，我真是这样。
0: 哎，就是脾气不太好，爱生气，讲话了呢还爱操心，是吧？
1: 对对对，我真就是这么一个人。
0: 你看是不是？说啥事儿啊，咱都惦记着，啥事儿都想管。完了之后呢，别人做不好了，哎，咱就跟人吵着就生气。你这一吵吵一生气，肝火旺，形成什么呢？肝郁气滞，也就形成了咱们这个淤堵啊。淤在我们心脏上，就形成什么心脏病了。淤在脑袋上呢，那不就是脑病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干啥呢？它就是化瘀通堵的，它就是帮着你把形成这个瘀啊，一点一点给它通开散开。使我们原来堵的那个地方呢，能够疏通了。你想想，这个淤堵都给你散开了，它不就没事儿了吗？对吧？
1: 对，是的。
0: 为啥我们说这个囊肿还能缩小呢？因为你记住，囊肿它是个良性的囊。什么叫囊啊？就是一个布袋儿、水袋儿。哎，你可以理解，其实它就是个水泡啊。
1: 对
0: 哎，
1: 对，
0: 那么什么情况才能缩小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器质血瘀的这个情况解除了。能够正常的血液循环了，那么血液一循环，把里面的水分一带走，它慢慢就缩小了。但是，啊，你说我一直生气，然后我就看到啥事儿我还管，我还一直生气，那它只会是越来越大啊！
1: 哦，
0: 哎，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为啥大伙别生气，遇到啥事儿也别着急，也别上火。你着急上火，只能使自己的疾病加重了啊！
1: 你看你这大夫真是好啊，还是个心理医生
0: 哈哈哈哈哈！因为咱们这个疾病的产生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它不就是淤堵来的吗？咱们现在做的呢，就是什么呢？先通。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是治疗所有疾病的一个基础，先把淤堵的地方给它疏通开，然后非牛至冻干粉，在对于我们缺少这些营养啊、能量啊，及时的给予补充，慢慢使它得到一个恢复。那这个问题不就一点一点得到解除了吗？对吧？
1: 哎呀，您说的太清楚了，那您赶紧帮我定上，我先谢谢了，冯老师。
0: 不用客气啊，我得让咱大家伙呢踏踏实实的用药，放放心心的去吃，把病治好啊。那你放心吧，时间的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再见了，这位朋友啊。
1: 哎，谢谢冯老师，再见。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哎，冯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哎，冯老师啊，我呀是江苏的，我呢就是我想再报上一份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给我送144盒非牛至冻干粉，还有12粒的安宫牛黄丸和一个百字符纯银水杯的这个呀。
0: 就再报一份，你之前已
3: 对。
0: 经订过了，是吗？
3: 哎，是的，是的，我呢因为是一个新朋友，这活动第一天我就报了个12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赠送我72盒非牛至冻干粉和6粒的安宫牛黄丸，还再加上一个百字符的纯银水杯那个呀。
0: 哦，你已经报上了，
3: 对对，我这用上的这几天，真感觉还挺不错的啊。
0: 都已经用上了，哎呦，你
3: 用
0: 看，
3: 上了，
0: 哈哈哈哈。
3: 哎呀，就包括这安宫牛黄丸呐，我也听您的，我也都吃上了，这连续吃了3天了，一天吃一丸呢。哎呀，感觉特别的好，所以说想趁着还有这个活动嘛，我再订上一个20盒的呗。
0: 现在还可以定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你们地区像非牛至冻干粉，包括这个安宫牛黄丸和纯银水杯还剩多少，所以呢，只能说先给你报上名。要是没有的话呢，看看其他的地区能不能给你调一调，好不好？
3: 哦，那行那行，哎呀，我先。

0: 要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其实咱们有很多人呢，刚开始没用过我们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飞牛质冻干粉，都不太敢用。那用了几天之后啊，有效果了，这个时候呢，就都回过头来想再多报点啊。因为都知道飞牛质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啊，以后再想用的话就得花钱了。你现在不花钱，你花钱的时候呢，飞牛质冻干粉一个月得1398起步，安宫牛黄丸一粒就1000多块钱。包括说咱们这个百字符纯银水杯，它是实打实纯银的，成本很贵。正常你说谁舍得花个3000、5000、上万买一个水杯呀、啊？是不是？
0: 哎，对对。
1: 而且呢，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要涨价啊！这活动要结束了，你再想这么优惠，它就没有了啊。
0: 嗯，就是啊，所以呢，我就想趁着现在还有活动，再报上一份20大盒的。
1: 好。可以啊，一会儿呢我跟学生说一声，那你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是什么样的病，这两天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好不好？
0: 哎，我跟你说呀，
1: 哎，
0: 我呀就是有这冠心病，
1: 嗯，
0: 这个呢都12、13年了，
1: 嗯，
0: 而且就是心肌啊大面积的缺血
1: 啊、哦、心肌缺血，嗯，
0: 哎呀我脸上那气色呀可难看了，
1: 嗯，
0: 就总是那种发白的那种蜡白色那种，
1: 嗯嗯嗯。嗯，
0: 这个嘴唇呢也是发青呐、发紫的，这种一看就是缺血的
1: 啊。
0: 有时候啊我自己一照镜子看呢、
1: 啊、
0: 哎呦这脸上这气色呀太难看了，实在是。
1: 嗯，
0: 我说个不好听的呀、
1: 嗯、
0: 人家看了都在吓一跳呢、
1: 啊、
0: 这。
1: 哦，就是脸色特别不好看啊，就让人一看就觉得吓一跳了、
0: 哎、
1: 那这问题挺重啊。
0: 是是，
1: 嗯，
0: 是啊，再加上呢我这还有这心绞痛呢。
1: 嗯, 嗯，
0: 哎呀，稍微这动静大一点，我就容易犯病
1: 啊。
0: 走路呢，要稍微走快两步呀，也会犯病。
1: 嗯嗯，
0: 特别呀，一犯病的时候，那心脏啊，难受的就像抽筋了似的。
1: 啊，
0: 哎呀，这个心脏啊，就往一处聚过去了。
1: 哦，
0: 聚到一起的，这滋滋滋的疼。
1: 嗯嗯，
0: 像那个绞肉机呀、啊，那绞肉的那种疼。
1: 嗯，对，其实心绞痛就是一种，什么呢？压榨性的疼痛。那不就像绞肉机一样吗？啊、嗯，
0: 对呀，我觉得呀，用了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质冻干粉之后呢，这、
1: 嗯、
0: 也就5、6天吧、
1: 嗯。
0: 我这心脏啊，还一次都没疼过呢。
1: 嗯、
0: 哎，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1: 嗯，
0: 就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1: 啊，
0: 我家呀，就是小孙子还有外孙女、
1: 啊，
0: 那俩孩子都到我家来了，周末嘛。
1: 啊，
0: 然后呢、啊、哎呀这孩子玩着玩着开始打闹起来了、
1: 啊、
0: 哎呦这小外孙女一哭呀那声儿可大了都，哎呀，
1: 那这是受委屈哭了吗？啊，嗯，
0: 是是，你说要搁在以前呢我心脏是真受不了，
1: 嗯、
0: 啊、结果呢那天呢我这个心脏也没有说哪儿有不舒服的情况，
1: 嗯嗯，
0: 我呀当时看他哭的没完了，跑俩孩子中间呢、
1: 嗯、
0: 给他们拉架去了
1: 啊，
0: 然后呢一个两个的都给他们哄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太好了，这对于你来讲就证明呢咱们这个心脏供血足了，讲话呢这里边能撑住事儿了，对不对？有点动静也不害怕了、
0: 嗯、
1: 哎，
0: 就是
1: 嗯、
0: 啊
1: 那最近这几天有没有再出现过心脏疼痛的这种感觉啊？
0: 哎，但这倒是没有了。
1: 哎，那挺好，非常不错啊。
0: 就是啊，我明显的吧最近这几天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了，
1: 嗯，
0: 浑身呢、啊、都轻快多了。
1: 好，
0: 就连我这个脸上的气色呀比以前呢、啊
1: 嗯、
0: 也要好看的多了，都看着呀它有血色了都。
1: 哎，那你看这就是用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帮着你达到化瘀的效果了，使咱们这个心脏啊供血充足了，面色也好看了啊。嗯
0: 嗯嗯，我这还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嗯嗯，
0: 哎，就是我现在呀，我这胃呀也都好多了。
1: 哦，就原来还有胃病是吧？
0: 哎呀，这可是个老毛病了
1: 啊！
0: 我这胃呀，这有毛病都20多年了。
1: 哎呦，这时间可不短，胃不好那气血生化无缘呢啊。嗯，
0: 是，因为我这是胃溃疡啊，平时呢、
1: 嗯、
0: 硬的吃不了，凉的不敢吃，
1: 嗯嗯，
0: 一点刺激的都不敢碰。
1: 嗯、
0: 一吃吧，他的那一受刺激就开始疼得慌。
1: 嗯 嗯, 嗯，
0: 你看我这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飞牛质冻干粉这些东西，
1: 啊、
0: 哎呀， 真都是好药啊。
1: 嗯，
0: 吃下去胃里头一点也没有说哪儿不舒服的这个情况。
1: 哎，就不胀也不疼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哦，那就不错，见效了啊。
0: 是啊，
1: 嗯，
0: 哎，冯老师啊，
1: 哎、
0: 就咱这个百字符纯饮水杯呀、啊，
1: 嗯，
0: 我是第三天拿到了，然后呢，一拿到啊，就用这个水杯啊，就开始喝上水了。
1: 嗯。
0: 我发现吧，这个水杯的这个水跟我原来喝的那些水真不一样啊。
1: 嗯、对，口感也不一样啊。
0: 哎，对对对，口感呢就特别的清冽爽口，
1: 嗯，
0: 就很顺滑，
1: 嗯、
0: 也非常好喝呢。
1: 好，
0: 平时吧，老实说呀，我那喝的水真就没现在这么多。
1: 啊，
0: 哎、现在这水杯它质量好啊。
1: 嗯、
0: 喝起来呢又爽口又还好喝。
1: 嗯，
0: 我现在在家里喝水呀、啊、都比原来要喝的多一些了。
1: 你看看，呵呵，这就是已经经过软化之后，它这个水呀、啊、不那么涩口了，而且它能解毒排毒，能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流动、
0: 嗯、
1: 所以对咱们身体啊特别的有好处啊。
0: 是的是的，哎呀，我还跟你说啊，
1: 嗯，
0: 就现在用的这个百字符纯饮水杯，家里头煮饭呐、
1: 啊、
0: 熬粥啊、烧菜呀、
1: 啊，
0: 我都用这个杯子的水了。
1: 啊，
0: 你看这一个水杯，咱全家都跟着受益。
1: 嗯，挺好，挺好啊。这个纯饮水杯呀、啊，除了有银的功效，就咱说的解毒、消炎、杀菌银离子呢，它还能净化水质、软化水质啊、
0: 嗯。
1: 对咱们这个胃不好的、嗯，对咱们肠道功能不好的，都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改善我们的肠胃功能啊、
0: 哎、
1: 慢慢用着吧啊，这回报上名之后呢， 哎，
0: 哎
1: 还能再给你一个纯饮水杯啊。
0: 哎，好的好的，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老师。
1: 不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咱就聊到这儿、
0: 哎、
1: 再见了啊。哎，
0: 行行行，谢谢冯老师啊，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前的最后一次活动，同时也是非牛至冻干粉和安宫牛黄丸的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依然原价550元一大盒。您拿上六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24盒四个月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三粒。您拿上12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72盒一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一个。您拿上20大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赠送144盒两年用量的非牛至冻干粉，额外再送安宫牛黄丸12粒，特别加赠百字符纯饮水杯一个。最后的机会，错过不会再有，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两天，请您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 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有这么一本关于对人世间眷恋的散文集，收录了梁实秋、林徽因、郑振铎、朱自清等13位知名作家的散文作品。作家们在书中谈论亲情、友谊、久别的故乡、逝去的时光，或直击主题，或慢慢铺叙，在他们的文字里，无一不彰显着对生命、对岁月绵密的体悟与眷恋。他们与读者真诚分享自己在生活中对美好事物的真实感受，还能在作家笔下看见关于鲁迅、陆小曼、梁思成等人的生活趣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著名作家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物收藏家、考古学家、藏书家。作为一个酷爱书籍的人，他对所有来之不易的藏书可谓如是珍宝，对每一本书都如数家珍。在他的记忆里，收藏过的每一部书得到的经过都历历在目，比如这一本书是从什么地方的哪一家书店买到的，那一部书是从哪里见到的，一时犹豫没买，遗憾错过了，没想到后来又机缘巧合在别处获得，那一部书又是如何先买到一两本，后来好不容易又从某个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了其他几本。但是啊，像这样一位酷爱购书的收藏家，在战乱之时却也无奈为了生计，不得不将心爱的书籍变卖出去，换得柴米油盐用来生活。他曾经自嘲道，在饿死与卖书之间做一个选择，当然只好卖书。凡是穷人、生活不安定的人，或者没有恒产资产的人，想要储蓄点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藏书，因为等到售卖之时，难免遭受心里的遗憾与折磨。卖书果腹，对于一个文人确实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但是在郑振铎的话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在无奈之中也带着一些乐观，因为庆幸藏书够多，帮他度过了许多年难度的关头。一个人纵使心爱之物再多，再难以割舍，终究没有当下这人世间的生活要紧，因为只有活着，那些心爱之物才有重新获取的希望。在艰难的岁月里，只要不放弃，总会有峰回路转的一天。人世间的美好，除了像郑振铎收藏心爱之物以外，最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刻在记忆的美食，因为那一碗人间烟火味最能抚慰凡人心。民以食为天，吃在人们心中总是占着很大的分量，而一家人吃，与朋友一起吃，则幸福就会成倍的增加。每逢佳节，一家人合家团圆地坐在一桌上，丰富的菜肴摆上桌，十几双筷子摆放整齐，小孩子笑哈哈地玩着闹着，老人们在聊天，年轻夫妻在厨房里忙碌着，那种热闹圆满的乐趣是多少人千金都不换的幸福。吃 吃，有时不仅是当下味蕾的享受，同时也是一段记忆的载体。中国当代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出生在北京，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冰糖葫芦，在他看来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京报创始人徐凌霄所作的《旧都百话》有一段关于酸梅汤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最为流行。正所谓望梅止渴，本身已经富于吸引力，更何况在夏季炎热之时，一碗冰镇的酸梅汤呢？说起这酸梅汤啊，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最负盛名。他们家的酸梅汤之所以受人欢迎，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就非常的浓郁，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往往舍不得下咽，只要喝了一碗，一定还会再喝几碗。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举家还乡，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信远斋，准许他们能喝多少就喝多少，结果孩子们连喝了七碗才算结束。可见这家酸梅汤的口味之好绝不是虚的。除了酸梅汤，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糖葫芦等甜食零嘴。他们家的冰糖葫芦也是一绝，一般的糖葫芦都是用竹签插在杆头，由街头小贩收买，但是因为多染尘沙，所以品质粗劣。而信远斋做的冰糖葫芦不用竹签，每一颗山楂都是单个独立，果大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当中，包装也是十分的考究，味美而方便携带。梁实秋后来客居他乡，再也没吃过冰糖葫芦，心里十分的想念。而这份思念，除了对事物本身味道的怀想之外，更是一份乡愁，一份对故乡的眷恋。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欢迎继续收听。历代文人墨客在他们的诗句中，时常有描写光阴流转的句子，例如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李白说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岳飞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王国维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些经典的诗句无一不再提醒我们，时间昼夜更替，在浩荡的宇宙当中，虽然一生临近百年，但也不过须臾而已。我们除了要好好活着，珍惜生命，更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四季流转，有人偏爱春天的生机勃发，有人喜欢秋天的满眼金黄，也有人独爱冬天的银装素裹。但令当代散文家朱自清最难忘的却是扬州的夏天。说起扬州，自然是一个好地方。关于扬州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啊，有四个书生准备去京城赶考，他们一起结伴而行，在途中他们聊起了自己的远大理想。一个说学而优则仕，扬州城是有名的好地方，我希望有一天求得功名后能去扬州做刺史。另一个说我不想当官，只想发大财，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还有一个说你们都太过俗气，人间虽然繁华，但是哪里比得上神仙逍遥自在，我只想有朝一日自己能骑上仙鹤，成为一个神仙。这时候第四个书生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的愿望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6: 这一句简单的话就把前边三个人的愿望都囊括了，可谓是非常的机智。书生的话虽然调侃逗趣，

0: 是也足以见得扬州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朱自清说，一个久住扬州的人或许早已失去对他的幻想和留恋，但是要说想起来什么，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那扬州的夏日到底有什么好呢？好在它水上的涟漪，好在它食物的味道，还有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的美景。望见了江南山川淡淡的轮廓，对应山色有无中这句话正是恰到好处。乘小船逛茶馆吃点心，沿着扬州瘦西湖逛下来，到傍晚时分尽兴而归，可谓偷得浮生半日闲，是极大的享受。无论是郁达夫写《孤独的秋》，还是老舍写《济南的冬天》，又或是朱自清笔下扬州的夏日，四季更迭，虽然我们留不住时间，却也能留得住四季之时不同的美好回忆。我们经过人间，见过四季的美好，就知道人间之美，人间值得。古今词话中写道，吴越王妃每年归临安，王以书遗之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可见人世间的美好，除了四季独有的景色之外，夏蝉秋叶，草长莺飞，这些细小的植物都是如此的美好。花都开好了，缓缓归，慢慢品，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与厚赠。俗话说，借物言志，睹物思人。有时候一个小物件或者一朵小花，都承载着一个人的深情和寄托。散文家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一文中曾细细地描写过山丹丹、枸杞、洋槐花的趣事。文坛大师季羡林也曾借海棠花寄托对祖国的思念。诗人舒婷通过一首《致橡树》表达了爱情里忠贞不渝的模样。而著名的才女林徽因曾经因为看到两根轻薄的蛛丝搭在梅花上，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冬天的梅花很常见，但是蛛丝却容易被忽略掉。林徽因看到这一景象，不仅没有觉得蛛丝丑陋讨厌，反而觉察出在阳光下如同银丝般的闪亮，而且有意无意地斜搭在梅花的枝梢上，表现出了一些洒脱和风雅。梅花是高洁的象征，风寒凛冽中依然能傲立枝头，吐露幽香。而蜘蛛一般代表着邪恶的负面形象，现在蜘蛛丝搭在梅花上，一根蛛丝仿佛一份份记忆，让林徽因联想到了许许多多的过往，例如许多浪漫的诗句、美好的初恋，以及对恋爱中女子的怜惜。一根不引人注意的蛛丝让林徽因引发了无穷的思考，这也展现出一位温婉典雅的才女的不凡境界。纵观林徽因的一生，命运其实正如蛛丝那样纠缠，性情却也如梅花那般高洁。蛛丝也好，梅花也罢，或许都只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色，但是因为看到她的是林徽因，这根蛛丝和梅花也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意义。由林徽因看到蛛丝和梅花引发的联想中，不难发现，我们平和眷恋人间，是人与人，也是更广阔的人与世间万物的情感连结。著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曾经以《雪国》《古都》《千纸鹤》三部代表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有一篇为人熟知的散文，名叫《花未眠》。川端康成有一次在旅馆居住时，有人拿到房间一株海棠花，由于过于劳顿，他早早就睡下了，但是却在凌晨4点钟醒来，醒来后便看见盛放的海棠花，入睡了，海棠花却未眠，花未眠之说也因此而来。花朵不像人，从来都没有昼夜之分，这也让自幼父母双亡、生活孤苦的川端康成在夜晚的海棠花身上看到了生命的无限美好。 于是他不由自主地告诉自己要活下去。尽管人的生命短暂而脆弱，但是海棠花生生不息，人世间的美好也不会间断，终将不断地绽放，不停地被懂得美的人去发现。无论是蛛丝还是玫瑰，还是陌上的花，山河漫漫，人世间种种美好，只要被看到被珍惜，就永远不会错过。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呢？面对这个问题，书中的文学家们都各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无论多大年纪，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一生顺遂还是颠沛流离，只要我们懂得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对人间保有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就无愧于此生来过。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朵火星花说，人间美好值得我们眷恋，这本由15位知名作家写下的50篇散文，向我们展示了人世间的美好，散文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力量。读者艾荣说，看着如此的书名，力量感就油然而生，世间还有一切美好，还有着很多值得我们在意的人、在意的事、在意的感觉，又何苦为那么多不值得的事情而生气呢？读者阅读说，散文是神奇的，那些或自由洒脱或清新雅致的文字里，总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让我们远离烦恼，领我们走向阳光。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终有一天你会懂。当你学会独处，万般滋味都是生活，在首页就可以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绣眉，本来是形容老年男性的长眉。今天我们称赞女人秀美的眉毛为秀眉，但如果一个大男人胆敢声称自己的眉毛为秀眉，他一定会遭到嘲笑。殊不知啊，这个称谓在古代绝不能用来称呼女人的眉毛，只能用来称呼老年男性的眉毛。《诗经·小雅·南山有台》是一首颂德祝寿的饮宴诗，其中有一句“乐止君子，遐不眉寿”的诗句，眉寿即秀眉也。诗经当中屡屡出现眉寿一词，比如七月中写道，十月或到，为此春酒以戒眉寿，即眉寿毫眉也。唐代学士孔颖达解释说，人年老者必有毫毛秀出者，故之眉为毫眉也。据此则秀眉等同于毫眉。秀的本意是谷物抽穗扬花，南唐学者徐凯解释说，秀何时也， 有时之下下垂也。老人的眉毛中有特别的长眉，长则下垂，因此就把老人之眉称作秀眉或豪眉，并用眉寿来形容老人长寿。秀眉只能用于形容老年男性。还有一个例证，汉献帝建安二年，袁绍为大将军，有一次大宴宾客，经学大师郑玄也应邀出席并上座。后汉书郑玄传形容他身长八尺，饮酒一壶，秀眉明目，容仪温伟。郑玄这一年已经是50岁，因此才用秀眉来称赞他的仪容。到了唐代，秀眉一词才从老年男性的专用称谓扩展开去，但也绝不能用于女人，而是专门来形容年轻男性。新唐书杨元衍列传形容唐代名臣杨元衍极长，秀眉美虚然，重肩薄仪。在这里，秀眉一词指杨元衍成年后眉目清秀，此处的秀已经失去了本意，只是当作形容词来使用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人生。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

0: 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1: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4: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 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5: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6: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17: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8: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9: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0: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9: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2: 我就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9: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

0: 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身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 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

0: 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0

0: 七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即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三十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演习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邪光，烈日再照，
7: 烽火不见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 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生命就是这样，只有勇敢走出去，才能发现更多让人惊喜的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

郁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出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
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

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的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朋友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疯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他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 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葡萄园里品尝到的葡萄酒，清冽而甘甜的气息一下子就让人迷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29度。趋势天气，20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28度。21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耕宠物新赛道，本土宠物经济高质量出海。海州区移动社区服务站开到居民家门口。2026夏季人才交流大会报名开启。我市原创音乐儿童剧《你好，二师兄》入选省级资助项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报道，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实时放心。

0: 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紧盯重点流域、关键设施和重点部位，全方位消除隐患，全链条管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三合一等重点场所和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不断筑牢安全防线。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党建引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着力打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结合开展学习教育，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紧扣高质量监督办案、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建设、高水平技法教育培训等重点任务，深入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强化责任落实，抓好结合融合，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在研究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时，以视频形式连线到各社区市，听取了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和苏州市、常州市、泰州市、宿迁市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了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后劲持续增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动力，激发活力，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坚持内需主导，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继续提振大宗商品消费，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注重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着力稳住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民间投资。要注重多元布局，促进外贸外资稳量提质，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新兴市场，多措并举做好稳外资工作，推动优质外资更好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要突出创新驱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动能。要完善卫企服务机制，及时回应企业关切，强化要素保障和场景支撑，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积极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做好养老、托育、生育等工作，提高民生保障水平。要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正做到为民造福，取信于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杨思野报道。眼下宠物经济已成为消费市场的新蓝海，民生经济的新增长点。近年来，海州区新浦工业园积极布局宠物经济新赛道，培育壮大本土宠物生物科技企业，助力港城宠物经济从低端加工向高端制造、品牌出海跨越式升级。来听记者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

0: 海州区新浦工业园，曾经呢，这里以传统加工制造为主，而这些年呢，园区调整发展思路，精准招引宠物食品相关企业落地。而我手上的这一袋宠物食品啊，就是园区转型升级的直观见证。
1: 走进位于新浦工业园的连云港宠贝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座占地92亩的现代化厂区已初具规模。一期项目搭建多条现代化单一饲料、高端宠物食品生产线，并配套建设专业食品检验实验室。投产后，每年将有4万吨宠物级高端蛋白及风味油脂等高端产品从这里产出，供应给国内外一线宠物食品品牌。
2: 连云港宠贝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英正：
3: 实验室的话是按照 CNAS 的认证来做的，对，分别是分为一个10万级的实验室，还有一个30万级。啊，对，如果是这个10万级的话，我们是主要是做一些进口指标的一些检测，例如说像我们的一些微生物、沙门氏菌啊，包括我们一些药残、农残类的，包括我们一些进出口的动物源性的一些论证，还有我们一些常规的一些理化指标。
1: 目前，企业核心产品长期供应多家美国、法国在华独资企业，为多家全球知名宠物食品品牌提供核心原料与成品配套服务。依托稳定的产品质量，企业市场版图持续拓宽，产品远销美国、韩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国内深耕、全球辐射的外向型市场格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正是新浦工业园深耕宠物食品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急剧升级的生动缩影。园区以精准产业招商、完善配套支撑与全链条服务，赋能辖区企业成长，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打通内外贸流通链路，助力更多本土企业扬帆出海，抢占全球市场。
2: 新浦工业园党委委员、管理办副主任薛宽平：
4: 过去一年，新浦工业园紧扣宠物食品赛道招引的特种蛋白研发生产项目已经投产，全部打产后可实现年销售超4亿元。同时，园区围绕宠物食品全链条精准招商，与智慧物流产业形成联动，加快打通品牌、仓储、配送一体化节点。
5: 这样的
6: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尹梦婷报道。没有固定窗口，居民下楼遛个弯买个菜就能把事儿问明白办妥当。最近海州区推出移动社区服务站，社区书记网格员带着办公桌走进小区广场，面对面听诉求，点对点解难题，让便民服务真正零距离。来听记者报道。
1: 清晨6点半，新南街道玉河社区的小广场上已是一片热闹景象，40多个孩子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集合热身，儿童晨跑团正式开营。14岁的魏依晨在队伍中格外认真，这个暑假他没有让家长陪同，自己定了闹铃，准时赶来参加。
2: 居民怀依晨：
7: 就是我跟我妈说小区有这个晨跑活动，然后她正好从小区的群里也看到了，然后就同意给我报名了。
1: 玉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永静介绍，暑期孩子托管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社区与物业商量后将移动办公桌搬进小区，现场组织晨跑活动，用积分兑换学习用品的方式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正式开营首日就吸引了40名小居民，热度远超预期。
8: 放暑假了嘛，然后看到好多这个小区里面好多小朋友一大早就会在小区里面玩，然后我们跟物业经理就商量了一下，搞了这个儿童晨跑团的活动，就是小朋友每天6点半集中到我们这个小广场，签到打卡，然后跑3公里，可以获得一个积分。然后今天就是正式开跑，来了有40个人，没想到大家这个参与的热度这么高。
1: 同样的移动服务站在新南街道海宁社区也支了起来。上午10分，社区工作人员刚摆好桌台，就有居民陆续前来咨询。居民张年平一直想了解生育保险建档的事儿，下楼遛弯的功夫顺道就问了个清楚。移动服务站不光办事，还当起了安全哨。前几天，海宁社区居民王志平接到一个冒充孙子的诈骗电话，对方连家庭住址都说得分毫不差，老人一时大意赚了600多块钱。这次社区工作人员专门带上反诈宣传单页来到现场，给老人们面对面拆解最新骗术，帮助大家守好钱袋子。
9: 半个月都来一次，给我们这宣传这些啊，说这些。以后呢，再不行就问问咱们这个社区的人，大家多多研究研究。

0: 用这个方案治好。
1: 一张折叠桌，一本民情记录本，几名身穿红马甲的社区工作者组成了海州区移动社区服务站的全部家当。从玉河社区到海宁社区，从关心下一代到关注老年人，从政策咨询到反诈宣传，变的是服务内容，不变的是下沉一线的姿态。目前海州区正全面推广这一模式，变坐等上门为主动敲门，真正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本台记者张涛、通讯员孟永强、万俊报道。2026年连云港市下届人才交流大会报名通道于近日正式开启。本次人才交流大会以流连忘返就在岗城为主题，采取线上加线下双轨并行模式，精准服务重点产业引才需求，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将于7月至8月期间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高校对接平台。来听记者报道。
2: 线下大会定于8月6号上午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届时将设置约150个展位，分设石化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经济、电商等特色招聘专区，满足不同行业和岗位的精准匹配需求。现场活动则依托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和苏新聘微信小程序，贯穿整个7、8月份，方便求职者随时参与。线下大会现场除招聘专区外，还将精心打造3大特色功能区。直播招聘区将推出 AI 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等智能服务，并通过走播送岗、坐播建岗等创新形式增强互动体验。政策咨询区由相关部门集中宣传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才安居、创业扶持等政策。文旅角则重点推介港城山海风光以及科技孵化器、 OPC 社区、大科学装置、众创空间等科创载体，让求职者感受港城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目前本次下级人才交流大会报名工作已全面展开，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登录就在江苏智慧就业服务平台或苏新聘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和参与。
1: 记者于涛、长城张涛报道。随着2026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我市首批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考生手中。7月中旬开始，中国邮政连云港分公司全面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一封封承载着梦想与希望的录取通知书正被安全准确地送到考生手中。来听记者报道。
3: 在中国邮政连云港分公司开发区揽投部，记者看到邮递员正忙着分拣当天的邮件，其中一封格外引人关注，收件人为韩奇庚，录取院校是上海复旦大学。下午4点多，邮递员带着这封录取通知书驱车来到海州高级中学开发区校区，将这份考生期待已久的喜讯送到他手中。
4: 你好，是韩奇庚同学。好、
5: 哦、是的。
4: 娃娃看一下身份证。
5: 身份证，什么身份证？
4: 核对一下信息啊。
3: 在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准考证等信息后，邮递员郑重地将录取通知书递到韩奇庚手中。一纸录取通知书不仅凝聚着多年寒窗苦读的汗水，也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4: 恭喜你哈。
5: 好，好，谢谢。
3: 记者了解到，从现在开始到7月25号左右，我市将迎来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邮政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近期尽量保持电话畅通，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提前准备好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投递人员进行身份核验，确保录取通知书安全及时送达。
4: 我们邮政将采取早出班、加夜班的工作模式，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确保所有录取通知书当天到达，当天妥投。
1: 通讯员徐维光报道。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华南农业大学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91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连云港马大姐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会长马维华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荣获3等奖。本次竞赛由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是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首次纳入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式赛项。竞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技能操作考核2个赛项，通过计算机考核、实物鉴别、路演展示、现场问答等方式全面检验

0: 田间的农产品经纪人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本台记者基建张涛、通讯员王思琪、卢晓东报道。近日，江苏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立项名单正式公示，我市原创音乐儿童剧《你好二师兄》成功入选。这份省级权威认可，既是对港城深耕西游文化、活化非遗淮海戏创新实践的高度肯定，也标志着连云港本土少儿舞台精品创作再上新台阶。来听记者报道。
1: 你好二师兄是市淮海剧团深挖本土独有的西游文脉，继寻找花果山后推出的第二部西游主题音乐儿童剧。剧目跳出传统西游叙事视角，以猪八戒为主角，讲述取经功成后八戒归隐高老庄，贪图安逸摆烂度日，受唐僧嘱托的孙悟空下山几番点化考验，二人在磨合中改正缺点，双向成长的暖心故事。剧目摒弃说教式叙事，用诙谐幽默的情节、鲜活立体的人物，向少年儿童传递知错能改、踏实自律、接纳自我的成长道理，实现戏剧加美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为港城乃至全省青少年打造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意义的亲子舞台作品。江苏艺术基金是江苏省扶持优秀文艺创作、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级平台。你好二师兄凭借鲜明地域特色、成熟艺术水准与优质少儿美育价值脱颖而出，获得专项资助。下一步是淮海剧团将以此为契机，用好省级扶持资源，精益求精，打磨精品，以儿童剧为纽带，讲好西游故事，为港城文旅融合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0: 本台记者焦薇薇、长城洛帅报道。日前，赣云区街头上演了暖心一幕，一名外卖骑手果断放下手中的配送订单，用电动车紧急护送一名突发晕厥的小女孩就医，为生命抢出了宝贵时间，也用凡人善举传递了城市温度。7月12号上午10点多钟，赣榆区一家商场内，一位老人背着突发晕厥的小女孩焦急求助，孩子脸色苍白，无法行走，情况十分紧急。恰巧前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王左帅发现这一情况，立即上前了解情况。外卖骑手王左帅：
2: 我在商场取餐的时候，看到一位老大爷背着小女孩，十分焦急，女孩面色苍白，无法自行行走，我就上去问，大爷说孩子突然晕倒了，正在叫车。
0: 得知孩子急需送医，而商场周边正值交通高峰，迟迟打不到车，王左帅当即决定驾驶配送电动车护送祖孙二人前往医院。出发前，王左帅第一时间向站点和平安骑手联盟微信群报备情况，站点立即启动订单豁免机制，执勤民警同步在线协调保障，现场热心群众主动帮忙照看配送箱。随后，王左帅载着祖孙二人一路疾驰，仅用3分钟便将孩子安全地送到了赣榆区中医院急诊室，确认孩子得到及时救治后，他又默默地返回到工作岗位。此次救人的过程中，王左帅因紧急送医出现骑电动车载人、未佩戴头盔等情况，公安机关本着人性化执法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原则，对救人过程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外卖平台也对其送餐超时、订单延误全面予以豁免。7月13号上午，女孩家属专程送来锦旗，当面感谢这位平安骑手联盟成员。王左帅：
2: 救人只是本能之举，今后遇到紧急情况，我还会依然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
0: 赣榆公安分局青口派出所社区民警王雨晴：
3: 今年以来，赣榆公安分局创新基层治理，联合社区外卖平台和配送站点，广泛吸纳外卖快递骑手加入当地平安骑手联盟。平安骑手联盟汇聚了街头的平凡力量，骑手们穿梭在城市各个角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参与救援，并及时通过微信群上报。因参与救助处置险情，导致送餐超时、订单延误，我们与平台方联合定制出台豁免政策，鼓励更多人敢于出手、乐于助人，让见义勇为成为城市新风尚。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

0: 壮阔山海。
1: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周末，家住在北京朝阳的张阿姨为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没想到晚上家人突然纷纷开始上吐下泻，而罪魁祸首竟然是一块不起眼的抹布。准确地说，是张阿姨用抹布擦拭过鱼之后又擦了黄瓜，黄瓜做成了凉拌菜，抹布上的致病菌就直接进了全家人的肚子。这是2011年央视一套生活早餐考节目当中的报道，标题就叫一块抹布全家中毒。事件过去了多年，食物中毒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已不可考，但专家提到了一点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抹布